0: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2: 大家好，这里是律师热线。我们今天邀请的律师是邵亚光律师，欢迎您，邵律师。
3: 主持人您好，大家好，我是邵亚光律师，很高兴继续为大家解答法律问题。
2: 好，那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今天的求助热线。
4: 律师，一个朋友前几年借了我几十万块钱，一直没还。现在这个朋友名下的房子，通过离婚的方式转到他爱人名下了。而且我个人估计，可能是为了逃避债务选择的离婚。像这种即便是起诉了也执行不了的人，我不知道还有没有起诉的必要性。
2: 好，这是近几年我看到经常会出现的这类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好像我们俗称为假离婚，是吧？
3: 是的，
2: 为了逃避债务啊，这个把所有的财产都放到配偶身上，像这种情况还真的有没有必要去起诉啊？该怎么起诉？我们问问邵律师。
3: 你要是问律师的意见或者我个人的意见，我可能还会建议起诉。那即便是说我的钱执行不回来，那总归我被他坑了，我就不能吃这口气嘛。你坑了我，那我肯定不能让你好过嘛。当然这就是我个人的意见哈。我们回到这个问题当中，说我们看还有没有可能说把这个钱给执行回来，可能才是一个，
2: 对，这才是他最想知道的一个结论。
3: 对，就是我的一个想法和方式是什么啊？就是简单一说，就是那首先刚才定性的，我们必须要提起诉讼，而且诉讼的话，我的建议就是把这个债务人这朋友和他的妻子列为共同被告。
2: 哦，
3: 如果说真是证明了借出去的这个钱用于了他们的夫妻共同生活，或者购置家庭的一个必要的一个资产，比如房产之类的，那这个法院是有可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即便是已经转移到了他的妻子的名下，我们也是根据这个判决书可以执行他妻子的财产。对，这是第一步。当然你说这个诉可能有两种情形嘛，你比如说你把钱借给这个债务人，他取了现又去买东西，你可能就不好还原。
2: 是的，
3: 如果说这个案子出现了一种比较被动的结果，说这个最后没有认定他妻子是共同的债务人需要承担责任，那这个那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的问题。你看韩先生刚才说了一个，说这个人就是离婚了嘛，没财产的原因是把财产全都转移到自己的爱人，也就是现在的前妻名下了，就是通过离婚协议我把财产都给转走了，这个时候哈，我建议可以打一个撤销权之诉。
2: 撤销权，
3: 债权人的一个撤销权，就是这个依据是什么，就是说这个债务人有恶意转移财产的倾向，导致我执行不能的，我是可以要求债务人对于转移财产这么一个行为的权利，就是你转移出去的财产，我要求你认定这个条款无效，再让收到这个财产的人把这个财产给
2: 转
3: 回
2: 来哦，你就有财产了，就可以执行了。
3: 对，当然你看，我们说这个债务人他可能比较狡猾哈，他是通过这种离婚协议转移到他妻子名下的，你没法撤销人家的离婚协议的，因为他们是在民政局登记备案的，但是你是有权利撤销离婚协议当中的关于财产处分的这么一个条款的。
2: 哦，
3: 而且在这一片上，我们以前也接收过这个相关的案例，就是有成熟的案例。如果真是存在这样的情况，我们满可以以这种方式提起一个债权人撤销权之诉。
2: 所以你看啊，这个看似是一个挺高明的这种所谓的金蝉脱壳啊，但其实在我们的专业法律人士面前也不过尔尔啊。如果说你是作为债权人遇到类似情况，也想进行一些咨询和了解的话，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8533-9216。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不管遇到了任何的法律问题，您都可以随时拨打现场说法的栏目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我们会安排专业的律师为您一对一的答疑解惑。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今天给我们准备牛奶了。
1: 没错，是我准备的。哎
2: 呀，这个牛奶啊，我觉得应该不是普通的牛奶。哎
0: 呀，你管它什么牛奶呢，反正是好东西，喝就对了，是不是？不客气了啊。哎
1: 呀，刚子你呀、真的是急性子，说不到两句话，已经落肚了。你慢点，你别呛着。哎、
0: 没事，喝个牛奶谁还不会呀？哎，不过阮老师啊，您这牛奶跟我以前喝的不一样啊。
1: 感觉里边
0: 放东西了啊。立冬，你快尝尝，你比我这嘴好使，能尝出来吧？里边放什么了？
2: 啊，是有东西啊。那我这嘴好像也失效了啊，没想出来是啥。
0: 哎，不过甜甜的啊，
2: 对，
0: 挺好喝的。
2: 对，
1: 这个呢，是我专门为你们哥俩准备的奶茶。
0: 奶茶？
1: 那现在你们年轻人都喜欢把养生的东西跟平时喜欢喝的那个口味等方面就结合到一起，所以我也参考了一些，给你们俩做了这个奶茶。它叫零奶香，希望你们能喜欢。
0: 哎，喜欢喜欢，我是非常喜欢的啊！零奶香啊啊！哎，这名真好听。
2: 您这也太与时俱进了啊！不过为啥叫这个零奶香呢？这个零，是不是里边这个加的东西跟这零有关的，还是怎么呀？还有哈，就这个奶茶喝了以后哈，它对我们的身体有哪些好处呢？哎，
0: 这问题太多了。
1: 立冬啊，我看出来你对未知东西的那种渴求了。一下问出了这么多的问题，
2: 是
1: 我一个一个的给你解答。首先呢，这个零奶香的这个零，立冬你说对了啊，确实是里边加的东西。不过呢，这个东西呢，
2: 一东西的话，零不会是茯苓吧？
1: 没错，就是茯苓。
2: 就是里边加茯苓啊。
1: 对，这个就是加了茯苓的奶茶，所以呢，我给它起了个名儿叫零奶香。我跟你们说啊，就这一杯啊，可比你们在外头买的那个奶茶健康多了。
0: 那倒是，
2: 阮老师。我怎么感觉您这零奶香啊，跟那个《红楼梦》里头的茯苓霜有点像呢？哎，
1: 还是你这个才子，反应也快，一下子就想到了《红楼梦》了。
2: 跟这有关吗？哎，
1: 我跟你说呀，不是有点像，我就是从《红楼梦》里头我受到的启发。哎，
0: 什么《红楼梦》？茯苓霜啊，《红楼梦》我也看过呀。我怎么没有印象呢？
1: 你的那个《红楼梦》啊，可能就是美食给吃进肚子里去了。《红楼梦》里边曾经说，由广东的官儿来办，送来两小篓子茯苓霜，打开一看，雪白的，
0: 那大家都稀罕呢。
1: 是啊，后来还有一件事呢，说是王夫人的一瓶玫瑰露失窃了，在搜查的过程当中，刘五儿被发现藏有一个玫瑰露的瓶和一包茯苓霜，这一时间误会就产生了，刘五儿险一些挨了王熙凤的50大板，差一点给送到庄子上，或者发卖配人了。
2: 对，就这种惩罚啊，在这个《红楼梦》当中那是很严重的了。
1: 是啊，所以呢，这个就能体现出这个茯苓霜的珍贵。
2: 对，
1: 就算是当时正处在鼎盛时期的贾府当中，这个茯苓霜也是一个稀罕玩意儿，
0: 才得了两篓，是不是？
2: 对。
0: 那阮老师，您这茯苓霜的，那我有时候就在想，这茯苓霜到底是啥？是面霜？这抹在哪个地方呢？这个茯苓霜
2: 啊？你这么问啊，就能看出来，你对这个茯苓霜是一点印象都没了。不过不应该呀。你应该对它的印象很深刻
0: 呀。为啥呀？
2: 为啥？
1: 因为茯苓霜是吃的呀。
2: 对呀，
1: 《红楼梦》里头的茯苓霜，说白了就是现在，打碎磨细的这个茯苓粉啊，只不过呢，人家的那个茯苓呢，选的是上等的好的那个茯苓，而且磨的是特别特别的细，显得也特别特别的白，就是比较少见。不过呢，《红楼梦》里好像写的那个食用方法

0: 说的是每天早上起来之后，取一点茯苓霜，然后用人奶搅拌一下吃了，说是特别的补。
1: 人奶？
0: 没有人奶的时候，我告诉你，就可以用牛奶来代替。如果说手边牛奶也没有，那就只能用滚水，也就是开水来这么一冲。
1: 冲，我怎么觉得就是在冲那个茯苓粉的这种感觉？
0: 哎，你要是这么理解也没问题啊，
1: 就是这么回事。
0: 对，
2: 那荣老师，这个方法能行吗？这方法管用吗？
0: 怎么不行啊？这个方法对我们身体还非常好呢。我刚才就说的，就你喝的这杯灵奶香，我就是受到了《红楼梦》里边的茯苓霜那个启发，我这才做出来的这杯奶茶。像刚子你就可以多喝点儿。
2: 哎，
0: 这前两天你不是跟我说吗？杨老师，我最近怎么整天都觉得累呢？
2: 发懒。
0: 还跟我说什么？我没什么精神。哪怕是我早上刚刚起床，我也不是那么精神。
2: 哎，对对对，真的真的。
0: 是不是？
2: 哎，我当时就觉得我这种情况吧，跟你前两天说那个湿气大有关。
0: 是啊。
2: 我可能这身体里边的湿气它就没排出去。
0: 那你呢？不是可能
2: 啊，
0: 你身体里边就是有湿气没排出去。
2: 那我是肯定呗。
0: 对。肯定的，你说的那些情况都跟湿气有关。那你再想想，你身体里边的水多了，你身子就是不是沉呢？
2: 对对对，
0: 是不是？就好像那个纸箱子，干的时候
1: 啊，
0: 你提了一个大的纸箱子，还挺轻，
1: 挺轻。
0: 好家伙，我拿一壶水把这个纸箱子浇一下，然后你再去搬那个纸箱子，
1: 对，
0: 沉呐，
1: 是
0: 是不是？
1: 哎，这个哈，我特别理解，因为我爸妈有的时候啊，就喜欢把家里头那个纸箱子哈。给攒到一起，留着干嘛？卖钱。
0: 对呀，
1: 他们跟我说啥呢？
0: 啊，
1: 就是去那个废品收购站
0: 啊，
1: 卖这个纸箱子的时候，就看见很多人呢，
0: 服务功能就会变差。
1: 对，
0: 如果心脏细胞呢，那就是心肌缺血呀。
1: 对，
0: 平时不光是咱没力气，那喘气它都费劲儿。那要是这头部、这脑部供血不足呢，那轻点呢，大家都有感觉，就是头晕。迷糊啊，一阵一阵的，严重的话，那老是供血供不上，营养不良的话，脑细胞吃不饱，它不得萎缩死亡啊？
2: 这么严重啊？
0: 啊，
2: 那我可得多喝一点啊！
0: 啊，
2: 赶紧排排湿气。
1: 好家伙！
0: 啊，
1: 它给干
3: 干了。
2: 这没办法啊，谁让阮老师做的这个灵奶香啊，它既好喝又健康啊，我肯定得多喝一点。不过阮老师啊，你就冲了两杯呀？
0: 啊，
1: 怎么的？没喝够啊？
0: 啊，
1: 没喝够？
2: 不是不是，我是想这么好的东西，那不能就我们两个喝呀。阮老师，你自己是不是也得喝点排排湿气呀？
0: 啊，
2: 帮助预防一下心脑血管方面的这个问题。
0: 行啊，我没白白的每天给你做营养菜，你还知道想着我，
2: 我还得心疼你。
0: 不错，不过刚才。这个热的牛奶呢有限，所以呢我就做了你们俩一人一杯，这么两杯
1: 啊。
0: 刚子你瞧那边，哎，你看那边我那个牛奶还在那边热着呢，待会儿节目结束之后我就把我那杯灵奶香给冲好，我也喝一杯。
2: 哎呀，阮老师你别等那个节目结束了
0: 啊，
2: 现在就冲
0: 啊。
2: 顺便也教教大家您的这个灵奶香是怎么做的，让大家伙也跟着学学
0: 啊。
2: 我去给你拿东西去。
0: 那也行，你去拿吧。
2: 啊啊，好。
1: 不是一说教大家做什么东西
0: 啊，
1: 刚子动作可快了。
0: 是这个时候他特别的勤快，还好呢，我那个牛奶呀提前热上了。我跟大家说啊，我用的是脱脂牛奶，里边的脂肪少，所以呢，对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啊，不仅没有那么大的负担，反而有一定的帮助。最主要的是什么呢？我们适量的喝点牛奶，可以激活胃蛋白酶，能够促进脾胃对矿物质的吸收，能够增强我们脾胃的功能。另外呢，牛奶里边的益生菌还有那个活性因子，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胃肠的蠕动功能，能够促进咱们消化，能够减轻咱们胃肠的负担。而且牛奶里边的营养成分不少，像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这些营养成分牛奶里都有，能够给我们的细胞补充营养，有助于调节咱们肠胃的功能。所以呢，我才用牛奶来冲茯苓，这样呢，哎，比那个开水冲的帮助，对身体的帮助更大。
1: 对，再加上那茯苓里头呢有那个茯苓多糖，呵，这帮助肯定更大了。
0: 是，
1: 嗯，
0: 茯苓多糖啊，可是非常重要的。我可以这么。

0: 我跟大家讲，茯苓多糖的含量，它是评价茯苓功效的一个重要的指标。茯苓的主要的药用活性成分就是这个茯苓多糖，这个占比大概是在80%呢。很多茯苓管的那个事儿，都是茯苓多糖它在起作用。
1: 左老师，哎，我拿回来了。哎，
0: 好，
1: 放这儿行吗？
0: 行，就搁这儿啊。嗯，刚才你这么一说呀，我想也对。我现场的就教教大家做这个灵奶香。其实这个做起来说句实话特别简单，我一做你们全都学会。首先呢，咱准备一把小勺，真够小的小勺哈。然后呢，准备一个玻璃杯，然后往里头稍稍的倒点茯苓粉。
2: 别，这《红楼梦》里的茯苓霜，
0: 人家就叫茯苓粉。来吧，你看啊，先来点，搁里，
2: 先来点，
0: 哎，搁里头，啊，我再来一勺，
2: 再来一勺。
0: 你看，现在这个茯苓粉已经放进去了，接下来放水。
2: 这是什么水？
0: 清水，一勺。
2: 这是凉白开吧？
0: 凉白开，对，两勺，很少啊，就不能多放啊。
2: 哦，不能多放，
0: 千万不能多放。然后搅搅看看，看看，现在搅拌成这个糊了，看到了吗？
2: 看到了，
0: 看到了吗？搅拌成糊了，就这样就行了。你看，再给你们看看，就这样子，就可以了。这个时候，把这个牛奶，往里头冲。现在牛奶，先倒一点，充分搅拌，
3: 对，一边倒一边搅，
0: 对，现在已经全部搅的里边没有什么颗粒状了，这次我就多倒了，你看，没有任何的颗粒，看到没有？行了，这就可以喝了。
2: 这就完事了，就这么简单呢？
0: 你能不能容我先喝一口啊？我告诉你，真的就是这么简单。
3: 可惜了，
2: 这怎么还叹息了呢？
3: 可惜了。
0: 可惜什么呀？
3: 可惜您今儿用的这个是茯苓粉呢。
0: 是用的茯苓粉呢。
3: 这个粉吧。其实也挺好的哈，用牛奶这么一冲呢，就能直接喝到肚子里头去了。
0: 对，
3: 但是吧，我总觉得，您说这要是像您之前找的那种颗粒的，就是那个一冲就化的那种啊，那种颗粒来冲这个灵奶香啊，那岂不是更好了？就不会喝到这么多渣子了。
0: 我怎么说你，李东啊，你刚才还说刚子呢啊？你这也快被我宠坏了，我跟你说吧，以前吃过的好东西，吃过像那个西洋参颗粒、黄金颗粒那种颗粒的固体饮料，
3: 对，
0: 你就吃不下这种粉质的啦。
2: 那肯定的呀，那种颗粒的重要饮料多好啊，一冲就化，遇水就溶，放在嘴里马上就溶解，还没有渣子，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那都是特别好。
3: 对，
2: 要是有那种茯苓颗粒，那就好了，这费半天事，还得调，又凉开水。
3: 对，还得先搅成糊状。
0: 我算是看出来了，你们俩呀，这是变在问我要东西。
3: 哎，看出来，
0: 我怎么也看不出来？你是不是都想要那个茯苓颗粒呀？
2: 是。哎呀，
3: 这主要吧，不是我们想要，
0: 谁要啊？
3: 大家想要。
0: 找借口。行，既然想要，我就帮你们去找。我之前呢也算是稍微做过一些功课，了解过。就你们说的那种茯苓颗粒，真的是有。我不是跟你们说过吗？
3: 对。
0: 我坐火车上，我看着人家吃过，我就问了问，我一看人家倒出来的就是那种颗粒的。这个东西是真有，而且呢，说是经过了层层工艺，又是提取，又是浓缩，又是干燥的，总之它经过了很多的步骤，把这个茯苓多糖的含量整个一个提高了不少。最后呢，就做成了遇水即溶的颗粒，也就是以前我们说的那种中药固体饮料，就做成了那种颗粒，
3: 特别好啊。哎，
0: 不仅如此啊。我听说还加了赤藓糖醇，可能有些朋友他不知道，哟，赤藓糖醇呢，这我血糖高，我不能吃。其实你搞错了， 赤藓糖醇呢，它是一种强大的抗氧化剂，可以帮助我们身体里呀、清除一些自由基，防止自由基对我们身体细胞的那个攻击损害。还有一个呢，就赤藓糖醇的不能被身体当中的酶所分解，它只能通过尿液帮我们把它排出体外，然后呢它进入到大肠当中之后啊，这个赤藓糖醇它不能被细菌利用它，所以咱们吃了它之后呢，也不会引起什么血糖啊、胰岛素水平的波动。血糖不太好的朋友您也能吃。茯苓含有茯苓多糖，而这个茯苓多糖呢有很多作用，包括像调节免疫啊，抵抗不友好的病，健脾胃、利水、消肿，保护我们的肝脏，还能调节血糖等等。特别是茯苓多糖可以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能够增加胰岛素的分泌，降低血糖的浓度，对这个血糖的调节它就有一定的功效。
2: 说老师啊，你别光说呀，
0: 怎么着，
2: 您知道的见识到的东西一说出来我们都觉得好啊，但是你得让我们看看呢，也让我们能得到啊。
3: 对呀、您说您这么说完了
0: 啊，
3: 大家肯定更想要了。您这属于啊在吊大家的胃口。
0: 我这个可真不是，
2: 真不是、
0: 我只是告诉大家目前已经有这么好的这个茯苓颗粒了，如果大家就想找的话呢，你就往这个方向去找。如果能找到的话呢，就可以直接买点吃了，这个多好啊。但是如果说哎，你们在你们所住的那个附近没找着，那就可以稍微的等一等，等我去帮你们找啊。其实我找啊也是看节目的那些厂家，他会主动来联系，哎，我们企业有，哎，如果碰到这种事儿我就省事儿了，等我跟他们联系好了，我就在节目当中告诉你们。
2: 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信息。立冬
3: 好，微友叫陆海长，他说，阮老师，茯苓祛湿茶我喝过，但是我还没有喝过用茯苓跟牛奶做的这种呢。以前呢总觉得那是年轻人喝的东西啊，看了您这节目才知道，原来我们呐也能喝上，既时尚又对身体好，这东西啊，以前我喝那个茯苓祛湿茶的时候，就觉得挺好的，像早上起来这个头晕呢，有时候喘气有点困难呢，还有那个水肿啊，就这些个问题哈，在喝了一段时间之后，感觉都得到改善了。就像那个血脂的数值
0: 啊，
3: 也不知道是不是喝这茯苓祛湿茶的作用，也好了不少。
0: 那肯定是对这些方面有帮助的呀，
3: 祛湿了。
0: 你说他自己都说了，茯苓祛湿茶，
3: 对，
0: 他自己经常喝了以后，身体里的湿气肯定会慢慢慢慢多多少少就往外排了。那湿气要是少了的话，或者没有了的话，你的血液就不那么粘稠了，那么你的新陈代谢也就会加快。那你再想一想，代谢快了，是不是血液里边的不好的东西也都快速的排出去了呢？这些垃圾呀、脂肪啊、水呀、都排出去了，那你的那些个问题，什么头晕呢、喘不上气儿啊，那肯定就有所改变呢。还有这个浮肿、水肿的，对不对？你甭管是这个脚腕肿啊、小腿肿啊，它慢慢的它就慢慢消下去了呀。
3: 阮老师
0: 啊，
3: 人家这友还没说完呢，
0: 我说了一大头。
3: 他说哈，他说后来再买这茯苓啊，再喝茯苓祛湿茶，好像就没那么好用了，指标呢有点上来了，他本来还纳闷呢，一开始挺好的呀，怎么后来就不行了呢？一直到有一个学中医的他的一老朋友，到他家里边来看他，一看他买那茯苓才知道，说你买的这个是假的
2: 啊，买的是假的呀，
3: 对，
2: 那肯定不好使啊。
3: 对呀，所以阮老师人家可说了哈，这回啊可就跟着你买了
0: 啊，
3: 就相信您，跟着您肯定能买到真的，好的茯苓。
0: 对，我非常感谢这位朋友对我们的信任啊，您要是跟着我买，那我肯定是不会让您失望的，至少我不会拿假的来糊弄您。
2: 那是
0: 我为大家要去找茯苓的话呢， 肯定是真的好的东西。我跟您说啊，这回我帮大家去找的话，可不是普普通通的就你用的这个茯苓，我是要找经过先进技术加工之后做出来的茯苓颗粒。就这种颗粒不用你回去熬水，你用水这么一冲就行了，遇水即化，你兜里揣着，你包里带着，方便，特别好喝。等我找到之后您就可以试一试。
2: 没错，这种颗粒特别好，只要您试一次啊，保证你就忘不掉。那这位朋友的问题啊就解决到这儿了。
3: 玉兔，
2: 玉兔
3: 的名字叫玉兔啊，说阮老师
0: 啊，
3: 您讲的可太对了
0: 啊。
3: 这些天呢就天天看您的节目哈、
0: 啊、
3: 您讲的这些关于湿气方面的问题，他说我以前
2: 简单省事儿，我喜欢。
3: 你喜不喜欢不重要、
0: 啊、
3: 重要的事呢大家都信任阮老师，毕竟阮老师每次给大家找的东西那都是个顶个的好东西。
0: 那是肯定，你的东西不好我也不会跟大家说。
3: 对，
0: 再说了，你说普普通通的啊，外边都有，市场上都有，药店都有，网上都有，你们自己一找就找着了，也不需要让我来帮你们的忙，对不对？那你们想要茯苓颗粒，这个东西是好东西，它比茯苓块茯苓粉吃起来方便，关键它里边的营养成分高，所以大家呢都想要这个，那怎么办呢？这种颗粒因为它太方便了，遇水即溶，一冲你就能吃，能够去湿，在市场上真的不是很多见，如果多见大家不会来找我。
2: 对，
0: 所以呢
3: 方便好，
0: 哎，对，所以大家呢想要茯苓颗粒啊，这个事儿对我来说呢，我去找厂家应该是问题不大，我来帮你们去找，你们就心安理得的等我的消息就行了。
2: 那可太好了。那大家呀可等着阮老师的好消息啊。那这位朋友的问题呢就先回答到这儿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时间的礼物》，我是朝东。老北京人啊，特别念旧，他喜欢老字号，不忘老朋友，特别是喝起茶来，他认死理儿，就认那口啊特别地道的茉莉花茶。这是鼓楼西大街，那边就是啊有大几百年历史的北京的钟鼓楼，而这儿呢就是我们北京人啊特别好喝的那口茉莉花茶的一个百年老店袁长后。熟悉老北京的人都知道，这牌子呀打1912年就立住了，风风雨雨这么多年，那是地地道道的京城老字号。这100多年人家没瞎折腾，就专心干一件事儿，那就是踏踏实实的做好每一口茉莉花茶，就靠这地道的茶香陪着北京好几代人一路走来，就那味儿早就刻进了老北京的记忆里。今天啊咱们就跟老北京人一样，实实在在的做事儿，我们不搞那些形式主义，直接进到店里边来，我们跟大伙儿一块品品人家中华老字号这手艺地道到底怎么个地道法。另外啊这点特别重要，我跟这个品牌方给您磨下了这么一套咱们栏目的专属的福利，您只要花上亲民的价格，就能够品尝到中华老字号的百年韵味。
1: 咱老北京喝茶不就认准这款茉莉花吗？不看花里胡哨的包装，也不听那些啊吹上天上的噱头，就认准这款地道的味儿。
2: 哎呀，您可说的太对了，还得是看牌子底蕴，实打实的香气。这老字号的东西啊，那咱喝着才踏实放心。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0: 看刚才那两位老茶客没有？一看人就是懂行之人，人家说的没错啊。袁长后的这款茉莉大龙蚝就是茶圈里的公认的硬货。
3: 咱们先看这干茶的品相，茶锁它又肥又壮又紧，您看它的这个颜色油润光亮，您看它颗颗都很紧实，然后呢很均匀，
0: 您看很立正。
3: 是，您看这个茶底干干净净，几乎看不见那个杂质碎叶和烂叶。
0: 我们现场演示一下啊，我也是沏了十几年茶了，
3: 您看它的茶色，
0: 对，
3: 黄绿带着透亮的，主要是我们袁长后它的选材，它只选用就是春季优质的绿茶。它配的这个花呢也是很有讲究的，它只采用广西横线伏天正午的茉莉花。这个时段的茉莉花呢，就是它的香气会更浓郁更特别，
0: 所有的花

0: 都有自己的脾气属性，它不同的时段芬芳的这个程度是不一样 的，
1: 对，
0: 这个时候采下来它更容易啊把这个花香留住，是吧？
1: 茉莉花茶的精髓呢在于茶饮花香，花增茶味，除了用料呢，这个工艺也是十分考究的，它是我们元朝后坚持百年的硬制工艺，它不是简简单单的把茶叶和茉莉花混合在一起就完了，它是经过很多的工序，晾晒、硬制、起花、烘制，一遍一遍，它的工艺很繁琐，时间很漫长。
0: 我们老说这功夫，其实功夫就是时间嘛。
1: 对，
0: 古法制作不怕费功夫，最后出来的这个茶呀，它就是不一样，
1: 花香很正。
0: 花香和茶香它是融合在一起的。
1: 这款茶还有一个特质，就是它特别耐泡，它一般就是泡完五六泡之后，你依然能够感觉到它的口感很清甜。
0: 而且它这个香啊，它不是那种你比如说快速烘干，然后用那个香精，
1: 没有香精味儿
0: 啊，香上边一来，然后那个香都在表面，它不是，它这个香是进到这个茶里边去了，跟这个茶叶浑然一体。我们所说的这个花茶是什么？花茶是绿茶，
1: 对，
0: 绿茶配上茉莉花，是吧？然后古法来制作，最后出来的就是这样的，有高级感的，有老北京味道的。元长后这名字起得多好啊，一元复始，源远流长，庄底雄厚的，
1: 厚德厚重，
0: 对，味道也是厚的，很好。这么好的茶叶啊，今天咱们节目给大家争取的规格啊，也是诚意拉满。这款茉莉大龙蚝，它每罐呢是250克，足足。

0: 时间的礼物这档节目啊，一直以来的初心就是为百姓甄选好物，推送观众福利，不玩套路，不搞营销的噱头，只做真实实惠实用的好物推荐。
1: 没错，那今天呢，这一套原厂后的专属为时间的礼物栏目打造的组合，也是我专门呢为大家跟品牌方争取到的独家福利了。那线下门店呢完全没有这样的组合力度啊，整套双茶的组合专属节目售价仅299元，数量有限，赶紧扫码下单吧。
0: 对，接下来啊，先跟大家明确这个套餐的配置。我们的核心的产品呢，这主品就是门店的爆款茉莉大龙蚝，这两罐每一罐都是250克，也就是半斤一罐，这是实打实的正装的旗舰的好茶。那日常呢，如果您到这个原厂后的线下门店去单独购买，单价都不低，而且品质啊、口碑啊都是经过百年市场验证过的。
1: 哎，没错，而且呢，今天啊，只要大家入手这一套的主品，我们就直接给大家免费赠送两袋茉莉飘雪，同样是250克每袋的正装规格，足足两袋就是500克的精品花茶，全程呢也是零加价、零套路、零附加条件的。
0: 对，当然好多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啊，这款赠品，这是啊茉莉飘雪，虽然是赠品，但绝对不是低端的凑数茶。
1: 没错，
0: 人家同样啊是原厂后的经典的热销款，品质呢完全都在线上，是吧？茉莉飘雪最大的特点呢就是颜值高，口感清爽，你一喝呢花香特别的雅致，一点都不艳俗。而且你就看这个茶哈，如果倒出来，你看那个条索，它是纤细的、秀丽的，而且微微的卷曲，卷曲呢又非常的匀整，观赏性极强。工艺上呢，同样是沿用古法的印制，香气是清新淡雅，不浓不厌。
1: 而且啊，我感觉它特别适合那种口味比较清淡的朋友，平时呢在办公室办公可以冲泡一杯，午后还可以解腻，夏季呢还可以消暑，日常啊小口慢饮真的都特别的合适。
0: 是，
1: 而且这款茶呢是老少皆宜，接受度是非常高的。
0: 所以呢，大家都是明白人，我们今天呢就算一笔账，你看今天到手呢整整是4袋正装的茶叶，总重量是1000克，1000克足足就是2斤呢、都是好茶。
1: 没错，而且呢我相信啊，熟悉我们原厂后的茶友呢肯定都特别的清楚，品牌线下门店的品质是非常统一的，而且品控严格，没有什么批次的差异啊，也没有这种优劣区分，每一袋都是正宗百年工艺的好茶。那今天呢我们栏目的专属啊这一套组合套餐呢，花1分钱您就可以得到双倍好茶，性价比是给您直接拉满了，是真正惠及老百姓的良心福利。
0: 很多朋友买茶不仅看重口感和价格，更关心啊怎么保存，怎么喝最好，适合什么样的人群。今儿我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说，首先咱们先说这个储存方式，这两款茉莉花茶您只需记住两点，第一密封避光，然后阴凉干燥，在这种环境之下储存。千万记住第二点，那是避免啊阳光暴晒还有高温潮湿的环境，这两点都记住了，您就该怎么存放怎么存放，这么一来呢口感和香气都能够长久的保留。咱们再来说说这个适配人群，茉莉大龙蚝这款茶，它这味儿啊特别厚，而且香气啊特别浓郁，适合所有爱喝花茶喜欢醇厚的口感的这些朋友，家里边长辈如果您日常待客的话，我觉得它应该是首选。再来说这款哈，茉莉飘雪，它什么特点呢，它是清爽清甜的，不厚重也不苦涩，它特别适合那个新手喜欢清淡口感的，那不管是老茶客还是喝茶的小白，咱们今天的这一套组合都能够满足需求。最后一点最重要，原厂后人家是啊中华老字号，品牌底蕴还有品控体系，制茶工艺都是那些普通的小众的茶品没法比的，您喝着它就安心，送人呢还有面，完全不用担心品质踩雷。人间烟火不过一杯热茶，生活最踏实的幸福就是平淡日子里的岁岁茶香。时间的礼物始终坚信，匠心经得起时间沉淀，好物值得被大众看见。今天啊，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原厂后专属茶香套餐，主品呢是茉莉大龙蚝两罐，一罐250克，免费赠送茉莉飘雪两袋，每一袋也是250克，可以说一斤醇厚。

0: 经典，另外一斤呢是清爽雅致，两斤正宗的老字号好茶，以亲民惠民的价格带给大家百年匠心的品质体验，居家自饮暖人心，礼赠亲友传温情。
1: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2: 你好，我老伴儿今年67了，最近尿频尿急的问题特别严重，总感觉他好像憋不住尿似的，看得我直着急，每天晚上起夜好几回，严重影响休息。我拉着他去医院检查，说是前列腺增生肥大导致的，他有点害怕做手术。我就想问问咱们节目的专家有没有保守治疗的可能。
1: 好的，您千万别着急，也不要有心理负担。您的问题我们今天请帮帮团的专家来帮助您。我们求助热线的这位观众，一定要手术吗？有没有保守治疗的方法呢？
3: 怎样才能让前列腺体积缩小，增生消融呢？一定要急着治标，缓着治本。首先呢，缓解排尿症状，解决夜尿多的问题，同时结合中药超声透入治疗，将药物直接渗透到这个前列腺局部。
1: 刚才江医生您提到的这个治疗方法里边，特别提到了一个中药超声透入，这个治疗方法为什么对于我们前列腺增生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3: 这是一种传统的中医药与现代透药技术结合的特色治疗方法，它可以利尿通络、活血化瘀、减轻腺体水肿，帮助患者解决排尿梗阻，让你尿得更痛快，并且延缓前列腺的继续增大。它无创、无痛，安全性高，副作用小，特别适合老年体弱、不愿意手术或者不适合手术的患者。超声具有良好的组织穿透性，能够将药物能量直接渗透到盆腔深处的前列腺组织，提高局部药物浓度，使治疗效果更好。整个治疗过程特别舒服，很多患者都非常喜欢这种治疗方法。治疗一周之后，患者的这个排尿症

梦想的光辉。梦想是奋斗的动力，它让我们不断突破自我。愿我们勇往直前，书写梦想的华章。

此刻，我们的心中再一次回荡起一首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唱着这支歌，我们又听到了祖国的吩咐；唱着这支歌，耳畔又响起了党的嘱托。

从浩瀚的地球仪上，我认识了我们的祖国。

0: 腾，我的祖国地大物博，风光秀美。
1: 祖国是张衡的后封地邓仪，祖国是屈原李白的诗歌，
2: 祖国是大眼睛的布娃娃，
3: 祖国是小时候的学步车。
4: 可我要说，祖国是你；可我要说，祖国是我。
5: 我祖国很大很大，很大很大的祖国，有山的巍峨，河的宽阔，
1: 祖国又很。

0: 是人类智慧的起源，
1: 像一碗水乳，相互交融，像同一机体，不可分割。
2: 它是一棵大树，我是它的一只鸟，我的鸣叫会使它变得蓬蓬勃勃。
3: 祖国，我亲爱的祖国。
4: 岁月悠悠，松柏青青，道不尽对英烈的无限哀思。肃立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我们默默向英雄三鞠躬。
5: 我知道今天的美好生活源于昨天英雄们血与火的奋战，
6: 你们用铮铮铁骨撑起民族的脊梁，以浩然正气谱写出一曲曲悲壮激昂的生命之歌。
7: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我想起抗日英雄杨靖宇孤身一人与日寇周旋战斗几昼夜后壮烈牺牲。
8: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仿佛看见八路军将领左权伟岸的身躯。

0: 千余人。
1: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我想起抗日先烈赵一曼，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坚贞不屈，誓死保守党的秘密。
2: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眼前浮现出英勇无畏的方志敏，用劝降的纸笔写下清贫可爱的中国。
0: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耳畔响起叶挺将军的豪言壮语，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将我连着这活棺材一起烧掉。
3: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忘不了同侵略者血战到底的八女投江，动容于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
4: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永远铭记无名英雄的精神风骨。
0: 那些在战场上英勇杀敌、功勋永存、灿若繁星的民族英雄，
2: 峥嵘岁月不畏难，前赴后继打江山，万里征程不负梦。
0: 革命胜利几人还？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
3: 英雄的身躯虽然倒下，你们的英雄魂永远屹立在人民的心中。
5: 站在纪念碑前，我们向每一位为国而战的英烈致敬。
4: 他们带着拯救中华的希望，即将踏上遥远的航程。
2: 同学们，我们即将要离开祖国了，不知何时能归。此时此刻，让我们借用梁先生的一段话，为咱们壮个行。
0: 事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时举国之少年，
3: 全在我少年。
0: 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
5: 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
2: 少年志则国志，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

0: 年狂，
1: 尽此骄阳万丈光，千难万挡我去闯，今朝唯我少年郎，
2: 天高海阔万里长，华夏少年意气扬，发愤图强做栋梁，不负年少
3: 红日初升，
4: 起道大光，
5: 和德出伏流，
6: 一泻汪洋，
7: 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
2: 美哉我少年中国，
1: 与天不老，
2: 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8: 主见在心，行路有方，主见在魂，未来渴望。
9: 我坚信主见的力量，如同破晓的曙光，穿透迷雾，指引我走向明确的方向。
10: 我珍视内心的主见，它如稳固的灯塔，在波涛汹涌中为我照亮前行的航道。我拥抱主见带来的变革，它如同浩荡的江河，奔腾不息，推动我不断超越自我。
11: 我将主见之种深耕于心田，期待它如参天大树，枝繁叶茂，庇护我成长的道路。
8: 心篇已起，心志坚定，主见是我们共启未来之门的钥匙，是我们驶向成功彼岸的船桨。
7: 2018年3月28日，20位志愿军烈士的遗骨回到了祖国。
1: 挺拔的礼宾，怀抱着用国旗覆盖的棺椁，缓缓走下废弃的舷梯，在其中一具棺椁旁边，放着一支锈蚀斑驳的钢笔。
12: 那是1950年一个深秋的夜晚，我行将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战场，成为一名光荣的随军记者。
2: 离家的最后一刻，妈妈将那支钢笔放到我的手里。妈妈说，这是你爸留下来的，带着它去记下你在前线的每一天。
13: 我就怀揣着那支钢笔，在枪林弹雨中穿梭，眼前是血雨腥风，身后却是万家灯火。
1: 我永远记得那位战友临终前说的话，他说，等以后日子过好了，那时的人还会不会记得我们。
12: 这话深深扎痛着我的心，他就这样走了，而我却只能紧握着那支钢笔。我要用那支钢笔写一封信给妈妈，
2: 我要用那支钢笔记下这些，多记下些，再多记下些。我用那支钢笔记下了汉江边那50个日日夜夜，
13: 记下了上甘岭的血肉拼搏，记下了邱少云在浓烟烈火中如凤凰涅槃，记下黄继光他高喊着为了祖国。
7: 今天就在今天，祖国接我们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告诉他，我的灵魂从此不再异乡漂泊。
1: 今生要用那支钢笔描绘出你的盛世欢歌，
2: 此生无悔入华夏，来世还做中国人。
7: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4: 当你站在界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0: 雄是什么？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 英雄是什么？英雄是子弹横飞还向前冲锋的人。英雄是什么？英雄是心灵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

0: 就搁这儿啊。刚才你这么一说呀，我想也对，我现场的就教教大家做这个灵奶香。其实这个做起来说句实话特别简单，我一做你们全都学会。首先呢，咱准备一把小勺，真够小的小勺哈、然后呢准备一个玻璃杯，然后往里头稍稍的倒点茯苓粉。
1: 别，这红楼梦里的茯苓霜
0: 人家就叫茯苓粉。来吧，你看啊，先来点搁里头，
1: 先来点，
0: 哎，搁里头啊，我再来一勺，
1: 再来一勺。
0: 你看现在这个茯苓粉已经放进去了，接下来放水。
1: 这是什么水？
0: 清水，一勺。
1: 这是凉白开吧？
0: 凉白开，对，两勺，很少啊，就不能多放啊。
1: 不能多放，
0: 千万不能多放。然后搅搅看看，看看，现在搅拌成这个糊了，看到了吗？
1: 看到了，看到了，
0: 看到了吗？搅拌成糊了，就这样就行了。啊，你看，再给你们看看，就这样子，就可以了。这个时候，把这个牛奶，往里头冲。现在牛奶，先倒一点，充分搅拌，
2: 得一边倒一边搅，
0: 对，现在已经全部搅的里边没有什么颗粒状了，这次我就多倒了，你看，没有任何的颗粒，看到没有？行了，这就可以喝了。
1: 这就完事了，就这么简单的。
0: 你能不能容我先喝一口啊？我告诉你，真的就是这么简单。
2: 可惜了，
1: 这怎么还叹息了呢？
2: 可惜了。
0: 可惜什么呀？
2: 可惜您今儿用的这个是茯苓粉呢。
0: 是用的茯苓粉呢。
2: 这个粉吧。其实也挺好的哈，用牛奶这么一冲呢，就能直接喝到肚子里头去了。
0: 对，
2: 但是吧，我总觉得，您说这要是像您之前找的那种颗粒的，就是那个一冲就化的那种啊，那种颗粒来冲这个灵奶香啊，那岂不是更好了？就不会喝到这么多渣子了。
0: 我怎么说你，李东啊，李东啊，你刚才还说缸子呢啊。你这也快被我宠坏了，我跟你说吧，以前吃过的好东西，吃过像那个西洋参颗粒、黄金颗粒那种颗粒的固体饮料，
2: 对，
0: 你就吃不下这种粉质的啦。
1: 那肯定的呀，那种颗粒的中药饮料多好啊，一冲就化，遇水就溶，放在嘴里马上就溶解，还没有渣子，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那都是特别好。
2: 对，
1: 要是有那种茯苓颗粒，那就好了，这还费半天事，还得调，又凉开水。
2: 对，还得先搅成糊状。
0: 我算是看出来了，你们俩呀，这是变相的在问我要东西。
2: 哎，看出来，
0: 我怎么看不出来呀？你是不是都想要那个茯苓颗粒呀？
1: 是。哎呀，
2: 这主要吧，不是我们想要，
0: 谁要啊？
2: 大家想要。
0: 找借口。行，既然想要，我就帮你们去找。我之前呢也算是稍微做过一些功课，了解过。就你们说的那种茯苓颗粒真的是有，我不是跟你们说过吗？
2: 对，
0: 我坐火车上我看着人家吃过，我就问了问，我一看人家倒出来的就是那种颗粒的啊，这个东西是真有，而且呢说是经过了层层工艺，又是提取又是浓缩又是干燥的，总之它经过了很多的步骤，把这个茯苓多糖的含量整个一个提高了不少，最后呢就做成了遇水即溶的颗粒，也就是以前我们说的那种中药固体饮料，就做成了那种颗粒，
2: 特别好啊。
0: 哎，不仅如此啊，我听说还加了赤藓糖醇，可能有些朋友他不知道，哟，赤藓糖醇呢，这我血糖高，我不能吃。其实你搞错了，赤藓糖醇呢，它是一种强大的抗氧化剂，可以帮助我们身体里呀清除一些自由基，防止自由基对我们身体细胞的那个攻击损害。还有一个呢，就赤藓糖醇的不能被身体当中的酶所分解，它只能通过尿液帮我们把它排出体外，然后呢它进入到大肠当中之后啊，这个赤藓糖醇它不能被细

0: 去利用它，所以咱们吃了它之后呢，也不会引起什么血糖啊、胰岛素水平的波动。血糖不太好的朋友，您也能吃。茯苓含有茯苓多糖，而这个茯苓多糖呢，有很多作用，包括像调节免疫，抵抗不友好的病，健脾胃、利水、消肿，保护我们的肝脏，还能调节血糖等等。特别是茯苓多糖可以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能够增加胰岛素的分泌，降低血糖的浓度，对这个血糖的调节它就有一定的功效。
1: 罗老师啊，你别光说呀，
0: 怎么着，
1: 您知道的见识到的东西一说出来我们都觉得好啊，但是你得让我们看看呢，也让我们能得到啊。
2: 对呀，您说您这么说完了啊，大家肯定更想要了。您这属于啊在吊大家的胃口。
0: 我这个可真不是，
1: 真不是，
0: 我只是告诉大家，目前已经有这么好的这个茯苓颗粒了。如果大家就想找的话呢，你就往这个方向去找。如果能找到的话呢，就可以直接买点吃了，这个多好啊。但是如果说，哎，你们在你们所住的那个附近没找着，那就可以稍微的等一等，等我去帮你们找啊。其实我找啊，也是看节目的那些厂家，他会主动来联系，哎，我们企业有，哎，如果碰到这种事儿，我就省事儿了。等我跟他们联系好了，我就在节目当中告诉你们。
1: 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信息。立冬，
2: 微友叫陆还长，他说：“阮老师，茯苓祛湿茶我喝过，但是我还没有喝过用茯苓跟牛奶做的这种呢。以前呢，总觉得那是年轻人喝的东西啊。”看了您这节目才知道，原来我们呐也能喝上，既时尚又对身体好，这东西啊，以前我喝那个茯苓祛湿茶的时候，就觉得挺好的，像早上起来这个头晕呢，有时候喘气有点困难呢，还有那个水肿啊，就这些个问题哈，在喝了一段时间之后，感觉都得到改善了。就像那个血脂的数值啊，也不知道是不是喝了茯苓祛湿茶的作用，也好了不少。
0: 那肯定是对这些方面有帮助的呀，
2: 祛湿了。
0: 你说他自己都说了，
2: 对，
0: 茯苓祛湿茶，
2: 对，
0: 他自己经常喝了以后，身体里的湿气肯定会慢慢慢慢多多少少就往外排了。那湿气要是少了的话，或者没有了的话，你的血液就不那么粘稠了，那么你的新陈代谢也就会加快。那你再想一想，代谢快了，是不是血液里边的不好的东西也都快速的排出去了呢？这些垃圾呀、脂肪啊、水呀、都排出去了，那你的那些个问题，什么头晕呢、喘不上气儿啊，那肯定就有所改变呢。还有这个浮肿、水肿的，对不对？你甭管是这个脚腕肿啊、小腿肿啊，它慢慢的它就慢慢消下去了呀。
2: 张老师啊，人家队友还没说完呢，
0: 我说了一大头。
2: 他说哈，他说后来再买这茯苓啊，再喝茯苓祛湿茶，好像就没那么好用了，指标呢有点上来了，他本来还纳闷呢，一开始挺好的呀，怎么后来就不行了呢？一直到有一个学中医的，他的一老朋友，到他家里边来看他，一看他买那茯苓才知道。说你买的这个是假的
1: 啊？那你是假的呀？
2: 对，
1: 那肯定不好使啊。
2: 对呀，所以张老师人家可说了哈，这回啊可就跟着你买了啊，就相信您，跟着您肯定能买到真的，好的茯苓。
0: 对，我非常感谢这位朋友对我们的信任啊，您要是跟着我买，那我肯定是不会让您失望的，至少我不会拿假的来糊弄您。
1: 那是，
0: 我为大家要去找茯苓的话呢，肯定是真的好的东西。我跟您说啊，这回我帮大家去找的话，可不是普普通通的就你用的这个茯苓，我是要找经过先进技术加工之后做出来的茯苓颗粒。就这种颗粒不用你回去熬水，你用水这么一冲就行了，遇水即化，你兜里揣着，你包里带着，方便，特别好喝。等我找到之后您就可以试一试。
1: 没错，这种颗粒特别好，只要您试一次啊，保证您就忘不掉。那这位朋友的问题啊就解决到这儿了。
2: 玉兔，
1: 玉兔，
2: 名字叫玉兔啊，说阮老师啊，您讲的可太对了，这些天呢就天天看您的节目哈，您讲的这些关于湿气方面的问题，他说我以前都有，尤其是晚上睡觉，好家伙跟烙饼一样，怎么睡都睡不着。

0: 哦，白天上厕所呢也是个问题，每次上厕所啊，都粘在上头，怎么冲呢都冲不掉，每次都得拿那个刷子哈刷才行。
1: 挺麻烦。
0: 你说在自个儿家里边吧还行，这要是出去串串门，到朋友家、到亲戚家，你说发生这个事情，那就太尴尬了
1: 没错。
0: 他说我都要烦死了，而且呢，感觉这个脾胃哈。好像也不太好，人呢不爱吃饭，胃呢也不舒服。楼下的老中医，他就跟我说，他说你这是湿气太重了，你喝点那个茯苓水，哎，就有帮助。
1: 如果说是湿气的问题，那喝点茯苓水确实不错，就买点茯苓，每天呢这个锅里煮点水喝，多简单呢，是不是？如果说哎呦想换个口味，可以像我今天这样教大家做的那个灵乃香，哎，这个营养也丰富啊，对不对？健脾祛湿作用也不错呀，而且把茯苓打成了细细的粉，你说这一喝是不是全喝进肚子里去了？比你用那个茯苓块熬水的效果要好多喽。或者是什么呢？你每天早上熬粥的时候，你就在粥里放一点茯苓粉在里头，这也行。茯苓啊本身的味道就挺好的，很容易被咱们接收，所以你经常换着方法喝一点吃一点，对你的健康的帮助还是非常大的。
0: 阮老师，
1: 哎，
0: 这位友说了
1: 啊，
0: 他喝茯苓水了，
1: 啊，
0: 就是用那个茯苓块煮水的这种方式。
1: 啊，
0: 一开始吧，他嫌麻烦，还改过一段时间用那个茯苓粉。不过他说那个渣子哈，对于他来说还是难以下咽，所以最后呢，还是选择这茯苓罐。不过您刚才讲哈，说有这个遇水即溶的颗粒，他就看中了，想要那种颗粒来好好的喝一喝。
1: 明白明白，听我讲茯苓颗粒好了，就想要茯苓颗粒，完全可以呀。我跟你说，茯苓颗粒遇水即溶，这是我亲眼所见。别说是热水，就是矿泉水、凉水，你往那个瓶子里这么一倒，你晃晃、摇一摇，瞬间融化。你走哪儿想喝的时候，你就拿出来啊，拿一袋出来喝，特别的方便，一点渣子都没有，就跟那个饮料一样，口感也特别好。关键呢，它是用茯苓里边提取的那个营养物质，经过这个提取、浓缩等等工艺之后，就比你呀，用这个茯苓块去熬水的可好多了。不过目前来说呢，我这儿是没有，我也不是给你泼凉水。你呢没招呢，就先熬一段时间的茯苓水呗，或者说您也外头去找一找，
2: 对，
1: 实在找不着，你就每天看节目，你就等我的消息，好不好？
2: 那这位朋友，你就等着阮老师的好消息吧啊！
0: 这位友的名字叫清风，他说自己免疫力不太好，然后膝盖呢就像那个天气预报一样
1: 啊，
0: 看了两天节目呢。觉得您讲的这个茯苓啊，能解决他这问题
1: 啊，
0: 所以呢也想用茯苓。不过呢，他想用的哈，就是您说的那种遇水即溶的那种茯苓颗粒。这唯有人可说了
1: 啊，说什么了？
0: 说我每次哈都找不到，这回干脆呢不找了，
1: 太
0: 就等您这消息了，
1: 偷懒
2: 躺平
1: 了，
0: 多直接呀、啊！你看看，
1: 就是把那个担子交给我了呗，是吧？
0: 反正啊，你说那么多人都想要您这茯苓颗粒
1: 啊，
0: 都让您帮着找
1: 啊，
0: 您不也答应了吗？
1: 我是答应了
0: 呀，对吧？所以人家就不找了，直接等消息，这个多好啊！
2: 哎呀，这位朋友可真聪明啊，直接等着，简单省事儿。我喜欢，
0: 你喜不喜欢不重要，重要的事呢，大家都信任阮老师。毕竟阮老师每次给大家找的东西，那都是个顶个的好东西。
1: 那是肯定，你这东西不好，我也不会跟大家说。
0: 对，
1: 再说了，你说普普通通的啊，外边都有，市场上都有，药店都有，网上都有，你们自己一找就找着了，也不需要让我来帮你们的忙，对不对？那你们想要茯苓颗粒这个东西是好东西，它比茯苓块、茯苓粉吃起来方便，关键它里边的营养成分高，所以大家呢都想要这个，那怎么办呢？这种颗粒，因为它太方便了，遇水即溶，一冲你就能吃，能够祛湿，在市场上真的不是很多见。如果多见，大家不会来找我。
2: 对，
1: 所以
0: 方便好。
1: 哎，对，所以大家呢想要茯苓颗粒啊，这个事儿对我来说呢，我去找厂家，应该是。

0: 所以我们今天天福号作为中华老字号，制作技艺呢被纳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味道的把握呢肯定是有独到的地方。原材料上
1: 就是细，精打细算呗，省一点是一点。
0: 对，
1: 我在市场里转悠啊，有时候呢是真想买，价格确实有点贵，拿起来闻闻又放心了，然后呢又拿一个便宜点的。
0: 您放心，这次的价格啊肯定让您满意。咱们既然是福利活动，那肯定是要有一个前所未有的价格。这次蒜肠啊是栏目组定制产品，要是按照这个品质来说啊，市场上那要卖到20块钱左右了。但是今天是特惠宣传月活动，栏目呢专享价格是5折，10根不到100元，每根啊不到10块钱，这个价格我是从来没有卖过，而且也从来都没有看到过啊。赶上这波福利的观众朋友，您真的是赚到了，
1: 10根不到100块钱，
0: 是
1: 这一根才不到10块钱。说实在的，一家人吃这一根能切这么一大盘，是普通蒜肠的价格，而且还是天福号啊，买了太值了。哎，张雪，
0: 哎，
1: 就这个肠，10根不够吃。说实在的，这么优惠的价格，我想订2组行不行？
2: 多订点儿
1: 啊，申请一下。我想呢，送亲朋好友，送个大品牌天福号，那多有面子呀！
0: 每人最多订2组，我们这次是栏目观众特惠价，就让现在看到节目的观众朋友购买。节目结束之后，咱就恢复原价了，10根不到100元。由于是亏本做宣传，所以咱们每期节目啊限量200组，每人最多2组，售完为止，也请大家多多理解包涵啊。那这天啊，正是吃蒜肠的时候，咱们在家多备点蒜肠，想吃的时候咱们来一根蒜肠，早餐中餐晚餐随便吃，怎么样？
2: 特别好，
1: 太棒了，太值了，
2: 确实啊。今天这蒜肠的优惠活动啊可以说是一价到底了，您看看啊，开袋计时，味道浓郁，
0: 对，
2: 最关键的是还原咱的老味道，蒜香浓郁有回味，肉质紧实有嚼劲儿。这一组啊10根其实啊没两天就吃完了，
1: 哎，
2: 建议您啊多订2组，并且呢您什么时候吃都行啊，走亲访友可以吃，对吧，家庭聚餐可以吃，出外旅游也可以吃，并且最关键的，我们给您快递到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直接开袋计时。今天最关键的，10整根不到100块钱，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抢购吧。
3: 著名老字号天福号优惠福利活动开抢了，10大根老北京蒜肠不到100元，价格实惠。天福号蒜肠采用280多年的传承古法工艺，秘制香辛料搭配天福号独有老汤，肉质新鲜紧实，蒜味鲜香浓郁，传承经典，大品牌品质有保证，老北京口味全家都爱吃。10大根不到100元，从未有过的价格福利，每人最多限购2组，每期节目供应200组，售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其实这蒜肠啊，我吃挺多的，但是像天福号这么好吃的，我还真没吃过。
1: 是，这得得益于我们的老汤秘方，都是口头传承的，分别是掌握在不同人的手里，所以相互之间啊都不知道头一天老汤用了多少，第二天配比完成之后，再按照用量往里续，周而复始，至今都没有断过。而且呢，选料上必须讲究，肉必须是新鲜肉，蒜要求的是新蒜，还有就是啊，肠衣必须要用猪肠衣，这样才能达到蒜肠整体的味道，口感统一，达到与这个馅料融为一体的效果。所以说这么多年天福号蒜肠好吃的秘密就在于它的秘方传承，真材实料，做工考究，所以在市面上你会发现有很多人去模仿我们，但是都模仿不出我们天福号的这个味道。
2: 确实是，你到超市

0: 以后啊，有些蒜肠蒜味啊特别的冲，刺鼻子。
1: 嗯，
0: 可是呢，它那个味儿吧还特别怪。可是怪在哪儿呢？不知道。
2: 不知道，这就是加了什么呀？提升蒜味的添加剂。那这种添加剂，它能掩盖住肉质。所以说啊，凉吃的熟食您还得选好的。咱们还是得吃优质熟食，放心，对不对？那咱们天福号这款蒜肠，您就放心买吧。
3: 真的啊，老字号啊，用的都是真材实料，真讲究啊。
2: 对，
3: 今天蒜肠这优惠价格可是一价到底啊。
2: 嗯，
3: 你想想啊，十整根还不到100块钱，开袋即食，安全放心，并且快递到家门口，您不需要去下楼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4: 著名老字号天福号优惠福利活动开抢啦！十大根老北京蒜肠不到100元，价格实惠。天福号蒜肠采用280多年的传承古法工艺，秘制香辛料搭配天福号独有老汤，肉质新鲜紧实，蒜味鲜香浓郁，传承经典，大品牌品质有保证，老北京口味全家都爱吃。十大根不到100元，从未有过的价格福利，每人最多限购2组，每期节目供应200组，售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今天呢，我们现场啊，给您开一袋，给您切开，让大家尝一尝啊！您看看，哎呦哇！
1: 开袋其实非常的方便啊，
0: 您直接午吃也行，上来就咬一口，
1: 对，可以。
0: 在家里啊，其实可以摆摆盘更好看了啊。
1: 哎，你说家里咱们来人去写的啊，家里来个朋友，您直接把这个一切就是一道大菜了。
2: 天赋号的大品牌呀，味道。真是没得说，
1: 是
2: 价格呢又这么便宜，说实在10块钱不到，就这么一大根儿。我这回来着了，我先提前订两组。
1: 是，您看真有眼光。其实你看我们这个天福号的老北京蒜肠，平时优惠价做活动也得15块钱一根儿。那今天咱们真的是历史性的优惠价了。
0: 陈阿姨，您说说啊，今天还能用这个价格买到天福号这么好的品质、这么正宗的产品，您觉得值不值？
2: 太值了，
0: 是吧？
2: 而且它是品牌呀，天福号呀，口感又这么好，味道又这么好，价格又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1: 哎，今天这个蒜肠啊，您是掰着吃、切着吃、煎着吃都可以，冷吃热吃，安全放心。
2: 你看这个肠就这么掰着吃。特别的香，蒜味也浓，而且呢，闻起来就是有老北京的味道。
1: 咱们这个蒜肠啊，煎炒也可以。早晨的时候，咱们蒜肠配上点小米粥，哎，咱们再来点这个馒头花卷儿。中午晚上的时候，咱们来个青菜炒蒜肠，或者呢，咱们用蒜肠炒米饭，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反正啊，这个季节有多少蒜肠都不够吃的。
0: 哎，张雪，你看啊，价格今天这么优惠了，那您可得保证品质如一啊，以后不许变的。
1: 这个您放心，我们天福号啊，不能砸自己的招牌，品质如一，请大家监督。
3: 而且您看一眼这切片啊，这切片你都能看出来，真的层次分明，
2: 对，
3: 肉质紧实，并且呢，这肠衣啊，您咬一口特别脆爽。
0: 好了，本期节目快结束了，今天蒜肠的优惠活动啊，可谓是一价到底啊。今天是10整根，还不到100块钱，合着每根啊不到10块钱，并且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4: 著名老字号天福号优惠福利活动开抢啦！10大根老北京蒜肠不到100元，价格实惠。天福号蒜肠采用280多年的传承古法工艺，秘制香辛料搭配天福号独有老汤，肉质新鲜紧实，蒜味鲜香浓郁，传承经典，大品牌品质有保证，老北京口味全家都爱吃。10大根不到100元，从未有过的价格福利，每人最多限购2组，每期节目供应200组，售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日常饮食更多的是大米白面、大鱼大肉、高油高糖等食物，身体负担重，容易引发健康问题。2020年全民中医健康指数研究报告指出，脾功能失调人群比例是2016年的3.4倍。吃什么、怎么吃，引发广泛关注。本期节目带来让大家吃出营养健康的神奇美食。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刚才节目里面说到的这些问题啊，确实存在。大家吃的太好了，我们的身体负担重，那怎么办呢？我们啊咨询了很多的医生还有健康专家，他们给的建议啊，就是要多吃一些燕麦片还有粗粮。既然有了答案，我们的小伙伴们啊立马就把活干起来了，找好了一家大牌的燕麦片企业，也进行了啊食品的美食组合。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西麦食品的销售总监李总，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是西麦食品的李东东。今天呢，给栏目组带来特供的健康食养大礼盒，即食燕麦片、高钙牛奶燕麦片、手磨纯香燕麦黑芝麻糊，这别的渠道可没有啊。哎，我都重点好了，两位可以尝尝。
3: 看着就有食欲。
1: 对，
3: 我呀先尝尝这个即食燕麦。香滑软糯，麦香扑鼻，这个更好吃。燕麦黑芝麻糊微甜，芝麻香味浓醇，融合着这个燕麦的这个麦香，这黑芝麻粉呀很明显，细腻丝滑。
1: 哎，我也尝尝，就这个即食燕麦片啊，我总吃，麦香浓郁，口感顺滑。哎，我再来尝尝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这个口感真不错，口感清甜，恰到好处的咀嚼感，非常的满足。入口的这个燕麦片啊，颗粒清晰，入口即化，奶香味十足，麦香味浓郁，
2: 是吧？
1: 李总，你得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大家看啊，这个健康食养大礼盒呢，有3种不同的口感，里面呢有2袋豪装版的即食燕麦片，1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纯香燕麦黑芝麻糊，一共呢是5大袋。这个喜庆的大礼盒呢，也是送给大家的啊。即食燕麦片它是大袋散装的，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和手磨纯香燕麦黑芝麻糊，它是大袋里面小包装的。
1: 我妈妈就特别爱吃这个即食燕麦片，还有黑芝麻糊啊，早餐、晚餐的时候都会冲上一包这个即食燕麦片，下午啊当下午茶再来上一杯啊这个黑芝麻糊，特别喜欢吃。
2: 西麦燕麦片啊，它是更加与众不同的。我们叫三好一安全。第一呢，品种好，咱们精选的是高营养优质口感的皮燕麦品种。这第二呢，产地好，选用的是澳大利亚西海岸世界燕麦黄金产区的燕麦，日照充足，粒粒饱满。第三呢，是工艺好，采用瑞士部落工艺3S 熟化技术，锁住燕麦的天然的麦香和营养的。所以啊，口感软糯顺滑，并且呢麦香非常浓郁。这第四啊，就是产业链全，更安全。从田间到餐桌历经118道工序啊，全程可溯源。咱们现在呢，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1: 没错，现在的饮食啊，真的你看是大鱼大肉啊，所以高油高糖高脂，我们肠道的代谢和健康的确就是非常重要和严肃的问题，就一定要让我们的肠道充满活力和健康。所以很多专家就建议我们一定要多吃一些燕麦片。
2: 这燕麦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啊，高钙、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还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这批产品的食材高标准升级啊，采用100%的澳洲进口燕麦，高钙牛奶燕麦片用的是新西兰进口的乳粉，这黑芝麻糊呢是升级了原配方，黑芝麻的添加量提升了50%，并且呢是零脂脂末、零反式脂肪酸、零色素、零防腐剂，这大人孩子啊都吃着放心。尤其是啊咱们家里有老年人的，更得多吃点燕麦片了。
3: 主要是啊它省事儿，一冲一泡，等1分钟就能吃了。
1: 对，
3: 一日三餐或者是下午茶都能来一碗，这小袋包装啊，外出携带也很方便，不管是过年送

0: 人呀，还是经常出门当个伴手礼送人也是好的。
1: 李总刚才说啊，西麦品牌的领导啊特别重视这次合作，所以专门从库房里面调出了这款啊员工客户年节福利礼盒，就是这款红色的大礼盒。李总说每次把这个大红礼盒拎回家，爸妈都特别的开心，觉得啊又体面又喜庆，用很久都不舍得扔。所以今天呢，我也想把这个买了带回家啊，李总必须给个优惠价。
2: 平时呢是过年送礼，还是说出去串门当个伴手礼？您就买这么大个礼盒，怎么也得170-180吧？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放福利，优惠点168元。
0: 虽然说这三种口味能满足家人的不同口味的需求，这个即食燕麦冲出来软糯顺滑，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带着淡淡的奶香，孩子爱喝。黑芝麻糊呢，香气自然，微甜不腻，热乎乎的一碗早餐特别舒服。可是这168元是不是也有点小贵呀？
1: 既然是福利礼盒，咱再实惠点，比方说128元行不行？哎呦，
2: 行吧。看在栏目组一直以来的支持上啊，就128元。
0: 128呀，不错。你看我买回家啊，这孩子吧，他喜欢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啊，这老人呢偏爱黑芝麻糊。现在这个牛奶燕麦片啊，它才一袋，不够分呀。您看能不能把这个牛奶燕麦片也增加到2袋，凑个6袋，豪华组合，一家人各取所需，多圆满。
2: 行，豁出去不赚钱了。这回就直接给到大家6大袋，从来没这么卖过。哎呦，这下各位可太值了，
1: 李总太贴心了，讲究人。但是我跟你说，李总刚才你就说了，这是福利礼盒，对不对？咱能不能不到100块钱？
2: 可不行，可不行了，我这个不赚钱，你不能让我赔钱。
0: 李总，你就给大家伙算99块钱
1: 吧。对，
0: 长长久久，多好的寓意。哎，就这一回了，您能不能再争取一下6袋99块钱，让这份体面啊真正走进千家万户。
2: 这我是真做不了主了。这样吧，我去跟领导请示一下。
1: 是吧，
2: 雨桐？阿姨
3: 哟，
1: 争取下来了吗？
2: 不负众望。呵，我们老板对大家可是真爱，赔钱都同意了。哎呀，
1: 太棒了，太棒了。
2: 咱们今天啊，大家伙赶紧抢，限量200盒，售完恢复原价。
1: 哇，这多合适的价格啊！听到了没有？这西麦健康食养组合，你看啊，2袋即食燕麦片，哎，2袋啊，我们这个手磨的黑芝麻糊，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6大袋99块钱啊，大红礼盒，大气啊，漂亮，麦香啊，奶香啊，黑芝麻香都非常的好，营养健康，全家人都爱喝，甭管是自己家里人喝，还是送朋友啊，都是非常不错的。所以想抢购的朋友抓紧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尝鲜喽！大品牌西麦食品特供的健康食养礼盒开抢了，即食燕麦片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燕麦黑芝麻糊2袋，共6大袋99元，限量200组，出手慢了可就没有了。西麦是 A 股上市公司，专业做燕麦片30多年，全产业链可溯源，精选澳洲进口燕麦，营养丰富，口感顺滑，3种口感都好吃，热水冲泡就能吃，3餐都能吃，3种口味，6大袋还送一个大礼盒，才99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展示一下啊，我们这个组合首先是一个大礼盒，打开之后呢啊，哎，有两大袋这个即食燕麦片，两大袋啊是我们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两袋啊手磨醇香燕麦黑芝麻糊，一共六大袋啊，三种口味，真的是非常的超值啊！
1: 我今天还是真来着了，
0: 是吧？
1: 真没想到这个新麦健康食养大礼盒啊，不到100块钱，
0: 哎，
1: 都不敢想，这要是在外头，怎么也得要个178吧？关键是啊，这三种口感呀，我都喜欢，买回去简单泡泡就能吃，三种口味变换着吃。
2: 燕麦片啊，大家一定要多吃，它呢对人体健康。

0: 康非常重要啊。燕麦片呢含有两种很重要的物质，一个是膳食纤维，它呢像推土机一样消化食物，是肠道的好朋友。还有一个啊是贝塔葡聚糖，它呢能增加双歧杆菌和乳酸杆菌的生殖繁殖，像个安全卫士一样呵护我们的肠道。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啊，这成年人每天应该摄入50到150克的全谷物和杂豆类，而燕麦片呢就是100%的全谷物食品。
1: 没错啊，而且啊大家这么多年啊就认西麦这个牌子，所以我今天一下就抢了3盒啊。
0: 是吗？
1: 自己留一盒，然后给妈妈拿一盒，再给公公婆婆送上这么一大盒。最关键我觉得这个礼盒里面的啊组合也是非常好，可以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大家放心啊，我跟大家保证这一批产品用的是100%的澳洲进口燕麦片，100%的新西兰进口乳粉，黑芝麻糊呢是升级了原配方，黑芝麻添加量提升了50%，并且是零脂脂末、零反式脂肪酸、零色素、零防腐剂，还是高钙、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还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的澳洲进口燕麦片。
2: 尝鲜喽！大品牌西麦食品特供的健康食养礼盒开抢了，即食燕麦片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燕麦黑芝麻糊2袋，共6大袋，99元，限量200组，出手慢了可就没有了。西麦是 A 股上市公司，专业做燕麦片30多年，全产业链可溯源，精选澳洲进口燕麦，营养丰富，口感顺滑，3种口感都好吃，热水冲泡就能吃，3餐都能吃，3种口味6大袋，还送一个大礼盒，才99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麦特工的这款健康食养组合啊，号称高钙，那钙含量到底有多少呢？我们先来看看这款高钙牛奶燕麦片啊，能看到啊，每100克里面它的钙含量是255毫克，是牛奶的将近3倍。我们拿新西兰进口的乳粉，它的钙含量啊是同等重量的牛奶的4.7倍。这个手磨燕麦的黑芝麻糊，它的这个里面钙含量呢也是每100克啊255毫克，哎，也是牛奶的将近3倍。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膳食纤维啊，就拿这款即食的燕麦片，它的膳食纤维呢，每100克里面膳食纤维是12.6克，营养素参考值呢可以说是高达50%，哎，这个数值真的是非常高，可以说是货真价实，值得表扬。
1: 像燕麦啊，含有的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呢，就像海绵，可以吸附体内垃圾；还有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就像一把刷子，能刷掉肠壁上的脏东西。大家啊，每天都吃点儿。
2: 吃，我肯定吃。到了我这个岁数啊，啥也不想了，什么便宜不便宜的。我和老伴儿啊，就专捡这个营养丰富的好东西吃。这身体健康啊最重要。这个即食燕麦软糯顺滑，麦香浓郁，早晨起来来一碗呀，特别舒服。高钙牛奶燕麦片和这个手磨醇香黑芝麻糊，可以当做下午茶或者是宵夜吃，清香纯甜，冲泡1分钟就滑溜，解馋好吃，这3种都不错，我都喜欢。
0: 刚才我专门算了一下啊，你看这6大袋可以冲72碗汤羹，还不到100块钱，合着这一碗啊才不到1.4块，真的是经济实惠。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去饭店或是去早餐店吃早餐哈、点上这么一碗啊，这7-8块钱这都还抢着买呢，在咱们这儿合着才不到1.4块啊，真的是太实惠了。而且这大礼盒啊，您甭管是自己家里面留着吃还是送朋友啊，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觉得这个便宜啊，这个大实惠咱一定先占上，
1: 是、
0: 别人都吃上了咱没有，到时候后悔。
3: 尝鲜喽，大品牌西麦食品特供的健康食养礼盒开抢了，即食燕麦片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燕麦黑芝麻糊2袋，共6大袋，99元，限量200组，出手慢了可就没有了。西麦是 A 股上市公司，专业做燕麦片30多年，全产业链可溯源，精选澳洲进口燕麦，营养丰富，口感顺滑，3种口感都好吃，热水冲泡就能吃，3餐都能吃。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现场说法，我是主持人子叶。老话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可是这些年商家免费领鸡蛋的活动总能吸引不少老年朋友的目光。坊间呢有一句话叫做没什么事儿是五个鸡蛋解决不了的，商家靠送鸡蛋来引流，吸引了不少老人跟着去听健康的讲座，体验理疗项目。我们今天的求助人韩女士，她的母亲就是为了领这些免费的鸡蛋去听课了，劝都劝不住，而前不久老人竟然直接晕倒在了体验店的门口。
1: 因为他那个墙上不是有一个禁忌症吗？禁忌症上边其中就有一条写的是金属植入物。对，
2: 其实上是有金属植入物，
1: 太多了啊，它太多了。
2: 比如说那个膝盖，我刚才听到有
1: 膝盖还好，因为膝盖是轴，不是金属，只是中间一个跟那个膜那个东西是金属，主要是腰，它有五个板子，十个钉子，
2: 做过大手术。
1: 啊，对，很大的手术，9个多小时的手术。
3: 韩女士说，治疗仪的禁忌症明确写着金属内置物局部，换句话说，身体内哪有金属，哪就不能使用这个仪器。可恰恰韩女士的母亲腰部就有多个金属物，
1: 腰围着一个东西，然后通电，对这个腰是不是有传导性啊？这是我个人猜测啊。要不然他干嘛写的是金属植入物不能那个用嘛，对吧？他是不是有电在跟金属导电呀？这是我个人的一想法啊，所以我觉得不能说全部吧，最少是有一定的关系。
3: 而除了身体内有金属物，记者发现楚女士还有高血压、冠心病等病症。
4: 楚女士她在今年的5月27号做的一个体检报告，这个是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做的。楚女士的病史，心脏疾病里面有包含冠心病，其他的系统疾病是高血压、糖尿病。
3: 韩女士质疑，母亲患有这些基础疾病的话，是否还适合使用这个仪器呢？如果不适合的话，门店是否也存在着相应的责任呢？
2: 现在对于这个事情的这个诉求是什么？
1: 第一个，我们的医药费，包括明天要去怎么样，怎么治疗，是不是就吃点药就为准，这是医药费的问题。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出事的时候有事情了，我说你最起码你第一时间得有个态度吧，毕竟是从这个店走的，怎么没有任何人跟我联系，哪怕你问候一声，问问老太太怎么样了，天天上你那儿做理疗，对吧，也没有任何人跟我去联系。然后呢，下午5点多的时候，基本上他的已经进入那个病房，相对来说会稳定了。然后我爱人不是去了吗，我们俩就换着，他在那儿盯着，我就回来了，我就去找这个店了。他就跟我说，我没有你们信息，不能联系。然后呢，当天晚上我也没给他留任何的方式，两个人也去医院了，带着东西去了。那你不是没有我们的信息，找不到我们吗？
2: 啊，就人家也去了，
1: 人家也去了，那是经过我已经去过去问完了以后才去的。他跟我说了，他说那个我们三个凑凑给你1000块钱。
3: 门店的态度让韩女士觉得有些无法接受，几次沟通下来也始终没有结果，这才拨打了我们的求助热线。
2: 我们去跟对方沟通沟通，然后看一看当时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对于你母亲这个事儿会给出一个怎样的说法。现在我们是跟这个楚阿姨的女儿呢一起是来到了这家体验店。您好，找一下您门店的工作人员。哦，您就是，您好，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因为那个老人出了些问题，对吧？然后出现了这个房颤啊什么的，然后不紧急送医了嘛，想跟咱们这边沟通沟通这个情况，对吧？咱们门店是具体在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项目？当天老人在这到底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儿呢？
5: 我就把这个事从头到尾跟你说一下吧。然后是我们是第一场是5点20，5点20还没开始之前，然后楚阿姨，然后她说肚子疼，她就和这个去解开腹带去上厕所了。然后上完厕所回来就走到那个路口旁边，她就给我们的另一个工作人员招手，她说心脏砰砰砰跳。然后我就随机的为了速效救心丸，阿姨就在我身上靠着，然后就是另一个阿姨就给她的孩子联系了之后，然后给她打电话，打了电话，然后闺女哈就把她接走了。
3: 这位店长描述的情形和韩女士他们说的基本一致。在店内，记者

0: 也终于看到了那款厨女式体验的理疗仪的庐山真面目。
1: 激光治疗仪，我们就是这个东西是吧？
2: 嗯。
0: 经过查询，记者发现这款仪器属于二类医疗器械，这家门店也有医疗器械的经营资质。而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医疗器械的宣传内容必须与说明书中的适用范围一致，且不得含有治愈率或者功效保证的内容。同时，在拍摄过程中，记者发现，正如楚女士所描述的，店里有很多的老人正在边听课边使用着这款仪器。
3: 就是做一段时间，如果你身体有什么病吧，完了做一段时间，有没有什么改善？有改善了，完了推广这个机器，完了才能证明这机器有用是怎么的。
0: 而在店里，记者也看到了韩女士提到的那款理疗仪所针对的禁忌症。
1: 很多老人不来做这个东西哈，他这个来之前，我们会对这些老人做一些身体方面的一些基本情况的了解吗？
2: 做。
1: 比如说哪方面？
2: 询问你有没有做过大手术？
1: 大手术、基础病。
2: 对，基础病。
1: 啊、
2: 嗯，
1: 这个老人有告知过您吗？当时就这位老人处理。
2: 有，他不告知我们，首先我们就去问
1: 啊。那所以说他告知了我们的情况下，他的这个身体情况是符合我们做这个的这个身体情况吗？
2: 那可以，
1: 可以做。这个判定的依据是什么？就是比如说他因为腰部做过大手术，对吧？然后他膝盖也做过大手术，他里边都有金属植入，同时他有冠心病，有高血压，就这样一些基础疾病。那这些病症是适合做这个的吗？
2: 他说了，他没有那个冠心病，他是说有高血压，有这个血糖高嘛。
4: 刚才给您都有大手术吗？
1: 啊，对，还有大手术这一块儿，金属，他体内有金属体，
4: 对，而且有金属
1: 啊，这个它是适合的吗？现在
2: 适合，可以做，
1: 可以做的。这个评定的原因，这个评定的原因是什么？就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评定？
2: 我们是有几个标准，然后第一个是喝酒的不能做，
4: 这不写了禁忌症吗？有金属内置物没有？
1: 对，因为它这里确实写着嘛，您这个地方有写着叫金属内置物局部，
4: 对啊，
1: 是属于禁忌症的范围，所以。那既然他有提前跟咱们告知这个事情呢，咱们为什么还要给他去做这个东西呢？
2: 从我们来说是，他这个是主要是心脏没有这个起搏器的，这个我们是可以接待的。
1: 你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记者安科汉，你好。
0: 对于这家门店以及韩女士他们的问题，记者也跟相关部门进行了反馈，执法人员也到现场进行了核查，并在当天对这家门店开具了接受调查通知单。
2: 该从不从不，该走法律程序走法律程序。
1: 我们在这边呢是尝试着就楚女士的这个问题呢跟这个门店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刚才跟我们说是法定代表人要过来，但是我们现在等了一会儿法定代表人也没有过来，这个事儿咱们就说白了心平气和谈一下啊。
5: 我跟你说，我这两天我也压着火呢。
1: 之间的同志啊出来进行了一些检查，同时呢卫健委给出了这样的一个调查，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这是针对于整个店的一个层面的一个他的问题的一个检查，针对于楚女士遇到这个问题，这是一个个体问题，其实从我们的内心我们还是希望双方能够心平气和的坐下来谈一谈，不管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个原因，他说他有责任，你说你有责任的，这个事儿双方需要通过协商才能达成一致。我觉得现在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等一下的。
0: 而在等待的过程中，双方的情绪越发激动。
1: 没必要吵，不是，咱不吵，你也不吵，你也不吵，别吵了，别吵了。
0: 在这种情况下，韩女士报了警，民警也第一时间来到了现场。
6: 你这个店里的合法使用呢？
7: 哎，
6: 负责人在哪儿呢？
7: 他马上到。
6: 哪儿的人？在哪儿呢？他
7: 出去办事去了，还没回来。
6: 给他打电话催他一下，问他说到哪儿了。
7: 好。
0: 在民警的调解下，韩女士和门店的负责人进行了沟通。
8: 民警刚才跟我说，你该去带母亲，该看病。现在呢，市监局和药监局已经介入了此事。然后这边的话，民警也再次给了药监局那边打电话，然后加办这件事情。现在这个事情呢，就在等这两个执法部门，然后来进行一个评定，然后最终给一个答案。
1: 也就是说，后期就是市场监督管理和这个所谓卫生监督管理所，
8: 对
1: 吧？他们在进行立案的这个过程当中，
8: 对
1: 他们对店进行调查，他们也会同步把您的这个问题进行调查，同步的解决啊。对，因为执法嘛，毕竟是我觉得是这个相对来说我们公正公允，要给，同时也要给予人家一定的时间，
8: 是的，
1: 要调查取证，对吧？那接下来就是需要您是可能耐心的等待一段时间啊，同时也给老人们要做一个提醒，以及老人们的子女也要做一个提醒的，就是可能还是那句话，就生病要去医院啊，不要去想着说我们通过一个说是这种理疗也好啊，去街边这种店里啊，我们去做一个是简单的这种就可以把这个问题得到一个根治啊，这个是不太现实的，所以说一定要明确一点，这个内心啊有这么一个红线，不要因为说是一些 鸡蛋，
9: 对，
1: 因为一些
9: 所谓的
1: 小扇子、小包就被吸引住了，
9: 是的，是的，
1: 天天跟上班打卡似的，早晨五点过去做，我的天哪，是吧？有那个时间多睡点觉不好吗？
9: 嗯、是
1: 啊，是觉睡好了，就是病能少一半。所以说在这里还是后期回去一定要格外的重视。
10: 嗯。事件的最新进展是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介入之后，商家愿意给予5000块钱的补偿，但是韩女士没有接受，双方还在进一步的协商当中。通过这件事儿，真心的劝各位老年朋友，即便是有正规手续的项目体验，也要先征求一下自己主治医师的意见。同时也给所有的商家提个醒，您邀请到店的基本上都是老年朋友，很多老人都有基础病，甚至做过大手术，门店要对这些老人的身体情况进行认真严谨的了解和掌握。因为一旦出现问题产生纠纷，门店如果不能证明自己做过相应的健康核实和风险提示，很有可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法律咨询时间。今天来到律师门诊室的张先生，父母去世之后留下了唯一一套房产，被大哥独自占用了15年，兄弟几人好不容易坐下来谈妥分配协议，也被大哥当场撕毁。张先生带着妻子孩子来到了律师门诊室，他想问问大哥，这么多年来占着房子，难道不应该支付租金吗？租金能够得到法律的支持吗？一起进入今天的节目。一套遗产房大哥独占15年，其他兄弟多有不甘。
11: 他们两口子没工作，不是在家就这么多年。
10: 几经谈判，遗产分配方案终于达成，并签下了一纸协议。然而大哥独占了15年的房，这租金要不要交一些呢？
11: 就说的是房钱，你最少得给2000块钱，但是我没钱，我只能给你1000。
10: 兄弟三人争执再起，大哥恼怒撕毁了协议，其他兄弟也不再退让，
11: 就把当时让把签的时候把这东西给我给撕了。
12: 就是签完这个协议之后，你大哥就反悔了，
11: 马上就反悔。
10: 那么兄弟之间索要房租究竟合不合理？刚刚签下的协议又到底有没有法律效力？律师门诊室之大哥请给我租金正在播出。在本期律师门诊室中，张先生和马女士带着他们复杂的家庭遗产问题来到了节目现场。一场关于央产房作为遗产如何分配的家庭矛盾由此拉开帷幕。
13: 我爱人他父亲已经都去世了，现在有一个房子，他属于是央产房。大哥已经占了15年了。我们就想咨询一下看看怎么能够把这个房子解决了。
10: 张先生说自己家中兄弟三人父母都已经去世，留下了一套央产房一直无法分割，原因是央产房无法上市交易，很难变现。而最重要的阻碍是大哥占据这套房长达15年之久。他们此次前来是想咨询如何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
12: 你父母去世的时候有留下遗嘱吗？
13: 没有
12: 留下遗嘱是吗？那他现在就你大哥现在住在这个房子里10多年了，你们在这房子一直都没有住是吗？
13: 没有住。
12: 那你的大哥就是为什么住在这个房子，而你们没有住在里边？
11: 当时他一直跟着父母。
12: 跟着父母居住啊。
11: 对。
12: 他有其他的房子吗？
11: 过了几年他买了一套。父母也资助他钱了，在中间。买完了出点什么，就是那边的小产权。小产权都有别人不合适就给退了。退完之后他就没买。在这过程当中呢，当时不是有那个经济适用房嘛。街道啊，他特意找到家里面帮他申请。他就不申请。
12: 不申请的原因就是因为有这套房子住着是吧？
10: 张先生夫妇表示，当年父亲已经出资给大哥购买过一个房产，只不过是小产权房，因为房屋属性问题，大哥最终还是想挤退了。然而房退了之后的房款却没有归还给父母，就这样大哥继续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甚至有机会申请经济适用房的时候，他也因为有这套央产房居住而选择了放弃。这一系列的行为和决定为后续的家庭矛盾埋下了伏笔。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

动，由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

0: 再过去，敲墙也不许，人家媳妇儿再给我过来了，给搀起来了。
1: 啊，也就是说，你大哥虽然跟父母住在一起，但是从你的角度来认为，他

0: 有其优势，也存在着劣势。优势在于房屋有房产证，产权清晰；劣势是房屋属于央产，
1: 这个协议也是无效的。所以说，可能你在这个做这个协议之前，你大哥可能他也想的会比较多，对于这个份额的约定上，他占到了非常大的主动的权利，或者是他有直接的决定权。基本上这个案件呢，第一呢，你们这个分配协议里边只是记载了权利，但是呢，对于这个房屋应该如何处分，其实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第二呢，央产房受政策的影响，它的确是不能够上市交易，没办法过户，没办法变现的情况下，那么让你们这个事情变得就比较有困难了。那刚才呢，我把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案写在了这个锦囊里边，希望这个锦囊呢能助你们解决问题。
2: 好，谢谢你。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都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5: 大家好，这里是律师热线。我们今天邀请的律师是邵亚光律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大家好，我是邵亚光律师，很高兴来到律师热线。
5: 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求助热线。
6: 律师，我母亲个人所有的房子，她在2010年做了一份公证遗嘱，结果在2020年的时候又做了一份律师见证遗嘱。母亲于去年去世，两份遗嘱我们几个子女都承认是真的，但对于应当按照哪份遗嘱为准分配遗产，我们产生了争议。我们想问一下，到底如何定性两份遗嘱？
5: 这是一份遗产继承啊，可以说算是遗嘱继承的这样的一个纠纷。两份遗嘱我听到了，一个是公证遗嘱，一个是律师见证遗嘱，听起来好像都是相对还比较严谨和比较正式的这样的遗嘱了，不是我们自己写的自书遗嘱了。但是两份遗嘱啊，时间不一样，肯定我相信内容也不一样，才会产生争议。咱们怎么来判定这种遗嘱的效力，或者说该认定哪份遗嘱呢？
2: 王先生的问题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典型的啊，特别典型的一个问题。当然这里边也有一个时间点的一个切换的问题。我们简单说一下啊，就是首先我们得假设这两份遗嘱应该都具有法律效力，对吧？如果说其中一份不具有法律效力，那么只能是以另外一份为准。所以只有在两份都具有法律效力的时候，才会产生两份遗嘱以哪份为准的效力上的一个争议问题。
5: 是的。
2: 那么在都有效的前提之下，是立了两份遗嘱。那么两份遗嘱，我们说一个时间点哈，就是民法典的一个正式的施行时间是2021年1月1号。
5: 哦。
2: 那么在民法典施行之前的一个继承法的规定里，是说存在多份有效遗嘱的，以最后一份合法有效的公证遗嘱为准。无论你立了几份有公证遗嘱的，就是以公证遗嘱为准。当然如果有多份公证遗嘱的，以最后一份公证遗嘱为准。这是民法典实施之前的一个实践和相应的法律规定。那么民法典的实施对这块有一个比较大的变更。它的一个变更成什么了，就是说如果有多份合法有效的遗嘱的，它的一个遗嘱的效力是以最后一份合法有效的遗嘱的效力为准，
5: 说俩字儿，
2: 把公证给去了。所以在这个点上，如果我们现在来看的话，那肯定应该是以最后一份遗嘱为准了，就是相当于王先生刚才所讲的，那2020年应该以律师见证的2020年的律师见证遗嘱为准来采纳应该怎么分配遗产。但是这里边又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两份遗嘱的一个订立时间都是在民法典实施之前。
5: 是的，我注意到一个2020年，一个2010年。
2: 对，都是在民法典实施之前。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因为民法典有一个关于时间效力的司法解释，按照这个司法解释的一个规定哈，就是说你最后一份合法有效的遗嘱必须得是在民法典施行之后再订立的，才能以最后一份为准。如果都是在之前订立的话，那应该是以公证遗嘱为准。当然我说的可能比较绕哈，就是跟大家做一下简单的总结。就是说如果两份遗嘱

0: 都存在于民法典施行之前，那么就是以公证遗嘱为准。那么如果两份遗嘱，一份是在民法典施行之前，一份是在民法典施行之后，那么必然以民法典施行之后的遗嘱为准。所以按照王先生的那个跟我们说的这么一个说法哈，在法律上来讲应该是以公证遗嘱为准，而不是说以2020年的最后一份律师见证的遗嘱为准。
1: 所以你看一些新的法律法规的实施其实也会产生很多疑问啊，这个时间点很重要，在那之前还是之后，还是说你几份还是分开时间，我们要不同情况有不同的一个定论。所以这个案件啊，我们邵律师也是给出了一个准确的答复，希望能帮到您。当然如果说有类似的疑问，欢迎您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律师热线，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 8533-9216。
2: 以上就是今天现场说法的全部内容。无论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法律问题，都可以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8533-9210 8533-9216，我们的专业法律服务团队会第一时间为您进行答疑。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下单千余笔，每笔都投诉。
1: 你看咱们现在有什么诉求吗？新疆这块儿？
2: 一单非常五百啊。
1: 哦，咱们是总有几单？
2: 总共100单。
1: 100单？
2: 对，还有别的账号。
0: 不到一年间，索赔11万到手。
3: 给我学费，我教你打假。风回知道，说真的，一年能搞多少钱？考虑改行，你打工抢就可以。去年10月份，1个月10万。风回知道，哥教我。
4: 如果你看这边可以相对优少，咱们其他的也可以去联系我吗？
2: 别说这样，五万。
0: 在最后一次投诉时，这名男子竟然狮子大开口索要35万。那么这究竟是普通消费者的维权，还是职业索赔人的敲诈勒索呢？
5: 判决如下。
6: 从每单500元的小头，到一口价35万的狮子大开口，这位00后自以为算盘打得精，却不知啊，早已经越过了法律的红线。他是维权还是敲诈呢？是合法还是犯罪呢？下面这一起案件啊，就给出了明确答案。
0: 一家线上超市平台在处理日常投诉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规律。有一名消费者每次购买商品时都是一次性下几十单，但每单只买一件，而且买的都是同样一件商品。
7: 啊，你好先生，我看咱们这边在这个商家下了至少好多笔订单是吧？我看不止一笔，应该是这一个商家的这儿是买了很多笔，我看这个账号就买了30笔订单是吧？
2: 对
7: 啊，您说一下，就是您其他那个手机号还有一共多少笔？
2: 应该是10个吧。
7: 然后就相当于一共是40笔订单。
0: 更令人奇怪的是，这名消费者留存的收货地址从来不是普通地址，而是北京不同的酒店前台。而就在显示收到货后不久，超市就会紧接着收到这名消费者的投诉，要求赔偿。
7: 您现在这个诉求是什么呀，先生？我们帮您协调一下。
2: 一单赔偿500，
7: 就每一单赔偿500是吧？
2: 对，
7: 相当于一共是40笔订单，然后咱们希望就是商家能够给到赔付的话，是每一笔是按500的话，就是相当于是，2万，应该是就是想让商家给您协调补偿2万元，是吧，先生？
2: 对。
0: 短短几个月里，同样的情况反复出现。批量下单，每单只买一件，集中投诉，每单索赔500元。那么，这名消费者如此异常的行为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被告人王某，00后，山东人；被告人谢某，王某的女朋友。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王某伙同谢某敲诈勒索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应当以敲诈勒索罪追究二人的刑事责任。
3: 2024年6月至2025年1月间，被告人多次大批量拆单购买其他物、面膜、牙膏等商品，继而以消费维权为名，以商品存在虚假宣传等事由，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多次进行恶意投诉，干扰被害单位正常经营，并以此为要挟手段向被害单位索要财物。
0: 00后的王某初中毕业后，在山东老家晃悠了几年，之后决定来北京闯一闯。但是王某只是在一家商场干了7-8天的保安就离开了。之后王某又先后干物流，在工地打工以及摆地摊儿，可最长的一份工作也仅仅维持了5个月。一次偶然的机会，王某刷到了一个视频。
8: 他的这种索赔的方法是，首先就是他通过网上的那个打假的视频学习到了这个怎么去打假的手段。
0: 王某刷到的是如何成为一名职业索赔人的视频，按照操作，他学会了一种特殊的下单方式——拆单。
8: 比如说他买这个牙膏，他买了40件，但是他不是说用一单来买40件，而是就是我每次下一单我只下一单，一单只买一盒牙膏。
0: 一次只下一单，一单只买一件，同样的商品被下单几十次，这样的操作究竟是为什么呢？
8: 他学习了一些相关的这个法律的规定，然后比如说什么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呀，还有广告法，他就是精准的挑选到了商品中一些像面膜和牙膏一些宣传它有问题的商品。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费用的3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500元的为500元。
8: 然后这样实现了累计，这样他每单就可以向商家要500元，这样就把这个索赔的金额累高了。
0: 以一支牙膏10元为例，若40支一起下单，总价400元，按照法律规定，王某只能获赔500元。但若是拆单购买的话，下单40笔，每笔都可以获赔500元，40笔就可以获赔20000元。
7: 您现在这个诉求是什么呀，先生？我们帮您协调一下。
2: 一单赔偿500。
7: 就每一单赔偿500是吧？
2: 对。
5: 就是现在用的显示，你购买的话，均送至酒店前台，而你的必须入店，你对这种原款是怎么解释？
9: 我是他这个门店是属于一个线下的外卖店，我都送到附近地区的，对。然后如果说一个进来的话，这个成本太高，所以我用一个分组方式去进行多个店的下单。
0: 王某下单时身处。

随后他的同事赶来把他接走了。法律明确规定，醉酒不免责。如果这名男子损坏了消防栓，将面临故意毁损财物或者寻衅滋事的法律责任。公共场所不是谁的练功房，端起酒杯之前啊，您要先想一想，放下酒杯之后还能不能保持体面，还能不能平安回到家。

0: 9月2号，濮阳高速江西太和段大雨当中啊，交警发现一辆事故车停在慢车道上，没有打开双闪，也没有设置警示牌，一家几口人就站在应急车道里。驾驶员辩称双闪坏了，打不开，可交警当场按下双闪正常亮起。经过调查，这辆车是雨天车速过快打滑，撞到了护栏。交警依法对驾驶员处罚款200元，记9分，并对其进行了安全教育。
1: 拿一个大伞给他们。
2: 好，谢谢啊。
3: 第一时间很惊讶，很吓人，因为那是个窄道，上高速的地方，直接在那个窄道上直接掉头了。
0: 9月6号，西安绕城高速的匝道上，一辆轿车啊，竟然掉头逆行，从两车道中间驶下了道路。有群众拍下视频，并且报了警。警方迅速立案调查，对驾驶员处罚款200元，记12分。200元的罚单和记分衡量的仅仅是违法的成本，衡量不了生命的重量。为了省下几分钟绕路的时间，把车里的人的生命压在赌桌上，这笔账啊，怎么算都不值得。驾驶证记分可以清零，但是安全意识必须永远在线。9月5号，深圳梧桐山国家森林公园，一名儿童在投喂野猪的时候啊，突然遭到了野猪的攻击。园方说，野猪性情暴躁，此前已经多次伤人了。
4: 野猪那肯定是野兽，肯定是很暴躁的，最好是远离它嘛。有这个情况，我们那是已经贴了警示牌了，禁止喂野猪了。
0: 野猪是野兽，不是宠物，他的眼里没有可爱的小朋友，只有潜在的食物竞争者。家长带孩子亲近大自然，这没有错，但前提是要教会孩子敬畏自然。禁止投喂四个字不是摆设，而是保命的红线。保护野生动物，归根结底是在保护人类的自己。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5: 我在平台下单委托画师定制了一款模型，前附到平台托管创作期间，画师多次发预览视频，我也提了修改意见，后来我觉得精度没达到预期，提出退稿全额退款，却被平台仲裁驳回了，请问我可以退款吗？
6: 本案中，乔先生与画师之间是定做合同关系，与平台之间是中介合同关系。根据民法典规定，定做人在承揽人完成工作前可以随时解除合同，造成承揽人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本案中，画师已经交付了多版预览，投入了实质性劳动时间，乔先生仅因为主观审美不满意就要求退稿，所以其无权主张全款返还。因此，乔先生可以解除合同，但应当向画师支付合理报酬，而不是全额退款。
0: 观众阮先生把临街商铺租给了魏女士卖门窗，合同里写明期满房东不补装修残值。此后魏女士经过阮先生同意，把店铺原有的卷帘门改成了推拉门，并且加装了固定橱窗。租约到期后，魏女士没打招呼，把后期加装的门和橱窗全都拆走了。房子没门没窗，租不出去。阮先生想咨询一下，这种情况他可以向租客索赔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6: 租客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民法典规定，租赁期满返还的租赁物应当符合约定或者按照性质使用后的状态。魏女士经房东同意加

0: 装推拉门、橱窗，并且与墙体固定，属于复合装修。合同中约定，残值不补偿，就免除了阮先生作为房东的补偿义务。因此，在退租时，复合装修归阮先生所有，魏女士无权擅自拆除带走。魏女士拆除门窗，致使房屋丧失了使用条件，所以呢，应当对阮先生予以赔偿。
1: 反诈96110，您可一定要接听。
2: 反诈就是一场和骗子的赛跑，每一次上门劝阻，我们都希望和您更近一点，这样您就和安全更近一点。
3: 反诈需要我们更精准的研判，因为每一条信息、每一个数据都可能成为破案的关键。
4: 反诈就是把每个骗子都绳之以法。
5: 反诈不做被骗的事主，不当骗子的帮凶。
6: 反诈需要我们紧起携手，共同构建全社会反诈新格局。
7: 紧起联合，技术反制，反诈我们义不容辞。
8: 反诈就是守护好每一位储户的钱袋子。
9: 全民反诈是一款 APP， 也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只有你我携手实现全社会反诈，才能真正实现全民反诈，守住无诈。
1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1: 当时应该有房改的政策，
12: 有房改有政策，老爸不同意，
11: 没同意买，
12: 也不同意买，也不同意给他。这是老爸跟我说的。
13: 父母离世留下老宅，引发争议。
11: 那他想给谁呀？给掌门长孙？
12: 您说太对了，我也不能
11: 爱听这话，
12: 我不能从我嘴里说。
13: 房产纠纷错综复杂，牵动几代人心绪。
14: 有时候我这种想法其实也不对，可是我就觉得不好，我觉得我在给他压力。
15: 所以我们现在真的已经没有退路，
16: 忍了将近30年了。
15: 我们俩真没有退路。
13: 破碎的情感能否弥合？曾经的和睦能否拾起？
15: 你知那老五吧？他，我结�婚的时候他才12岁，我就把他当一小孩。嫂子，给我点钱呗，反正没跟我们红过脸。我们儿子跟他老叔，管他叫老叔，也特别亲。
13: 第三条解释之老宅风波继续讲述。
14: 我就觉得都在欺负我，就因为我疼我的没了，我信的没了，能给我撑腰的没了，知道吗？
13: 2020年，滕家老五过世，大哥大嫂事后才得知消息。彼时，尚有套父亲名下的公租房尚未处理。他们伤感之余，只得打起精神着手解决。
15: 现在呢，情况是什么呢？老父亲去世了，他是这个三居室的承租人。他的次子就是老五也去世了。
14: 我也确实我在这，我就觉得就是觉得我们俩好欺负。
15: 居住情况呢，现在是老五的媳妇儿跟闺女，还有老大和老大的儿子，老大的媳妇儿，儿子的媳妇儿和老大的孙子，现在都在这里头住。
17: 2021年的时候，这老大一家才搬进来了，然后但是没几个月，这老大和大嫂就搬出去了，现在是老大儿子一家住进来。
12: 我知道的啊。老五他媳妇儿找过我老爸，他说那个把房子给老五，用老爸的工龄，老爸工龄很长，48年的，
11: 然后给买下来，
12: 买下来归他。
11: 当时应该有房改的政策，
12: 有房改有政策，老爸不同意，
11: 没同意买，
12: 也不同意买，也不同意给他。这是老爸跟我说的。
11: 那他想给谁呀？
12: 反正老爸口
11: 给掌门长孙。
12: 您说太对了，我也不能
11: 爱听这话，
12: 我不能从我嘴里说。哦，因为
11: 老家可能有这个意思。
12: 因为我们家的儿子，老两口给看大的。
17: 老大是说，当时这个三居室被弟媳单独隔出来了，把那个前厅隔出来了，占据了这里面的一大部分。弟妹那边是说，自己是2002年跟丈夫结的婚，当时这老大就已经不在家里居住了。
13: 目前这套小三居有两家共住，本就不大的室内面积被生生隔作两半，看起来十分拥挤。这样的居住环境，想避身在其中也难得自在。
16: 你看咱娘俩住多少房？
15: 你看我们五个人住，
16: 我五个人住多少房？按平米数来说，还好三分之一价钱都没关系。你住多少房，我们住。所以我现在就是什么要求是，你不要钱，你不要钱，你我给不了你呢。你不是不走吗？我希望你能给半老调节一下，让他们住那小间去。我住那大间去，
15: 他现在住16平米的大间，8平米的客厅，这是连着的。
16: 是让他爸给封上门了。
15: 嗯，他爸给做一门，就是他娘家吧，给做一门，把门厅整个关上，
16: 全都占了，
15: 全占了。
16: 所以我就没法回去了。
15: 嗯，
16: 我今天楼都下不去。
15: 我就说你们给调解调解，我们还得回去住。
16: 对，
15: 因为我们生活也有困难，
14: 就是觉得我们俩好欺负，真的。我跟你这实话实说，我就觉得，
17: 您觉得老大他们家是在对您有一个
14: 不？我不说人家不好，我就觉得都在欺负我，就因为我疼我的没了，我信的没了，能给我撑腰的没了。知道吗？
17: 那这个公房如果说最后也是没有办法准私的话，他那个份额，他这个里面怎么来算他的份额呢？他是想要多少？跟您说过吗？
15: 他说了500万出头啊，
17: 按500万算，
15: 500万出头，四分之一还不接受，他也没说他多少接受。我说那三分之一，我得摸摸底啊。他来一个，我那个只要他老五那份儿，多一分钱我还不要。他就说你现在给我钱，我连夜就搬家。
17: 就是他现在也并不是说想要把这个房子落在自己这边，
15: 他找过，
16: 他没权利，
15: 他找了，他比我找的早。房管局明确地跟他说，你没有资格，包括你女儿都没有资格，
16: 没户口。
15: 说他如果要是老大办这个承租人变更，用不用他签字，用不用经过他同意，房管局跟他说也不用经过你同意，也不用你签字，这都是当着我们的面跟他说的，就是这样。
17: 所以现在他就是想要拿钱走。
15: 对，这他是主要的。所以我就说我的诉求就是什么呀？首先先确定这个老五在这里头究竟有多少份额，对吧？究竟有多少份额？他别天天拿着这份额的，当个令箭。
13: 在前期沟通时，大哥夫妇明确表态，五弟家即便继续居住，总体面积也要重新划分。这样一来，矛盾很可能会进一步激化。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
18: 那目前来看，老大名下有没有房啊？他们家还有别的房子吗？
17: 老大他们家有一个就是儿子结婚时候的那个婚房，然后老大从这个家里搬出去之后就住在儿子那边了。这个弟媳就表示自己没有房子了，就是如果说从这里就是现在这个三居里搬出去的话是没有地方居住的。
15: 实际上我自己觉得他在这儿没他的房子，他应该没有居住资格。你说腾建国有份额是有，不是公房没有继承权吗？再有一个我查了，就说因为结婚来的，也是因为在本市其他地方没有住处，他有， 所以我们

0: 现在人的已经没有退路，
1: 忍了将近30年了。
0: 我们俩真没有退路，他老大又得让着妹妹，又得让着弟弟，他老大让老小，那个是他亲妹。
2: 比如说你要变更承租人的话，这是有条件的呀。
3: 对，
2: 谁更合适啊？
4: 现在这个房子里的户口说是只有老大，老大因为父亲在就是离世前的那几年都不在这房子里居住，所以他就是这个条件可能不太符合。
5: 原承租人过世，现居住人虽数量众多，但无意符合变更条件，事态似乎陷入了僵局。面对眼下的纷纷扰扰，即将登场的弟媳赵女士会作何回应呢？
6: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来到我们现场的呢是彭家的老五媳妇儿啊，以及他的朋友小马儿，欢迎二位啊。你是他的朋友，来是给他站脚助威啊？
7: 倒也不是吧，因为主要是也不太了解这些法律知识。然后自打她老公没了以后，她就比较无助的那种感觉，
6: 挺无助的。
7: 对，
6: 你是来帮助她。
7: 办点什么事儿呢，有些时候咨询一些什么事儿，我都想说跟他一块儿去问问，哦，帮他一块儿听一听。
6: 那个老五媳妇儿，你怎么没带你女儿来呢？
8: 女儿就这次，因为刚才也说了，就因为那个磕碰，然后那天晚上就直接就大夫建议去上安定医院去了，就是情绪不太什么，
6: 确实有点病症。
8: 她遗传糖尿病。
5: 落座第一现场，弟媳赵女士似有些紧张，在调整情绪后，她终于开口介绍起自家情况以及正在面临的诸多困扰。
9: 我老公是5年前就是去世之前几天就已经失明了，你知道吗？就常谈点的什么吧，然后就对我特别好，我特念他好，他对我好，看不见了。他听我声，在门口那拿个小板凳等着给我开门。我哟，我说你都听见我回来了？当然了，那时候他已经都看不见了，然后看不见好几年。
6: 老五英年早逝啊。
8: 我跟他02年结婚的时候，他是就查出是糖尿病，然后我们结婚将近19年，他是糖尿病并发症，视网膜病变看不见了，然后后来转到尿毒症。
9: 跟我就是上那房管所就说这房子，第一句话跟我说什么吗？你知道，我弟弟这么年轻就让你伺候走了就没了，这话你怎么听？就跟心里扎，就跟扎我一刀似的，你知道吗？心理压力太大了，真的特别大。
10: 因为就是您这样的情绪，其实您自己也是选择一直压着，也没有地方去把这些。
9: 我不敢跟我爹妈说，一回家塞给你点钱，你还敢回家吗？害得我都不敢回我妈那。哎，我跟我爸说了，我说爸，下辈子我当你爹妈。我说爸，你这辈子我欠你的我都还你们。崩太崩溃了。
5: 丈夫英年早逝，妻子心痛难当，每每回忆过往，那些温馨点滴似乎仍历历在目。对隐瞒兄嫂老五离世一事，弟媳也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6: 没有告诉他们老五去世了。
8: 我对我还跟我这个我姐可以作证，我说用不用通知
6: 你亲姐，
8: 就是
7: 这边大姐，
6: 这边大姐，
8: 这边的大姐二姐他们都能作证。
6: 你说大排行吧。
8: 对，

0: 那就是说，这个房子如果有这政策，咱们买下来，然后把它变现。
1: 就老五去世，弟媳和孩子还有权利
2: 大的是吗？
3: 那卧室应该
4: 有空场子，从这房子里搬出去。
5: 所以您觉得就是有这么一个好一点的环境，其实也是很重要。
6: 对，你哪么说你踏实解决，你把钱拍着，我走人。
7: 各有难处，各有心结，两相权衡，该如何抉择？
8: 我跟你说的是，我再跟你说一遍啊，这房子里边有可能没有你的份额，因为你们这个房子还没有产权呢。你们每个人都谈不上份额。刚才大嫂上来也老来谈这个份额的问题，就是你们每个人都谈不到这个份额的问题。
7: 追根溯源，细细梳理，当年诉讼又因何而起？
0: 当年啊，这房子还有一个诉讼呢，这您知道吗？
9: 什么时候啊？我知道是最早的。
0: 他补了20000多块钱。
9: 我爸爸补的。
0: 哦，你爸爸出的。
9: 他是从工资里扣的。
7: 厘清事实，阐明道理，握手言和，此番能否达成？
8: 那您具不具备这个变更承租人的资格？
3: 不具备
8: 是吧？所以其实您在这里边只有一个居住的问题，就是有居住权或者没有居住权。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您考虑不考虑说大嫂如果给30-50万，您觉得少，让他适当增加一点。
7: 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关注第三条解释之老宅风波。
10: 首先，这个我们也没认为您说假话，其实这都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关键就在于啊，他算那个账呢，实际上是有问题的。
11: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岭律师在线》。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12: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占明。
13: 任律师你好，今天有什么案例要跟我们一起分享的？
12: 梁女士离婚时，法院判决孩子啊归其抚养，前夫蒋某每月支付抚养费1500元。后来，因为蒋某长期拖欠抚养费，梁女士两次申请强制执行，都因为其没有财产而未能执行到位。后来，蒋某的父亲去世了，蒋某为了逃避抚养义务，竟然将本该由他继承的房产份额放弃给了姐姐。梁女士得知后，于是以儿子的名义起诉，请求确认蒋某的放弃行为无效。
13: 拖欠抚养费却放弃继承权，法院对此案是如何判决的呢？
12: 庭审时，被告蒋某辩称，继承权属于个人权利，放弃继承也是个人自由，任何人无权干涉。法院审理后认为，父母给付未成年子女抚养费是强制性法定义务，不因离婚而免除。蒋先生明知自己长期拖欠抚养费，却放弃本该继承的房产份额，该行为啊，直接导致其丧失了偿债能力，无法支付孩子的抚养费，已经损害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其放弃继承，表面看是处分自身权利，实质上却是逃避法定抚养义务，该行为不具备法律效力。最终，法院判决，蒋先生放弃继承权的行为无效。
13: 放弃继承是经公证完成，要撤销该如何办理呢？
12: 已经出具的放弃继承公证书，公证处无权直接撤销，被侵权人只能走司法途径维权。比如本案，原告可以持生效判决书向原公证处提交书面复查申请，公证处审查后认定公证书的内容违法，才会作出撤销决定并公告。这种情况下，公证书自实无效。即便公证处不撤销，法院的判决效力啊优先，后续办理房产过户，直接凭法院的生效判决就可以，不一定非要撤销公证书。
13: 这起案例有什么典型意义呢？
12: 很多人都有一个法律误区，继承是我的权利，我可以随时选择放弃，但权利的行使不能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更不能用来逃避法定义务。作为父母，更不能以争孩子的权益为代价，任意处置自己的名下财产。 本案明确了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义务属于强制性法

0: 定义务，不能通过放弃遗产的方式规避。当父母的行为侵害到了未成年人的权益，法律一定会出手对未成年人予以保护，彰显了权力不得滥用的价值导向。同时，本案也提醒公众，公证仅能证明当事人当时意思表示真实，不等于该行为合法有效。在义务人恶意放弃财产逃避责任时，被侵权人可以合法维权，这对全社会而言也是一种警示和教育。
1: 我们学习到了，感谢您的讲解。
0: 执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占敏，咱们明天见。
2: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3: 开渔即亮剑，渔船违规作业被查处，
4: 违法捕捞的渔获物18000斤已现场依法评估拍卖。
3: 盗采富垦矿区鹅卵石，7人被判刑。
5: 张某出资30余万元，并全面组织。金某出资20余万元，并协助管理及销赃。
3: 男子异国换汇，落入电诈陷阱。
6: 我觉得这个不像是一般的这个绑架。
3: 电磁炉里藏黄金，警惕电诈新花样。
7: 财物藏在家电内部，快递外包装毫无破绽，隐蔽性很强。
3: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8: 休渔期结束，渔船纷纷出海开展捕捞作业。为了打击违法捕捞行为，大连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在全市范围内集中开展了专项联合执法行动，持续规范海域渔业生产秩序，守护近海渔业资源。
3: 4号晚至5号凌晨，大连市海洋与渔业执法队通过技术手段研判发现，金石滩以南约10海里海域有多艘渔船在拖网禁渔区线内违规开展拖网捕捞作业。执法人员第一时间奔赴了涉案海域，当场查处了7艘丹东级渔船违反作业类型的违法行为，其中一艘船舶还存在进出港申报不实的问题。目前这7艘涉案渔船全部扣押在大连湾棉花岛执法码头。
4: 违法捕捞的渔获物18000斤已现场依法评估拍卖。上述渔船在基隆通往禁区线内违法捕捞的行为，不仅扰乱了正常海域作业秩序，也会对渔业资源及海域生态环境造成损害。市执法队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对该系列案件依法严肃处理。
3: 为维护海上渔业生产秩序，开渔前，大连市出台了专项执法行动方案，明确15项重点打击渔业违法行为。大连市渔业执法联动海事、海警、公安等部门，通过加密昼夜巡航、强化港口查验、科技精准溯源，织密海上监管防线。开渔以来，全市已累计查获违法渔船28艘，
9: 主要涉及擅自改变作业场所、改变作业类型和进出港不报告以及操员等违法行为，均依法予以立案调查。同时依据大连市渔业船舶积分管理办法呢，对相关渔船实施记分并扣岗调查，形成了有力的政策。
3: 下一步，执法部门将持续保持高压态势，紧盯夜间、凌晨违法捕捞高发时段，聚焦禁渔区线、航道、锚地等重点水域，常态化开展专项巡查整治，同时强化渔港普法宣传引导，督促渔民依法守规、规范作业，以严格守法守护蓝色粮仓，全力保障大连市秋季渔业安全生产秩序平稳有序。
8: 预订酒店、餐厅包厢本是正常的商务往来，不料却成了骗子隔空扫码的新幌子。近日，浙江绍兴柯桥某酒店前台就遭遇了这样一起新型诈骗，骗子假借订房名义骗取商家付款码，实施扫描付款诈骗钱财。
3: 前不久，绍兴柯桥区齐贤街道一家酒店前台小王接到了一个152开头的订房电话，对方自称要预订2间标间，连住7天。
10: 当时也就没想那么多，就正常跟他讲了微信，然后在微信上也说好了价钱怎么样。
3: 核算完房费之后，小王向对方发送了收款码，要求先行支付定金。然而对方很快反馈称收款码扫不出来，无法完成付款。
10: 因为以前也没有碰到过这种事情嘛，就没有想那么多。他说付不了吗？我就觉得他说的可能是真的。
3: 随即对方提出了一个看似便捷的解决方案，即通过手机视频通话实时展示支付宝收款码。小王未加多想，便与对方开启了视频。
10: 就两个手机，然后一个手机在那里打开，然后另外一个手机就跟他视频的时候对着那个另外一个手机在操作，相当于是他在视频里面能看到我这个手机的界面。那点开的时候收付款先跳出来的是付款码，手机有提示的，然后当时就看到有扣钱，然后再想联系他，就回过头来联系他的时候发现已经被挂断了，然后微信也被拉黑了。
3: 小王说手机短信提示一共有两笔钱被转走，共计559元，他连忙报了警。更令人警醒的是，同一天柯桥街道、华社街道的两家宾馆前台也中了招，分别被骗1714元和2245.58元，作案手法如出一辙。
11: 但是当你打开的时候，首先跳出来的是付款码，骗子就是利用收款码与付款码切换的这个间隙接取付款码。当你那个视频镜头对准手机屏幕的那一瞬间，骗子远程操作并且拍下付款码，又利用单笔500元以下这个小额免密功能啊，扫码扣款。
3: 目前这三起案件均在侦办中。警方分析，此类骗局往往有着清晰的作案剧本。
11: 这类诈骗针对的是旅馆、酒店、金店等商户，诈骗分子拨打公开的商家联系电话，以冒充客户来订房、购买金饰等，营造真实客户的假象，从而降低工作人员的防备心理。遇到这种网上订房、购买金饰的这个客户，特别是对方提出要视频通话、扫码付款的，一定要提高警惕。
3: 警方特别强调，付款码等同于动态银行卡号，绝不可以随意展示给他人，尤其不能在视频通话、屏幕共享或拍照中暴露。守住了付款码的第一道镜头，才能守住自己的钱袋子。
8: 近日，四川江油交警在开展日常交通秩序整治时，查获了一起饮酒后驾驶营运车辆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涉事驾驶员苏某为逃避检查，竟然假装车辆故障靠边停车，最终还是难逃处罚。
3: 当日早上8点多，执勤民警在江油市中堰路设卡检查时，发现一辆重型苍兰式货运车满载生猪，在远处见前方有交警后，突然减速靠边停车，行迹十分可疑。民警立即上前对其进行例行检查。
12: 事发当天，我们正在该路段进行一个正常的交通安全检查。在检查过程中，我们就发现有一辆货车在离我们检查点大概还有10几米的地方就靠边停车，然后驾驶员下车。我们见到这个情况比较的反常，我们就上前对这个车辆进行了一个和驾驶员进行了一个正常的一个安全检查。在跟这个驾驶员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这名驾驶员身上有一种很浓郁的酒气，我们就怀疑这名驾驶员可能有饮酒和驾轻罪的嫌疑。随即我们用呼吸式酒精测试仪对该名驾驶员进行了一个现场的呼吸酒精测试。
13: 吹啊，40多还是更高了，49了。
3: 检测结果显示，苏某体内酒精含量为49毫克每100毫升，已达到了饮酒驾驶标准。面对询问，苏某称自己系前一日晚上与亲友聚餐饮用了几杯白酒，自认为经过一夜休息酒气已散，解酒功能良好，便抱着侥幸心理驾车上路，没想到还是被查出了酒驾。
14: 昨晚上的，咋可能哪个早上？
13: 昨晚上好有活的吧？
14: 昨晚上可能我10点，喝到9点过。
13: 喝了好久啊？
14: 9点过。
13: 今天早上？
14: 不，昨天晚上9点过。
13: 哦。
12: 驾驶员也承认啊，头一天的晚上，跟自己的亲戚朋友在一起大量饮酒，然后 睡了一觉以后，第二天早上就。
15: 那为什么这个案件当中的当事人苏某被追究了刑事责任？
16: 这里边呢，就是不是说所有的执行你不履行，都会构成这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这个刑事犯罪。
15: 嗯，
16: 只有说在你有能力的情况下，你拒不履行，这才构成犯罪。这里边主要表现特征就是说，你把这个应该支付这个执行人的钱。

0: 权你转移了，
1: 嗯，
0: 转移财产是很重大的一个行为。
1: 那如果已经构成了拒执罪的情况下，被执行人在案件办理的时候，他如果在主动还清了这个款项，判决的时候能从轻吗？嗯，
0: 从轻是可以的，就是说你等到人家办你的刑事案件了，这时候你又主动把钱拿过来了，
1: 嗯，
0: 履行了这个判决，
1: 嗯，
0: 它只是一个从轻的情节。他并不是说你就可以，
1: 嗯，
0: 不再追究刑事责任了。
1: 嗯，
0: 当时更多的呢，可能会追究缓刑啊，会减刑，这是存在的。
1: 那在工程建设当中啊，其实出现结算以后，钱呢是给了这个包工头，
0: 嗯，
1: 再由包工头呢分发给这些农民工。
0: 嗯，
1: 那有些呢，可能是一个家乡有了一个包工头，带着自己身边的这个亲戚朋友，没有法律的约束哈，可以说是一种非常质朴的这种人情关系。
0: 嗯嗯，
1: 那也就经常容易出现不给钱的情况。我们想问问，从制度的层面，我们怎么样来补掉这个漏洞？
0: 这里边呢，就是在因为建筑工程行业这种问题比较集中，
1: 嗯，
0: 农民工也比较集中，
1: 嗯，
0: 季节性、偶发性也比较集中。国家呢，就是在这个建筑这个系统里面有一系列的这个单独的规定，比如说农民工的工资可以专款专用，
1: 嗯，
0: 专有账户，
1: 嗯，
0: 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总包方可以直接给这个农民工发工资，而且如果说已经给了这个包工头，包工头如果把这些钱给转移了，他就构成一定的这个违法犯罪啊。所以农民工的这个工资这些年呢，你胆敢把他的这个钱给弄走了，这个受到惩罚力度还是比较大的。
1: 嗯，那我相信很多的这个被欠薪者甚至讨薪者都有经验了，我可能官司能打赢，但是最大的难点出现在这个钱被转移走了，最终执行的时候没法执行，等很久的时间，付出了极大的法律成本，还是没有办法达到我的诉求，就是把钱让他回到我的钱袋里。那么我们想请问一下，有什么样的法律手段和方法能够尽量的保证这些被欠薪人、这种讨薪人能够及时的拿到自己的钱款？
0: 这里边呢，就是说一个呢要动作要快，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要及时的做财产保全。
1: 嗯
0: 啊，财产保全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另一个呢，如果说是农民工的工资被欠的话呢，还是可以走一下这个劳动监察。
1: 嗯，
0: 这相关的这个部门也可能会速度快一点。
1: 一起来看这个案例，绝不是一场隔岸观火的旁观和围观，而是更多可能有相关切身利益的朋友，通过这个案例的典型的法律点，期待你也能够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啊！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条。
2: 盗采富垦矿巨额卵石，七人被判刑。
3: 张某出资30余万元，并全面组织。金某出资20余万元，并协助管理及销赃。
2: 男子异国换汇，落入电诈陷阱。
4: 我觉得这个不像是一般的这个绑架。
2: 电磁炉里藏黄金，警惕电诈新花样。
5: 财物藏在家电内部，快递外包装毫无破绽，隐蔽性很强。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近年来，江苏扬州各地持续推进废弃沙场生态复垦修复工作，而复垦区域内固结形成的鹅卵石属于国家矿产资源，受法律严格保护。近日，七名非法盗采鹅卵石销售牟利的犯罪嫌疑人就受到了法律制裁。
2: 扬州仪征一处院落，坐落着一处上世纪末官亭的老旧采砂场，被告人杨某早年曾在此合法采砂。沙场关停后，当地政府对该区域实施系统性生态复垦工程，将场地遗留的大量鹅卵石统一回填压实，完成生态修复。2023年，杨某伙同张某、金某、赵某等人刻意规避监管，假借运输公司土方肖纳的名义，在未取得任何采矿许可资质的情况下，私自对已完成生态复垦的矿坑进行挖掘，盗采地下固结的鹅卵石，再批量销售给了汪某、陈某、包某三人，从中非法牟利。
3: 张某出资30余万元，并全面组织；金某出资20余万元，并协助管理及销赃；赵某负责对外联络；杨某利用熟悉场地之便，现场指挥挖掘。
2: 办案民警巡线侦查，成功将张某、杨某等四名盗采嫌疑人抓获归案。经核查，该团伙累计非法盗采

0: 俄卵石14000余吨，涉案价值近38万元。据了解，这批俄卵石经过10余年自然沉积、固结压实，具备稳固地质结构、涵养地下水源、保护水土生态的重要功能。
1: 经自然资源部门认定，该回填固结体属于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规定的天然石英砂建筑用砂，性质已归属矿产资源，归国家所有。
0: 近日，扬州经开区大运河环境资源法庭依法公开审理该案。法院审理认定，张某、金某、赵某、杨某四人以非法牟利为目的，无证盗采国家矿产资源，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采矿罪。汪某、陈某、包某三人明知涉案俄卵石为非法盗采所得，仍予以收购，其行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最终，法院依法作出了一审判决，以非法采矿罪分别判处4名主犯有期徒刑1年4个月至1年9个月不等，并处10000元至100000元不等罚金；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分别判处3名购赃人员拘役5个月至有期徒刑1年6个月不等，并处3000元至10000元不等罚金。
2: 沈勇破案追赃款，为民除害显担当。这是前两天湖北黄冈团丰县的小超市老板刘先生给上巴河派出所送的锦旗上的内容。之所以送这面锦旗，正是因为感谢警方将一个专坑他们这些小店主的骗子团伙给抓住了。
0: 时间回到2026年7月26日，黄冈市团丰县上巴河镇辖区多家商铺遭遇了同一种骗局。嫌疑人利用现金，通过反复进出商店，不断闲聊，分散店主的注意力。在店主误以为对方已付款的情况下，骗取真钞和找零。等店主反应过来，嫌疑人早已驾车逃离。
3: 大市店里忙得人头转向，被他们几个来回扰人了，反应过来是钱已没了，人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
0: 接到报案后，上巴河派出所立即联合刑侦大队成立专班展开侦查。民警通过技术手段迅速锁定了嫌疑人的踪迹。这不是单人作案，而是一个有组织流窜作案的诈骗团伙。
4: 我们发现这几起案件作案手法高度相似，嫌疑人体貌特征一致，可以判定为同一团伙所为。
0: 案发当天，专班民警驱车赶往了武汉实施抓捕。经过缜密布控，次日民警在武汉某地将杜某某、田某、向某某、李某等4名嫌疑人成功抓获，现场缴获了作案工具。从接警到嫌疑人落网，仅用了48小时。
4: 从外地流窜到团丰，专门寻找防范意识较弱的商铺下手。在抓捕现场，我们缴获了作案用的残缺货币和部分赃款。
0: 目前，4名违法行为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给予了行政拘留处罚。警方提醒广大商户，遇到顾客频繁打断交易流程的情况，务必坚持钱货两清原则，当面点清现金，必要时可求助警方。
4: 嫌疑人往往选择商铺忙碌时作案下手，利用店主的注意力分散实施诈骗。无论多忙，一定要坚持先收钱后交货，遇到可疑情况及时报警。
2: 前两天，重庆沙坪坝一家黄金首饰店的营业员发现，一位顾客购买黄金后竟然去找快递小哥送货，这一异常举动立刻引起了营业员的警惕，随后便马上联系了辖区民警。
5: 当时赶到现场的时候，这名男子口吻一直是支支吾吾的，一会儿呢又称这个黄金呢是买来赚差价的，一会儿呢又说这是和朋友一起要去投资做交易的。
0: 民警调查发现，购买黄金的这名男子王某就是本地居民。近几天，他已经在多个黄金店花费了50000多元，购买了50克黄金。男子一口要求自己买黄金是为了投资，具体怎么个投资方式呢？
6: 他告诉我，他说有快递员，现在快递方便噻，直接到我们家里面来取。
0: 一听到这样的取货方式，民警心里就明白了8、9分。在反复劝说下，王先生终于开口，说了这事儿的来龙去脉。
6: 今天这一天去旅游的时候，我下一个旅游软件，哪晓得那个人呢，都从那跳出来了，蹦出来了。结果跟他一聊，我还聊得很投缘。后来我就搞懂了，结果就是刷单，开始防范心理差噻，哪晓得还让我赚了2笔钱。

0: 多少钱划算了？
1: 赚了几百600多块钱。
0: 嗯，钱到你账上没得？
1: 到我账上的，到八月底，他就给我介绍，他说现在黄金这个价格涨得快，他说喊我去投资黄金，他还教给我，他说窍门儿，他说不能在一处店点儿一次性买，还要到几个那个金银珠宝店去分批买。
2: 民警说，这是先给甜头后收网的杀猪盘诈骗的老套路。王先生越想越后怕，自己辛辛苦苦攒下的50000多元差点就全泡汤了。他准备找对方说个明白，哪知道对方见他没上钩，就把他拉黑删除了。
3: 受害者和对方交易的是通过线上的平台交易，全是虚拟的一些信息。
2: 王先生把购买的50克黄金全部退还了。不少街坊邻居也听说了这事儿，大家都感慨，骗子的伎俩差一点都发生在了自己身边熟悉的人身上。
4: 我那个兄弟运气好，哎，刷单钱真够全部找公安给他夺回了，今后一定要牢记这个事，千万不能上去刷单。阿烈，你不要去想，你要想那个绝对是上当受骗。
5: 谢女士带未成年儿子改嫁，与继父盛先生共同生活多年，盛先生对孩子尽到抚养教育义务。成年之后，母子二人与继父盛先生关系恶化，搬离后不再往来。盛先生年老丧失劳动能力，要求继子支付赡养费，继子便称自己并非亲生，没有赡养义务。那么受继父抚养长大的继子女成年之后，是否对继父负有法定赡养义务呢？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6: 谢女士的儿子对继父盛先生负有法定赡养义务，民法典明确规定，继父或者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本法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本案中，继子在未成年时就随母亲与盛先生共同生活，盛先生对继子尽到了抚养教育义务，双方形成法律上的抚养教育关系。继子女对继父的赡养义务不因继父与生母的离婚或者双方后期关系恶化不再往来而自然免除，只要双方曾经形成了抚养关系，在继父年老丧失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时，继子女仍依法负有赡养辅助的义务。
5: 徐女士入职企业时，人事要求签署自愿放弃缴纳社保的书面协议，企业每月发放少量社保补贴，不再缴纳五险一金。徐女士工作2年后，在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被认定工伤，企业拿出放弃社保协议，拒绝承担工伤赔付责任。徐女士咨询，劳动者签署自愿放弃社保协议，发生工伤后，用人单位能否免除工伤赔偿义务？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6: 用人单位不能免除工伤赔偿义务。缴纳社保属于法律强制性义务，这里自愿放弃社保的协议本身就是无效的，不会因为双方签字就产生法律效力。依据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徐女士即便拿过社保补贴，也不影响她向企业主张工伤赔偿。之后，企业补缴社保后，可以另行要求徐女士返还已经发放的社保补贴，但是呢，不能以此拒付工伤相关的各项费用。
5: 程先生在制造企业工作9年，患病之后遵医嘱休长期病假。医疗期届满，程先生身体条件达不到原岗位工作要求，企业没有安排适合的调岗，直接下发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补偿标准显著低于法定标准。程先生咨询，劳动者医疗期满不能胜任原岗位，用人单位不另行安排岗位，直接解除劳动关系，是否违法？有请任占明律师。
6: 这种做法是违法的，根据劳动合同法第40条规定，劳动者患病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的情况下，用人单位应当先为其另行安排符合身体状况的合理工作。如果劳动者仍不能

0: 从事新工作，用人单位可以提前30日书面通知劳动者，或者额外支付一个月工资后解除劳动合同，并支付经济补偿金。企业跳过调岗这一步，就直接下发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1: 男子异国换汇，落入电诈陷阱。
2: 我觉得这个不像是一般的这个绑架。
1: 电磁炉里藏黄金，警惕电诈新花样。
3: 财物藏在家电内部，快递外包装毫无破绽，隐蔽性很强。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4: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20多岁的小伙王博是四川阿坝州马尔康市人。2年前，他前往泰国曼谷进修小语种，当课程临近尾声，便计划去日本旅游放松身心。谁知道这场旅途还未正式开场，王博就落入了犯罪分子布设的陷阱，原本美好的设想彻底破灭，随之而来的则是一场难醒的噩梦。
5: 就我们大家分析一下，究竟这个是人员失踪，还是有其他的这个情况。
1: 2026年3月的一天上午，马尔康市公安局刑警大队的几位民警正围绕一桩跨境案件展开研判。本地青年王博远赴泰国曼谷，而后离奇失联，已经4个多月杳无音信。
2: 我觉得这个不像是一般的这个绑架，很有可能就是被这种绑到周边的这个电诈园区从事这个违法犯罪活动。
6: 我觉得这个泰国也好，缅甸、柬埔寨这些国家从事这种人体器官贩卖啊这些案子件也有频繁的发生，有没有可能被绑起去被贩卖器官啊这些？
1: 金三角一带局势错综复杂，不仅有武装冲突，还分布着不少电信诈骗园区。身处异国的王博究竟是生是死？民警反复分析失踪原因，准备联动多方力量跨境寻人。这场艰难的救援行动能否取得成功呢？照片上这名男子就是王博，阿坝州马尔康市人。2022年大学毕业后，王博自主创业，在成都开了一家桌游店，奈何经营不善，入不敷出，没过多久门店便停业倒闭。近年来，我国公民在金三角地区遇险的事儿时有发生。2025年1月，得知儿子想赴泰国求学，王博的父母很是担忧。为了让家人放心，王博一再解释，自己就读的语言学校位于曼谷市中心，租住的公寓也紧邻校区，活动范围绝对安全，不会涉足危险地带。此外，王博还承诺每天和家里视频通话，好不容易才打消了父母的顾虑。
7: 他们已经到了泰国过后，我们这边阿坝州入境管理这边的话，就给我们打了电话，喊我们劝他回来。但是我也给我儿子也说了这个事情。
1: 尽管接到了建议回国的电话，但这依然没能改变王博的决定。他不断发送自己的生活影像，向家人报平安。
8: 对，这边是我住的地方，然后我因为才搬还有点乱，然后这个是卧室，对，然后衣柜，然后外头，这边我在市中心，这边是炒菜煮饭的地方，浴室，这边是周围的环境。
1: 视频画面里，四周高楼鳞次栉比，公寓居住条件尚可。在确定了儿子的生活环境后，王博的父母终于松了一口气。
7: 平常的话，就他的母亲就相当的注意了，就每天都在跟着他通话联系。他是24年底去的，但是他那儿学东西就学了将近都学了一年了，都没出啥子问题。
1: 2025年10月，10个月的学习周期临近尾声，王博向父母提起想去日本旅游。
7: 我说想去的话那就去嘛，我们这个家庭条件也是可以的，还是能够满足他这个要求的噻。就准备给他打点钱过去，他就准备去办签证。第二天就结果就失联了。就
1: 起初王博的父母以为是儿子的手机出了故障，可几天过去依旧无法联系。远隔重洋，没有护照的夫妻俩心急如焚，无能为力。实在是没招的两人打算委托他人前往儿子在泰国的住处实地查看。
7: 找人呢又不太好找，拖的时间就有点久了，起码都有上一个月了都没联系上，最后就想了个办法就给。

0: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进行了联系，大使馆那边可能就意识到了这个娃娃已经出问题了。
1: 王博的家人不知如何是好，只好前往了马尔康市公安局报警求助。接警后，刑警大队立即抽调了精干警力分析线索。此时距离王博失联已经一个多月，如果遭遇绑架，为何家属迟迟没有接到索要赎金的电话呢？若是深陷电诈园区，人员解救工作将会面临极大阻碍。
2: 第一时间就我们这边公安机关就主动联系了四川侨联这边的工作人员，侨联接到我们的这个请求，然后之后他们就主动的然后与泰国那边的侨领然后取得联系，通过侨联给我们的建议，然后就在泰国那边介绍了泰国那边的律师事务所，让家属为委托这个律师事务所对于他们这个小孩失踪的这些情况进行的全程的跟踪。
1: 境外工作人员依托王博父母提供的线索，很快便找到了王博在曼谷租住的公寓。
2: 当时律师给的这个房东，他们就看到这个房间里面就有电脑包，然后还有一个就是9800元的现金，以及他还有他的一些证件照、港澳通行证。
3: 这些现金、这些重要物品没有及时带走，对不对？证明这个人很有可能是突然消失的。
2: 房东然后也给律师这边说的是，确实是这个王某在居住，然后之前都能看到这个王某，但是近段时间确实是没看到王某的这个活动轨迹。同时在这个地方，然后也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地方，然后也有这种黑灰产业的这种都在那个地方。
1: 种种迹象愈发令人不安，工作人员当即向泰国警方报案，请求协助调查。
2: 通过警方那边给我们反馈的是，在整个泰国那个城区里面是没得他的监控轨迹的。
1: 这一边，办案民警正在为境外寻人出谋划策，那一头，王博的家人已经万念俱灰。
0: 我们想是这个儿子都已经去世了，我当时给我的想法的话，可能都已经遇害了，但是不是在他出租房都遇害的。
1: 王博失踪两个月后，他的父母决定办理护照前往泰国。这样一来，他们既能亲自找寻儿子的下落，又能协助当地警方调查取证。而就在这个档口，王博的母亲突然收到了一条钉钉信息。
0: 我的老婆就突然接到起有我儿子的消息了，跟他儿子就联系上，他就说他被绑架了，
2: 然后说他现在被绑到了这个苗洼地，然后人身是安全的，但是说是那个苗洼地这个地方就是从事这个电诈的这个园区。
1: 位于缅甸东部的苗洼地盘踞着大大小小上百个电诈园区，那里高墙林立，管控森严，不少人被诱骗至此，深陷困局难以脱身。王博此前明明一直在泰国曼谷活动，怎么就转眼来到了苗洼地呢？
0: 每天中午有段时间可以通话，可以视频，但是我喊我的儿子当时就拍一下在外面的那个情况，室外的情况，好像我的儿子做不到，好像应该是不允许他出去吧。
1: 王博告诉父亲，他所在的地方处处有人把守，想要平安回到国内，必须缴纳一笔赎金。
0: 通过我的儿子就说了60万泰铢，60万泰铢的话，当时我们就按照那个利率算了一下，就差不多就是14万多15万块钱的样子吧。
1: 王博还说，自个儿的手机和随身物品被人抢走，导致3-4个月断了音讯。如果家里实在困难，可以咬牙再熬2个月，但时间拖得太久，人会精神崩溃。看到儿子这番表述，王博的父母立刻开始筹措赎金，却并未将花钱赎人这一关键情况同步给警方。
0: 因为我们还是有点害怕娃娃的生命受到威胁，就没有给警察这边，我们就没有给他们说实话。
1: 2026年4月，王博父母按照对方的要求转账15万元人民币，直到钱款汇出，他们才把这一情况告知民警。民警迅速对接了侨联与泰国当地的律师，紧盯王博的出入境动态。在等待了一个月后，大家伙终于盼来了好消息。
0: 突然有一天，他就打电话，他说他在泰国机场。泰国机场当时就身上啥子都不得噻。
2: 我们这边的第一时间与这个泰国的律师，然后与他联系，并帮这个小孩回到泰国的情况告知了这个律师，让他们及时的帮这个小孩进行妥善的安置。
4: 我这边在 CIB， 这个调查局这边在吃饭。

0: 母亲不用担心，对这边的话，大家都很帮助我，对，然后这边也很尽心的在调查。
1: 通过这个律师给我们发回来的这个视频啊，整个人的这个精神状态是不好的，长满了很多胡须啊，整个人很憔悴的。
2: 2026年5月，王博终于回到了马尔康，在家人的日夜陪伴与悉心照料下，王博的精神状态一天天好转。可异国他乡的痛苦遭遇依旧反复折磨着他，
0: 很多时候很难回想，琢磨啊，真的是琢磨。我就能够活着回来，真的是福大命大。如果你不听着他们是真的敢开枪的，很恐怖。
2: 王博回忆，刚到曼谷那段时间，他从未觉得自身处境存在风险。
0: 因为曼谷是国际性大都市嘛，电诈和绑架就是说听说过，但是我会觉得当时手里跟你说曼谷那边嘛，就是说也不太涉及到那些。基本上平时的话主要就是在学校学习，然后就放假的话我会也会在周边的景点回去去逛一下，基本上不会走出这个曼谷这个城的范围。
2: 2025年10月，王博计划前往日本旅游，出发之前他打算提前兑换一些外币，便在网上联络了一家旅行社。谁也没有想到，一件稀松平常的小事儿，竟成了小伙噩梦的开端。
0: 因为银行卡子它是有限额、有额度限制的噻，他就告诉我，说是一个清迈的一个地方，一个银行，说是那个地方的话，一

0: 谁该为此事负责呢？我们一起来看。
1: 我觉得这个我们没有，
2: 完全是
1: 没有责任。
3: 我觉得他们现在说的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就是因为孟建哥太好说话了。
4: 前两天，闪女士和公公到西安西派国际中心送孩子上游泳课，送完孩子，闪女士的公公回家时一头撞到了楼下大堂的玻璃门上。
5: 下楼了以后，我就问保安啥情况，保安说是有个老人刚才摔倒了，在那儿躺了一会儿，自己坐到沙发上缓了好长时间，才有人过来接的他。
4: 闪女士了解事情经过后，要求调取监控视频，但西安西派中心的工作人员告知闪女士不能随意调取，于是闪女士拨打了110报警。
5: 警察来了，也调取了监控。老人在这期间走路的过程中没有低头，没有玩手机，就是因为他的那个玻璃门上没有警示条。正常一个年轻人，可能过去没有注意都会碰上，不要说一个六七十岁的个老人了。我跟他们那个物业经理也联系了两三次，物业经理态度很恶劣，表达的就是意思就是说是这跟他没有关系。
4: 闪女士表示，原本想着老人问题不大的话，这事儿也就算了。但是她的老公王先生在将老人送到医院检查后，发现老人骨折了。
3: 我来了之后发现父亲身上也没有什么外伤，想着要是不严重的话到医院先检查一下，检查结果出来之后其实挺严重的，腰椎椎压缩性骨折。医生这边会告知我们说会导致就是半身麻木跟那个大小便失禁。当我了解我父亲病情之后，我觉得挺严重的，然后就约的他西派中心的物业想来了解一下。确实那个是我父亲自己撞上去的，不是他的玻璃门撞到我父亲了。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他们没有做到警示，是肯定是有一些责任的。第二个就是父亲也确实现在挺严重的，他们的态度是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
6: 我觉得他们现在说的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就是因为孟建哥太好说话了。如果他们碰到一个不讲理的在他大厅里又吵又闹的人，他肯定不是这个态度。
4: 事情发生以后，王先生和闪女士多次与西派中心相关负责人进行沟通，双方也就此事均向辖区派出所报警反映情况，但双方始终没有能够协商一致。9月7日中午，闪女士和老公再次来到西安西派中心。
3: 你现在觉得还觉得跟这件事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你们没有任何责任？
7: 是，我是这么认为。
3: 是你代表我的意思是你代表个人还是代表什么？
7: 我代表物业。
3: 好，代表物业，你现在
7: 啥？我的态度就是说。我标识啥都有，就是硬撞到那儿。
3: 你有这个标识？
7: 那个标识没有。
3: 哦，
7: 我是这。
3: 不说了。
8: 这啥时候贴的？
7: 这昨天贴的。
8: 昨天贴的，也是因为这个事发生以后。
7: 对，
8: 想着这后面。
7: 提示一下，后面提示一下。他的诉求就是说，核聊报告之后，所有的费用让我们承担。但是就是我觉得这个，我们没有。
1: 没有责任，
9: 我们也没有说是他全部的责任，就是我们也相应的要承担一部分。
4: 在现场，记者看到，事发后，西派中心一楼大厅的落地玻璃门上已经贴上了警示标识，但闪女士和她的老公表示，他们将继续就此事与西派国际物业中铁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进行沟通。
10: 商场、写字楼、楼宇，好多地方可能都设立了一面墙，甚至是落地的这种大玻璃，有的时候实在是擦得太干净，又没有安全提示，不少的人有撞上去了。我相信，也不光光是这个老年人，很多年轻的朋友没看清，也可能有受伤的风险。那今天呢，做客我们演播室的是王新华律师，我们来看看在这起意外事故当中的法律责任。首先啊，物业坚称老人是自己撞上去的，因此他们不承担任何的责任，这种说法有法律依据吗？
11: 没有。首先啊，就是说，如果说是公共的这个通道啊，非常这个经常用的这种通道，这个防撞的提示是要强制性贴上的，你不能说别人主动去撞上的，就是防撞的提示说明你尽到了这个管护的义务，这是你物业的责任。至于说你提示到了之后，如果说行人 撞上了，有可能他有一定的责任，对不对？这种情况下首先要推定你物业的管理责任。
10: 那片中的这个物业说了啊，我们有这个安全监管的责任，那另一方面老人也是成年人了是吧，有独立判断的能力，他也应该对自己的安全起到一定的防护责任。那么他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如果是有道理的话，责任最终该怎么划分呢？
11: 也有一定道理。你比如说像这个玻璃你知道吧，它有

0: 有的有清晰的，有的是不清晰的，
1: 嗯，
0: 这个是要考量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呢，这个环境，当时的环境是不是物业能减轻的责任啊？比如说灯光啊或者什么的这个情况，还有一个有没有其他的一个提示啊？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还有就是说，如果说老人也存在一定的疏忽，比如说已经天比较昏暗的情况下，你也没有注意，他只是可以减轻他的责任，这个比例啊，那就根据这个过错程度，法官去酌定了。
1: 嗯，如果双方的协商分歧较大，这个家属一方要起诉，他们应该怎么留存证据？另外，怎样依法合理提出赔偿要求？
0: 好，我觉得首先要有三方面。第一个，你需要找对哪一个人是责任主体，是物业还是业主。第二个呢，你要找出他的过错，比如说未注提示的义务，或者是提示比较弱，证明过错在他，不在于我们。
1: 嗯，
0: 那第三方面呢，就是我们的损失依据是多少，然后才是你们索赔多少钱的一个依据。
1: 嗯，
0: 对吧？到底是1万、2万还是10万？这个依据呢，就包括这些医疗票据啊，包括这些交通票据啊，包括这些其他的这个付款记录啊，住院的时间啊，这都很重要。那么主张的这些钱呢，包括医疗费、营养费，是吧？误工费啊，交通费啊，如果要是构成伤残的话，你还可以作为鉴定去要求他赔偿伤残损失。
1: 嗯，干净整洁的大玻璃窗确实美观，但是一定不要忘记了我们这个公共空间的实用功能，那就是保证大家的安全，这是宜居的基础。所以无论如何，各位物业千万不要忘了提供醒目的安全标志。来看下一条。
2: 近日，广西桂林象山警方依托反诈预警机制，警企联动，快速拦截一个可疑快递，在电磁炉内起获80克黄金，为受害群众挽损10万多元。
3: 警方在工作中接到了高危预警，一条从云南寄到桂林的快递存在重大涉诈风险，民警第一时间对接快递站点，成功将包裹拦截。包裹外包装只是普通的坚果礼盒，拆开后是一台家用电磁炉。民警拆机仔细检查，在电路板夹层查获了3块藏匿的黄金，经现场称重共计80克，涉案价值10万多元。经查，云南受害人陷入了虚假投资理财骗局，骗子不断洗脑，谎称线上渠道受限，必须邮寄黄金完成线下验资才能解锁理财收益。受害人信以为真，把黄金藏进电磁炉邮寄过来，险些落入骗子手中。
4: 诈骗分子刻意避开银行转账预警，把黄金邮寄当作洗钱渠道，财物藏在家电内部，快递外包装毫无破绽，隐蔽性很强，发现处置的难度也随之增大。
3: 目前象山警方正在对该案件线索深挖溯源，全力追查背后的诈骗及洗钱团伙，警方也将持续加大预警拦截力度，防范此类新型诈骗。
5: 我们也借此提醒广大群众，凡是投资理财以验资解冻解锁收益为由叫你买黄金寄贵重物品线下交付财物的，全部都是电信网络诈骗，一旦遇到类似情况，请及时拨打96110反诈咨询专线，守好个人财产安全。
2: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6: 2026年3月31日凌晨，大兴区一家台球厅的监控录像记录下了这样的一幕：一名男子来到台球厅的门口，搬起现场的广告牌，用力将门口的摄像头向上顶开，随后举着广告牌挡在身前，一步一步挪进店内。
7: 这会儿正在进来这个台球厅之前，他是拿这个广告牌在往把门口的摄像头往上顶，这样的话就是门口的摄像头就拍不到他的脸。
6: 第二天一早，台球厅的员工上班时发现储物柜内的贵重台球杆不翼而飞，接到报警后，民警迅速调取案发现场的监控视频，很快将作案男子杨某抓获归案。
7: 这个本案的被告人杨某40来岁，然后案发的时候没有固定的工作，那他之前是在这个我们涉案的这个台球厅工作过，并且和这个台球厅的这个负责人有一些私人的恩怨，这是他自己在公安机关陈述的。
6: 杨某曾经在这家台球厅打工，按照他的供述，他前往作案现场的时候，台球厅的大门并未上锁，他直接推门而入。 杨某对台球厅内的布局、安保情况十分的熟悉，就连储物柜的密码他也心知肚明。
7: 那也是根据他自己的供述，这个台球厅的储物柜它是一个通用的密码，就是1234，然后他就输入这个通用的密码，取走了这个被害人的一套台球杆。
6: 让杨某没想到的是，他以为广告牌挡住了门口的摄像头就能让自己不被发现，结果却忘了台球厅内部还布设有其他方位的监控设备，结果自己输入密码撬开储物柜偷走球杆的全部动作都被其他角度的监控完整地记录了下来。
7: 这个监控显示的就是另外一个方位的监控，这个方位的监控能够看到这个被告人他是在广告牌后面，然后去输这个储物柜的密码，然后在尝试了几次之后他就打开了这个储物柜。
6: 据了解，被盗的是一整套台球杆，包含前肢、跳杆等一共7-8根。台球厅的负责人表示，这套台球杆买的时候价值50000多元，最终经北京市大兴区价格认证中心鉴定，整套台球杆当时的市场价格为26000多元。案发后，杨某驾车逃往河北方向，通过网络联系到了一家二手体育器材的回收店铺，将整套台球杆以17000元的价格变卖，得来的赃款全部被他用于请客吃饭、外出游玩。杨某没有犯罪前科，归案之后他自愿认罪认罚，并主动提出想要赔偿被害人，但是家属没有代为退赔，直至判决，双方始终没能达成赔偿谅解。据检察官介绍，北京市盗窃罪的入刑标准为2000元，本案涉案物品鉴定价值26000余元，已经远远超过刑事立案标准。大兴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杨某以报复泄愤为动机，秘密窃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经构成盗窃罪。最终，法院判处杨某有期徒刑1年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7: 就是对于咱们这样一个经营的单位场所，那么我们在这个安保方面还是要加强一定的措施，比如说这个像咱们本案的台球厅，它的这个门都没有上锁，确实有很大的隐患。那其次是它在这个储物柜的密码设置上，它是设置了一个通用的密码，我们这个经营的单位后续保密的这个设备，咱们就能更好的保护咱们的财物不被他人侵犯。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三兄妹关系亲密，互相帮助，对比之下，如今的转变就更加让双方无法接受。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三兄妹的心结能不能解开呢？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看第三条解释之17年后。
1: 还是得顾及这份姐妹情，阿姨怎么哭了呢？
2: 除了讲法，还讲理讲情。
3: 他就不赖不露面了，不解决了这问题，那姐姐也不解决了。后来，
0: 父亲去世17年后，兄妹三人产生分歧。原本和睦的一家人开始无法正常交流，
4: 一直在回避这个问题。
1: 对，那肯定不提。对，
4: 然后回避到这个事情爆发了，
1: 爆发就是拆迁了。
2: 杨家的这个调解还在继续，看似和睦了17年的三兄妹，突然间却相处不下去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也许是因为怕破坏家庭和谐，在面对可能出现的争议的时候，三个人全部选择闭口不谈，但是问题并没有得到妥善的处置。要知道，遇到问题躲是没有用的，保持沟通和对话才是积极的处理方式。就这套房啊，当时拆迁的时候是谁的名字？你老公公的名字？
5: 因为那个老房契是我父亲的名字。
2: 是买下来的私产啊，还是宅基地啊？
3: 买件儿
5: 资产，
3: 当时
2: 是资产，
5: 是人家四合院的一间耳房
3: 买的。哦，
2: 那当时拆迁的时候怎么就针对你们呢？没找到？
5: 因为我们住那儿啊，他们都不住，
2: 都没住。哎，
5: 他们
2: 户口也没在。
3: 对，因为我们家是两个户口，我们这儿有两个户口，我们是单户口。从我们一结婚85年，我们就单那个立的户口。
2: 你们一家子是被安置人？
3: 对。对，
2: 他们不是被安置人，
3: 没错，
5: 因为他们户口没在那儿啊。
2: 那这里有没有？那等于父亲去世了哈，应该没有父亲的了。
3: 没有，
4: 整个拆迁的手续办下来也不需要他们俩，
3: 不需要，
5: 因为他俩户口没在那儿啊。
6: 那我来问您，您的拆迁政策是什么呀？
5: 安置腾对方。
6: 拆迁政策是房屋置换，是不是？
5: 对，
6: 一平米置换一平米，
3: 对，
6: 超出的按高价来买，对不对？
3: 对，
6: 你们的拆迁政策是这个。所以跟人口是没有关系的，虽然是被安置人，
5: 也不能说一点关系没有。
6: 我知道，就有的，比如搬家呀、补助啊，或者什么周转啊，可能跟人家有关系。但是我现在，
5: 你得常住户口在那儿。
6: 我现在说的是分配的房子，置换后的房屋，也就是说，你们的拆迁安置房是房屋置换，对不对？是一平米置换一平米，你原来房子有130.6平米，置换了130.6，然后超出了100多平米，是这么回事吧？然后你们既然是房屋置换的话，那你们说这个房子是私产是吗？不是宅基地是不是？咱们国家90几年的时候进行了确权，92年、93年、95年、98年，包括2000几年都进行了，都有过土地普查。那土地普查的时候给你们登记的是宅基地还是私产？这块你们要回去问清楚。如果你们现在不知道的话。
2: 你知道吗？
5: 不知道。
0: 针对此次拆迁，调解团队在细节方面跟小弟进行了核实，希望从中发现有用的信息。
4: 但是他两个户，一个是他和他爱人的
7: 啊，另外一个
4: 是他孩子。
7: 对，所以进行了分户，允许拆迁是有这种政策。
2: 啊，你分了几套房啊？
7: 三套，
2: 都落在谁名下了？
3: 他一套，他名下一套，是那两套在我孩子名下。
2: 您的闺女？
3: 嗯。
2: 哦。分到钱了吗？
3: 也就全算上，什么拆迁费这乱七八糟的，就是一百全算上180来万吧。
2: 180万花出去了吗？
3: 花了，给我们现房，我们装修什么的呀。
2: 还剩大部分吧？
3: 剩多少？反正还剩有100万。
2: 现在这个房子房本下来了吗？
3: 没有，说5年6年的就这么着说，没有房本。
2: 哦，
3: 就是给我们那个，我们就现房一套。
0: 关于杨家的拆迁所得，嘉宾们大致有了了解。对于哥哥提过的20万元补偿一事，小弟一方也有不同的说法。
2: 刚才哥哥姐姐说呀，你们答应说给他们每个人20万。
3: 我们没有这权利答应给他们20万。这是我们说给他20万，我们一个是我们也张不出来这个嘴，再有一个谁干呀？我们答应给他20万， 谁能说出来？
2: 弟弟说过吗？
3: 他说不出来。

0: 因为那时候也不知道人家能给多少钱。
1: 你说过没说过这话？
0: 没说过。
1: 他们刚才说你说过，
0: 没说过。
1: 他们都没答应20万，说太少。
0: 压根儿就没坐着啊，好好商量过。
1: 那这样就是说呀，你们刚才也说了，哥哥说那个楼房不给你们了，拆迁的时候你们占70%-80%的利益，剩下那30%呢，你得给人家啊。
2: 我们一直也没说这个，
0: 也没说不给啊，
2: 一直也没说全那个自己摊了啊。从一开始，我们这跟你说，我们家就等于没商量过，
3: 从来也没有想过我们来独占这些东西，只不过就是他们对您二位的揣测。
4: 那个谁知道，反正他们是怎么想的呀？
1: 弟弟一方始终在表述自己从来也没想过独占呀，但是哥哥姐姐想要多少份额，他们也不太了解。看来此前双方并没有真正的坐下来好好商量过，仅有的唯一的一次沟通也是不欢而散，这可能就是杨家问题的真正症结吧。
5: 由于杨家的老房经历过多次翻盖和扩建，并且没有任何存底儿，所以导致很多情况都无法得到证实。当初扩建的楼房到底是谁出资？这个问题答案还能找到吗？
1: 还有一个事儿啊，弟弟啊，刚才你说当年家里盖这房是跟哥哥借的钱，人家借你20多万盖三层楼，你租出去？
0: 他这说是二十多万，他胡说八道的。
1: 那
2: 他那20多万，他
1: 人借给你盖三层楼，然后你给租出去？啊，
0: 因为我住那，我管理啊。
2: 那话说回来，那问题是我们那个房子，它不是说都是老人的地儿啊，我们自己盖的，他自己盖出来的。
1: 他也盖了一部分。
2: 对，
0: 以前我老父亲活的时候是2间北房。后来呢，我又接触了一间，
2: 等于是在墙外头接触了，
0: 等于是3间北房。
2: 墙外头，哪年接的？你问他们知道吗？他们都不知道。
1: 那你哥哥出资等于13万也盖了？
0: 不是，那是盖楼房，那不是平房。
1: 那拆迁时候这个上面2层不算，
0: 拆迁一分钱都不给人家。
1: 哦，就算一层的这个啊，
0: 2层、3层，人家一分钱都不给。
6: 是这样的啊，就是说。房子的问题其实好解决，如果你们谁能掏出来证据来，我现在我有权属的凭证，比如说我有房产证，我没有房产证，我有当时建房的一个审批手续，我有这些东西，您掏出来，不证自明，拿出来你们俩什么都不用说了，有这个手续吗？
0: 没有。
5: 对双方当事人的询问告一段落，下面许久没有联系的杨家三兄妹再一次坐到了一起，距离上次交流已经过了数月，今天他们能协商成功吗？
1: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杨家四姐弟啊，已经坐到一起了。
7: 哥哥，您先回答一下，您说这房子是您建的，对不对？
8: 那我花的钱，
7: 那不就是您出资吗？然后那个实际上人家找的工资，那就出资的性质是借给他，
8: 怎么拆，
7: 还是您直接建房？
8: 我跟你说，人家的房子建筑设计，我都设计。
2: 什么？你设计？设计那一桌啊。
1: 来，这样我觉得哥哥，咱们现在争论这个话题啊，跟本案啊可能关系不大。嗯，因为刚才弟弟说了，这个拆迁啊，你甭管你盖多少层，你盖60层上面都不算。
2: 对，哎，
8: 对，
1: 就是底下平层，
2: 对，
1: 平房这一套。你们家你老爷子最早买这房时候才多少？50平米，后来弟弟翻盖了一部分。所以哥哥，我提醒你什么，就是说你对人家有情分，人家对你呢也一样，这都得认。而且刚才弟弟和弟媳妇儿，人家说不给你们俩，
8: 这事实有这事儿，
1: 人家也没说不给你们俩。弟弟弟媳妇儿拿出一50平米的房子，外加一些，因为有补偿款嘛，再拿出一部分来给你们，这是不是可以商量啊？
8: 不能说别说钱，说百分比。
5: 调解至此，双方都表达了自己的需求。此时调解团队决定开会商议，针对现有情况制定调解方案。
9: 从现有证据来看，没有办法看他们的产权性质，也就是说他拿那50几年的只能作为房屋的一种来源，不能作为房屋的性质的一个凭证。那如果这个房子是宅基地，那可能分拆迁的这个房屋就跟这两个人就没有关系了。但如果他们是私产就不一样了，如果是私产的话，那两个人是肯定能取得房子的。
10: 如果要是他是私产的话，这个哥哥和姐姐能占到
9: 多少户。所以就是这块到底是谁建的很重要，因为谁建的就得把他自己那部分份额拿出去，然后剩下才是父母的这个遗产，然后遗产在三分之一每人。
6: 因为您家的案子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复杂的，首先我们不确定您家房子的一个产权性质，就是您现在拿了这个拆迁的东西，但是呢原来这个房子到底是一个私产性质还是说宅基地性质，我们现在呢谁都确定不了，包括你们自己可能也
0: 说不清楚，
6: 也说不清楚一点哈。所以呢简单说，这个房子如果是宅基地的话，我相信啊跟他们俩人没什么太大关系，因为您跟老人一起居住，户口又在这儿，包括您家孩子户口也在这儿，那这个房子拆迁按咱们海淀比如说山后啊这种拆迁农村拆迁的理解的话，这个房子的确是你们家的绝大部分，基本上没有别人。但是如果这个产权性质它是私产的话，那你们麻烦就大了。如果是私产，那它不是按照人口来进行补偿的，它是按照建出来的那个地上物那个房子来进行补偿的。所以说您现在拿到的不管是钱也好房也好，如果是私产，它对应的这个钱和房这些拆迁利益对应的是建出来的你们原来的那个三层楼，对应的是那个财产。所以说三层楼到底是谁建的就变得特别关键。如果你们要上法院打官司，我相信法官会在这个问题上给你们做出裁判。你们现在谁也拿不出证据来，
9: 怎么确定是谁建的？
7: 那么现在他们双方各执一词，我也没有办法确定谁建的。
10: 如果他们去打官司，
4: 需要提供什么样的东西吗？然后
7: 比如说我刚才问他的，你们是谁找的工人啊？对啊，你们谁建的去？
4: 可是咱们刚才询问的过程中，他们好像什么都没有，咱们问过了，
7: 没有。
4: 您说的这个房屋性质，现在还有迹可查吗？
7: 可以查呀，
4: 去哪儿查？
7: 不动产登记中心啊，如果是
4: 一查就能查出来。
7: 对，
4: 如果是私产，就按您刚才说的，如果是
7: 宅地，
4: 宅地还就另一个
7: 另外一
4: 纸
7: 了。
5: 由于杨家三兄妹均无法提供该处拆迁房产的产权性质，所以调解专家们也无法最终确认，他们只能将两种可能性及其后果一一阐述，希望对他们有所帮助。
6: 这个事儿你们陈述的是事实，但是呢现在就是没有证据。我们这儿不光是看证据啊，我们跟法院不一样，法院您要是打官司去，法官只能跟您看证据，他就是同情您认可您，没有证据他还是该怎么判怎么判，他跟我们调解不一样，我们调解优势就在这儿。所以今天您来我们这儿呢，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来的对，对你们来说一样，因为你们这个上法院打官司不确定性太大太大了，真的是特别大。那今天呢就是咱们聊到这儿，往下说，如果你们要是愿意在我们这儿把这个事儿解决的话，你们是什么方案啊？
2: 不是跟您说了吗？那方案
6: 就拿一个50平米，
2: 对，
6: 一套房，还有别的吗？
2: 钱上可以出点，钱上
6: 多少？
2: 啊，钱上那你们说没？
6: 就是房子，你们拿出一个50平米，剩下的都是你们家的。
2: 行。
6: 然后钱呢？100万三家分。
2: 可以。
6: 啊，这个你们能答应是吧？
2: 能答应。
6: 那我们一会儿看看他们能不能同意吧。
11: 80米的房子，钱呢比用出去的多点，一人40万。
6: 50平米行吗？
11: 80。
12: 80估计困难。
11: 80，
6: 我跟他们聊了半天，50平米，100万三个人分，你们那40万，我们可以跟他说。
12: 对，50平米的再
11: 要是不是要是50平米，那就不是那个钱数了。
6: 多少钱？
12: 你要多少钱？说。
11: 哎，对，一个人啊，50万吧。
6: 房子要50平米。一个人给50万，你们省下一个大房子，30平米，但是钱上多给点儿。
2: 能钱上再让他们让我们
6: 多少？其实人家让的是房。
2: 那一人让他们再让我们10万吧，可以吗？
6: 40。
2: 嗯。
6: 40，我们做这工作，我觉得有困难了已经。
2: 让您再做做这工作呗。
6: 我们做不了了。
2: 他
6: 要80平米，我把80平米的房子给您摁成50平米了，30平米的房，您想想多少钱啊？也不少钱呢，
2: 咱们都是考虑亲情了，是不是？
5: 就在调解嘉宾努力为双方平衡各自要求之时，大哥表示因为自己的口误，还要在金额上稍作调整。
2: 是多少？是多少？
11: 你的房子100万块钱，俩人分。
9: 你刚才说的
2: 是
9: 40万
2: 的，
9: 对，40万的时候是80平米。
2: 对。
10: 您当时说房子如果是50，您可以接受。
6: 你们俩啊，是这样的，我跟你们说啊，谈判没有来回改条件的。
13: 啊，您刚才口误也好，
11: 您没讲
13: 是不是口误？我们是按照刚才这个做的这个工作，这个工作我们还不一定能做下来。您如果要是说再涨条件的话，那今天呀，
11: 不是
13: 他也不可能成不了。
11: 要是说这种现象，我肯定是说跑题了。我写能提醒
13: 多少平米？
14: 你看那个，他说的是吧？
15: 不，你现在再确定，
11: 不是钱说过一。

0: 不是八十米
1: 的房子，2.5万的钱。
2: 那你又涨
3: 八十平米房，你们能答应吗？
4: 80平米的房，他们得给我钱呀，得，我还给他钱，应该是。
3: 我听明白了，80平米的房您是不同意给他钱的，对不对？
4: 对，
3: 是这意思吧？
4: 不同意
3: 啊，八十平米房能同意，但是钱呢是不给了，是这意思吗？
4: 80平米房我们都不
3: 同意啊，
5: 因为拆迁款里头，他还有那个租房钱呢。
4: 不是，你这问题是，我就说答应给他那钱，就等于是我们得从我们自己他治病的钱给他的都得。
3: 您听我说，咱也您也别因为对方开的条件而着急，因为什么呢？调解啊，它也有个过程。今天咱们大家先说一说互相的底，来我们这不白来。
6: 调解至此，双方还是未能协商出一个都能满意的数字。调解专家适时提出了建议。由于拆迁房屋的产权性质模糊，这个产权性质啊，又对分配原则有着巨大的影响，所以还是先确定好房屋的产权性质，之后再做定夺为好。随后，我们也为他们提供了进行产权性质查询的具体的部门。等于你那哥哥是在母亲去世之后去世的，父亲呢？
7: 父亲04年，
8: 他弟弟没有结婚，也没有后代，所以他就基本上在这件事情里没有关系了。然后就是姐姐和他的二弟、三弟。
9: 父亲已经去世很多年了，然后在他去世的这么长时间里，咱们三个人之间也其实是相安无事的。
1: 对。
10: 杨家母亲很早就去世，老父亲离世也已经有17年之久。在这17年里，杨家兄妹三人一直过着相亲相爱、和平共处的生活。
1: 你说他有困难、有难题，绝对帮忙，真心实意的帮忙，这从都没见过。
10: 哥哥姐姐表示，自从家中几位亲人先后离世，他们仨就是这个世界上血缘关系最近的人，也是彼此最信任的人。可直到最近，哥哥姐姐才发现，原来他们的真心实意并未换来小弟一家的认可。
11: 因为他接受的对他的恩惠多呀，所以给他养成一种习惯。
1: 惯也是我妈我爸惯的，我没惯
11: 他，只能接受，付出是不可能的。
6: 当年跟弟弟这关系挺好的，当时关系好到什么程度啊？
7: 我要说怎么怎么好，他要不承认，他现在什么全翻了，翻脸比翻书翻得快得多。
10: 正是因为原来的关系太亲近，如今弟弟的翻脸才让哥哥姐姐难以接受。说起过往种种，哥哥姐姐的神情明显有些黯然。
1: 这跟就有个矛盾没事，有矛盾说你多你少，你别跟我开骂呀。这事儿那我就接受不了。我怎么含着眼泪怎么一辈子掉几个眼泪？
11: 怎么一碰到这么一点点的利益，这就撕破脸了？我一边走我也一边含眼泪。
1: 种种问题啊，提到这儿我们断不了了，所以说他到咱们这儿，我看这几个字我特往心里走。
6: 哦，都说你心缝里去了。
1: 宽容这个我应当给他先搁一边。理性、依法、公平、公正，我特喜欢这几个字。
6: 你对弟弟挺宽容的呀。
1: 他认为是应当的。你是我哥哥，你不照我这招，你不办谁办呢？别人要给他办了呢，他得搭腔。
6: 哦，
1: 我不用。
6: 他是真把你们俩当亲人了。
1: 不是，
6: 哥哥姐姐
1: 就当我们俩当活工具了。
10: 原本亲密无间的手足情，为何走到了今天的地步？哥哥姐姐自称对弟弟一直照顾有加，怎么弟弟转变竟如此之大呢？这一切还要从杨家最初盖房说起。
8: 自建房是吗？
1: 自建，因为历史上就更远了。原来那是旧房，老村子啊，在那院里头买了3间房，3间房的结构还不是现在的结构。原来四合院啊，买了3间，后来呢，我们大了呢，我父亲呢把那老房拆了，盖的房。
6: 哦。
1: 盖的房子也住不开，后来怎么发展吧？反正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啊，家里头老房改成新房了，也是平房，少的改多了，小的改大了。
7: 原来是一间房嘛，后来盖成2间。
6: 啊，
7: 76年地震以后嘛，房屋破损严重，哎，就怕出危险。后来完了以后呢，就协商说咱们往

0: 外接一间，这不就接触两间了吗？
1: 是一生二，二生三的。
0: 哎，接触两间了，接触两间完了就这样住。这那会儿我已经出来了，我结婚了。
1: 最后盖了多少间？
0: 最后后来这前几年，我小弟弟啊跟我爸爸又往外盖了一间，就是三间了，三间北房了。
1: 哦，又盖了一间。
0: 嗯，
1: 三间。
0: 哎，那是我小弟弟和我爸爸他们在那盖的，当时我爸爸在，90年代末期。
1: 哦。
0: 哎，就变成三间了。
2: 和很多家庭一样，父母在世期间，为了一家人能够住得宽敞舒服一些，父亲和弟弟对杨家最初的老房进行了翻盖。但这并不是该处房屋的唯一一次翻建，父亲去世后，该处房屋又一次进行了扩建。
3: 这个哥哥表示，他自己出资20多万把这个房子给改造翻建了，建成了一个三层的楼房，大概有30多间。
4: 不是，我就认为他没有钱，买不起。说那点儿，这个平房盖楼房呢，街坊四邻都盖，盖完了富裕房子能租，都不是挣点钱吗？我们姐儿才说我，我说这是算老爷子的，我花钱啊，算老爷子的，都认可。
5: 就这时候呢，他租了呢就租了，是吧？你这总得比搁着强啊。
1: 那等于这租金是你
5: 租金呢？开始啊，我的有一方案，租金呢是。我跟我姐姐1年2万，剩下的全给我弟弟。
1: 哦，整个能租个10几万，一年
5: 大概齐吧。
1: 哦，大概齐，
5: 没准我也没准数，你要是说说不行。
1: 你弟弟拿大头，
5: 他大绝大头。
1: 你们俩拿小头。
5: 哎，对，这就是一家子嘛，是吧？
1: 你们俩照顾他。
2: 哥哥说，老房子扩建后用于出租获利。出于对弟弟的照顾，哥哥姐姐把大头让给了弟弟，但就是这一部分利益，弟弟也没能坚持兑现。这是弟弟第一次出尔反尔，哥哥姐姐并没有过多计较。
4: 别给姐姐了。我说怎么了？我说呢，说你那2万还给你，他得大头，我这说哥们弟兄是吧，一家子无所谓，我也不去。
1: 哦，
5: 这就是中国这旧思想啊，
1: 就是泼出去的水，
5: 对，泼水就出门就走了，
1: 就给

决定后续拆迁后的房屋到底是谁能分配的问题。那根据你们提供的这些材料，我只能是推测它有可能属于私产。如果属于私产，

0: 啊，我不提供，
1: 我就是不给他钱，但是吃饭我们都管。
2: 其实有句老话说，床前久病无孝子。您家的老四跟母亲住了30多年，如果说3天、3个月、3年都能熬，那么30多年，这是一个多么漫长的一个过程，都过来了。您们都有自己的家吧？都有自己的房产吧？有吗？
3: 有。
2: 有是吧？好，那老母亲刚才，特别是家里的老五，一直说一点都不开心。那么老母亲这么不开心，您们想没想过把母亲接到您们家去住去？
4: 老太太不出去住，
5: 因为那我妈在那儿住好几十年了。
4: 他们没结婚，老太太就住那大间，你看见那大床，她睡惯了，你知道吗？
6: 既然觉得不满意，为何不把母亲接走赡养？这个问题显然令三兄妹犯了难。他们表示，目前接走母亲尚有诸多不便，同时母亲也不愿意离开自己居住了多年的房子。
7: 据老四媳妇儿讲啊，他们家的这个儿子啊，也就是老人的孙子，目前已经到了适婚年龄了。孩子呢一直都想结婚，可住房还没有着落呀，这让他们一家都非常焦虑。如果还像现在这样三代同堂的住着，结果显然不会太和谐。可不住在一起又让谁搬走呢？
8: 就因为我妈就老想给我妈轰走，他们以前在那儿时候就轰我妈，
9: 天天在家不，现在就不愿意给我叫走了。
10: 你们不想让这老母亲住在这儿？
11: 我们
1: 没有这想法，
10: 没这想法，
11: 没做过这种事情，说把老太太轰出去。
12: 他老轰过我母亲。
2: 谁轰母亲？是弟妹轰还是弟弟轰？
8: 弟妹轰。
2: 弟妹轰。
12: 对。
2: 弟妹是怎么哄？不让母亲在那住。
12: 他说这房子是他们的。
2: 嗯，
12: 没老太不能不
8: 没有他地儿，没有他
12: 没有他地儿。
6: 听着大家在台上的指责，坐在第二现场的老四夫妇终于有些坐不住了，他们当即要求上场，说要给自己讨个公道。
7: 我们那个说让老太太搬走来的呀。
13: 我
7: 就是轰老太太来的。
13: 没有。我们回来以后没轰过老太太。以前就是说打架有可能是说过的，第二年以前吧，就是说再早以前也是老太太也是轰过我们，让我们滚蛋，给这个孩子推到这个门口外头去，让我们滚蛋，我们就搬走了。
7: 啊，这么个事儿。
13: 有可能是说就是说当时说没说，我这根本就记不住了，但是说我实际上我是搬出去过两年，搬出过两次。我并没有说老太太可是一直都是在这儿住着，他认为我是轰老太太的了。实际上呢，那天是他哥说着，让老太太说上他一个大碗羊那儿住去吧。实际上是他哥说的。
6: 就在沟通的过程中，又一个新情况出现了。小弟媳口中的大瓦窑的房子又是怎么回事呢？
14: 可能牵扯到就是说我们现在住这个房子之间的一些矛盾，如果能把这个解决，那我觉得就是说也算挺好的吧。
6: 通过前期采访我们得知，老母亲之所以不愿离开目前的住所，就是因为这套三居室的来历。
15: 这房子是80-90年代那种，就算比较大的吧，2.5，
7: 相当于三居室了。
15: 对，三居室。
7: 嗯，这房子怎么来的？
15: 这房子是我父亲，就是说最开始在二期厂，我又调到二期厂上班，完了他呢又调出这单位，挪到我身上的。
7: 哦，你跟父亲一个单位？
15: 对，
7: 等于单位分的那时候。
15: 对。
10: 就是说，您是什么意思啊？您这房子？
16: 先听他说。
7: 是根据什么分的？你们家可能就人口多，
15: 对，
7: 是吧？
15: 对，
7: 人口多，然后分了这么三居室。
15: 对，
7: 当时分的时候可能还没买下来呢吧？
15: 嗯，
7: 是属于单位的，
15: 属于单位的，
7: 等于公租房吧？
15: 对，
7: 那时候
15: 对，我是83年工作，85年就挪到我身上了。
7: 85年挪到这个名字落在你身上了。公租房的时候，
15: 对，
7: 那什么时候成为私产的呀？
15: 98年。
7: 98年，
15: 对。
7: 哎呦，那时候也得花点钱吧？
15: 对。
7: 花了多少钱？
15: 花了5万多。
7: 您出的5万多？
15: 我出的。
10: 因为这房子还得过病。
1: 我妈就是上别地儿不愿意去，还在这儿住了60年了。她就抓着我妈

0: 我出去。满仙岭以后落在谁名下了？还在我名下。哦，还在你名下。对。但是一直让老母亲住着呢，跟你们。
1: 对，我父亲走也是从这儿走的，
0: 从这三居室走的。对对对，
1: 母亲我们一直就生活在一起。
0: 原来啊，这套位于丰台区的三居室，曾经历过一系列的历史变迁。最早啊，房子的确是佘家父亲分的。 但是因为工作调动等原因，早已经变更到了老四名下了。之后呢，又经过了换房、房改等一系列操作，如今啊，这三居室已经是老四名下的产权房了。
2: 是由父母那儿你来继承的，你已经应该感恩父母了，就不应该这样做了，对不对？在佘家其他兄妹看来，这套三居室的取得离不开父母的原因。
3: 老四算是成了父母的恩情，可他非但不感激，还处处令母亲不快，这才激起了大家的不满。我刚才看到了啊，提交上的材料，在2011年12月23日，您和您爱人，也就是孙女士，你们写了一份协议书，协议书呢将这个三居室进行一个划分，你们写的非常清楚。
4: 我想问的是，您在分这个三居室的时候，你们的初衷是什么？这个协议是您二位签的，您二位说一下这什么情况？12年我就上法院离婚去了，跟他办离婚没有办成，没有办成这家里边老是这又是因为钱又是因为这房老是打架，这样呢我就跟他协商了这件事，我跟你要分这个房，
5: 都是他们签的，
6: 都是他们办的，
4: 我跟他分的就是一人一半。
6: 是怎么分的呢？10平米，2个10平米，我住一个平米，一个10平米，我儿子住一10平米，那个平米是18平米，然后由他跟他母亲一块儿住居住。那就说你们这一个房间有10平米，相当于对吗？你跟儿子一人占了一间，是这意思吗？
4: 是。
6: 那就说您爱人他与母亲一起生活。
4: 是。
6: 就说你们现在住房的这种状态，对吗？
4: 对。
7: 老四夫妇原本要去离婚，可婚没离成，房子却被二人分了个清楚，这可彻底惹了众怒。对于夫妻俩签下的这纸协议，大家自然也不会认可。
8: 那么三次上台演戏呢？你知道吗？那意思我们都快离婚了，你还不啊？
7: 对对，就这意思。但我其实你一问也没觉得是发生什么事儿。
8: 哎，对对，没什么大的矛盾也，小矛盾是不断，但是也没有什么大的那么大。
6: 在佘家姐妹看来，老四和妻子并不是真的想离婚，而是用这个方式给大家施加压力。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俩吵架是真的，吵架是真的。提过这个离婚这方面吗？
4: 提过，我们都上过法院，我们离婚办过3次。
8: 没有离成，
4: 他起诉他不离，那意思离婚就我们就得把妈弄走，我妈不走，他们就拿那离婚吓唬我。就母亲在这有居住权，对吗？能这么理解吧？嗯，是我们没否认这一点，他一直就是在这住，也有他的居住权呀。嗯，
0: 不是专家的意思啊。
6: 是只有母亲的居住权，还是说这房子里有她的份额？
4: 对，没有她的份额。
6: 那你说清楚。因为母亲一直在这儿住，她也不习惯到别的地儿。嗯。因为我因为这房子，我母亲还得过病，就说我非常知道这件事儿。嗯。所以说，我说这个，我跟她开玩笑，我说这间房就是老太太坟墓，她死也得死在这里。
9: 您直接回答我的问题，您的想法是这一居室是母亲在这住可以，但是这一居室属不属于母亲的？这个就是不属于母亲，母亲对，只要她不说走就不能走。
6: 老四明确表示，母亲享有三居室的永久居住权，但并无产权。这话让坐在第二现场的老母亲不干了。
9: 这个的，我这个房子，我老太的名字。 门牌、号书、符咒都是我的，
10: 因为老太太一直就憋屈，她就只不过就跟那住惯了，有点故土难离的那劲儿。
11: 我原来这个房啊，是我老头的，这个房子。
0: 就是回家等菜好了。
1: 别说那个，就问你在哪。
0: 我跟你说，回家等菜好了。哦。我一拿的钱，他一拿的钱，我就把他卖了。
1: 当时买房的时候，老太太拿了5000，他们拿了45000吧，5万块钱的房。
2: 为了这间一间破房子，好家伙，逼着老太太，逼着老太太。
3: 三居室到底属于谁？这已经成了老母亲的心病，但儿子儿媳却另有诉求。
6: 太太妈，你听清了啊！你搬一居室，这房有可能就没我的。
0: 什么？
6: 我说你今天要做出选择，这房给我不给我？你搬出去就意味着没有了。你可想好了，这么多年我维护你的利益，对吧？你今天坐这儿选择是你的房，你选择吧。
0: 我出去给你家添点负担。
6: 您要这么说就可以。
2: 老太太说她出去给他们减轻负担。
3: 由最初母亲的不想走，到如今老四的苦苦挽留，这逆转又是为何而来呢？
1: 既然咱们已经来这儿，咱们都说清了。哪个都不是你的。
4: 既然来到这儿了，这儿也公平公正的，因为我老看这第三小姐是，她不能老说，她老说那个，那个名字是她的，就是她的，这句话我特别不舒服。
5: 是，
1: 心太大，什么都想据为己有，又不想付出，
7: 就说这么一句话吧。我跟您说，没有情，没有义，你知道吧？没有理，没有面，那么个人，您知道吧？
8: 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巴尔通试试。
9: 巴尔通金秋爱耳季开始了，
8: 听声更顺，生活更自在，
9: 耳边清净了，心情变好了，
10: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8: 不被耳朵困扰，生活更美好。快来巴尔通试试吧，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1: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0: 老太太跟着我们这儿一直就是30来年了，就是跟着我们这儿一块儿住。
1: 我就问你，您这四儿子他本人对你怎么样？
2: 我这儿子好，儿子好。
1: 嗯，
2: 以前他都管过，都是他管。
3: 问他满意不？
4: 就是咱们俩在就这什么生活上你不满意？对吃喝呀，满意吗？不太满意。
2: 我现在都成这个样儿了，我就不想跟他过了，我又给他减轻点负担，来了就得打架，我受不了。
5: 老母亲明确表示可以不跟儿媳一起生活，但现今居住的三居室房产要说清楚。他还

0: 分辨这个好坏，这块咱要是说把赡养写在前面，这块能不能达成？
1: 你不
2: 一样的心路历程，
3: 这个我认为就不是老太太的本
2: 事。媳妇儿似乎还有疑虑，她一再想确认三居室产权房到底有没有自己的份额，一居室经适房到底能不能给儿子？调解嘉宾会如何作答呢？
4: 您要是说让我出去，这个三居室没有我的。如果你说
5: 没人说没有您的，没有说没有您的，有您的，还是您
4: 的，
5: 这个不发生任何改变，三居室还是你俩的。
4: 你是我俩，你不让我，你等于是不让我回到这个，不让我回到这三居室居住来了。
6: 三居室不违背你任何的权益，只是这个期间咱让出来，让母亲她晚年有个好的晚年，那些兄弟姐妹能来照顾她，打到这会儿就 OK 了。如果说你说我出去了之后是不是三居室跟我没关系了，不是，本身就是你俩的财产。
4: 是我俩的财产，我能不能住？
6: 能住，
4: 能住，
6: 是为了解决家庭的矛盾，同时咱是不是想达成一居室让母亲住下？
4: 是想这样，但是说我的三居室我肯定要住的。
2: 老四媳妇儿的拒绝让我们的努力再次回到了原点，而此刻老母亲也终于有了自己的决定。
7: 你想在哪儿住？
8: 我啊，给他减轻点负担。
9: 就这个案件当中，他还原真相，当时买房的时候确实是给孙子的，他们当时的承诺是这样的，但现在的决定权取决于谁？取决于母亲。母亲如果说还能还原真相的情况下，认可也同意这个事实，母亲配合儿子去办过户或者写一个协议是可以的。
3: 他们那哥几个
9: 不需要，我觉得我们要尊重老母亲的意愿。
2: 老母亲表示要搬到自己名下的一居室经济适用房居住，同时她要求几个子女共同承担赡养责任。
10: 这家老母亲87岁，然后她有5个子女，然后大女儿去世了。
9: 今天母亲能来现场吗？来了。
8: 大母亲没下班了。
11: 大母亲下班了。
12: 啊，没下班。
13: 你们三位今天到我们这儿来有什么诉求呢？
14: 就想跟他们彻底断。
13: 哦，就要划清界限。
14: 对，
13: 就这么一诉求。
14: 就这么一诉求。
8: 一样。
13: 啊，跟他一样也划清界限。
8: 一样啊。
2: 调解现场，佘家几个子女口口声声地表示要跟家中老四划清界限，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13: 我们想先问一下这个老四吧，那哥几个老二老五要跟你划清界限，割袍断义啊，你跟他们先沟通一下。
15: 我觉着没有。
13: 老二没那么严重啊，你哪那么恨他呢？
14: 不是恨，我实在受不了他们这样
13: 哪样，
14: 这对老太这样啊。
2: 究竟发生了什么？一家人要分作两个阵营，他们走进第三调解室又是为了寻求怎样的帮助呢？本期节目特邀嘉宾律师罗顺，心理专家何佳，北京市人民调解员孟宪红、孟宪才参与本次调解，一同将谜底揭晓。
1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据了解啊，佘家这位老母亲啊一直是随着老四也就是小儿子家生活，但在同一屋檐下的相处中，婆媳关系似乎不太融洽，近几年呢更是频频发生争执。对这种情况，其他几个子女自然是看不惯呀，于是纷纷指责老四夫妇不孝顺。而面对大家的这个责备呢，老四媳妇儿也觉得挺委屈。
16: 我对他不好，他在这儿住了这么多年，这样啊。
17: 我想问一下，您母亲现在是跟着你们住，但是她的生活费由谁出啊？
15: 我因为在那儿住，我就是负责吃那什么，他们都是给钱。
17: 那母亲有退休金啊什么之类的吗？
15: 没有。
17: 没有，就母亲的生活只能靠你们兄弟姐妹出钱才行，是吧？
15: 对，但是不是给我啊，在我那儿就是我们一起生活那么多年，我这个我就给负责吃呗，吃饭。
3: 共同居住了多少年？
9: 结婚多少年？
18: 结婚就多少到一直到现在。
13: 其他兄弟姐妹给母亲钱，一个月给多少钱？
15: 我父亲去世以后那阵是500块钱，后来就说我也就不知道了他们给多少钱。
13: 你是不给？
15: 我也给啊。我
13: 你每月给母亲500？
15: 对，我 那什么

0: 不在一起的时候我也给啊。
1: 哦，在一起呢？
0: 在一起我没给，我觉着我反正尽孝。
2: 您尽孝了？
0: 嗯。
2: 啊，那孙女士呢？您对母亲好不好？
3: 天天做饭，我也尽孝了。
4: 她从来没给我妈做过饭，她哪什么时候说过呀？你给我妈做饭吧，你。
5: 那您母亲平时怎么吃饭
6: 啊？我弟弟给做。
4: 有时候我就给他送点儿。
7: 他们离得近，
4: 完了我妹妹是那给他，我过两三天给他洗一洗。
1: 我也听说了，好像婆媳不太和。
2: 嗯，
1: 是有这个事儿吗？
2: 嗯，是有过这事儿。
1: 因为什么呀，老师？
2: 家庭上的事吧。
8: 相处的怎么能？你说这三十年了，在一块儿就是能相处的说那么好吗？不会的，
2: 因为这些事儿就是闹过矛盾、嗯，我也搬出去过两回。
5: 奶奶，您觉得您这儿媳妇怎么样啊？你们
4: 还问您这儿媳妇怎么样？
9: 闹别扭，因为家里边这些事儿。完了以后，
7: 我跟你说没脸没面。
2: 让我们走，我就搬出去了。
1: 一生气就搬走？
2: 我不是，你不是一生气就搬的，那进他要进打架，那你说这日子怎么过？
10: 第一现场，面对调解嘉宾的询问。儿媳孙女士并没有隐瞒和回避，她直言，在婆媳关系最为紧张的时候，她甚至选择过离开。
4: 对了，我爸有病了，他们搬出去了，我爸半身不遂了。
1: 哦，需要照顾了，搬出去。
7: 对，
8: 因为他一直这个心都是朝向他们家。
4: 嗯，
8: 是我们俩之间也有矛盾。
10: 采访时，老四媳妇儿告诉记者，因为长时间的婆媳不和，她和丈夫的夫妻感情也受到了影响。
2: 她哥，但是说她二姐，她妹妹跟我都不说话，她二姐上那儿骂过我。
1: 哇，就这么严重的？
2: 对，她上那儿。
1: 因为什么呀？
2: 她骂我。
1: 有原因啊。
2: 有原因，让我搬走，让我搬走。
11: 第三调解室
12: 为您服务中心成立了。
13: 多年来，第三调解室栏目秉持着公平正义的原则，见证了无数家庭的纷争与和解。在这里，调解嘉宾们用他们的智慧和耐心，化解了一个又一个看似无解的矛盾，为无数家庭带来了生活的希望。2024年9月，我们迎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正式成立。为您服务中心的诞生，是对第三调解室栏目理念的延伸和拓展，它将汇聚更多专业力量，为广大观众提供更加全面、高效、贴心的各项服务。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包含法律服务、线下调解、情感疏导、养老服务四大板块。如果你有法律疑问、诉讼代理、遗嘱、公证等需求，请直接扫码提问，我们会尽快给您回复。
11: 我们期待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能够成为每一位观众的和谐港湾。
12: 我们期待第三调解室服务中心能够为您解决一件小小的烦恼。
14: 我们期待您的到来。
15: 我就搬到余姐室住去，我这么大岁数了，我跟他们受不了，我就躺余姐室住算了。
16: 你考没考虑到，你去寓居室，你以后的照顾不如跟儿子住到一起更方便。雇个保姆，现在的保姆一是价格很高，二是是否能照顾你这么相应，能不能找到相应的，你这边你考虑这个因素没有？
15: 我考虑过，我就上那儿做算了，就照顾点儿吧，大伙儿掏钱。
17: 我替老奶奶说一句啊、生了很多的孩子，然后特别希望孩子之间都是这个和睦的，所以老奶奶应该是在这个日常生活中也都比较体谅大家，所以其实今天呢，感觉到老奶奶是之前的忍的一些情绪啊，也是堆到这儿了。你们自己的夫妻关系你们很清楚，这个分房住，还要自己在家里锁门，彼此财务上完全 AA 制，老人家他看到儿子儿媳妇这种冰点一样的家庭生活，他怎么可能安心啊？可想而知那个心里的感受。所以一方面呢，我们今天说这个问问奶奶想怎么生活，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们也想想我们的生活怎么过，你说好不好？
10: 婚姻需要经营，亲情需要建设，在通往幸福的道路上，其实并没有捷径可走。我们需要智慧去思考，需要勇气去担当，更需要诚恳面对自己的内心。
18: 喂，你好，是佘金海

0: 先生吗？
1: 对啊。
0: 你好，我是第三调解室。
1: 我们医生给了10000，让他治病。
2: 也老来，您二姑也老来。
0: 是去看老人是吗？老母亲。
2: 对。
3: 要跟你说一下，然后我跟他们三个人沟通的，我亲自跟他们沟通的，他们都同意。
0: 等于说现在你们私下就达成一致了呗？没事儿。哎，好，再见。
4: 就在本期节目播出的前夕，我们再次联系了老四夫妇，得知在调解结束后，一家人还是达成了一致意见，既保证了老母亲的晚年赡养，众兄妹也能和谐相处。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气象观天下。首先来关注一下降水。在南海热带扰动和偏东风输送水汽的共同影响下，今明两天海南、广东等地降雨明显加强，局地有大暴雨，需要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另外，华南沿海以及南海等海域风力比较大，对船舶航行会有不利影响。而北方大部地区降水稀少，多地将迎来秋高气爽的好天气，适宜大家出游。气温方面，南方多地炎热天气再度发展，部分地区湿度比较高，要注意防暑降温。而北方的天气愈发干燥，昼夜温差拉大，一天如两季，出行要注意适当的增减衣物。再把视线转回北京，今明两天大部分时间天气都将以晴为主，白天紫外线很强，户外活动要注意防晒。另外，近期空气干燥，日常还要注意及时补水润燥，多吃一些瓜果蔬菜。特别是明天北风会有所加大，阵风风力较强，风干物燥，要注意防风防火。另外，近期昼夜温差在逐步加大，早晚体感较凉，午间晴晒燥热，早出晚归的朋友要加上一件外套，以防着凉感冒。在南海热带扰动和偏东风输送水汽的共同影响下，今明两天海南、广东等地降雨加强，局地有大暴雨，需要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另外，华南沿海及南海等海域风力较大，对船舶航行有不利影响。北方大部降水稀少，多地迎来秋高气爽好天气，适宜出游。气温方面，南方多地炎热天气再度发展，北方天气愈发干燥，昼夜温差拉大。
1: 北京的秋天，天高云淡，不冷不燥，连风都带着恰到好处的温柔。就在这最好的时节里，一年一度的服贸会也来了。今年还跟往年不一样，首钢园正式启用，成为服贸会的永久会址。工业遗存和现代会展碰撞在一起，怎么想都不该错过。
2: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北京的秋天啊，是从一丝不易察觉的风开始的。这风呢，带着夏末的余温，却已悄悄抽去了暑气。白天最高气温26-27度，早晚降至到10几度，温差虽大，却不让人觉得难熬。天也是蓝的透明，蓝的深远。这就是北京的初秋，短暂却恰到好处。
3: 因为这段时间之内是处于一个比较干爽，时不时有小北风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其实是比较舒适的。平均气温基本上是稳定的在22摄氏度以下了。伴随着进入秋季，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那么就是湿度的下降。常年在这段时间之内，最小相对湿度会降至30%以下，变得比较干爽起来了。降水量呢也会明显的减少，同时气温也不冷不热，适宜户外活动。
1: 北京的秋天好是好，就是太短了。短到什么程度呢？好像昨天还在穿短袖，一场风吹来就得翻箱倒柜找外套了。那层薄薄的秋凉还没来得及仔细品味，北风就催着银杏叶变成了金黄。可偏偏就是这短短几十天，把一整年攒下来的温柔与美好都展现了出来。这个时候一定要出门走走，别辜负了这座城市最好的季节。
2: 秋色正好，盛会启幕。一年一度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集纳全球服务贸易成果、科技、文旅、商业展放。2026年服贸会

0: 9月9日盛大启幕，会期为5天。今年是服贸会永久会址启用的第一年，规模大，展商多，亮点纷呈。在秋日盛景之中，让我们共赏这场国际盛会的蓬勃风采。作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今年的服贸会亮点颇多，约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设展办会，另外有1800多家企业现场设展。
1: 我现在的位置呢，就是服贸会1号馆的主题馆门前哈，我们来看看今年都有哪些新风向。今年世界杯期间啊，维京划船火爆了全网啊，而挪威呢也是今年服贸会的主宾国。我们在挪威的展区可以看到很多不同领域的标杆企业啊亮相展台，还有就是我身边的这位，您不陌生吧？广西呢，今年是第一次作为主宾省亮相服贸会，这也体现了国家对于广西开放发展成果的充分认可。那有数据显示呢，广西已经连续3年啊，在服务贸易领域的增速超过了20%，而主要面向的就是东盟。
0: 本届服贸会期间，广西推出1+1+4活动矩阵，重点展示广西人工智能面向东盟的场景应用，以及平陆运河、跨境物流、中医药康养、文化出海等领域成果。
1: 在1号馆的核心 C 位啊，是今年首次设立的中国服务展，这里呢有140多个创新案例。我刚才也大致看了一下啊，包括 AI、智能体等等的项目呢，超过了50%。可以说呢，数字技术已经涵盖了服务贸易的方方面面。
0: 本届服贸会还创下历届最多的7项首次，首次设立出海服务企业展区、未来产业医疗科技前沿展区等。多个赛道助力国内服务走向海外市场，
2: 像这款 X 波段相控制天气雷达，就是从军用的技术用到了我们的民用的天气预报，还有就是水利的这个测雨上面。它的好处就是探测的这个时间比原来要快好多倍，原来我们要6分钟，现在就30秒钟就可以了。然后探测的精度，原来要500米和1000米的空间分辨率啊，精度现在就是变成30米的精度。所以呢，就使得我们的探测的精细程度和预警的极限量都大大的增加。像这个呢是探测温度、探测湿度、探测风的，像那个呢是晴空里边探测不同高度上面的风向风速。像这样的设备我们就用在了能源、电、低空，是吧？像这种民生的讲究这个新能源的清洁能源的这个方向，我们给它提供整体的气象的解决方案。
0: 在各大特色展区中，围绕通用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低空智联网、数字产业出海等前沿赛道搭建了合作平台，特别是机器人应用场景随处可见。
3: 我们在本期里面也在出现我们零销售和一些我们其他产品，然后本次的一个参展的一个感受，目前感觉的话就是整体的来访的人员也好，还是说我们实际的参展的伙伴

0: 现在呢就来到了全新建成的四号馆的馆内啊，这里呢是各省区市及港澳台展的主展区。我们最大的感受啊，就是地域文化特色非常浓，可以说呢也是产业创新的竞技场，各个是 IP， 一省一名片，大家同台亮相。在服贸会啊，除了感受到服务贸易的热门赛道之外呢，还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好逛的，可以说呢，科技也融入到了展会的方方面面。有时间呢，不妨来到现场，感受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服务的开放之约。
1: 为充分展现京西转型发展新风貌，丰富城市夜间文化供给，借势服贸会契机，两园一合景观照明提升工程也已正式亮相，点亮京西夜空。夜幕为幕，光影作笔，两园一合景观照明提升工程，统筹生态保护、工业遗存、城市风貌多重元素，精心打磨重要节点的夜景效果，打造独具京西特色的夜间城市景观。
2: 本次景观照明提升工程以两园一合协同联动发展为主线，串联石景山本山、冷却塔、首钢大桥到永定河集段，还有咱们金安桥四大关键节点，通过精细化的光影设计，勾勒出一山一塔一河一桥的四维立体夜景画卷。
1: 在石景山本山区域，照明设计采用染山手法，借助光影浓淡变化，凸显崖壁肌理，展现山体沉稳厚重的气势。永定河沿岸灯光设计坚守生态友好理念，亮度由河岸向水域逐级递减，最大限度守护自然生态环境。重点桥梁照明运用微动态彩色光技术，既规避灯光对道路交通产生眩光干扰，又可灵活呼应各类活动主题，让桥梁成为串联山水与城市的夜间灵动纽带。此外，山水京西活力永定两园一合景观照明裸眼 3D 灯光秀近日在永定河集震撼登场。首钢园冷却塔是本次夜景的视觉核心，日常状态下冷却塔采用简约单色灯光，尽显工业遗存粗粝厚重的原始质感。灯光秀开启时，冷却塔化身为巨型裸眼 3D 屏幕，绚烂的光影画面引得现场游人纷纷拍照打卡，热闹十足。
3: 今天裸眼 3D 把首钢园装饰一新，望着我们熟悉的高炉还有亮水塔，我的心情非常激动。我作为首钢的退休职工，看到首钢今天的发展，非常的骄傲和自豪。
1: 本次灯光秀是石景山区重点打造的夜间地标工程，分为首钢炉火、永定河碧波、城市蝶变三大篇章，光影联动周边照明设施协同变换，让工业遗产焕发崭新夜间活力。据介绍，裸眼 3D 灯光秀也将在服贸会后制定长期展映方案，打造15分钟的沉浸式视觉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观众你好，欢迎您收看职场健康说，我是主持人夏婷。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哎呀，这个痒不是病，扛出大问题了才去医院。那今天呢，我们就好好的来聊一聊皮肤瘙痒这个问题。首先呢，让我们欢迎今天的两位知名皮肤科专家，一位是赵俊英主任，欢迎您赵主任。
1: 主持人好，
0: 大家好。另外一位呢是赵春之医生，欢迎您。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3: 赵俊英主任医师教授，北京市中西医结合皮肤科疑难病会诊中心专家，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分会会长，

0: 是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40余年，在专业杂志上发表皮肤科论文100余篇。赵春芝，名老中医传承人，中国中药协会皮肤专委会委员，专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诊疗领域，具备多年皮肤科一线诊疗经验，尤为擅长内调外治老年性皮肤瘙痒症、荨麻疹、特应性皮炎、带状疱疹、湿疹等顽固性皮肤病。
1: 首先呢，想问一下，人身上谁还没个痒，怎么还成了病需要去医院了呢？赵主任，
2: 因为啊，我们皮肤啊就好比是内脏的一面镜子，它可以照出来你内脏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长期痒，我们要除外的很多的内在的疾病，包括高血糖啊，包括内分泌疾病啊，包括感染的过敏等等一些。就是如果您的痒影响了您的生活，影响了工作，影响了睡眠，而且持续不退啊，超过6周的话，一定来看医生，帮您找到原因，对症治疗。
1: 判定这个皮肤瘙痒的它这么标准，还有什么具体的？您再详细的说一下。
2: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经过一些血液化验检查。首先呢，我们要查什么呢？要查血常规，第一看白细胞。有的病人一来，哎呀，我其实瘙痒，看着面色也不太好，憔悴。一查血，白细胞2000多，肯定是血液有问题。我们正常是5000。第二个，我们要看它嗜酸细胞。如果嗜酸细胞高的话，那意味着你可能有过敏的问题。如果过高，那么我们还要往血液病这方面查。除了查血常规呢，往往我们要查这个血糖。血糖处于波动状态，就它也可以刺激皮肤，这是一点。还有一个就肝肾功能，有时候一看这边面色不好，持续身上痒，再看皮肤呢，它很发暗啊，抓的很多，有的是到肾衰的这个地步了，是皮克发现的，有的胆不好，这个面色也不好，我说你持续瘙痒很长时间了，说你查个血吧，一看你发现了肝胆的问题啊。另外，最近一段几年啊，关于甲状腺功能和瘙痒也是密切相关的。不能这个忽视，一定要查他有没有其他疾病。
1: 那其实我听说这个皮肤瘙痒的这种病哈，如果说扛着拖着，我们不去管它，时间一长，很有可能是危及生命的，是这样吗？赵医生？
3: 是的，咱们老百姓嘛，有句老话说，瘙痒不是病，痒起来要人命。其实这个要命啊，有2层含义。其一呢，就体现在经历过这个皮肤瘙痒的人呢，是非常的煎熬，难以忍受的。第二呢，提醒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们，不要小看这个皮肤瘙痒，因为皮肤瘙痒了之后呢，不光是累积在我们皮肤上，它对我们的全身也是有影响的。它基本上有4大危害。第一大危害，长时间的搔抓搔痒，这样的话就会破坏我们的皮肤的屏障，最后呢会可能会形成一个慢性肥厚性的皮炎，甚至苔藓样变。第二就是说，它可能呢会诱发我们皮肤感染，因为我们长期的搔抓，皮肤会出现伤口、小裂口，这时候呢细菌的真菌、病毒就会趁虚而入了，轻者会导致我们皮肤有一个发炎，哎，流水、糜烂。那重者的话就会诱发一些，比如说淋巴管炎、重度的单毒，这时候皮肤会出现一个红肿、灼热、剧烈的疼痛、反复的发烧，所以对我们生活呢有很严重的一个影响。第三方面呢，它还有可能会加重我们中老年人的一些基础疾病。对于老年人，他一般是晚上会痒的会更厉害，哎，这时候呢我们的睡眠就不好了，长期的一个睡眠不足呢，就会使我们老年人情绪暴躁，哎，焦虑、抑郁，整个身体的抵抗能力骤然的下降，会加重我们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哎，等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
1: 一个小小的瘙痒背后呢，它藏着很多的隐患，它甚至有可能是某些大病的预警信号。李阿姨啊，被皮肤瘙痒症折磨了很长时间，让我们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一下。
0: 今年6月，我们栏目组到医院拍摄采访，遇到了家住海淀区60多岁的严阿姨。长久以来，一种不起眼的瘙痒把她折磨得寝食难安，全身钻心发痒，总感觉有小虫在皮肤上游走。一开始她以为是换季干燥，轮番涂抹润肤霜，尝试各类偏方，又去药店买了不少外用膏药，症状却丝毫不见缓解，反倒越抓越重，全身布满了抓痕，还冒出了一堆绿豆大的硬质疙瘩。白天坐立难安，夜里更是瘙痒难眠。万般无奈之下，她来到了皮肤科就诊。
3: 咱们这个病是有多长时间了？
4: 1个多月了，
3: 抓心的痒痒。我要

0: 哦，有，就过一会儿。
1: 嗯，来看看您疹子，看这个都是抓痕，抓破了，
2: 这不都是新的？
3: 啊，你看这，连脚上都有，
0: 眉毛也痒痒。
3: 嗯，对，夜里头一两点钟时还是，就是好像那被我一碰那个皮肤吧，它
2: 就
3: 还
2: 痒
3: 痒。
2: 啊、
3: 嗯哦，然后起来那咔咔挠一阵儿。
2: 嗯，
3: 再抹药。
2: 嗯，
3: 得待会儿才能。就说平复一会儿，早上起来孩子还是那么痒、
2: 嗯，
3: 最早是这脸这儿、
2: 嗯、
3: 胳膊、
2: 嗯、
3: 腿、
2: 嗯、
3: 后脊就等于就全
2: 都痒，
3: 连脚都全痒了、
1: 嗯。这个皮肤呀，咱们初步考虑是个瘙痒症，哎，这个瘙痒症的原因比较多，比如说呢，您既往有糖尿病，哎，也有可能是血糖高导致的皮肤瘙痒，也有可能是咱们血液里边，比如说嗜酸细胞高、棉球蛋白 IgE 高，哎。导致的瘙痒，全面能够查一些原因。我们这儿是皮肤专科，我们有我们的特色治疗，哎，咱们整体来治一下这个疾病。
4: 很多人身上发痒都只是当作普通干燥，觉得忍一忍就能好转，但反复发作的顽固性皮肤瘙痒不仅严重摧毁睡眠，损耗身心，更有可能是体内其他基础疾病发出的预警信号。遇上顽固严重瘙痒症，到底该如何规范诊治？赵春芝医生能治好折磨严阿姨的皮肤瘙痒症吗？
5: 真的有人就是因为我瘙痒，然后就查出重大疾病，这样的情况多吗？
1: 尤其在我们中老年患者身上有很多。当我们发现了这个皮肤瘙痒的时候呢，不要掉以轻心，它有可能是哎内脏出现了问题，重大疾病而诱发的皮肤瘙痒，所以这个时候呢，应该到皮肤科来排查，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至于拖成重症了。
2: 有一个病人我印象深。这个病人全身就痒的抓得特别乱，痒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收到病人跟我说，主任呐、啊，我在河边上坐了一夜。我说你跑河边坐干嘛去呢？我真想跳下去不活了，
5: 就太难受了，
2: 就太难受，
5: 绝望了。
2: 所以我们平常说什么百爪挠心呐、啊，全身像蚂蚁一样爬呀，这是主要是形容讲课给学生。真正要到病人身上啊，病人真实的非常的痛苦之极，这种病人我们常常要做这个一系列检查，帮助您找到原因。
5: 所以大家身上一旦出现了这种长期的瘙痒啊，一定要引起重视，千万不能硬扛。那如果此时此刻呢，您也有皮肤瘙痒症，或者正在被其他皮肤疾病所困扰，想要找到赵俊英主任和赵春芝医生的团队进行治疗，可以随时拨打我们屏幕下方的健康热线0206955-6966，0206955-6966，快速获得皮肤科专家帮助，进行系统的针对性的治疗。那我们的严阿姨啊，都采取了哪些治疗的方式呢？让我们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一下。
4: 在赵春芝医生的指导下，严阿姨开始接受系统的中西医结合治疗。针对严阿姨皮肤瘙痒剧烈，出现结节性痒疹的情况，赵春芝医生量身定制了中药药浴加中药离子导入的特色外治组合方案，双管齐下处理表层皮肤病灶。温热汤药能够打开皮肤毛孔，祛湿止痒的药力直接作用于患处，快速消除皮肤表层的剧烈瘙痒，软化增厚粗糙的角质。治疗同时搭配中药离子导入，通过电离子靶向推送，将软坚散结的中药药液送入真皮深层，化开皮下炎症与淤堵，逐渐消融凸起的硬疙瘩，实现快速消炎止痒、深层散结的双重效果。
0: 看您刚才有一块痒，您就特意让护士给您贴那儿了。
3: 嗯，对。
0: 那这天坐了一会儿，这痒的这个效果明显吗？止痒？
3: 嗯，明显，润滑的那个劲儿，
0: 嗯，
3: 就不那么痒了。
4: 外用物理治疗方法解决瘙痒症的同时，通过特色针灸手法疏通经络，调和气血，降低皮肤神经敏感度，从根源杜绝瘙痒反复。
6: 那它主要是湿热比较重，所以咱们主要是以清热祛湿、疏风止痒的一个效果。好，有没有不舒服的？
3: 没有。
6: 哎，好，坚持半小时啊。
3: 哎，就跟那个卸了点东西似的，挺舒服的。
2: 舒服。
6: 嗯。
4: 治疗期间，赵春枝医生每日查房，跟进严阿姨的恢复状况，实时观察皮肤变化，及时调整治疗方案。针对严阿姨皮虚生风、经络淤堵导致皮肤瘙痒的核心病机，赵春枝医生采用了中西医结合、内调外治的方案，健脾益气。

0: 疏风止痒、养血润肤，实现标本兼治。经过一周多的系统治疗，严阿姨迅速恢复，皮肤瘙痒症状彻底消失。
1: 我看看腿上啊，之前都是结节鼓起来，现在都平了，挺好，都平了啊。后背现在都光溜了，没事了。以前头发上也痒是吧？
2: 嗯。
1: 现在头皮挺好的，光溜了。
2: 嗯。
1: 咱们就该出院了啊！
2: 好，谢谢主任，
1: 别客气，
2: 谢谢
1: 别客气，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
2: 来的时候，我这个脑袋就跟那个长虱子似的，是哪哪都痒痒。完了，现在呢好了，基本上没有了。
0: 严阿姨带着满满的康复喜悦和医护人员温柔道别，顺利出院。其实顽固性皮肤瘙痒症并不可怕，最怕拖延不治，盲目用药。皮肤瘙痒问题早干预早治疗，才能早康复。
3: 其实今天啊，严阿姨也来到了我们节目的录制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严阿姨上场。
1: 欢迎您
3: 啊，严阿姨，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哈。首先呢是祝贺您完全的康复了啊。您跟我们说说您现在怎么样啊？
2: 现在挺好，能睡整宿的觉。通过治疗，身上不痒了，也没有那个疙瘩了，心情特别的好。
3: 您能想想说一说您最严重的时候是什么样吗？
2: 我最严重的时候就是1点多钟就睡不着觉，就得起来挠那个脑袋、头发里头、那个脚丫子、腿哪哪都有，哪都抓，挠完了再上药，还得特烦，就睡不着，都起来抹点药，看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我这一宿能被痒醒了3-4回，没睡过好觉，特别难受。
3: 那之前有没有就是想办法去看一看啊，或者有没有想办法去治一
2: 看了？之前上那个卫生所，还有别的医院看过，也拿那个酒精也抹过，那个土方马齿苋也抹了，都不大管事儿，越来越厉害。后来就找了赵大夫去看去了。
3: 听阿姨说完，我就其实也挺心疼您的，觉得您特别的遭罪，是吧？所以我们这儿问一下赵医生，阿姨找到您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具体情况？
1: 阿姨当时来的时候呢，往椅子上一坐就说，赵医生呀，我全身的痒。我说全身的痒，她严阿姨说对，头皮也痒，肚子也痒，后背也痒，腿上也痒，就连眉毛哎都是痒的。最严重是腿上，因为长时间腿上好挠呀，所以腿上呢都已经形成了一个继发性的疹子结节，很肥厚。所以呢严阿姨抹一些药膏它是不管用的，她自己是非常痛苦的，一个长时间的皮肤瘙痒，晚上睡不好觉。所以针对严阿姨这种情况呢，我们就建议阿姨住院治疗。这样住院治疗的话，咱们的治疗的频率是有保证的，就帮阿姨集中的去解决这个瘙痒，也让阿姨早日的摆脱这个瘙痒的困扰。
3: 其实刚才严阿姨也提到了，就是她之前找了一些药膏去抹，还有马齿苋什么的哈，为什么就不管用了呢？赵主任，
4: 你病因找不到或者不去掉，那你单纯的外用抹点药膏呢，它是不能缓解的。
3: 那您赶紧跟我们说说啊，就是说什么病因会引发起这个皮肤瘙痒啊？
4: 那咱们先从阿姨的这个糖尿病说起
3: 啊。
4: 这个糖尿病的病人10有8-9都皮肤痒，甚至呢抓起来能够有破溃啊，形成溃疡，溃疡还不好愈。为什么糖尿病要痒呢？就是你的末梢神经比较敏感啊，皮肤干燥，你血里边的糖多，那你从皮肤分泌到皮肤表面的，它也破坏这屏障，它也糖多，也可以刺激。而且你长期这糖尿病呢，它末梢呢外边这个髓鞘它受影响，所以受损的神经它就敏感性高。我的一个病人哈，就是长期老痒，有一天他回来，我突然发现这病人还瘦了，身上还出来很多结节。我说你怎么最近这么瘦了？他说不知道，他说我最近痒得特别厉害。我一看他有消瘦，现在马上去查一个即时血糖，看看，一下你看血糖非常高。那我们没有他这么典型的时候，普通的病人来了以后，他没有消瘦，没有口渴那三大征，是不是要提醒注意，大夫要给他查。
3: 可以看到啊，严阿姨做的治疗还真是不少。那我们想问一下赵医生，当时是为什么要给严阿姨制定这样的治疗方案呢？
1: 严阿姨的瘙痒其实有3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头皮痒、眉毛痒，后背也痒，脚趾缝都痒，那也就是说她瘙痒范围非常的广。第二，她的特点是因为她的腿上因为长时间的瘙痒搔抓，形成一个继发性的结节，普通药物是很难渗透的。第3个原因就是阿姨有糖尿病，长时间这个血糖控制不佳，高

0: 血糖就会导致我们的皮肤瘙痒，所以呢，我们从这方三个方面给它制定三个办法，哎，一个一个的去给它解决，三弹齐发。对于全身到处窜的痒类，范围非常的广的瘙痒，那么我们就用我们的特色药浴治疗。
1: 那提到这个药浴，它是不是就是泡澡啊？它怎么解决这个皮肤瘙痒的问题啊？
0: 哎，你看老百姓都这么想，但是我们的中药特色药浴可不是普通的泡澡。哎，我们是呢用特定的药物，哎，尤其是像我们的皮肤专科药物，全身的泡入到里边，这样的话就能够全身的渗透到我们的皮肤，哎，来达到一个止痒的效果。这样严阿姨这种瘙痒呢，其实它是一个脾虚生风的情况。哎，像严阿姨有糖尿病，糖尿病在中医上来说属于消渴，脾虚，脾胃功能弱了，它的运化就会不足，这样的话我们皮肤就会失于濡养，失于濡养之后皮肤就会干燥发痒。第二个原因是因为脾虚之后运化不足，那么我们身体里边的水湿就运化不出去，这些湿邪呢就会淤积在皮肤里边，所以就加重了牙龈的瘙痒。再说我们风邪，风邪它的特点是叫散行而烁别，就是它呢游走不定，没有一个定处，所以牙龈就会有头皮痒、后背痒、腿上痒，就游走不定，哪里都痒。那么我们治疗的时候就是健脾祛风，哎，祛湿，这样的话牙龈的止痒的效果就要会很好。
1: 那药浴顾名思义它里边肯定有中药哈。
0: 对，
1: 那这个中药的选择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殊性，怎么就能把牙龈这种脾虚啊然后风邪给都解决了呢？
0: 像牙龈这种瘙痒呢，它是总觉得身上有虫子在爬，哎，这范围是非常广的。那么呢它主要的原因是由于风邪入表了，病久入络，哎，导致的。那么呢你用普通的药物去治疗它效果是不好的，我们可以采取一些虫类的药物，比如说像我们的乌梢蛇，哎，它的功能是通络祛湿止痒，它适用于治疗哪些疾病呢？比如说风疹，哎，顽血引起的一个全身疣疹性的瘙痒，配伍一些像苦参呀、防风呀、白藓皮呀这类药，它能够燥湿祛风而止痒。第二呢，养血润燥，修复我们皮肤屏障，像我们给严阿姨的药浴里边呢加入一些当归、生地这些养血润燥成分的药物，这样的话就能够修复我们的皮肤屏障，通过皮肤呢让药物直接吸收，药液呢浸泡全身改善干燥，这样的话呢就能够修复我们的皮肤，我们的皮肤屏障修复好了，代谢好了，哎，瘙痒也就少了。第三点是疏通经络，哎，调和脏腑，药物呢经皮吸收，能够全身疏通我们的经络，间接的也就调和了我们内在的脏腑，哎，气血等，不像是外用药膏它会只停留在皮肤表面上，我们的药浴呢是从外到内的一个调理，这样我们的代谢好了，气血也好了，这样的话我们的效果就会很好。好多患者呢做完我们中药药浴当天就说，哎，这个瘙痒就大大的缓解了，当天晚上就能睡一个好觉，而且医保的患者呢也能报销，自己也花不了多少钱，所以很受患者的欢迎。
1: 那我们来问一下严阿姨啊，您泡这药浴是什么感觉啊？
2: 一次泡完药浴心情也好了，就是也不那么痒了，晚上睡觉呢也能睡得好一点了，我有时候泡着泡着就睡着了，暖烘烘的身体
1: 啊，这么舒服呀，看见阿姨挺舒服的啊，居然能泡着泡着睡着了。严阿姨说到她第一次泡那个瘙痒就感觉好了很多，可见咱们这中药药浴它这个治疗的效果我觉得非常显著哈。那是不是这个里边的药方就是大家都能用啊？
3: 中医还是我们的辨证施治啊，根据你不同的脾损，那么用不同的方子。您是这样，那换一个人呢，他可能表现不一样，那我们根据你的辨证施治再用另外一个药。
1: 这个药浴啊，里边的讲究还真不少，专家呢经验丰富，是吧？他能够对症用药，找准病因，给您根据不同的病因呀、不同的症状，我们搭配不同的中药。这样才能从根源上进行止痒。那如果此时此刻啊，您也有皮肤瘙痒症，或者正在被其他皮肤疾病所困扰，想要找到赵俊英主任和赵春芝医生的团队进行治疗，可以随时拨打我们屏幕下方的健康热线 诊，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皮肤科专家帮助，进行系统的针对性的治疗。那刚才严阿姨身体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全身瘙痒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问题啊。

0: 就是腿上结节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首先想先问一下赵主任，怎么皮肤瘙痒还会出现结节呀？
1: 这个问题非常好哈，反复搔抓以后，它可以刺激真皮的这个纤维细胞增生，皮肤上就这么一疙瘩，它实际也是一种保护机制，就是你不老抓我吗？我把纤维增生了，让你形成一个壳来保护它下边的组织，有了结节它更刺激末梢神经，加速这个痒，所以就我们有时候在治疗时候要解决这个药物的渗透，
0: 所以我们就得破壳给药了。
1: 哎，对，
0: 那对于这种硬的结节哈，那我们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精准的武器去进行打击呢？赵医生，
2: 对于这种激发性结节呢，咱也有办法。哎，比如说咱第二个中药离子导入，中药离子导入呀，它的渗透性非常的强，咱们把一些止痒的软结散结的中药药液给它分解成中药离子的成分，我们直接送到皮下病灶的部位，这样的话它能够直接作用到它的结节的地方，药物的穿透力呢远远大于我们外用药膏，这样的话我们能够直接安抚深层受损的神经，直接能够控制住顽固的瘙痒。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软化结节，用一些软结散结的药直接涂在这个结节上，这样的话我们就给后续的药物渗透到皮肤，相当于开了一个通路了，我们止痒的药物就能够快速的到达我们的皮肤了。就像我们赵主任说的，你不是有壳吗，我进不去吗，那么我把软结散结的药给你破壳了，后续的药物就很顺利的就进来了，所以就可以达到一个止痒的一个效果。
0: 这听起来挺厉害的，问一下严阿姨，您有什么样的感受去做这个治疗的时候？

0: 送到庄子上，或者发卖配人了。
1: 对，就这种惩罚啊，在这个《红楼梦》当中那是很严重的了。
0: 是啊，所以呢，这个就能体现出这个茯苓霜的珍贵。
1: 对，
0: 就算是当时正处在鼎盛时期的贾府当中，这个茯苓霜也是一个稀罕玩意儿，
2: 才得了两篓，是不是？
1: 对。
2: 哎，那饶老师，您这茯苓霜的，那我有时候就在想，这茯苓霜到底是啥？是面霜？这抹在哪个地方呢？这个茯苓霜？
1: 啊，你这么问啊，就能看出来，你对这个茯苓霜是一点印象都没了。不过不应该呀。你应该对它的印象很深刻
2: 呀。为啥呀？
1: 为啥？
0: 因为茯苓霜是吃的呀。
1: 对呀，
0: 《红楼梦》里头的茯苓霜，说白了就是现在，打碎磨细的这个茯苓粉啊。只不过呢，人家的那个茯苓呢，选的是上等的好的那个茯苓，而且磨的是特别特别的细，显得也特别特别的白，就是比较少见。不过呢，《红楼梦》里好像写的那个食用方法，说的是每天早上起来之后，取一点茯苓霜，然后用人奶搅拌一下吃了，说是特别的补。
2: 人奶？
0: 没有人奶的时候，我告诉你，就可以用牛奶来代替。如果说手边牛奶也没有，那就只能用滚水，也就是开水来这么一冲。
2: 冲，
1: 我怎么觉得就是在冲那个茯苓粉的这种感觉？
0: 哎，你要是这么理解也没问题啊，
1: 就是这么回事。
0: 对，
2: 那
0: 荣
2: 老师，这个方法能行吗？这方法管用吗？
0: 怎么不行啊？这个方法对我们身体还非常好呢。我刚才就说的，就你喝的这杯柠奶香，我就是受到了《红楼梦》里边的茯苓霜那个启发，我这才做出来的这杯奶茶。像刚子你就可以多喝点儿。哎，这前两天你不是跟我说吗？杨老师，我最近怎么整天都觉得累呢？
2: 发懒。
0: 还跟我说什么？我没什么精神。哪怕是我早上刚刚起床，我也不是那么精神。
2: 哎，对对对，真的真的，
0: 是不是？哎，
2: 我当时就觉得我这种情况吧，跟你前两天说那个湿气大有关。
0: 是啊，
2: 我可能这身体里边的湿气它就没排出去。
0: 那你呢？不是可能啊，你身体里边就是有湿气没排出去。
2: 那我是肯定呗。
0: 对，肯定的。你说的那些情况都跟湿气有关。那你再想想，你身体里边的水多了，你身子就是不是沉呢？
2: 对对对，
0: 是不是？就好像那个纸箱子，干的时候啊，你提了一个大的纸箱才挺轻，
1: 挺轻。
0: 好家伙，我拿一壶水把这个纸箱子浇一下，然后你再去搬那个纸箱子，
1: 对，
0: 沉呐，
1: 是
0: 是不是？
1: 哎，这个哈，我特别理解，因为我爸妈有的时候啊，就喜欢把家里头那个纸箱子哈，给攒到一起。留着干嘛？卖钱。
0: 对呀，
1: 他们跟我说啥呢？就是去那个废品收购站啊，卖这个纸箱子的时候，就看见很多人呢，他也卖纸箱子啊，他往里边喷水。对，他表面上还不喷，就往里边喷。然后那个重量呢就会重很多。就是哪怕说哈，就喷完水之后你晾了那么一会儿，那个纸箱子还是很沉。
0: 就是这个道理，咱们这身体呢也是一样的这个道理。本来好好的，你说这水要是喷多了，人就往下沉了，对不对？
1: 重了，
0: 关键你还不知道沉在哪儿，你就觉得这个走路都好像这腿呀，这腿往前走就提不动那种感觉。
1: 我天了，
0: 哎，每天就没干什么活儿，怎么就那么累呢？是不是？而且一点精神都没有。就这个，我说的对不对啊？
2: 好像真是这么回事，
0: 是不是？所以我才跟你说，你多喝点这个灵奶香呢。因为这里边的茯苓主要的作用就是健脾祛湿的，能帮助咱们身体把身体的那些多余的。

0: 68。嗯，嗯，有点小贵，我买那个吧，一大袋才10块钱。虽然没有你这个食材好，味道好，可是我要吃你这个，一天也吃一袋啊，一个月得吃200多块钱，有点舍不得了。
1: 李总，你看我们大家是真心想买，栏目组啊可以帮着你们来打开北京市场。我们栏目组啊真的是有几百万的粉丝，这个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能不能给大伙一个惊喜价啊，炸出一波福利来？
2: 那我今天破例直接降价15袋，不到100块钱。
0: 哎呦，这个价可以，比我买那个便宜多了。
1: 哎，这价格没问题了啊，但是你看全家人一起吃，又是早餐啊，又是下午茶，我觉得没吃几天这就吃完了。李总，咱再多送几袋。
2: 哎呦，这真不赚钱了。
1: 你们这么大的品牌，赚不赚钱不差这一次吧？
2: 那行吧，那我再多送3袋，升级到这18袋，这下够实惠了吧？
0: 我跟你说，我还想啊给亲戚朋友送点儿，他们要是爱吃了，他们也买呀，凑一个整数啊，20袋，这不就完美了吗？
1: 对呀，我觉得李总就差2袋，咱们成全一下，让大家都捡点实惠。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都等着下单呢。
2: 您这我太为难了呀，这。那行，今天啊感恩回馈，再给您多加2袋，这20袋不到100块钱包邮给您送到家。
1: 哎呀，这个太好了，可以了，这价格啊。
2: 但是啊，仅限本期节目啊，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
0: 太值了，我呀先抢一组，够我们家吃一个月的了，再给亲戚朋友送点。
1: 重点，这奶盖是用的新西兰的进口奶源，然后呢是用药食同源的5黑食材啊做的这个沙琪玛。不管咱们是在家还是外出，吃一袋开一袋啊，一点都不浪费，补充营养的同时还解馋。
2: 我只讲一遍啊，这20袋5黑奶盖沙琪玛不到100块钱，错过了就恢复原价168元。
1: 快拿起手机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啊，马上订，立刻抢栏目组特供的品质升级版健康5黑奶盖沙琪玛，别的地方可没有啊，不到100块钱20袋，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栏目特供的5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阿姨，这款美食的味道您满意吗？
1: 太满意了，我就喜欢这个味道。我呀抢了一组，大家呀都要把家里那个普通的萨其马呀都换成这个。哎，你别看它黑漆漆的啊，香味很纯浓啊，松软好嚼。这牙口呢不好的它也能吃，它可不是一般的沙琪玛。你看我们这个岁数大的人嘛，就想多吃点黑色的食物，它加了黑芝麻、黑米、黑麦、黑豆、黑枸杞，这些个都是药食同源，黑色珍贵的食材，吃起来呀松软，奶味啊十足，奶盖上呢还撒了一层芝麻，味道更香了，清甜松软的口感，不加蔗糖，低油版，很健康，价格也实惠。咱们都给家人们吃点好的吧。
0: 确实不错啊，我刚才一下子就抢了两组啊，这种好的零食啊真的挺不经吃的。你看家里的大人孩子啊都喜欢吃，我还打算给亲戚朋友啊都拿点让他们尝一尝。所以李总啊，一定您得保质保量。
2: 大家放心，我们做食品的原则是好吃是底线，健康是王道，保证精选的五黑食材，用新鲜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保证奶盖的配料选自新西兰进口奶源，不含植脂末，保证不加蔗糖，不含防腐

0: 剂，不含反式脂肪酸。大家放心吧，这种品质啊，放眼整个中国零食界，咱们也是优等生。有任何售后或者不满意，拨打栏目热线，我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为您圆满解决。
1: 太好了，您可一定要及时发货呀！啊，我们家可等着吃呢，这真是解决大问题了啊！
2: 对，
1: 因为你看我们家的大人和孩子不太敢吃那种普通的沙琪玛啊，只敢尝尝味儿。但是你说要是不买吧，馋这口；买回来吧，每次又不敢多吃。但现在有了这款健康的沙琪玛啊，这下心里就踏实了。你看它食材好，营养又健康，甭管是咱们当早餐，还是下午茶，或是平常垫垫肚子，上班上学的时候带上两块，外出旅游或者运动的时候也装上几包啊，随时补充能量。
3: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本期啊，五黑奶盖沙琪玛的特惠抢购活动啊，只有不到两分钟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出手了，我们只有200个名额啊，抢完了那就没了。
1: 好，给大家汇报一下啊，五黑奶盖沙琪玛的问世可谓是零食界的山川瑰宝，惊艳了无数食客味蕾，收获广泛赞誉，在休闲美食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不管是中老年人还是年轻人，最近几年啊，大家都特别喜欢乌黑发亮、黑色食养的健康食材。还有啊，就是它不添加蔗糖，非常适合注重体重管理人士、宝妈、老人以及身体各种指标不是这个高就是那个高的朋友们食用，而且是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健康无负担。
0: 再给大家来看看啊，表层奶盖上覆盖的黑芝麻激发了啊诱人的食欲，五种药食同源的黑色食材散发着浓郁的谷香味儿，再和这个奶香交织在一起，口腔里面融合了啊奶香、蛋香、麦香、谷物香还有芝麻香五种啊层次非常分明的口感，让我们口腔味蕾的满足感得到了充分的释放。我觉得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要不是亲自尝试一下，那就得亏了。
2: 营养健康，味道又好，肯定是它的优势啊。对于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来说呀，最讲究的是实惠。我们呢不是没钱，能省点就省点呗。今天厂家给了我们20袋，不到100块钱，这个我是真的没有想到，不到5块钱就能吃上这么高品质的沙琪玛，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朋友，那都值啊。
3: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五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是王阿姨，欢迎您。嗯，
1: 主持人您好。嗯，
0: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这道美食啊，是特别适合于老年朋友们吃，而且啊，这吃起来特别的过瘾。您看看
1: 是啥呀？哎呦，我都闻见香味了，
0: 真是难得啊！看看这是什么？
1: 羊蹄儿吧？
0: 没错，就是羊蹄儿。来，阿姨，您这爱吃吗？
1: 爱吃，嗯，这羊蹄儿啊太好吃了，
0: 是吧？
1: 又香又嫩，还特别入味儿。哦，咬一口啊，还有娇嫩的那个肉质感。嗯，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这口。哎呦，
0: 您看看，这不是您今天的来着了吗？您呀，赶快品鉴一下。
1: 今天这羊蹄儿啊，做的真是太烂乎了，嗯，到位，
0: 是吧？
1: 咬一口啊，暖暖弱弱的吧，好嚼。还不腥不腻，味道鲜香浓郁，嗯，又香又烂乎，哎，手艺不错，
0: 是吧？
1: 是特别适合老年人吃，
0: 哎，没错。
1: 今天呀，我得多吃点。
0: 这个羊蹄上啊，这胶原蛋白啊，特别的丰富啊，而且呢，它处理的，您看，其实也特别的干净啊，嗯，肉质啊，鲜嫩呐，啊，就一根骨头，哎。贴骨肉啊，它都能吃，好吃不过贴骨肉，对不对？它没有肥油啊，周边呢都是胶原蛋白，懂行的呀都爱吃羊蹄儿，一整个缩了下来，嗯，哎呦，得多香啊！您看，
1: 太好吃了，嗯。我们老年人呀，吃什么都不香，嗯，吃这羊蹄儿啊准没错。今天这个产品好，价格要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0: 哎呦，阿姨，今天啊，嗯，肯定让您满意。今天啊，我把厂家的龚总请到现场来了，让他呀好好给咱介绍介绍，好不好？
1: 欢迎，
0: 欢迎，
2: 来，
0: 欢迎龚总，
2: 来了来了。嗯，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嗯，二位好，二位这京味卤羊蹄儿，哎，吃的可爽了，美了。
0: 哎呦喂，今天带来这个京味卤羊蹄儿啊，简直太好吃了啊！您看这酱香的口味，嗯，这软烂的程度。怎么做出来的呀？跟大家说说行不行？
2: 首先呢，今天二位品尝的这个京味的卤羊蹄儿啊，嗯，都是呢来自于锡林郭勒草原的，嗯。我们这小羔羊啊，在广袤的草原上自由的奔跑，嗯，天生天养，嗯，吃的是天然的草料，嗯，中草药、豆科的植物，嗯，喝的是清澈的山泉水，它的身体的体质就特别强壮了。哦，那么即使它在寒冬腊月零下40多度的天里边呀，人家还能啊扒着雪地吃着那草呢，嗯，所以一般情况下这个羊肉它会膻，而我们这小羊肉质紧实滑嫩，越嚼越香，嫩到老年人或者小孩他牙口不好，
0: 对，
2: 都能吃。羊肉它的脂肪的熔点47度，嗯，咱人的身体是37度，嗯，所以它那脂肪不容易被咱们吸收，不容易发胖的同时还增强咱们整个的一个体质。我们今天呢都给您卤好了，哎，密封好了，咱们常温保存就行了，嗯，都是独立的包装，嗯，还不占您家冰箱的空间呢。哦，
1: 您这个真方便，嗯，有时候我们要买不好吧，嗯，又膻又柴，
0: 是是是，
1: 还没味道。市场上羊蹄儿啊也不便宜，要是赶上做的不好的全都得白扔。
0: 对，
2: 像咱们这么大的羊蹄儿，嗯，在外面，嗯，就这一根怎么不得20多块钱，
0: 哎，差不多
1: 差不多差不多吧，嗯，我们呀，啊，每次也就买一两根。
2: 所以啊，我们今天这个大羊蹄儿一定给您一个着着实实的大优惠，嗯，整盘的羊蹄儿冒着这个热乎气儿，上边泛着小油花，
0: 对，
2: 焦焦质质 QQ 弹弹的这个感觉，嗯，就都在您眼前了，哎，而且您是不是就不吃光看它，嗯，就能感觉到
0: 吞
2: 口水它有多香。小孩牙口不好，嗯，老年人牙口不好，哎，咱们就这么一缩了，嗯，就能把它呢全部的消化进去了。比如说咱们平时没胃口，嗯，没食欲，嗯，咱这个京味的卤羊蹄一上桌，我保您多吃两碗大米饭，
0: 是，
2: 所以这点自信咱还是有的，哎，这羊蹄里边的营养含量还特别高，嗯，维生素 B1 啊 B2 啊 B6 啊，胆固醇低，脂肪低，嗯，而且钙铁锌硒微量元素都补充了，非常适合补充营养。
0: 这羊蹄这么多好处，嗯，又这么好吃，嗯，大家都想买，
2: 是吧？
0: 赶快说说怎么卖的吧。
2: 这么好的羊蹄，嗯，二位心中是个什么价位？
1: 羊蹄不好买，
0: 是是是，
1: 你看完了好的呢还得碰，嗯，大概怎么也得20块钱一根，
0: 差不多。
2: 我们这羊蹄啊都是精选的草原羊蹄，质量味道都有保证，都达到了大饭店的标准，往大饭店里边100一放，嗯，怎么着也得卖20多块钱一根吧，就这一份往上一放，哎，要您个168、198的，嗯，这都很正常的吧，
0: 差不多。
2: 今天呢我给在座宾朋的这么好的这个羊蹄啊，嗯，咱们是这样
0: 说说，
2: 12根算一组，嗯，才不到呀200块钱，哦，那一根算下来呢也就10几块钱，就这 这样，大伙儿一定能满意吧？嗯，
1: 不怎么样啊，没满意。您这价格再往下来了，给我们大伙儿再多来点福利。
0: 就是，你看龚总啊，刚才夸你半天是吧？这一下白夸了，好吃、入味、软烂，这大家咱都认可。
2: 是
0: 夸您的时候，您这是眉开眼笑，这都是朋友。但是，一给价格，这一下就价格不让我们满意，我们都高兴不起来。
2: 您看您这话说的，
0: 不行不行不行，
2: 弄得我就挺不好意思的。是这样啊，其实咱们这个成本大家心里都有数。
0: 是
2: 我呢也是真心想和二位和观众朋友们交个真真的好朋友啊。您说怎么叫满意啊？您说怎么叫合适？只要是二位今天张口了，我呀绝不回还。咱们呀就这一批货，也是呢第一次推广我们的产品，所以啊咱们就这样，只当是呢让二位和各位观众朋友尝尝咱们的手艺，哪怕是咱们亏了，哪怕是成本都不够，我这次也一定让大家满意。这朋友咱是交定了。
0: 那这样我多要三根。
1: 那我也多要三根
2: 啊。
1: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2: 有点。
0: 不，你看啊，我这三根，阿姨三根，就多六根。刚才你是12根一组，
2: 是，
0: 那现在就是18根一组，那价格还不变，不到200块钱，18根，你看行不行？
2: 要是二位开口了，我绝不拒绝。
0: 行，
2: 咱们呀就这一批货，产量也不多，卖完了可就真就没了啊。今天我就算是亏钱了，我就算是赔钱了，
0: 太棒了，
2: 我也认了。
0: 行，
2: 就为了呀宣传宣传我们的品牌，第一次来北京推广我们的产品，确实呢也不容易。这次呢，咱就当是见面礼了。
0: 行，
2: 大家拿回去啊，吃好了，吃没了，吃香。下次呢再想吃这样好东西的时候，买咱们家其他的一些产品，到时候让我赚一点。
0: 好嘞，没问题，太棒了，谢谢龚总，谢谢龚总。
2: 但是咱得加一句啊，今天呢就只有看到咱们节目栏目的朋友们有这个机会，
0: 没问题。
2: 因为呢咱们第一次推广，产量就不多，咱们一共就100个名额，过期咱可说好了，不做数了啊。
0: 没问题没问题，今天龚总太给力了啊，这个价格京味卤羊蹄儿今天啊是18根，加在一块组合还不到200块钱，在家呀就能吃到的美味，并且呀这个常温保存，不占冰箱，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数量啊非常的有限，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鲜香味美，软嫩入味，入口即化的京味卤羊蹄特惠组合开抢了，18根大羊蹄才不到200元，秘制配方工艺，精选优质草原羊蹄，30多种香辛料，中草药卤制而成，软烂好嚼，滋味浓郁，解馋过瘾，营养丰富，适合全家人食用，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加热即食，是家庭聚餐招待亲友的好选择。18根不到200元，该特惠组合仅限100个名额，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太爽了。
1: 哎，我看里边全是羊筋，嗯、羊蹄筋儿啊，这就是。
0: 而且羊筋儿也特别入味儿，
2: 嗯，真好吃，嗯、吃在肚子里真舒服，
0: 热乎乎的啊。
2: 这没牙的老人抿一抿就能吃，嗯，吃完了以后特别有满足感。嗯、
0: 我们家的这个京味卤羊蹄儿啊、嗯，是正宗的京味儿，
1: 是，
0: 都是啊30多年的烹饪大厨、嗯、亲自掌勺做的，嗯，小火慢熬，肉啊嫩到脱骨，羊肉它的油脂和胶原蛋白形成了一个厚厚的封层，把这鲜美的味道都牢牢地锁在里边了。每吃一口，嗯，都是一种享受。您看看，什么叫完全的脱骨？嗯、什么叫完美的入味儿？嗯，甚至于啊，您都不用动，轻轻地一抖，它就完全的脱骨了。甚至于咱们一缩了，就脱下来了。外面呢是满满的胶质 ，QQ 弹弹、嗯，这里边啊全是小肉肉。嗯，什么叫软？什么叫嫩？什么叫烂乎？什么叫好吃？轻轻一碰啊，小骨头它就下来了。而里边啊没放任何其他的佐料在里面，吮一口咱们这羊蹄儿，再配上一碗米饭，那个香味儿啊，那个鲜味儿啊、嗯，还有那个充满诱惑的酱红色，保证啊让您流连忘返。嗯，多吃几碗。
1: 俗话呀也说得好，说这好吃不过贴骨肉。咱们这个草原羊啊，它活动量大，所以咱这羊蹄儿啊也是筋多肉厚。哎，吃起来是满满的胶原蛋白呀、啊，特别特别的香。
2: 最主要的是卤的真够入味儿、嗯，鲜嫩没膻味儿。
1: 对。
2: 软嫩还脱骨，
1: 对，
2: 这没牙的老人呀，抿一抿就能吃、嗯，吃着有滋味，解馋过瘾，回味无穷。
1: 对，
0: 咱这一批的羊蹄儿啊、嗯，质量是真好，嗯、我自己呀、啊、都得拿回去两包回家吃。
1: 没错，所以老年朋友们啊，在家里啊可以多存点这羊蹄儿、哎嗯，哎，有了这道菜啊，那可真是有福了啊！而且今天是推广价呀、啊，买12根送6根，一共18根，还不到200块钱，价格啊。特别的给力，我啊决定给我爸妈先买两组，对吧？平时老两口在家里边，哎呦也不知道该吃什么的时候啊，嗯、一人拿一根羊蹄这么一缩了，你看、嗯、营养又好吃，是不是？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感兴趣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鲜香味美，软嫩入味，入口即化的京味卤羊蹄特惠组合开抢了，18根大羊蹄才不到200元。秘制配方工艺，精选优质草原羊蹄儿，30多种香辛料、中草药卤制而成，软烂好嚼，滋味浓郁，解馋过瘾，营养丰富，适合全家人食用。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加热即食，是家庭聚餐、招待亲友的好选择。18根不到200元，该特惠组合仅限100个名额，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也问问阿姨吧。嗯，准备怎么吃啊？这羊蹄儿，
1: 一人拿一根直接啃，
0: 直接吃。哎，没错啊，
1: 一根不够，咱来两根。哎，这价格合适，
0: 对，
1: 管够。
0: 家里来客人、来亲戚了，咱们就热上这么一大盘儿。您看看这一盘啊，哎呦，足够全家人吃的，是不是？在饭店几个人吃，
1: 是，
0: 怎么也得三四百块钱，
2: 可不，
0: 对吧？今天咱在家吃，这也就几十块钱，而且在家吃还干净卫生。营养健康，这
1: 是
0: 氛围也特别好，是吧？你再加上就可劲儿造吧。来来来，尝尝，刚出锅的。
1: 今天撑的我都吃不下去了，还是想吃。
0: 这羊蹄儿啊，就得在家慢慢吃，慢慢嗦了，是吧？要不然您到外边去饭店吃，您要这样一嗦了，还挺不好意思的，是不是？
3: 咱们这一批的卤羊蹄儿啊，质量是真好，大家可以放心的吃。
0: 是，
3: 老人孩子咱尽情可劲儿的吃，整盘的羊蹄儿冒着这个热乎气儿。上边泛着小油花，
0: 对。
3: 看它就能感
0: 觉，对，
3: 它有香。牙口不好，老年人牙口不好，咱们就这么一嗦了，就能把它呢全部的消化进去了。这十多块钱让您吃到的是什么？吃到的是肉质鲜香、脱骨软嫩的羊蹄儿。这十多块钱让您吃到的是什么？草原原生态的鲜羊蹄儿，肉质肥美又多筋儿的羊蹄儿，而且是营养极其丰富的羊蹄儿。咱们呢，食品安全有保证，安全检测的报告咱们一样都不少，大家伙呀。可以放心囤，放心吃。
0: 我们本次抢购呢即将结束了，想要吃到好羊蹄儿的朋友啊，一定要拿起手机准备好了啊，我们马上开抢了。高品质正宗的京味卤羊蹄儿，哎呀，价格好，品质高，对吧？最关键呢，十多块钱一根就能吃到这么好吃的羊蹄儿，机会啊其实特别的难得，数量也非常的有限，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感兴趣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鲜香味美，软嫩入味，入口即化的京味卤羊蹄儿特惠组合开抢了！18根大羊蹄儿才不到200元，秘制配方工艺，精选优质草原羊蹄儿，30多种香辛料、中草药卤制而成，软烂好嚼，滋味浓郁，解馋过瘾，营养丰富，适合全家人食用，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加热即食，是家庭聚餐、招待亲友的好选择。18根不到200元，该特惠组合仅限100个名额，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行，我这来一点，真给我点。
1: 不太敢猛给，料真的非常的足，开起来很美式。这么大的一个空间，它依然可以稳稳的让轮胎着地。
2: 在这边游玩的话，吃东西怎么能够不踩坑呢？我只给您推荐三家，您闭眼进，
0: 没底恨，
2: 这真是滋滋冒油啊！一看就是好羊肉，哇、哦，太惊艳了！
3: 别把鼻炎当成小毛病，鼻炎和感冒最核心的区别在哪里？网上五花八门的鼻炎治疗说法究竟是真是假？哮喘、睡眠呼吸暂停、嗅觉失灵，这些问题和鼻炎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关联？名医来了，特邀北京西京中医医院耳鼻喉科主任王中邦，深挖鼻炎潜藏的健康危机。
4: 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狼、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5: 今天我们将会聚焦医疗赛道，生机重塑，
6: 让盲人的世界变得五彩斑斓。
5: 一句平常不过的话，却让父亲和女儿等了6年。
7: 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希望能够一路长大都留在北京。
8: 站在北京是站对，
9: 科技向善的力量，才是对人类最好的贡献。
4: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6晚8:20转载北京，敬请关注。

在北京的北锣鼓巷南口啊，这个地方车水马龙，有一个小庙，不是特别起眼，但是呢很有传奇色彩。民间呢管它叫做黄瓦财神庙，因为呢它的顶上盖的是黄色琉璃瓦。这得说到清朝康熙年间，当时啊九子夺嫡，还没有登上皇位的老四胤禛呢，有一次啊从这个府邸去紫禁城上朝，路过这个小庙，他自己呢进到小庙啊烧香许愿，说往后如果自己登上皇位呢，定当再塑金身重修庙宇。结果没想到啊，这九子夺嫡最后胜出的真是老四胤禛，当上了雍正皇帝，他得实现诺言呢，于是呢把这庙改成了黄色琉璃瓦。当然了，这是一个民间传说故事，正史当中没有记载。如今呢，您看完了黄瓦财神庙，往北锣里边走，有这么一个川菜餐厅，非常的火爆，味道呢做的也正宗。

0: 你知道这盖儿去哪儿了吗？锅盖儿变成门把手了，在胡同里那一个店吧，俏皮一点，一个红的，一个绿的，跟四川的辣椒差不多。
1: 一家藏在胡同里的川菜小炒餐厅，掌门人是45岁的严春龙和39岁的尹国栋。老严之前在菊儿胡同开咖啡馆，住在附近。

0: 汆水，清洗，切段，再清洗。
1: 这是要再煸一遍，让这个肥肠更有韧性。
0: 调味儿是江油菜的核心，
1: 特别提香的这种贵州的这种辣椒，然后还有一种四川这种，这个辣椒加上以后，它整个的色泽会更鲜亮，让人看着更有食欲嘛。草果，这个是我们从四川老家带过来的，就是提取那个香油肥肠那个香气，因为其他的可能比较常见的茴香啊、八角，用这个丁香来中和一下，让整个的这个味道更醇香一点。
0: 江油烧菜通常用大火猛攻，让油充分吸收调味料的精华。
1: 这个是红花椒，然后这个四川特产这个豆瓣酱，这个豆瓣要扁的那种翻砂的状态，就看起来那种有点泡泡那种。
0: 小火焖煮40分钟，每一块肥肠都裹挟着浓浓的油香辣香，同时又不失食材本身的独有味道，是妥妥的下饭神器。严春龙并不是厨行出身，但他爱做菜，自从娶了个四川媳妇儿，就没少研究川菜的做法。2年前为了开店，他还特意到江油去学习，如今他的手艺就连店里江油本地的师傅都连连称赞。
2: 这个老板我是对所有的老板干工作特别认真，
0: 从当年的咖啡师变身为今天满身油烟味的炒菜师傅，但对于内向的严春龙来说反而更舒适。
1: 每天一锅，
3: 每天干锅煮，
1: 也不烦啊，这样挺好。每天
4: 去年年底的时候，一降温，然后叶子都黄了，整个胡同里全是来打卡的人。然后一看店里好多人，其实还挺兴奋、挺开心的。但是马上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后厨出菜出不来。
1: 我很焦虑啊，那会儿等于是人员配置都不够的嘛。川菜讲究这个锅气嘛，每份菜都要单独炒，品质保证了，才能留住人嘛。
0: 老严觉得稳步上升才是最佳状态，而国栋认为踩在风口上才能飞得更高，一个求稳，一个想闯。
1: 肯定会就说一些个可能平时不太会说的话，可能有时候
4: 就头天说不干了，第二天还去买菜。
1: 对，
4: 你看，叫什么什么叫什么炒而不崩。我后来就反思这个事情，人少一点正常一点，是个社区店的感觉。人如果特别的大了，就是流量店，你找不到那种感觉了，不好玩了。
1: 而且主要开这个店之前是有这些感情基础在的，所以遇到问题我觉得好解决一点，可能有分歧就聊呗。
5: 不要椒麻鸡是吧？但是椒麻鸡就是特色，那姜丝是可以吃的。啊，要椒麻鸡是吧
6: ？This cold dish is very good. 凉拌贡菜 ，this is good.
5: 有人就不 OK， 他们已经订过餐了。基本上还是
0: 能说会道的国栋负责前厅的张罗和运营。国栋不懂做菜，但是每次设计个新菜，老严都得拉着国栋在边上，他才踏实。
4: 那我一句话都没说，我只是用了点表情，也挺费能量的。
1: 川菜这个凉菜，这个红油绝对是个灵魂。
0: 在江油，各种凉菜大多都以红油为基础，通过不同香料的组合和调配，呈现出多样的风味。但是最近有很多顾客都提出店里的拌菜口味偏重，老严很焦虑。
4: 新的点评你关注了吗？
1: 每天的基本90%压力都是来自于你，
4: 是吧？
1: 那10%来自儿子。
0: 这几天他一直在反复尝试改进红油的味道，国栋也通过与食客们的沟通帮助老严寻找方向。
4: 我反思了一下，气候不一样，你像在四川可能气候比较潮湿，大家出汗比较多，他就喜欢吃咸口一点重口。

0: 重一点的，补充盐分嘛。那在北京这边的四季分明吧，那大部分季节是不怎么出汗的。最后我们就意识到得降咸度，然后呢得调甜度。
1: 这个加了白酒要腌制半个小时。去四川的时候看见别人的店里红油桶飘着很多这种核桃什么的，回来我也给他加了一下试一下，确实是对提香起了很大的作用。
2: 除了核桃，老严还添加了罗汉果、香茅草等香料，减少了辣椒的用量。火力的加持，炒勺的翻转，香料的风味充分释放。严春龙一次又一次的努力尝试，也在这个过程里逐渐收获成果。
1: 来看一下成品，一点也不混浊，是吧？静置过后了，这个油特别透亮。这花天天都阿姨在打理，天天帮我们浇花。
3: 下面种一棵西红柿，上面是绿色叶子，这样子对称着更漂亮。
1: 但你肯定吃不着，长出来我就给吃了。
3: 那没了，吃不着。
4: 从装修开始，那个街坊邻居就有自己养的花放在这儿装饰，然后门口我们自己种的花，他没事就拎着一壶水给浇。
5: 还是喜欢北京。
0: 他一来北京上班就在胡同，我当时来的时候，这家单位的也在这附近，就比较习惯。
4: 胡同里也不压抑，就是你出门就能碰到街坊，感觉到像在老家那种感觉，而且这一圈的人相处的都特别好，胡同里我是最放松的。
2: 胡同里街坊邻居的热情和闲适的氛围，缓解了老严和国栋开店的焦虑。俩人都希望将这家小店按照自己的节奏坚持下去，既保持传统又不断创新。未来两个兄弟肯定还少不了有磕碰的时候，但有句话不说了吗？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情分在这儿，目标一致，都会越来越好。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小川川菜，味道掌门严春龙。

0: 我是小川川菜的味道掌门，我叫严春龙，给大家带来一款四川的家常菜麻婆豆腐。现在我们先把这个切好的豆腐穿一下水，去它那个豆腥味儿。穿完水放到凉水里冷却一下，小火先加热，放一点姜末、蒜末、煸香。豆瓣酱是川菜的味道的灵魂，加入肉末再炒一会儿。加完水，把提前穿好这个豆腐放进去，加入味精、鸡精、糖，调和一下整个的味道。我再加一点老抽。勾完芡以后，要继续再稍微的煮一会儿。好，我们就可以出锅装盘。最后再加点这个小葱段和胡椒粉。
1: 咱北京呢，很多地名啊都带一个桥字儿，而且您琢磨啊，但凡带桥的地名，在历史上这地方八成是真有桥。您看北京地铁五号线有一站呢叫丽水桥站，这丽水桥又是什么桥呢？首先说呀，现如今这个地方在北京的北五环外，是海淀、朝阳、昌平的这么一个交界处。但是啊，早在明朝，发源于西山的清河流经此地，所以当时呢，本地的居民为了过河方便，就集资呢修建了一个木桥。但这个地方啊，人流量很大，车水马龙的，这木桥呢没多久坏了。后来村民呢再次集资啊，就修建了一个石桥，采用的是坚硬的花岗岩，就希望呢这个桥坚不可摧，永远立在水里，所以起名叫丽水桥。那么今天呢，咱们介绍的餐厅啊就在丽水桥附近，也是一对兄弟开的，也是啊这老北京人，而且呢是老哥俩，都五六十岁了。他们的理想啊，就是在当下的北京恢复一个90年代国营餐厅的这种风格。这是61岁的许廷斌和59岁的杨卫平，俩人的平均年龄已经到了花甲之年，但是干起活来论精气神儿，一点不输年轻人。
2: 磕啥辣椒啊？你这客人不要辣椒？
3: 这你就不懂了吧？以前塑料吐司一直就是呛辣椒，为了提鲜，没辣味儿。
1: 杨卫平和许廷斌是一对认识多年的老友，俩人在去年年底一起开了这家京鲁风味的小餐厅。虽然是老友，但性格迥异。
4: 你不能离开这个每个菜的特点，通过几百年那么沿袭下来，每个菜就是必须得有每个菜的味道。
1: 许廷斌是个干了40多年厨行的老师傅，80年代那会儿，他在东城餐饮公司工作，先后在老翠花楼等名店从厨。他做事认真，但性格内向，还稍微有点认死理儿，炒菜得按老规矩来。
5: 打包一个豆汁儿，缺一个饼，
2: 来个麻酱冷面，你加一个。好嘞，
1: 而杨卫平最早是在汽车厂上班，然后下海从商，能说会道，善于交际，而且爱吃。
5: 正宗吗？
6: 正宗，
5: 是吧？
1: 他平时特别爱看一部电视剧，叫《传奇大掌柜》。他特别佩服电视剧里丰泽园的创始人栾学堂的八面玲珑，他希望自己也能成为那样的大掌柜，于是特意给这个店起名叫丰益园。老哥俩虽然性格迥异，但是之所以能凑在一起开餐厅，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目标，就是做一家具有80-90年代国营饭店风格的餐厅。
5: 吃了，
2: 得嘞，您常来，拜拜。哎，再见。
7: 我小时候啊，就是我父亲带着我，在关东店有一家叫老国营的馆子。哎呀，我一去了就巨爱吃，就点的什么青椒炒肉丝啊，我就觉得特别香。然后呢，我现在就是说想把这种老的国营馆子那种味道给做出来。
4: 你看我们现在厨房的菜啊，调料用的很少，以前这些菜品的那个原味道肯定会那么去走的。
8: 菜品过硬，装修朴实，价格亲民，这就是他们俩心中老国营饭馆的标准。为了保证这个标准，每天店里所有的食材都是许廷斌亲自采买把关。最近他听说距离店10公里外有个市场，菜价更便宜。今天内向的他决定拉上杨卫平一起去踩点儿，主要是让杨卫平负责砍价。
5: 拿鱼，黑鱼，
9: 大的，就拿出一锅子来。
5: 多少钱？
10: 23。
5: 便宜点
2: 儿，也差不多。昨天11。
5: 多少钱？真贵。
11: 126。
5: 多少钱啊？那么贵啊？12就行了呗。你这掌中毛怎么卖啊？
9: 2块钱一串。
5: 2块钱呢？那么老贵啊？
2: 58。
9: 有点便宜了，
2: 来，就先便宜的走吧。
9: 那只能这样，
2: 先便宜的走吧。
8: 店里的黑鱼出得快，卖得多，是因为招牌菜也是许廷斌的拿手菜，糟溜鱼片，那是桌桌必点。糟溜鱼片是鲁菜系里的一道老菜，相传是明代兵部尚书郭宗高从老家烟台福山带来的一位厨师邹德福所创。早年间，糟溜鱼片这道菜在京城鲁菜馆都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北方菜多用爆和溜的方法，这有利于保持糟的香味。北有糟溜，比如糟溜鱼片、糟溜鸭白；南有糟卤，像糟毛豆、糟鹅掌等等，但吊糟的方法大体相同。
4: 它是一斤糟，一斤黄酒，一两糖，糖桂花呢一两。
8: 再次发酵调味，产生一种类似酒香的味道。遵循老法的许廷斌坚持自己吊糟，这是个费时费力的活，但他觉得这样做糟溜鱼片这道菜才有灵魂。
4: 片这片儿啊，1寸半长，厚呢一般在3毫米吧。
8: 片好的鱼片上浆，滑油，炒制的时候加入调好的香糟汁和芡汁。一份肉质滑嫩、鲜中带甜、糟香四溢的糟溜鱼片就出锅了。
7: 这个黄酒的味道会更浓，糟的香味会更香。你买那糟卤汁怎么都做不到那个，就是做不出那个老味儿。
8: 内向的许廷斌不爱说话，工作的时候就专注在炒勺上。虽然已经61岁了，但是在灶台边可以一站就是4-5个小时。
4: 我是闲不住的，开个酒楼，就是把咱们那个炒菜的这些手艺啊接着发挥。
8: 不光想把店做成90年代的风格，许廷斌还想把自己擅长但如今不太多见的老菜在店里呈现出来，比如这道鸡里蹦。鸡里蹦属于荠菜系，是康熙年间保定的官府名厨发明的，用家养的雏鸡和甜面酱炒制，得到了康熙皇帝的称赞。因为炒制的时候鲜虾在鸡肉中翻滚跳跃，所以得名鸡里蹦。许廷斌虽然有些固执，但也并非是一成不变。小店开了大半年，许廷斌发现酱香咸鲜口的鸡里蹦食客们的反馈并不好，他就琢磨着把这道菜改成宫保的口味。
4: 鸡里蹦啊，是通过我一师哥我们聊天，就是觉得这个菜肴哎比较新颖，因为一般的鸡丁呢是没有给虾仁了，跟这个鸡里蹦这个菜呢，我们就联想了一下，给它串了一下，觉得挺比较适合走宫保口味的。
8: 宫保鸡里棒要想好吃，小荔枝口的味型必须找准。
4: 关键就是一个碗汁儿，糖跟醋的比例，三份糖两份醋。
8: 虽然对自家菜品的味道充满信心，但是时代不同了，对于60后的杨卫平来说，如何推广自家餐厅成了他现在面临的一大难题。
7: 像这什么直播呀，我也不会弄，所以就在推广上还是差点。
10: 苏主，这是主播啊，盐水盐水。
5: 这鸡里棒吃的咋样啊？
11: 好吃，
12: 好啊，
11: 点赞。
8: 虽然搞不明白互联网的营销方式，但是杨卫平相信，只要脚踏实地，就能把口碑一点一点的传播出去，
7: 让每个人出去的客人都吃得高兴。哎，一礼拜呀、啊，能想起我这怎么也得来一回，得吃这个丰裕园的菜，甭管他爱吃哪口，我得到他们家吃一顿。咱们从小的开始干，争取干到跟丰泽园那么，就是像那么有名啊，我们一点一点做呗。
5: 哪个呀？
7: 可能对不住，对不住，那个有点慢。
5: 香炒圆白菜呢？他一香炒圆白菜，行嘞，您稍等。尝。
8: 今天店里又出现了单子积压、没给客人按时上菜的情况。白天杨卫平看许廷斌一直忙，他不好意思开口，怕影响许廷斌的状态。入夜了，老哥俩喝上一杯，杨卫平这才提起来，毕竟这是一个急需解决的大问题。
5: 现在差一鸡蛋西红柿，这前面都炒完了，后边鸡蛋西红柿没出
3: 了，
5: 为啥？就搁在后边了，没人唱啊，没人唱单。
3: 对，
5: 一二三四五，哪单来的，先走哪个，后走哪个。
3: 咱买几个塑料筐。
5: 对，
3: 大厅买小白筐，三个包间买小黄筐或者买小蓝筐，就能先这么着分一下。
8: 许廷斌的小狗叫 Lucky， 老哥俩希望他们在花甲之年开的这家店能有幸走得长远，在将来也成为老字号。他们相信脚踏实地地过好每一天，这个梦想就不难实现。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丰益园味道掌门

0: 大家好，我是丰益园味道掌门许廷斌，今天教大家做一道白菜叶爆虾。一般就用海白虾、海贝去虾线，用料酒、葱姜、胡椒粉、糖去腌制，油温一定要高，才能把虾一下爆住了，外焦里嫩了。咱们就是用白菜叶，不能有水汽，只要有水汽了，爆白菜的时候啊，它会出汤。酱油，
1: 放料，

0: 别把鼻炎当成小毛病。鼻炎和感冒最核心的区别在哪里？网上五花八门的鼻炎治疗说法究竟是真是假？哮喘、睡眠呼吸暂停、嗅觉失灵，这些问题和鼻炎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关联？名医来了，特邀北京西京中医医院耳鼻喉科主任王中邦，深挖鼻炎潜藏的健康危机。2024年9月，120接诊了一名24岁的年轻患者陈女士。送到医院抢救室时，患者呼吸急促，已经无法完整说话，血氧饱和度仅有85%，肺部能听到大量哮鸣音，属于哮喘急性危重发作。医院立刻开展高流量吸氧、抗炎、平喘、雾化等一系列急救处置，经过全力抢救，患者才脱离生命危险。事后医生了解到，当时陈女士在公园赏花接触花粉后，迅速出现喉咙发紧、剧烈咳嗽，随即呼吸困难，瘫倒在地。原来这名患者已经有10多年的过敏性鼻炎病史，但他一直没把鼻炎当一回事，难受时就随意用药，从来没有接受规范检查与治疗。正是长期没有控制的过敏性鼻炎，造成气道持续处于高敏感状态，在花粉诱因刺激下，从上呼吸道蔓延到下呼吸道，直接诱发了危及生命的哮喘急性发作。世界卫生组织公开统计，全球每年有超过25万人死于哮喘，其中大量患者的哮喘就是由过敏性鼻炎演变而来。由此看来，鼻炎绝非可以忽视的小毛病。
1: 这个过敏性鼻炎啊，确实是非常常见，所以很多人呢就不太拿它当回事儿。那看了刚才的这个案例啊，我们知道了，虽然说这个过敏性鼻炎它不能够直接的导致死亡，但是如果这个病长期的得不到很好的控制的话，它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其他的疾病，比如说哮喘。那提到哮喘，大家知道了，如果在它急性发作的时候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是可能会危及我们生命的。那么这个过敏性鼻炎，我们到底拿它有没有办法，应该怎么治，我们又怎么去区分它跟这个普通感冒之间的一些症状呢？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到了北京西京中医医院耳鼻喉科的王中邦主任，让他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关于过敏性鼻炎的一些知识。欢迎您，王主任。
2: 主持人好，大家好。其实从本质上讲，为什么说有些东西要禁忌了？
0: 王中邦，北京西京中医医院耳鼻喉科主任，百年王氏中医三世传人，深耕耳鼻喉中医诊疗领域，擅长运用王氏家族百年古方、针灸等传统中医国粹，诊治鼻炎、咽炎相关病症，在临床中运用中医药治疗过敏性鼻炎、鼻窦炎、萎缩性鼻炎、小儿鼻炎等呼吸系统疾病。
1: 那很多过敏性鼻炎的朋友到这个季节又开始难受了，说这个春天已经难受一波了，好不容易过了一个炎热的夏天，这过敏的这些症状又来了。就是说春秋季节是不是过敏性鼻炎朋友发作比较多的季节？
2: 说到过敏性鼻炎发作的这个，从一年四季的这个角度去看，以春季秋季为首啊比较多哦啊，患者这个群体也比较多。为什么在这个季节比较明显呢？一般从春天的话，一般都是花粉，一般花粉比较多万物都是开始发芽呀，
1: 生发的一个好时节，花粉也出来了。
2: 经过一冬天，土质也比较松软，这个尘螨呐等等，这个主要明显。遇到这个现在这个秋天呢，主要就是这个蒿草是主要的一个过敏的一个过敏源。
1: 就是只有过敏性鼻炎的朋友才会对这个季节，尤其春秋这两个季节会觉得特别的紧张，因为实在是他们的症状哈严重的影响了他们的生活质量了。我们也看了一个调查，这个中华医学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这个分会有一个调查显示哈，说在我们国家大概得有2.5亿人，二点五亿

0: 艺人啊，有这个过敏性的鼻炎，其中成人的这个发病率呢，占到了17.76%，孩子现在的发病率已经超过了20%，20%都不止了。那我们呢也做了一个小小的街访，我们来听一听这个观众朋友是怎么看待这个过敏性鼻炎的。
1: 开始浅的时候流鼻涕，到了晚上的时候会呼吸不上来，然后就拿嘴去呼吸，然后眼睛特别痒，要止不住的揉。最明显的就是想在水龙头底下，然后一直洗的眼睛、洗鼻子，就是特别难受。
2: 他就是鼻塞、流鼻涕、黄鼻涕跟青鼻涕都特别的多。
3: 原来就是过敏性鼻炎，它引起那个鼻涕倒流啊，然后才会出现这种咳嗽呀。
2: 对，我们春天，只要是一有花开。一飞那个柳絮，我们就不出门了。
4: 最早的时候，他就是打喷嚏、流鼻涕，就跟感冒的症状一样。后面才慢慢的就转化为眼睛痒。
0: 看，不踩不知道，这一踩才知道，这么多人有过敏性鼻炎。那您看，现在正是这个秋天，也算是一个高发的季节。您这个门诊现在是不是挺忙的呀？
5: 现在比上这个平时的门诊就翻倍了。原来本身有过敏的人在这个季节就愈加明显。再一方面，平时一般很正常的人在这个地方也引起了什么感冒，感冒反反复复感冒也会引起这个鼻炎。
0: 其实在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有的人啊，他之前没有任何过敏的症状，更别说有过敏性鼻炎了，都没有。然后呢，他可能在某一个季节的时候或者某一年份，他突然开始有这个症状了，所以他就含糊了，这个是过敏吗？这个症状好像看起来跟普通的感冒也挺像的啊。所以您能不能也教教我们，就是我们自己怎么来分辨什么是普通感冒，什么是过敏性鼻炎带来的这些症状呢？
5: 过敏性这个鼻炎呢，跟这个感冒好多人有点混淆。
0: 对，
5: 这个过敏性鼻炎，它首先是要鼻子痒、眼睛痒、耳朵痒，啊，甚至严重的时候就是咳嗽、支气管，还有哮喘。
0: 哦，我们来抓几个重点词儿 啊。首先就提到了一个痒字。
5: 对，
0: 就哪儿哪儿都痒。什么耳朵痒、鼻子痒、眼睛痒。
5: 是，
0: 我还真看过，就是我周围因为有朋友他过敏，然后他就是我们在一起吃饭呀干嘛的，他就一直在那揉眼睛，眼睛揉得红红的，他就是痒，怎么抓呀、擦呀、湿巾啊什么的都不管用。
5: 这个痒字是过敏症状的一个常见的一个症状。
0: 好，就提炼了一个词儿啊。痒，这是最主要的症状。
5: 再就是这个塞不通气，这个症状也比较明显。比如说是你白天了还可以用口腔互相那个辅助我们正常呼吸，你一到睡觉你就要张着嘴，早上起来有些患者给我们说，哎呀，这口干的不得了。我说这不是口干，说你这是经过一夜之间你口呼吸的话，它把这个津液耗散的比较多，所以说形成了口干。你说他喝水多吗？哎呀，也不是太爱喝水，就是口干的不得了。因为是口腔不是呼吸系统，对吧？是口腔真的是呼吸系统的辅助呼吸。
0: 鼻子通不了气儿，他拿口腔来代偿了。
5: 对了。所以说鼻子不呼吸，你比如说我们偶尔一般感冒，对吧？我们鼻子不通气，你都感觉到非常难受。
0: 难受极了。
5: 他这个鼻炎呢，每天都是一样。有些鼻炎是在这个季节，比如说是春季啊、秋季啊比较明显。但好多鼻炎都是一年四季。
0: 那我们不是在区分跟普通感冒的症状吗？因为普通感冒我们也会鼻塞呀。
5: 对。
0: 那个鼻炎也鼻塞吗？
5: 这个鼻炎和感冒的区别，感冒呢必须有头疼、咽疼、发烧，浑身疼痛，还有乏力这个症状，但是鼻炎就没有，鼻炎就出过一个痒，一个流鼻涕。你看痒，感冒也有痒，但是它能不能持续性？它这个鼻塞也不能持续性，说感冒3至7天，基本上这个症状过了就没了。鼻炎呢，就是只要犯了之后，它很长很长时间。过敏性鼻炎你就记住一个痒，感冒就是记住一个嗓子疼、发烧、头疼。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在被过敏性鼻炎所困扰，然后一直都找不到很合适的方法进行治疗，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进群，会有专人为您解答。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没有经历过过敏性鼻炎的这个朋友呢，可能感受不到这种痛苦，但是随着现在过敏性鼻炎的这个患者越来越多，所以大家应该有必要重视起来。它的症状不是简简单单的流流眼泪啊，然后休息不好啊，它可能会带来一些并发的情况，这一点是需要引起足够重视的。那我们知道您今天呢也请到了一位自己曾经的患者，他有鼻炎大概有20多年的这个时间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来了解一下您的这位患者朋友他的经历，好不好？给我们一些警示的作用。来，欢迎。
6: 患者张女士65岁，患有过敏性鼻炎20年，主要症状哮喘失眠。
0: 欢迎您，张阿姨。
1: 啊、
0: 这个听主任说您这个鼻炎得有20多年了，一直折磨您。
7: 对，就是我的症状就非常明显。就是鼻塞，就是不通气儿，就是有时候厉害的时候就一宿一宿就睡不了觉。就是上不来气儿。鼻炎完了引起的我的那个哮喘。哮喘完了对我的心脏也特别不好了。
0: 你不舒服吗？
7: 心慌。心慌。
5: 心
7: 悸心慌。完了就是胸闷气短。就是后背疼。
0: 那个就引起足够的重视了，对吧？
7: 对，
0: 因为它发展成这个哮喘了。
7: 对，
0: 我们之前也看到好多这个新闻，如果这个哮喘它要是急性发作的话，如果手边我们没有什么激素啊或者应急的这种药物，它有可能会造成意外的事件发生。
7: 对，
0: 那您是不是这出门随身都得带着个？
7: 对对，
0: 这20多年的就医历程也是走了很多弯路，没有很好的控制住哈这个鼻炎。那最后怎么找到王主任了呢？
7: 后来就经朋友介绍，完了就找到王主任了。
0: 那您刚开始看到我们阿姨的时候，是阿姨是什么情况啊？
5: 第一次见她的时候啊，这个症状特别比较明显，感觉呼吸困难。感觉是心悸心慌，胸闷气短。后来一查，不但是说是过敏性鼻炎，也引起了哮喘。对心肺功能也受到了严重的这个影响。他平时呢心情，我看当时心情很差。他说睡觉也会睡不着，就需要来我个去调理一下。
0: 那就是其实阿姨这个情况，就是她一开始是过敏性鼻炎，然后时间长了之后又发展成了这个哮喘。然后影响了睡眠、心情，然后甚至还影响了这个心脏。
7: 对。
0: 那阿姨的这个情况其实都挺综合的了，那怎么来给阿姨进行辨证施治呢？
5: 首先她是肺气太弱嘛。肺气太弱，因为肺主皮毛，鼻为肺之窍，所以说调节这个，它首先是要必须要从根上去治。什么是根呢？肺就是鼻子的根啊。然除过这个肺呢，它这个脾胃消化功能也不好。我们所说的是脾胃为后天之本，脾胃为之中气。中气下陷啊，因为气短的不行嘛，乏力嘛，对吧？还有就是说呢，腰疼，出汗多啊，这一类型情况下还要调肾。通过一个肺、脾、肾三个脏腑的调整，这个病情就得到了明显的缓解。
0: 是，您看咱们这个中医进行治疗的时候，它都是讲一个这个整体观，是吧？不是说这个头疼咱一头，脚疼一脚，就是从脾胃呀、肺呀等等哈，我们这个身体的体质进行一个基础的调理。那大概治疗多长时间以后，阿姨您就会感觉到好像有点缓解啦，没那么难受，能睡着觉了，起码。
7: 我连续吃了1个月左右的药，就明显的就是比原来就是从气力啊，从走路啊，从那个鼻子通气的睡觉的程度都有很大的缓解。
0: 20多年折磨您的病，吃了1个月药之后明显好转了。
7: 对。我现在的药不是说一直吃，就是现在就是阶段吃。就是假如现在已经春天了、秋天了，就着重的吃一下。
0: 不用一年四季的去吃了，是吧？
7: 不用。
0: 好的，那您看现在 正好就是秋天，是过敏性鼻炎比较高发的季节哈。您这个季节怎么样过的？
7: 你看我现在，就通过就是这么长时间，主任给我那个。

0: 精心的治疗。我现在不像是有鼻炎的。也没有鼻音。睡觉而且特别好。心从那个心脏来讲，心悸也几乎没有了。
1: 就是说鼻炎的问题我们得到了缓解之后，相应的那些并发的问题也都跟着消散了。
2: 当时看他吃了三个多月四个月的时候，这些症状基本上都就没了，后来就是把其他的问题得到个解决。特别是哮喘呐、还有失眠呐、盗汗呐、这些，因为长时间的鼻炎拖的是时间有点久，把身体给拖坏。所以说影响到了其他的方面的问题。所以说我们经过反反复复的这个调治长时间的调治，身体逐渐回到了正规渠道上。现在呢，我们有时不时还过来，我还要调节。调节身体这个其他方面的问题。
1: 这个很好，就不只是说看我们的这个鼻子的问题了，就是
0: 全身，
1: 全身都看看，是吧？那之前一些不舒服的什么这些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了。真好。好的，那谢谢阿姨的分享，我们也祝您健康。您这看着特别年轻，就不像说被这个鼻炎折磨了20多年的人。好，谢谢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在被过敏性鼻炎所困扰，然后一直都找不到很合适的方法进行治疗，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进群，会有专人为您解答。
3: 别把鼻炎当成小毛病。鼻炎和感冒最核心的区别在哪里？网上五花八门的鼻炎治疗说法究竟是真是假？哮喘、睡眠呼吸暂停、嗅觉失灵，这些问题和鼻炎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关联？
1: 那您看，从刚才这个阿姨的情况，我们就能看出来，只是一个小小的过敏性鼻炎，但就是因为拖的年头实在太长了，而且没有得到很好的这个治疗，慢慢的又发展成了心脏也不好啊、哮喘啊等等。所以说，我们医生再进行治疗的时候，可能就要费一番功夫了，是吧？所以这个小小的鼻炎在一开始就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但有人说，我这个鼻炎它是怎么发展成其他的一些并发疾病的呢？
3: 张女士鼻炎拖了近10年才接受治疗，最后发展成哮喘，还影响了心脏功能。在王主任接诊的鼻炎患者中，不把鼻炎当回事的患者大有人在，不少人久拖不治，出现嗅觉丧失、鼻息肉、鼻窦炎，甚至诱发睡眠呼吸暂停，加重心脑血管风险。小小的鼻炎明明只是鼻腔的问题，为什么会牵一发而动全身，诱发这么多其他疾病？专家为我们解开谜团。
1: 咱们刚好也准备了一个示意图，然后让王主任给我们分析分析它是怎么引起其他的一些问题的。
2: 像这个鼻炎呢，它一般是因为是这个呼吸系统毛病。开始呢是打喷嚏流鼻涕，你看长时间的鼻塞就可以引起鼻窦炎了。因为鼻塞引起了什么呢？鼻甲肥大。鼻黏膜水肿鼻腔鼻黏膜水肿。压迫这个窦道。我们说为什么成了鼻窦炎？我们有额窦、颌窦、蝶窦、筛窦，有四个窦腔。
1: 我们看这都标注出来了。
2: 对，两边要八个窦腔呢。它这个每个窦道都要这个有窦道口，把脏的东西都要代谢出来。结果呢，它被压迫了，长时间的压迫，里面就引起炎症。这样引起鼻窦炎的炎症的非常多，
1: 就是通道被堵上了，长时间的出不去那个脏东西，
2: 出不去，它就在里面就开始发炎，形成发炎。虽然说是不菌性炎症，也可以说是有真菌性感染。你看，引起了开始就是什么，鼻窦出现过敏性鼻炎，引起了鼻窦炎的话，就引起了什么头疼啊，嗅觉失灵啊，记忆力减退啊。这是我们一般人印象这个现象。
1: 往上走了。这往上走。
2: 往上走了。你看还会引起，你看结膜炎。眼睛特别痒。
1: 都在这
2: 儿。鼻泪管。鼻泪都围绕着这个附近。你看咽鼓管引起耳朵，你看中耳炎。也耳朵痒。甚至耳朵流水。这个现象。也引起了就是这个严重的就是。

0: 主要是围着一个呼吸系统，上呼吸道啊，一些症状，我们所说的引起了咽炎，
1: 嗯，
0: 啊，你看这个鼻炎引起的多不多？
1: 嗯，
0: 还有最主要的，它还要引起什么支气管，哎，支气管过敏性支气管咳嗽，啊，这个过敏性支气管哮喘。
1: 这个可严重了。那您就是说，其实它上下在这一条通路上，只要哪个地方有炎症，它就会涉及到相关周围的这些组织。
0: 只要是呼吸系统，
1: 嗯，
0: 呼吸道能达到的这个，我们所说的是气窍相通嘛，对吧？
1: 嗯、
0: 啊，这个人的五官其实是相通的，它就会引起了其他的方面的问题，都会出现的。
1: 嗯嗯，您看，就是咱们从这个侧面的这个图上就能看出来，我们不管是眼睛、鼻子，然后口腔，
0: 嗯，
1: 呼吸道。嗯、它都是通的，
0: 都是通的，
1: 是吧？都是打通的路。
0: 一个地方一旦阻塞，就形成了、嗯、啊，我们所说的这个症状都就出现了。为什么有些患者就说，你看我没有嗅觉，
1: 嗯，
0: 啊，有些患者，啊，说是我没有味觉，
1: 嗯，
0: 啊，因为长时间的这个神经压迫啊，窦道阻塞啊，就会引起这些现象，
1: 嗯，
0: 特别是小孩子，
1: 嗯，
0: 小孩子鼻炎，哎。你看，时间长了会影响他的生长发育啊，
1: 哦，
0: 啊，他这个面容的长相啊，
1: 嗯，
0: 啊，你看有时候又觉得牙齿你看往外拖啊，
1: 嗯，
0: 啊，不规整，
1: 腺样体是吧？
0: 腺样体就是小鼻炎，
1: 这样张着嘴呼吸，时间长了那个就会出现骨骼也出现变形了。
0: 对，
1: 嗯，
0: 小儿单纯的腺样体不是太多，
1: 嗯，
0: 啊，
1: 嗯，
0: 一般都是由过敏性鼻炎引起的比较多，鼻炎不是小病。
1: 嗯。
0: 啊，这是引起其他慢性病的一个开始，希望大家呢，就是对这个病啊，一定要重视。
1: 亲爱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在被过敏性鼻炎所困扰，然后一直都找不到很合适的方法进行治疗，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进群，会有专人为您解答。那我们说现在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朋友挺多的啊，而且他都是不分年龄的、嗯、就很多年轻人也有这个过敏性鼻炎，所以大家就开始上网查呀，说这个希望能够找到这个小偏方能治大病，但是呢无形当中可能会走很多的弯路，甚至踩很多的坑。今天刚好我们把王主任请来了哈，在过敏性鼻炎研究方面有非常独到之处，我们就请王主任来帮我们啊，来辟辟谣，找找误区，好不好？我们进行这种快问快答的方式来解决一下观众朋友的问题。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说过敏性鼻炎能够完全治愈？
0: 鼻炎不能说是完全治愈，
1: 嗯，
0: 鼻炎是个自身免疫功能系统的一个毛病，
1: 嗯，
0: 这个是不要大家不要太希望说是，哎呀，我们快速的马上的能把这个病治好，但是在这个中医方面之后，可以帮助调节你的免疫功能啊，
1: 嗯、
0: 从基础脏腑气血辨证施治。啊，往往能达到一个预期比较好的一个啊
1: 效果。
0: 效果，
1: 嗯，好，我们再来看误区二。你看这个误区二，有很多人其实是用这种方法的，怎么把它放到误区里了、嗯？说长期用海盐水洗鼻子，然后喷剂，说这样就能够治好鼻炎。我身边真有好多人在这么做，您先帮我们说说这个能吗？
0: 这是不可能的。
1: 哦。
0: 啊，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人体这个从结构考虑啊，这个鼻黏膜是非常脆弱的。因为我们的好多感知系统啊，比如说为什么要打喷嚏，因为特别灵敏啊，这个嗅觉系统啊是特别要灵敏，
1: 嗯，
0: 所以说经常用海盐水洗的话，会对表面的这个黏膜产生
1: 有一定损伤，
0: 哎，一定的损伤，
1: 嗯，
0: 它就硬化了这个黏膜了。有些人说我鼻腔特别干燥，
1: 嗯，
0: 就是海盐水洗，
1: 哦，
0: 我建议，哎，我的建议是一般的情况下用温水，
1: 嗯，
0: 哎，用温水比盐水要好，
1: 嗯，
0: 这就是清洁一下鼻腔，
1: 好，
0: 千万别抱着说是
1: 能够治好，
0: 海盐水能把鼻炎治好，
1: 嗯，
0: 这是不可能的。
1: 说提高免疫力就能够治好鼻炎，对啊，之前不是说吗，这过敏性鼻炎是跟我们的免疫力有关系的，那免疫力起来是不是鼻炎也能跟着好呢？
0: 这个鼻炎是一个综合性的，
1: 嗯
0: 啊，说是提高单纯的提高免疫力 说治好鼻炎，这个是太讲的有点笼统一点，但是这算是其中的。

0: 一个方面。
1: 嗯啊，
0: 那好多运动员也是这个鼻炎，还是特别比较明显。
1: 嗯，
0: 但是这个里面的误区是什么东西呢？它有遗传的这个因素在里面，父母看到有鼻炎，孩子得鼻炎的几率是相当高的。
1: 嗯。
0: 啊，
1: 所以就是说我们单纯的提高免疫力呢是不能够彻底的治好鼻炎的，这又是另一个误区。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误区四，说手术能根治鼻炎。我还真听说过好多人就是说这个鼻子不通气啊，特难受，然后用手术去治疗的。
0: 这个手术治疗也不能治疗鼻炎啊。这个手术的原理是什么呢？是它是大部分都是神经阻断法。
1: 嗯
0: 啊，也就是说你为什么要打喷嚏？说明你这个神经太敏感，啊，我把你切断之后就反应比较就不那么特灵敏了，这是一个。但是这个神经啊，过两年自己就会修复，修复之后又打喷嚏，说我鼻炎又犯了，所以说不能这样认为。
1: 嗯，
0: 这个手术是不可能的啊。
1: 嗯，
0: 不可能治愈的。
1: 又是一个误区，就是想通过手术根治鼻炎的朋友，这时候可以少挨一刀了哈。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这是最后一个误区，说查完过敏源避开不就没事了吗？你看，我也认为这个观点是对的，他怎么又跑到误区里去了？
0: 这个过敏源它就很多的。
1: 嗯，那我避开就行了呀。啊，
0: 比如说冷空气你能避开吗？
1: 哦，就是说特定的那些过敏源。
0: 对啊，它每年比如说一到秋凉了，这种空气你避不了。你再一方面一到春天呢，有些雾霾呀、沙尘啊，你还是避不了。
1: 哦，
0: 至多你就是说我戴口罩啊，能把一部分啊，能过滤一下，
1: 嗯
0: 啊，但是从正常的角度来说是你还是避不了这些的。
1: 我明白了，其实说这个第五个这个误区呢，如果我们只是对一些特定的东西过敏，比如说我们对一些那个食物过敏，啊，我不吃这个食物，可能我
0: 就
1: 不会发作了。对，他的意思是说。这个有的人的过敏源它有很多种，比如说什么什么什么花粉呀，什么天气呀，雾霾呀，粉尘啊等等，这样的过敏源是没有办法进行100%的隔离的。
0: 对，
1: 嗯，
0: 如果说是哎这个人猫毛过敏了，狗毛过敏了，
1: 我不养猫不养狗，哎，
0: 对，这就很好。
1: 对，
0: 说是我养的这个盆景啊，这个里面的有点花粉啊之类的，哎，有时候我们就所说的是绿植，可以把它都不养了，对不对？
1: 这个都是可以。
0: 哎，比如说哎，菠萝啊，什么猕猴桃啊，好多人过敏，可以就是你不吃，
1: 对，
0: 这样的话它就是过敏源就没了。
1: 好的。但是我们知道，其实像刚才我们分享的大部分的一些这个有过敏性鼻炎的朋友，他的这个过敏源可能有很多种，
0: 嗯，
1: 其中的几种我们能够规避开，但是更多的可能他都在大自然当中，没有办法进行这个100%的隔离。非常感谢今天王主任来给我们分享哈，教了我们小方法，在家里面的时候我们如何自测自己这个症状到底是普通感冒呢，还是过敏性鼻炎。一旦发现哈，我们这个症状可能持续了很长时间，已经超过感冒的这个自限期了，还不好，就要重视起来了。这个过敏性鼻炎，
0: 鼻炎不是小病，一拖就成大病了。啊，有毛病有这个鼻炎，早一点治，啊，不至于发生哮喘或者严重的呼吸道综合症，越早治越好。
1: 是，那我们将会在下期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分享我们中医治疗过敏性鼻炎有一些什么特色的方法，可以帮助大家缓解这些难受、这些痛苦。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在被过敏性鼻炎所困扰，然后一直都找不到很合适的方法进行治疗，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进群，会有专人为您解答。
2: 打喷嚏、流清涕、鼻塞、鼻痒，很多人觉得鼻炎只是小毛病，扛一扛就能过去。可一组权威数据值得我们所有人警醒。根据中华医学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分会调查，我国过敏性鼻炎患者已接近2.5亿人，成人患病率达到17.6%，儿童患病率更是超过20%，并且发病率还在逐年上升。鼻炎本身虽极少直接致死，但它绝非无关痛痒的小病。过敏性鼻炎长期放任不管，很容易诱发为哮喘等呼吸道疾病，严重时可危及生命。我们将继续揭开这个潜伏在我们身边、被严重低估的健康隐患。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节目，我是主持人祖冲亚。我们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交通新闻。有不少市民朋友啊，都存在着这样的一个误区，认为交管部门的夜间查酒的工作只在主干道开展，所以一些车流呢相对较少的背街小路，反而被大家容易啊认为是交通违法的藏身之所。那因此呢，交管部门也采取不固定的时段、不固定的地点的查酒模式。比如说最近呢，通州民警就在一条鸡飞混行的小路之上呢，就查获了一名醉酒驾车的驾驶人。
1: 您知道外地车进京得办进京证吗？进六环。
2: 知道。
3: 晚上九点多，路和交通大队的民警在一处夜查点前拦停一辆没有悬挂号牌的机动车。这名驾驶人被拦停后立刻拿出了自己的临时号牌。
4: 办那个进京证了吗？
2: 我记得是办了。
4: 那你出示一下。
3: 驾驶人表示自己是线上申请的，并没有纸质证件。
4: 成功了吗？
2: 成功了。
4: 我瞅瞅。
2: 但是我找不着了，我朋友帮我申的，我自己不会申。
4: 哪个朋友？
2: 我得跟他，你需要我跟他联系？
4: 需要呀、啊、
2: 需要。
4: 两个出示没问题啊。
3: 面对民警的询问，这名驾驶人言语闪烁，无论是纸质证件还是线上记录都拿不出来。
4: 临牌必须得让那个咱们检查站白面连着的，我可以办的啊，别让窗口办去，线上办不了。
5: 这是外府机动车违反进行通行禁令标志纸质行驶啊，对您进行110分的处罚啊。
3: 经查询，民警注意到这名驾驶人的驾驶证上已经被记10分了。
1: 您这么多分怎么扣的？
2: 当时是把车那个拖过来之后，在道边停着，然后什么东西都没放，没有那个临牌。
3: 按照规定，临时号牌需粘贴在车辆前后车窗的左下角，保证清晰完整可辨认。之前这名驾驶人就是因为这一点没做到，被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加上这次闯禁行，这才导致驾驶证被记10分，仅剩2分余量。
5: 记学法减分啊！
3: 民警表示，临时号牌在有效期内和正式号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也要遵守同样的规定，不能因为它是临时号牌就心存侥幸，对行车上路放松要求。时间来到晚上10点，一辆悬挂外部号牌的正三轮摩托车被民警拦停，驾驶人呼出的一口气让酒精出筛棒亮起了红灯。
4: 快多少？
6: 喝了就一升啤酒。
1: 喝完酒还开车呀？
2: 对，快
6: 我开会了，忘了，怎么处罚都行。
4: 这。
3: 这名驾驶人神情恍惚，说话含糊，吹出的数值超出民警的意料。
5: 喝一瓶？你没骗我？
6: 真没骗你。
1: 什么时候喝的呀？
6: 就7点多钟。
1: 没喝白酒？
6: 没有。
5: 您再念一下这数。
6: 90。
5: 就是因为把含上血液含量的酒精是90。
3: 无论驾驶人喝了多少酒，呼气式酒精检测的数值表明他已经涉嫌醉酒驾车。这种情况下驾车，在鸡飞混行的夜间小路上，对自己对他人都是极度的不负责任。同时，这名驾驶人还存在闯禁行的违法行为。
5: 你这车是外地牌照三轮车，外地三轮是需要办理经营证的。根据道交法第9条，咱驾驶外部机动车违反禁令指标时就闯禁行了，要对您发行100发1分处罚。
3: 后续经过抽血式酒精检测，这名驾驶人体内的酒精含量达到95毫克每100毫升，属于醉酒后驾驶机动车，将依法面临罚款、吊销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考取。民警夜查酒驾的工作并非只在主干道进行，通州很多不起眼的混行小道、乡镇街道上时不时都会出现民警严查酒驾的身影，这既是履职担当，也是对每一位出行人的守护。各位驾驶人切勿心存侥幸，夜晚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北京台报道。
0: 是的，平安才是最近的路啊！无论是背街小路还是临牌，您呢都不要觉得是护身符，不要心怀侥幸。我们再来关注，很多司机啊过桥区的弯道的时候呢，也总觉得这路熟就放松警惕了，可恰恰是这些暗藏盲区的路口最容易出意外。今天的监视器呢，我们就带大家呢把桥区弯道路口的风险点挨个盘点一下，告诉您驾车经过的时候该怎么谨慎操作才能平安通过。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北京市交管局的新陈警官。
7: 一辆拖车拉着挖掘机准备在桥下转弯，结果机械臂狠狠地撞上桥顶，车也被死死卡住了。司机这才反应过来，没有留意限高，没有算准高度。正因如此，更得把安全驾驶放在心上，遵守交通法规，留意限高标志，才能将效率和利益最大化。这里是下午5点多南三环的杨桥桥下，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车辆正在顺畅有序地行驶着， 就在这时，一辆拖车却在桥下方惹出了大麻烦。此时的他沿着辅路自西向东而来，您注意看这辆车的行驶轨迹。事故发生之前，箭头所指的这辆拖车准备在杨桥桥下向左转弯，可是在这个过程中，他所拉的一台挖掘机的操作室和机械臂与桥体顶部发生了严重相撞。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这辆拖车被紧紧地卡在杨桥桥下，而在撞击过程中，机械臂前端的铲斗剥落之后掉在路面上。很明显，这位司机在行驶过程中没有注意观察竖立在杨桥附近的限高标志，再加上他没有掌握清楚两车上下相叠的具体高度，导致所拉的挖掘机与桥体出现相撞。从画面中看，当时司机一方面需要对拖车的四个轮胎进行适当放气，另一方面还要调整挖掘机的机械臂角度。采取了一系列相应措施后，这辆拖车才从杨桥桥下慢慢退了出来。这会儿，两位男士把那个掉落于地的铲斗抬回到拖车上，再次提醒驾驶大型车辆的司机朋友，在驾驶过程中，大家要注意观察桥梁限高。像是眼前这起事故，如果当时司机能够谨慎

0: 腾出来有更大的一个停车的空间。
1: 作为本市首座立体绿化与城市空间一体相融的空中花园停车楼，它不单单只是个停车场，而是将停车功能与绿地空间合二为一，与周边环境和城市景观的衔接也十分自然。下一步，交通部门还将会同属地加快推进独立停车设施的建设，让广大市民骑行顺畅，停车便捷，接驳舒心。北京台报道。
2: 其实呢，大家的职场忙碌啊可以理解，但是交通安全啊是容不得半点分心的。那最近呢，一名电动自行车骑手在骑行的途中啊专注视频会议，完全忽视了前方的路况，是径直的撞上路边停放的面包车。那他的手部受伤流血，也上演了惊险又揪心的一幕。
3: 手机我给捡起来的，然后他一直在开会，
4: 这事儿还没说呢。
1: 下午一点多，在科创八街的事故现场，一辆电动自行车倒在路边，骑车人盘着腿席地而坐，目不转睛地盯着手机屏幕。视频会议的外放声音清晰传出，他的右臂耷拉着，手边散落着不少纸巾，上面浸满了鲜红的血迹，看样子伤得不轻。可骑车人似乎已经忘记了疼痛，注意力全在和同事进行的会议上。与他发生事故的面包车司机只能守在旁边等候交警处理。
3: 我正打着电话，我刚要挂，我要联系好了去这个大厦，我刚停那儿也就是三五分钟，在打电话的时候我们确认地址嘛，然后我又听到后边我咣声音特别特别大一声，
4: 当时那一下他应该是撞上以后尾灯一碎，正好挂着那个碎片。
1: 猛烈的撞击导致面包车的尾灯碎裂，车身右后侧还留有骑车人飞溅的血迹。面包车司机深知自己不该违法停车，眼见发生事故立即下了车，但倒地骑车人的反应却让他倍感意外。
3: 要手机，然后我给捡起来，我说你有事没，我就手流血了。我坐那儿就看着，一直在开会，跟说啥也不答应。过一会儿说能报120吧，报120。
1: 事发至今，骑车人都没有主动与面包车司机交流过事故的后续处理工作，心思全都扑在了工作上。
5: 我们需要处理一下我们的那个数据，然后可能用户的问题。
6: 你能看见我们共享屏幕吗？
1: 视频会议一直在进行，到场的民警也没能引起骑车人的注意，直到被多次问及事故经过，他才缓缓抬起了头。
6: 骑车然后过来，
0: 你没看见那车吗？
6: 没看着，我就是想往路边靠嘛。
3: 中间那个盲区了，
0: 这没有盲区，那多清楚，哪有盲区？
6: 我眼前没有，是往那边靠，刚靠过来。
1: 谈及事发前的骑行状态，虽然骑车人一直在拿着手机开会，但却否认存在骑车分心的情况。
5: 没看手机，
3: 你要说没看手机，那肯定是不可能的。你这一现在都一直在开会。
1: 事故路段的公共视频完整记录了撞击过程，画面显示，骑车人由远而近行驶的过程中，直直地撞向了停在路边的面包车，期间没有任何迟疑和躲避，同时骑车人倒地瞬间，安全头盔也飞落在地，可见他佩戴时也并未绑好系带。几分钟后，急救医生赶到了现场，骑车人强忍疼痛，表情痛苦，但双眼依旧停留在手机上。
3: 起了一块皮，
5: 看一下有没有骨折。
3: 上月缝合了。
1: 简单包扎处理伤口后，骑车人在医护人员的帮助下才缓缓起身，配合民警完成身份信息核查后，躺在了救护车内的担架上。
0: 驾驶飞行车上路行驶，未按操作规范确保安全驾驶，这过错行为为主要责任。骑着车还开会啊？你这受伤了，你公司管吗？
7: 没有保险，
0: 这多危险啊！一边开车一边开会。
1: 直到此时，这场视频会议依旧没有结束。工作固然重要，骑车人的敬业精神同样让人动容，但把这份专注放在骑行上，显然既违法又危险。工作可以稍后处理，但安全没有重来的机会。北京台报道。
2: 好，接下来换个话题，那进入交管局发布，电动自行车啊，使用是灵活方便的，现在已经成为了很多市民朋友短途出行的重要的工具。那与此同时，电动自行车的安全也成为了城市交通治理和民生关注的热点话题。今天市公安局交管局赵新副局长将为大家介绍北京非机动车治理工作的初步成效。

今年以来，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以五一新修订的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落地实施为有力契机，把非机动车违法整

0: 治作为贯穿全年的工作重点，宣劝管罚综合施策。目前全市骑乘电动自行车头盔佩戴率大幅提升，重点路口电动自行车的守法率普遍提高，通行秩序整体改观。
1: 非机动车包括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整体呈现出四个下降特点：非机动车一般程序交通事故、非机动车交通亡人事故、电动自行车交通亡人事故的起数和亡人数同比均有减少，骑乘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死亡人数同比也减少26人，减少31%。
0: 从电动自行车交通亡人事故的成因分析，骑行过程中交通违法行为是引发事故最主要的诱因。经过对事故的梳理统计，有四类违法较为突出。一是超速，有28.9%的驾驶人涉及超速违法，因超速导致的伤人事故比例同样居于首位，这与个别交通参与者驾车超速或者不法商家违法解除限速有直接关系。
1: 超速会使驾驶人对车辆的操控性下降，遇突发情况的反应时间减少，超速下的碰撞动能会让骑乘人受到更为严重的伤害。
0: 二是闯红灯，有15%的事故因驾驶人闯红灯所导致，此类事故占比仅次于超速违法所引发的亡人事故。路口闯红灯等于盲驾，
1: 闯红灯属于典型的主动制造路口通行冲突的严重违法行为，极易与按绿灯正常行驶车辆发生侧面碰撞交通事故。多起电动自行车闯红灯导致的交通亡人事故警示我们，无视信号灯通行等于漠视生命安全。
0: 三是醉酒驾驶，有11.1%的亡人事故因驾驶人醉酒后驾驶所引发，酒精会麻痹或影响神经系统，导致骑行者丧失或削弱判断力与操控力，反应速度也随之下降，刹车转向动作迟缓失误，极易失控摔倒，从而引发骑行人的死亡。
1: 去年11月，在朝阳区，一男子酒后骑电动自行车回家，连摔5次仍继续骑行，最终在第6次摔倒时撞上路缘石身亡。事发时，其体内酒精含量高达每100毫升269毫克，是醉驾标准的3倍多。
0: 四是违反分道通行规定，这项违法行为所引发的交通亡人事故占比是10.6%。为了追求快速通行和所谓的方便，在机动车道内行驶、横穿机动车道内通行，都是导致这类事故的直接原因。
1: 电动自行车与机动车存在速度、车型差异，突然横穿机动车道，极易导致机动车驾驶人反应不及发生事故。5月7号，在昌平区黄平西路发生的这起交通亡人事故，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电动自行车斜穿多条机动车道。
0: 此外，从事故发生的地区看，朝阳、房山、大兴3个区涉及电动自行车的交通亡人事故占比比较高，事故发生地主要集中在城乡结合部、大型商圈周边、郊区道路、无信号灯的路口以及大型货车通行较为集中的路段。针对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特点和成因，公安交管部门已全面启动秋季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聚焦人、车、路、企、环境全要素，全面开展整治工作，强化路面执法力度，并综合运用科技手段提升执法效能，抓好抓实社会交通安全宣传工作，提升交通参与者的安全出行意识，持续强化外卖、快递即时配送群体的安全教育，压实企业安全管理的主体责任。衷心希望大家将交通安全牢记于心，落实于行，切实保障自身和他人的出行安全，文明有序骑行，共创共享文明交通。
2: 高速公路上车速快，车流密，一个犹豫，一次任性，就可能让生命驶入险境。近期呢，多地的高速路段接连发生因司机在出口附近犹豫、违规变道，甚至掉头逆行所引发的险情与事故。今天的柳石安全说，就跟大家一起剖析这类任性操作背后的巨大风险。
1: 这惊险的一幕发生在下蓉高速赣崇路段上游境内，过路司机紧急报警称，前方快车道内一辆轿车行驶异常，走走停停，非常危险。交警调查了解到，这名司机因未提前规划路线，临近高速出口才发现需要变道，便冒险变道驶入匝道下高速，最终因此接受了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
3: 虽然没有造成事故，但是对道路交通出行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情况，因为后边的车速都非常快，它已经影响了很多车的安全行驶。
1: 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高速公路上不得随意停车、倒车、掉头或逆行。然而，类似违法行为仍时有发生。沪昆高速宜春段，司机胡某既未提前观察后方车流，也未开启转向灯，二话不说直接强行变道。后方驾车正常直行的司机根本来不及反应。这一通任性操作直接导致后车上3名人员轻微受伤，两车车身严重受损。
4: 我们车上没什么油，然后不知道为什么看着看着那个加油快过了，然后主观意识就打这个方向盘，想去那边加油。这是
3: 他在路上突然减速，而且呢连续的跨越两条车道并线，再有一个就是在并线的过程中违反操作规范，没有开转向灯，所以给后方车辆没有一个提前的警示，造成了车辆追尾的这种恶性的事故。
1: 下面这一幕更让人为司机捏把汗。视频画面显示，一辆小型轿车在高速正常行驶中突然紧急靠右停车，随后在车流中违规掉头逆向行驶。面对询问，司机称自己一时疏忽，错过了高速出口，为少绕路心存侥幸，想直接在高速路面掉头逆行，试图折返前一匝道驶离高速。
3: 一个是驾驶人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之中没有集中精神驾驶，错过出口的时候存在侥幸，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怕麻烦图省事，认为他的这些操作没有大碍。
1: 可实际上，高速上车速快，车流大，看似只是迟疑几秒，实则是极其危险的高速违法操作，每一秒的犹豫都可能演变成无法挽回的灾难。
3: 在高速公路行驶的过程之中，我们的驾驶人驾驶员呢，他在观察前方情况的时候，由于他视距比较近，而且呢这个视野呢也是比较窄，我们真正能看清前方的确切情况的时候，是需要在150米这个范围之内，100公里的速度，车每秒向前行进27.77米，仅仅需要2-3秒时间就已经到达了事发的这种现场。这种严重的违法行为，它会给后方其他车辆造成一个措手不及，就即便后方的驾驶人驾驶员反应得过来，但是由于速度比较快，情况发生的突然，他们也不可能100%的能够避免前方的这些危险的情况。
1: 而在高速状态下，一旦发生撞击，后果也更加严重。
3: 在发生撞击时，后方车辆的这个速度会对前方车辆造成这个巨大的冲击力，这个冲击力会被前方车辆吸收，所以一旦发生撞击，前方车辆可能会粉身碎骨。
1: G69 银柏高速城口互通路段，刘某驾驶小型轿车在驶过一处路口时，突然向右猛打方向盘，强行变道，试图驶入高速匝道，后方正常行驶的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紧急偏移避让，但由于两车距离过近，最终还是发生碰撞。在全南高速永新西收费站出口路段，司机曾某因对路况不熟，未仔细观察路面指示标牌，不慎逆行驶入高速主线，发现自己开反方向后，曾某没有选择就近下高速纠错，反而抱着侥幸心理，在高速行车道内直接原地掉头，导致一辆正常直行的车辆避让不及撞了上去。 六师提醒，高速出口不是后悔药的贩卖点，每一次侥幸都是对生命的赌注。广大司机上高速前务必规划好路线，集中精神驾驶。
3: 现在呢，我们有很多的电子设备可以为我们行车做这种导航的服务。那另外呢，我们在道路

0: 听到砰的一声巨响，我们就赶快就看一看，哎，怎么那个看有火花呢？这我就赶快去喊司机下来，我们就拿灭火器给他灭火，灭火器拿了几个都不够用，他的这个猛火灭下去，里面还人着。
1: 附近商户唐超也注意到了险情，立即携带店内灭火器前往增援，持续给着火轮胎降温冷却。四人通力合作，最终扑灭火情，彻底消除安全隐患，避免了重大人员财产损失。
2: 好，回到北京，您别以为啊，车开得慢呢就不会出事儿。那近期呢，有不少剐蹭、追尾事故都是车流缓行的时候，由于粗心的操作所引发的。那今天呢，我们就结合多起的现场案例，把缓行路段当中的一些隐患给大家盘点一下。
3: 中午12点多，在东五环的平房桥附近，眼前的路面上车流量依然不小，而一看车速缓慢，大多数司机都耐着性子放慢了行驶速度，可也有个别司机沉不住气。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深色小客，由于前方不太好走，行驶中的车辆纷纷减慢了车速。而对于前方出现的行驶变化，从后面开上来的那位深色小客司机却毫无反应，即便前车走得非常慢，这辆面包车还在继续猛开。转眼间，一起两车追尾事故便发生了，这让原本就行驶缓慢的路面变得更为难行。看起来对于路况的变化，司机朋友们还是得密切观察。像眼前这位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事发之前恐怕不是在接打手机，就是在想什么事情。总之，他行车中的注意力没有集中在前方。下午5点多，在朝阳区的丽君路口，一位骑车人在路口里面左转弯之后，竟然把车一扭，强行进入了最里侧车道。他贴着中心护栏一路向北骑去，而本该在这里正常行驶的机动车，为了防止事故发生，纷纷绕进旁边车道，赶到现场的民警会把他拦住。对于骑车的朋友们来说，骑车上路固然灵活迅捷，但是各种交通法律法规却要严格遵守。主路当中只允许机动车通行，骑车人要是硬往里面闯，无异于引火烧身。这里是下午1点多龙展桥南侧的三环主路，由于车辆较多的缘故，驾车行驶在由北向南方向车道里的司机们逐渐放慢了车速。可就在这时，一起事故出现在不远处，您注意看画面中画红圈的位置。几辆机动车就这样接二连三地追撞在一起。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在车道中一动不动的竟然停着4辆机动车，而周围的路面上则散落着许多玻璃碎片。估计这些玻璃碎片是停在最后面的那辆小货车的前风挡玻璃。对于几位当事司机来说，无论车辆损失是大是小，都会让他们懊恼而心烦。而行驶到此处的其他司机，对于这四车追尾事故所造成的行驶缓慢情况也是充满无奈。民警赶到农展桥下后，指挥四位当事司机把事故车挪到路边，直到此时我们才看清楚，最后面的那辆小货车不仅前风挡玻璃被撞成一地碎片，车前部更是损毁变形得非常严重。司机朋友要想避免追尾事故发生，还是要谨遵交通法规。无论路况是行驶畅通还是行驶缓慢，司机们都要保持匀速行驶和安全的车距，位置和距离合理，才能有反应的时间和应对的措施。否则的话，一个不小心都会招来极大的麻烦。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好，以上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让我们下期节目与您再会。

0: 趣，自觉遵守，文明出行，快乐相随。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趣，自觉遵守，文明出行，快乐相随。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当我的来源真的要人
3: 都不太敢，我们这料真的非常的足，开起来很美式。
4: 这么大的一个空间，它依然可以稳稳的让轮胎着地。
5: 在这边游玩的话，吃东西怎么能够不踩坑呢？我只给您推荐三家，您闭眼睛，
2: 没底恨，
5: 这真是滋滋冒油啊！一看就是好羊肉，哇、哦！

0: 说进了维修车间，我们车型卖个关子，先带大家看一看底盘的用料怎么样。带大家看一个纵置发动机的 SUV， 这就是它的纵置发动机，连着我们的变速箱，这儿呢就是分动箱，从分动箱我们就可以把动力分配到前桥后桥，这儿有一个主传动轴，从这儿就可以把动力给到后轮，中间排气管这个结构它有做很好的这个隔热保护，分动箱也是有铝合金材质的架托，颠簸的路段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在很多合资车降本增效的今天，这一辆车给的料真的非常的足，全框式副车架连接麦弗逊悬架，从这儿还分出了两个铝合金的板，可以提升一下极限工况下的我们轮胎的接地面积。后悬挂这个位置它有一个 H 型的悬挂，材质呢也是铝合金，那这样一个设计呢，它可以增强侧向刚性，还可以节约空间。在这个位置顶配的昆仑巅峰版它是有托森的后差速器的，但是咱们这一辆没有，也不影响我带它去撒野。这辆车开起来整体的感觉就是很美式。今天我开的就是2027款的福特探险者，它这个车身的配比它基本上就是接近50:50嘛，所以呢你开上这么大一个车上高速，你依然觉得它很稳，这个稳的感觉啊就稳出了一种开轿车上高速的感觉。它是 2.3T 的发动机配上 10AT 的变速箱，一脚油门踩下去它不会有推背感的加速，当你听到发动机给你响应的时候继续给，中后段的加速就很丝滑很给力了。停下车来跟大家好好说说这车里边长什么样啊，这个座椅的柔软度舒适度再加上这个空间感确实还是够大的，大连屏给您安排上，整体的内饰的风格还是非常的美系简约的，实体按键的质感呢想手搓一下还是没有问题的，换挡调节驾驶模式随手就可以获得。作为一个七座的大车啊，它是可以做到四座平权加热通风都给您安排上。你看坐在车里边，我开起来跟大家说它是个很大的车您可能不觉得，因为它很稳，但是你从这儿看我这手展开确实挺大的，这个车身长度感觉一下，然后侧面的整个的线条和风格它还是很探险者的，尤其是它保留了 C 柱，这个很有设计风格的感觉，一直以来都是这样没有变过。这个角度啊是我专门找的，这儿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坡度，我们停在这儿，这个坡度就充分的体现了的 HB 悬挂的优势了，这么大的一个空间它依然可以稳稳的让轮胎着地。
1: 在姜老师上这个坡之前，我准备先在大家试探两下这个地儿呢，对于探险者来说还是有点挑战的。第一，这个坡是碎石；第二，它是上坡；第三，是最重要的，就是它有很多的这个交叉轴，挑战就是这辆车的限滑能力跟整个轮胎的行程。OK， 我们出发启动，稍微给点油，稍微给点。
0: 但这是在试探。
1: 对，姜老师肯定已经悬空了。
0: 天哪！
1: 它其实已经出现了很多的打滑，但是它的限滑能力很强。那么我想可能没有真的人去拿这辆车去做多么难的越野的活动，因为毕竟它不是一个真正的硬派越野车，但是可能这辆车更多的需求就是需要你抵达一些很好看风景的地方，或者说需要你去很好露营地的时候它能帮你。
0: 挑战
1: 好，现在不用动方向，走，再给油，持续的给油，好好，再往我这来一点，深给油点，给，好，停。张老师感觉怎么样？
0: 我始终不太敢猛给。
1: 刚才到上面是不是一个坑坑坑坑坑？
0: 对
1: 这个坑坑坑，实际上它在限滑能力的介入，只要它的介入，实际上就有信心，让轮胎只要速度稍微快一点，然后再加上它的限滑能力，就一定能过程。
0: 刚才上这坡的感觉啊，新手最容易在这种轮子空转的这个状态里面在犹豫，至少探险者刚才给我的感觉就是稳不给这个空转就要先转，
1: 对，
0: 他会自己用他的一套逻辑去帮我处理掉这个空转的问题，而且一定大家就是要稳住，就是不管出现什么样的状况都不要紧张，不要猛踩。来吧，江江的烧烤摊儿。这个碳烤和电烤羊肉串特别像什么呢？就像很多人说我新能源车我这开得很丝滑呀，我还有必要就是中大型 SUV 还非得燃油的。跟您说这风味儿它不太一样，你看我们今天开的福特探险者，它没有里程焦虑，也没有抢充电桩的这种焦虑感，它永远都是可以把你安稳的带到一个地方开始踏实的烧烤。所以如果还有人问我说这年头真的还有人喜欢燃油中大型 SUV 吗，我会说会呀，就像你还会喜欢碳烤。
2: 大路朝东由牛栏山特约播出。

不在什刹海呢，这学生啊一上学，您看这人呀、啊、立马就少了。但即使是这样，你也能够看得出来啊，什刹海、鼓楼、地安门这一带应该是全北京啊这个客流量最大的一片区域之一了。那马上就要到十一了，肯定很多外地朋友都在问，如果在这边游玩的话，吃东西怎么能够不踩坑呢？可以说在这一片区域啊，这个可信度高的那些老字号啊，那些好吃的太多了。我只给您推荐三家，这三家啊您连想都甭想，您闭眼睛绝对不会踩坑。那第一家在哪儿呢？这不是一抬头就这儿吗？这是烤肉季，这是名副其实的北京的老字号，中华老字号。这边的这个烤肉季啊，它特别有特色在哪儿呢？它分两种，第一叫文吃，第二叫武吃。你看临窗的这些座位，这些您都可以文文静静的就在这儿吃。什么叫文吃？别人烤好了给您端上来，您看的都是虎景，这叫海子海景。但那边看的是什么？那边是鼓楼。哇，就那么一间房子，您进去那个阵势，那炙子啪一热完了，底下是那个果木，那个六棱木的那个筷子，那么一喝，就一看那劲儿，那烟火气一升腾，叫欲罢不能。而且那几个烤肉的师傅个顶个的特别的优秀，不光啊这手艺好，而且呢每个人都特别懂老北京的文化。至于什么叫做武吃，您呀、如果吃的话，您问他们，他们说的更正宗。你一到鼓楼这儿啊，倍感亲切。在深秋的时候，这鼓楼拍出来确实漂亮。干嘛的呀？羊肉泡馍、西安饭庄。

0: 哎呀，说实在的，这儿太亲切了，我都不知道来过多少遍了。他们家这个羊肉泡馍啊，馍好，踏踏实实，您坐那儿一掰，一边掰馍一边吃小菜一边聊天，最后呢，谁给您炒这羊肉泡馍啊，是西安回民街的师傅亲自给您炒，而且呢，他们家那几个服务员服务特别周到。
1: 真正的西安人呢，都不用尝，就这么一看就知道这碗羊肉泡馍特别正宗，叫魅力恨。
0: 马凯餐厅到了啊，你什么时候来？那一楼大厅那块都排队，哎，就这么受北京人的追捧。其实马凯餐厅并不是说老北京的那个京味菜，人家是湘菜。你比如说东安子鸡、毛氏红烧肉，还有在他们家随便吃那些辣货，是吧？再加上一个素菜，弄几碗大白米饭，您就吃去吧，倍儿香。哎，说着说着，奔着这糖饼来了，是吧？这是我上次买糖饼的时候，当时那个队排到这块，我估计啊，如果轮上我得整整40分钟。然后当时我们报了一个，就是北京人才知道，说马凯的这个糖饼叫烫不着后脑勺。吃糖饼怎么还跟烫后脑勺有关系呢？您看马凯这个糖饼啊，它是芝麻酱糖，这个糖饼和芝麻酱的比例，芝麻酱略高，所以呢，你这即使是刚出锅的热糖饼，你这么一给它撕开一掰，那糖啊也不是丝丝的流，不是。但如果这个芝麻酱它比例啊稍微低一点，或者没放芝麻酱，都是糖。你想想热的那个红糖的糖饼烙出来之后，你那么一掰，那个糖丝就出来了，是吧？一边咬就得就流糖啊。这举着这糖流到这儿来了，是吧？胳膊肘，胳膊肘这块舍不得擦呀，怎么办呢？用舌头舔，这么一舔，糖饼没撒手呢，后脑勺烫着了，是吧？
2: 收藏要选精品，喝酒要选金标，牛栏山金标陈酿，三米两股精酿配方，纯粮陈酿更地道。金标，金标，牛。
0: 这口美食啊，城里边没有。我今天啊是多开了几步，来到了潮白河畔的文彦府。这是果木的火，为什么这是大火而不是文火？火旺它能够锁住这个羊里边的汁水，
3: 对，
0: 您吃起来以后这个口感才特别好。说句实在的，能够在这儿站呀，站20分钟，我觉得考验的是人的意志品质。
3: 对，
0: 你觉得考验的是什么？是天气是吗？
3: 是温度。
0: 我考验的是这个味觉，能够抵抗住这个。您瞅着，这真是滋滋冒油啊，一看就是好羊肉。真是现在马上就想吃，但是呢，县委说了还得有
3: 10分钟，
0: 还得有10分钟。
3: 对，这个不能急，
0: 哎，
3: 火不能燎着羊。
0: 哦，今天我们吃3遍羊啊，一看到这个烤全羊，一下就让我想起一词儿来，叫炸马。炸马什么意思呢？一会儿我们告诉您。3遍羊，我还是啊十几年前吃过一次，给我留下印象极其深刻，非常的惊艳。每一遍都有每一遍烤的不同的手法，
3: 对，
0: 吃起来那个味道也都不一样，层层递进，每一道都特别的精彩。第一遍您觉得能吃什么呀？其实在这写着呢，第一遍你看都翘起来了，哎呦，现在就想撕下来蘸点料一吃。这羊是内蒙海拉尔的6到8个月的小羊羔，哎呦，就在这儿看见了，受不了，一边说话一边流哈喇子的，嘿，第一遍这就要烤得了哈，
3: 对，第一遍羊好了，
0: 哥，哎呦，现在这个香味啊，就让人不能拒。我服了，对美食我永远心生敬意，服。
3: 这就是羊胸口，这是在内蒙呢，一般都是招待贵客。过去就是蒙古王爷最爱吃的地方，就是这儿。
0: 羊胸口是吧？
3: 所以叫王爷肉。
0: 这个烤全羊，别大家以为啊是老百姓平时能吃得起的，自古以来这都是最高等级的那个大宴，大宴席上，
3: 没错没错，
0: 最尊贵的客人才会有烤全羊。
3: 对，有这个。
0: 嚯，烫啊！只要为了吃，我还怕烫。来，您瞅瞅，什么叫3遍羊？第一遍要吃的是烤羊皮。
3: 对，
0: 但是这烤羊皮您看多厚实啊，是吧？这种感觉，蘸一点，还滴的油呢。我替您先尝尝啊。

0: 吗？好手艺，太惊艳了，又酥又嫩又脆。再来这个啊，一二，走。建伟，你知道我们团队为什么这个凝聚力强吗？是因为我们呀，在吃的时候，他嘴急，来，刘导。我们吃这样，
1: 就这样，
0: 是吧？这才有干劲儿。你也来一块吧。下边该是二变羊，您看改改刀。我们这次主要吃的应该就是这个肋条。我们今儿啊一共十来口子人，大部队呢都在那个包间里。您看这是一个农庄啊，我们今天为了拍视频呢，我就在室外吃了。我的那些好朋友都在那个农庄里头。为什么大老远的一定跑这个前燕的村文彦府来吃三变羊呢？这儿这老板呀，他就喜欢茶，喜欢美食，为了这口好吃的不厌其烦，绝对不怕麻烦。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啊，在全北京能够把这个三变羊坚持的最彻底的就是他们家，也是我这个同姓的这老板高老板。20分钟之后啊，二变羊又要开吃了。您看看是这个状态，真扛不住。来吧，师傅，来吧，来吧，咱搭过去。这次得上刀子了吧？
1: 这个我来了。
0: 这个太烫了。您看看，都烤第二遍了，这油还这么满，一看就是汁水还非常的这个丰满。您看这个肉里边，就这儿这么一看是吧？肉质保持得非常棒，太棒了。
1: 这是咱们第二遍的羊排。哎，
0: 你怎么就不怕烫啊？
1: 我习惯了。其实也烫手，
0: 肯定烫啊！
1: 来，
0: 直接这么来着是吧？
1: 对，拿着这。嚯，
0: 嘿，哎呦，嘿，这一看就是好吃的。嚯，
1: 烫，有肥有瘦，还有筋。
0: 哎呦，太值得等了！哎呦，这第二遍，我觉得跟第一遍有点层层递进的感觉。刚才那是酥脆，
1: 对，
0: 这个是有点韧，
1: 韧，
0: 更丰满。
1: 嗯，
0: 你看这劲儿，
1: 没错，
0: 它是这劲儿，是吧？
1: 这就是看羊的品质。
0: 我还弄什么呀？这没张嘴吗？哇、哦，再来一条子。这个太香了，谁忍得住？哇、哦！这个劲儿，嘿，这烫哦，他也扛不住。嘿，这三变羊，我发现啊，如果真是吃美了，还得喝好了，
1: 对，
0: 差不多得小半天的时间。畅快淋漓的三变羊，从从容容的吃完了，这时间呀、啊，已经过去3个多小时了。大伙儿啊吃的都特别美，哪三遍呢？我给您总结一下：第一遍吃的是酥和脆，第二遍吃的是饱和满，第三遍吃的是鲜和嫩。您看这吃的是什么？这叫贴骨肉。
1: 贴骨肉。
0: 如果您也想吃这口，别怕道远，从城里边来就是一脚油的事儿。记得得提前预约，人家这文彦府啊，接待能力有限，每天只限5桌。啊，对了，到底什么是炸马呢？炸马是蒙古语，就是啊，褪完毛、处理干净的那个整只羊或整只牛。然后呢，当时啊，在整个蒙古大草原上最高规格的宴席就叫炸马宴。
2: 2026年9月7日，小米鹏程系列正式上市，推出 N70 Pro、N70 Max、N90 Max、N90 Max 探索版4款车型。售价20.99万到29.99万元。
3: 我们发布了小米昆仑技术架构，也带来了基于这一架构打造的小米鹏程系列。
2: 定位智能，可变大空间，增程 SUV， 重新定义大型 SUV 空间与生活场景。
3: 小米鹏程是按移动的房子来设计的，它的空间可以根据不同的使用需求灵活可变。
2: 小米鹏程 N70，
3: 这是一款中大型的5座增程 SUV，
2: 搭载超长滑轨与纯平地板，空间灵活。

0: 变，标配激光雷达与 HAD 智驾系统，搭载昆仑超级增程，综合续航最高1461千米。N90 Max，
1: 这是大七座的旗舰增程 SUV，
0: 兼顾家庭与商务场景，综合续航可达1705千米。
1: 接下来呢，一款不一样的车，就是我们的 N90 Max 探索版。
0: N90 Max 探索版配备原生电动升降顶舱，30秒可切换成床，打造上下两层 loft 移动空间，自带地暖，适配露营、移动办公等场景。
1: 我忍不住，并且非常自豪地说了一句英语啊，就是 Only Sky Nomad Can Do 啊。这个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在鹏程上，很多功能是我们独创的，很多场景呢，也确实只有鹏程才能做得到。
0: 全系搭载昆仑全域安全体系，龙式钢铝混合车身，多处采用2200兆帕超高强度钢，配备小米龙甲电池。
1: 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

0: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您好，我被这皮炎啊折磨快6年了，一直都好不了。我最开始是这胳膊有点痒，抓了之后啊就会起小红疹子，我就以为是过敏了，抹了点药膏呢就好了。可是没多久它又犯了，后来慢慢的就发展到这膝盖、脖子、四肢都有了，这皮肤啊又硬又干，还掉白皮皮儿。尤其到这晚上，我跟你说，这痒的呀是抓心挠肝的，身上让我抓的全都是血道子，成宿成宿的睡不着。大大小小我跑了好多家医院，有的医生说是湿疹，有的说皮炎，还有的医生说是特异性皮炎。我自己也闹不明白这到底是得什么病了，反正是吃的药抹的药都用遍了，中药也吃了，但是还是没用，好两天就复发。就这么反反复复，我就想问问，像我这种皮炎真能治好吗？
0: 您的问题我们已经了解到了，您找我们呀那真是找对了，我们今天就请帮帮团的专家来解决一下您的皮炎问题。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了两位知名的皮肤科专家，一位是于红主任，欢迎您。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回志勇医生，欢迎何医生。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于红，皮肤科主任医师，知名皮肤科专家，从事皮肤科诊疗工作近40年，在湿疹、带状疱疹、银屑病等中西医诊疗方面有着独到见解。
5: 回志勇，知名皮肤科专家，国医大师传承人，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20年，以传统中医药治疗皮肤疑难疾病为研究方向，结合现代先进设备，医人定方，专病专治。
0: 我们首先来回答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到底什么是皮炎？
2: 皮炎呢，实际上顾名思义啊，就是皮肤的炎症呢，但是呢，它是一类疾病的通称。比如说我们可以分好多型，最常见的接触性皮炎呀、脂溢性皮炎等等。那么这一类疾病有一个共同特点，第一个是瘙痒，每一种皮炎它都很瘙痒。第二个呢，都会出现皮疹，可以出现红斑呀、丘疹呀、水泡呀、糜烂呀、渗出，时间长了还有一些结痂，还有一些胎腺样变，还可以出现淋血等等，这是它的临床表现。那么第三个特点呢，这些疾病呀经常是反复发作，千言难愈。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两位专家也给我们详细的来讲解一下它到底有哪些分类。我们先看一下大屏幕。
2: 我们先说第一个接触性皮炎。其实接触性皮炎呀非常常见，像我们大家有的时候到理发店啊染个发，有的人就过敏了，老年人贴个膏药，贴膏药的地方也出现了红的，还伴瘙痒症状。这些接触性皮炎有个共同的特点，只在接触的部位发病，不接触的地方是不发病的。第二个，脂溢性皮炎，顾名思义，油脂分泌太多都溢出来了。

0: 那么最常见于头面部。那么现在呢，我们有很多的药物，有口服的，有外用的，还有洗头的，可以治疗这种脂溢性皮炎，效果都很好。关键是病人出现症状以后及时到医院来就诊，医生会有很好的方法帮他来解除这种脂溢性皮炎。
1: 这是前两种啊，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种特应性皮炎。其实刚才我在接听那个热线电话的时候，我也注意到他去了很多的医院给他判断，一会儿能说他是皮炎，一会儿说是湿疹，还有判断是特应性皮炎的。为什么他同一种症状可能会判断出三种情况？这中间是有什么样的联系吗？
2: 其实皮炎和湿疹本身是属于一类的病，我们症状不同，然后给他分型，然后叫的名字不一样。为什么我们叫诊断特应性皮炎呢？就是因为这个病的一个特殊性和疑难性，它有几个标准。第一个，对称性发作的湿疹超过6个月以上。第二个呢，就是这种个人的特异性体质，或者还有家族的这种特异性体质。什么叫特异性？就是过敏性的体质。不光是有皮肤的问题，有的可能还会有过敏性鼻炎呐、过敏性结膜炎呐、过敏性的哮喘呐等等。第三个呢，就是血清的 IgE 升高，还有外周血的嗜酸性粒细胞升高，或者是这种过敏原的 IgE 的阳性，这些个指标都是属于这种特应性皮炎的一个诊断标准。所以说特应性皮炎它属于系统性的问题，并不是说单纯的皮肤的问题，它其实是属于这种特应性的体质。
1: 那这种特质它会给我们的皮肤，包括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呢？
0: 因为特应性皮炎呢，它是皮肤屏障功能受损。皮肤屏障功能受损之后，特别容易合并细菌感染、病毒感染、真菌感染，那么严重的会引起红皮病，时间长了，有的人还伴发焦虑或者抑郁这类精神症状。所以有特应性皮炎的人一定要积极治疗，要把他的过敏体质要调理好，否则的话继续发展会引发其他疾病。
1: 那像刚才求助这位观众也提到了，不是说我不想好呀，我以为他好了他就反复了，那这个反复也是特应性皮炎的一个特征吗？那这个特应性皮炎还能不能治好？
2: 特应性皮炎只要是说有针对性的治疗，把这个皮肤屏障彻底给它修复好，这个时候它再反复的这种概率就非常低了。我有一个患者，一个老大爷来的时候身上都是那种抓痕，他说特别痒，就这种特异性皮炎，尤其是到夜间钻心的痒，根本都睡不好觉，就没有说睡过一个整宿的觉。他脱了衣服一看，他身上不光是那些抓痕，还有他经常刺激引起的皮肤都增厚，全是那种干皮厚皮，有的地方都裂口出血，沾上衣服然后一脱又疼又痒，所以特别痛苦。我们就收他住院了，住院以后呢，给他一查，这个 IgE 增高，还有就是嗜酸性粒细胞增高，所以我们就给他好好治啊，得系统化的治疗。首先我们要调节他的免疫平衡，这个就要发挥我们中医的优势。中医讲的就是阴阳平衡，阴阳平衡就是其实就是免疫平衡。所以我们给大爷辩证，他是属于肝火旺、肝郁气滞，同时呢肝血不足导致的这种气血两虚，血虚生风发燥，它不能濡养于皮肤，所以它皮肤上会出现这些干的症状，比如说干燥呀、脱皮呀、皲裂呀，还有这种增厚啊，这些我们给它调整。同时呢，我们给它做了中药的熏蒸，还有中医的针灸，这些物理治疗，这样来调节它的免疫的同时呢，来修复它的皮肤屏障，所以它恢复的就很快了。它治疗了2周以后，那个皮肤的这种厚皮也都消退下去了，痒也止住了。我们查房的时候，大爷就哎呀可高兴了，所以说总算是活过来了。后期我们又给他调理了一段时间，他的皮肤就完全都恢复过来了。而且不光是说他没有厚皮，就是有那种油脂油亮亮的那种呢，他的皮肤的功能、皮肤屏障就好了。现在有5-6年的时间，也没有再反复。他一到过节的时候，还给我们发信息互动一下。所以说，皮肤屏障修复好，免疫功能调节好，他这个病是完全可以好的。
1: 那您提到的中间这个治疗过程里边有一个是中药熏蒸，为什么对我们皮炎的效果这么好呢？
2: 中药熏蒸它是中医外治的一个 很好的物理治疗方法。所以我们治一些病啊比较有信心，其实也是有赖于这些个物理治疗。中药熏蒸有几个优点，第一个呢，它是作用迅速，

0: 病灶，通过这种熏蒸呢，让药物能够更好的被皮肤吸收进去，它能够快速的消炎止痒，促进它的气血运行，整体来调节它的皮肤的免疫功能，又能修复它的皮肤屏障。第二点呢，它是非常安全，没有副作用，因为用的都是这种纯中药的制剂，所以它对身体也不会有负担，对肝肾也没有影响，尤其是适合老年人用，因为老年人好多有基础疾病，我们又要治病，同时还要关注于不要产生副作用。第三个呢，就是它其实是多靶点的治疗，它是一个综合的治疗，因为我们制定这个熏蒸这种中药方剂，其实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来调整不同的配方的。比如它有这种炎症性的，我们要用一些消炎的，比如说黄柏呀、金银花呀这些消炎的来中药。它还有这种厚皮干燥的，我们还要用一些个滋阴的中药，比如说沙参呐、玉竹呀、麦冬啊这些来滋养它的皮肤，来修复它的皮肤屏障。所以它其实是整体来调节皮肤的同时，也是来调节它的身体。好多人做完了一次以后就感觉身上特别的轻松，哎，做上三四次呢就感觉这个痒都止住了。所以它又能快速的止痒消炎，同时呢还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还没有任何的副作用。
1: 所以刚才听完了这个治疗方法，也要对刚才求助的这位观众说一句，您的特异性皮炎是可以治好的，千万不要焦虑。如果得了特异性皮炎，我们要找对专家，用对方法，我们可以重获健康。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被皮炎困扰，想要找到于红主任和回志勇医生的团队，或者有任何皮肤方面的疑问想要找到他们，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刚才回医生的案例呢，可以说给很多现在被皮炎困扰的患者增加了信心。那今天我们在节目现场呢，也请到了一位曾经回医生的患者，我们来听一听阿姨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阿姨，您当时是怎么发现自己得了皮炎的呢？
2: 我是在一次我和我老公出去旅游的时候，在快结束的时候，我忽然觉得我自己两个小腿起的小疙瘩，后来我以为水土不服呢，我也没多大在意。等到我回到北京来呢，我也就是家里有什么药膏我胡乱就涂抹一点儿，结果还是不管用。我又找了好几家大医院都不好，那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办好了，就是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吃了一些那个抗过敏的药，听朋友说哪个药我也去上去，我也去抹去，都无济于事。它是越来越痒，疙瘩越来越多，都集中在我两个小腿上。因为我这人挺喜欢那种跳舞的这些活动的啊，一直参加了十多年了，让我在跳舞的时候，他那裙摆搔的这个腿的时候，更痒了，剧烈的痒。所以我不得不放弃我喜爱的这个活动了。那段时间说实在的，他是无时不刻在就侵蚀着我，觉也睡不好，没个整觉。最后我就拿指甲掐的，我恨不得把那块肉给它掐下来，这简直是无法忍受那种痒。我就那段时间情绪特别低落，在我脆弱无助的时候吧，有一天老公看见电视，我赶紧过去看，把这个电话记下来了。第二天马不停蹄的就过去了，上这医院找到了回主任。回主任当时呢，耐心的细致的听我倾诉吧，不厌勤烦的听，一点都没有做出不耐烦的样子。我就当时我心里感觉这医院可靠，我就有这么一个想法。然后回主任给我做一些一系列的检查吧，当时就留我住院了。因为我确实挺厉害了，已经在深层在皮肤里头去了，就这个顽疾，它并不是表面上拿药膏能涂抹好的。那我就听出回主任的医嘱，我就住院了。
0: 那患者呢，他好多并不是说单纯的皮肤的问题，中医讲啊，他这种皮炎比如说有脾虚湿盛啊，还有湿热内蕴啊，血虚风燥啊，这些个辩证它是体内的问题。药浴不光是治疗皮肤的问题，它还能够通过外治来调理我们的身体。它的外用的作用是什么呀？它能够快速的消炎止痒啊，因为你泡的那个中药液里边，它能够让它的药物能更好的渗透进去。你涂药，你只是涂涂表面，它能吸收的很少。它液体的这种，你泡在里边，而且通过这个一段时间的浸泡，药液更好的被这种皮肤吸收，它能够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消炎、止痒，有厚皮的这些呢，还能促进它坏皮肤代谢，

0: 促进好的皮肤的新生，同时来帮助修复它的皮肤屏障。就像阿姨刚才展示这个腿，我们看了它，其实它这个印记都完全淡下去了，这样的是把皮肤完全修复好了。你皮肤都长坚固了，你想再反复其实也很难的。而且它中药的这个有什么好处啊？它就是特安全，那中药制剂嘛，它没有激素，也不会伤肝肾，对身体也不会有负担。哎
1: 呀，当时泡完这个中药药浴，第一次泡完是什么感觉呀？您给我们形容形容。
2: 说实话，我第一天下的这个药浴里头，那就是越来越舒服，就不是说让我控制不去挠的，它已经止住我的痒了。
1: 所以通过今天阿姨这个案例，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正在被皮炎困扰的话，应该很有信心了。阿姨这个例子，对吧？从很难忍受到现在又可以重回舞台，多么鲜活的一个例子！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被皮炎困扰，或者有任何皮肤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于红主任和韦志勇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对于皮炎，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误区。接下来邀请于红主任和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皮炎就是皮肤过敏，吃点过敏药就好了。
3: 错误。皮炎分很多种，原因各不相同，治疗也不一样。过敏只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种情况，其他情况比如说物理刺激、化学刺激、精神压力、表皮屏障受损都可能诱发皮炎。
1: 第二个问题，皮炎需要忌口，不能吃发物。
3: 错误。皮炎只是在急性发作期那几天需要适当忌口，少吃发物，其他时间不需要忌口，只要不过敏的食物都可以吃。盲目忌口只会导致营养不良，我们应该做的是到医院筛查过敏源，平常做好饮食记录，找到过敏物质并避免食用。
1: 第三个问题，皮炎就是癣，会传染的。
3: 错误。皮炎不是癣，它不是真菌感染引起的皮肤病，皮炎是非感染性炎症，所以它没有传染性，也没有传染源。
1: 其实大家看到我们大屏幕上还有几种皮炎我们还没有说到的，接下来请于主任再给我们说说后面的。
3: 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屏幕，这个叫淤积性皮炎，特别好发于下肢静脉曲张的、血液循环不好的老年人。这个淤积性皮炎呀，最早期的表现呢，就是双下肢水肿，一按一个坑。这时候就代表了他血液循环不好了。再进一步发展呢，就会出现这个皮肤啊大片的暗红色的斑，有的是褐色的斑，这都是血液循环不好的表现。如果还没有治，再下一步，他的这个表皮呢就会出现皮炎湿疹样改变，可以出现丘疹呀、水泡啊、糜烂呀、渗出，当然是合并瘙痒的。那么出现糜烂渗出的时候，一定要赶快到医院去治了。如果这时候再不治，它又进一步发展，下肢的皮肤啊就会发黑了。发黑就是血液循环严重不好了。出现发黑的时候，同时它这个小腿这皮肤啊会变厚，非常脆弱。如果你稍微拿手这么一抠，它就会破，一破以后就不愈合。最后这个病变越来越深，就会形成溃疡，大家就可以看到最后面那一张，溃疡很深，而且很就是特别难愈合。病人出现这种情况的话，一定要及早去医院就诊，一定要阻止他往后面进一步发展。
1: 这个早期的图片，像刚才于主任说的，这再早期其实就是一些斑片，我觉得这还比较常见，我没有想到它发展到后期很有可能会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为了防止它变成这样，我们早期就应该重视起来。
0: 对，一定要早期重视。淤积性皮炎其实好多老年人都有，它厉害了以后我们就叫什么叫老烂腿，就是出现这种破溃啊、溃疡。因为这个病它不是说单纯皮肤的事，它跟这个内在的循环它都是有关系的。所以如果说你不积极的治疗，那么它可能就会出现破溃，那真的会造成截肢的。 那截肢要截很多，如果你不截肢的话，它再往上坏死，那么就可能有生命危险。它截了腿以后，它是保住它的生命，特别厉害，非常恐怖的，
1: 拖到最后是不可挽回的一个局面了。
3: 对，
1: 所以大家也不要说我身上就有一点小斑片，我就不管它。这中老年朋友很容易忽视的一个问题，我们怎么治啊？这事儿。

0: 我们太想了解了，能不能遏制住它不发展呀？
1: 因为老年人啊，普遍他的血液循环不好，尤其是有静脉曲张的患者，他静脉回流障碍，导致局部缺血、缺氧，营养不良。这一类老年人呢，我们建议就是平常坐着的时候要把下肢抬高，而且不要长期行走，不要长期站立，还有一个要穿弹力袜。穿了弹力袜之后，它可以促进血液回流，减轻这种淤血症状。另外呢，就是一旦出现症状，立刻就诊。比如说双下肢水肿的时候，你要到医院，医院呢会给你用一些消除水肿的药。出现皮炎湿疹的时候，也要赶快到医院，医院及时给你处理，我们阻断它向后面进一步发展的这个病程。
0: 那如果现在这个病它已经进入到一个慢性期了，我们要怎么来治疗它呢？
2: 它形成到就慢性期的这种啊，一定要综合的治疗了，中西医结合治疗，然后系统化的治疗，内外相结合的治，争取快一点把它这个一个炎症控制住，还有让它这个溃疡面快点长出来。如果说你治疗好的话，它没有再进一步的恶化，那么就能保住这个腿，就不至于到这个截肢的这种地步。我有一个案例，有个阿姨60多岁，她这人特要强，就是平时有个头疼脑热什么的，那根本不在乎，所以说有点事儿也不跟孩子说，她就得了这病。开始的时候就是像刚才咱们讲的，她开始也不重啊，就有点这种瘀斑，然后也没发生溃疡，她不可能上来就直接就烂腿，她就一开始轻，然后呢，慢慢一点点发展，就开始看，到处看，结果呢还越看越厉害，然后就是实在不行了，这才跟孩子说。然后后来来我们这儿的时候，就孩子就推着来的，因为他疼嘛，
0: 没法走路，
2: 对，走不了路，那腿肿，还发黑，然后还硬，你用手摸着还硬，然后有两个一元硬币大的溃疡面，你看那溃疡面还有那种，这个有渗液，而且还伴发那种就是腐烂肉的那种味道，因为它特重啊，我们就收这阿姨住院了。住院以后呢，就给她这样系统化的治疗，就是首先要控制住她的感染，然后让她修复她的表皮，同时促进她的这个血液循环，分这几步来治疗，内外相结合的治，给她用的中药湿敷、照光，然后再加上口服药，然后帮助她修复表皮，然后让她快点把这个溃疡面快点长出来。做了几次以后，阿姨就特安心了。治了3周以后，她那个腿的肿就基本上消下去了，然后颜色也好一些，溃疡面已经长出来一些新皮了，但是还没完全长好，就可以走了。3周就可以下地。后来又给她治疗了一个疗程，这样她这个肿完全都消下去了，溃疡面就都长好了，所以恢复的也是很快的，然后也能跳广场舞了。天天蹦蹦跳跳的也都没事了。
0: 来的时候是坐轮椅来的，
2: 对，
0: 治好了之后广场舞又恢复了，
2: 对，
0: 这变化太大了。如果此刻呢，您或者是你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被皮炎、湿疹、淤积性皮炎所困扰，想要找到于红主任和回志勇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您刚才说到了几个治疗的方法啊，我听了一下，有中药湿敷，还有照光。我们先说说这湿敷的事儿。
2: 湿敷呢，它是也是中药外治的一个物理治疗方法。湿敷有很好的优点是什么啊？就是它是纯中药的，没有激素，所以它不会在皮肤造成二次的伤害，也不会刺激这个皮肤，也不会刺激溃疡面。阿姨这种呢，我们首先敷药要给它控制它的感染，我们要用一些个解毒的这些个中药，比如石膏啊、大黄啊，把它这个炎症先消下去，后面我们要开始让它长皮了，用一些生机长皮的，比如说乳香啊、白及啊、侧柏叶呀，这些帮助它收口，这样的话让它这个肉芽组织快点长出来，溃疡面快点长合。淤积性皮炎根本原因它其实是属于静脉回流的问题，中医讲呢它是属于血液瘀滞、湿毒凝结，所以我们还要用一些个化瘀的中药，比如当归啊、川芎啊，这些帮助它把这个循环重新建立起来。它敷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它敷上以后，它可以和外界有一个隔离，这样就防止它的这种菌再进一步的感染，同时药物渗透进去，帮助它的局部的皮肤恢复过来。
0: 这是湿敷的过程。那您提到了照光，我们这个

0: 光照的是什么呢？
1: 这个照光对于一次性皮炎的治疗呀非常重要。照光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杀菌消炎，止痛止痒，活血化瘀，促进血液循环，促进肉芽组织生长，加快溃疡的恢复。
0: 我们有这么多好的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可以来治疗我们的皮炎，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好像我身上出现了一些斑片，这就是中老年朋友就会得的病。不是，可能这是一个小毛病，拖着拖着就会变成一个不可挽回的大问题。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想请于主任给我们现在可能正在被皮炎困扰的这些患者打打气，加加油。
1: 第一个，有病别硬扛，因为这个皮炎啊早期很好治，千万不要自己硬扛着，扛到最后越来越重，治疗起来更麻烦。第二是别乱治，因为这个皮炎呀分很多种，原因各不相同，治疗也各有不同。所以我们一定要找专业的皮肤科医生来帮助你正确诊治，对症下药，好得快。第三个，别放弃。慢性皮炎虽然比较折磨人，反反复复，但是只要我们找到好的药物和好的治疗方法，慢性皮炎是可以临床治愈的。
2: 现在有比较好的中药湿敷、照光、药浴、熏蒸这些很好的还没有副作用的这些个物理治疗方法，它不光效果好，而且现在这些还可以能走医保，能大大的减轻患者的这种经济负担，所以为百姓也带来很多的福音。
0: 得了皮炎呢，首先是不要拖，也不要有心理的负担。我们找对了医生，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是能治好的，我们的皮肤是可以恢复到健康状态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被皮炎困扰，想要找到于红主任和回志勇医生的团队，或者有任何皮肤方面的疑问想要找到他们，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

0: 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2: 好风凭借力，
3: 送您上青云，
2: 上青云。
4: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5: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6: 当时应该有房改的政策。
7: 有房改有政策，老爸不同意。
6: 没同意买。
7: 也不同意买，也不同意给他。这是老爸跟我说的。
8: 父母离世，留下老宅，引发争议。
6: 那他想给谁呀？给掌门掌孙。
7: 您说太对了。我也不能
6: 爱听这话，
7: 我不能从我嘴里说。
8: 房产纠纷错综复杂，牵动几代人心绪。
9: 有时候我这种想法其实也不对，可是我就觉得不好，我觉得我在给他压力。
10: 所以我们现在人的已经没有退路，
11: 忍了将近30年了。
10: 我们俩真没有退路。
8: 破碎的情感能否弥合，曾经的和睦能否拾起？
10: 你知那老五吧，他我结婚的时候他才12岁，我就把他当一小孩。嫂子，给我点钱呗，反正没跟我们红过脸。我们儿子跟他老叔，管他叫老叔，也特别亲。
8: 第三条解释之老宅风波继续讲述。
9: 我就觉得都在欺负我，就因为我疼我的没了，我信的没了，能给我撑腰的没了，知道吗？
8: 2020年，滕家老五过世，大哥大嫂事后才得知消息。彼时，尚有套父亲名下的公租房尚未处理，他们伤感之余，只得打起精神着手解决。
10: 现在呢，情况是什么呢？老父亲去世了，他是这个三居室的承租人。他的次子就是老五也去世了。
9: 我也确实我在这，我就觉得就是觉得我们俩好欺负。
10: 居住情况呢，现在是老五的媳妇儿跟闺女，还有老大和老大的儿子，老大的媳妇儿，儿子的媳妇儿和老大的孙子，现在都在这里头住。
12: 21年的时候，这老大一家才搬进来了，然后但是没几个月，这老大和大嫂就搬出去了。现在是老大儿子一家住进来。
7: 我知道的啊。老五他媳妇儿找过我老爸。他说那个把房子给老五。用老爸的工龄，老爸工龄很长，4-8年的，
6: 然后给买下来，
7: 买下来归他。
6: 当时应该有房改的政策。
7: 有房改有政策，老爸不同意。
6: 没同意买。
7: 也不同意买，也不同意给他。这是老爸跟我说的。
6: 那他想给谁呀？
7: 反正老爸口
6: 给掌门掌孙。
7: 您说太对了。我也不能
6: 爱听这话，
7: 我不能从我嘴里说。因为
6: 老家可能有这个意思，
7: 因为我们家的儿子老两口给看大的。
12: 老大是说当时这个三居室被弟媳单独隔出来了，把那个前厅隔出来了，占据了这里面的一大部分。弟妹那边是说自己是02年跟丈夫结的婚，当时这老大就已经不在家里居住了。
8: 目前这套小三居有两家共住，本就不大的室内面积被生生隔作两半，看起来十分拥挤。这样的居住环境想避身在其中也难得自在。
11: 你看咱家俩住多少房？
10: 你看我们5个人住，
11: 我们5个人住多少房？按平米数来说，还好1/3的价钱都没关系。你住多少房，我们住。所以我现在就是什么要求是，你不要钱，你不要钱，你我给不了你呢。你不是不走吗？我希望你能给半楼调节一下，让他们住那小间去。我住那大间去。
10: 他现在住16平米的大间，8平米的客厅，这是连着的。
11: 去他让他爸给封上门了。
10: 他爸给做一门， 就是他娘家吧，给做一

0: 门，把门厅整个关上，
1: 全都占了，
0: 全占了。
1: 所以我就没法回去了。
0: 嗯，
1: 我直接楼都下不去。
0: 我就说你们给调解调解，我们还得回去住。
1: 对，
0: 因为我们生活也有困难，
2: 就是觉得我们俩好欺负，真的。我跟你这实话实说，我就觉得，
3: 您觉得老大他们家是在对您有一个
2: 不，我不说人家不好，我就觉得都在欺负我，就因为我疼我的没了，我信的没了。能给我撑腰的没了，知道吗？
4: 那这个公房如果说最后也是没有办法准私的话，他那个份额，他这个里面怎么来算他的份额呢？他是想要多少？跟您说过吗？
0: 他说了500万出头啊，
4: 按500万算，
0: 500万出头，四分之一还不接受，他也没说他多少接受。我说那三分之一我得摸摸底啊，他来一个我那个只要他老五那份儿，多一分钱我还不要。他就说你现在给我钱我连夜就搬家。
4: 就是他现在也并不是说想要把这个房子落在自己这边，
0: 他找过，
1: 他没权利，
0: 他找啊，他比我找的早。房管局明确地跟他说，你没有资格，包括你女儿都没有资格，
1: 没户口。
0: 说他如果要是老大办这个承租人变更，用不用他签字，用不用经过他同意，房管局跟他说也不用经过你同意，也不用你签字，这都是当着我们的面跟他说的，就是这样。
4: 所以现在他就是想要拿钱走。
0: 对，这他是主要的。所以我就说我的诉求就是什么呀，首先先确定这个老五在这里头究竟有多少份额，对吧？究竟有多少份额？他别天天拿着这份额的，当个令箭，

0: 把你那辈子我欠你的我都还你们，崩太崩溃了。
1: 丈夫英年早逝，妻子心痛难当，每每回
2: 我说用不用通知
3: 你亲姐，
2: 就是
4: 这边大姐，
3: 这边大姐，
2: 这边的大姐、二姐，他们都能做着。
3: 你说大排行吧，
2: 对，
3: 大排行老二。嗯，
2: 然后我爸说你给，甭管怎么着，你给你那个哥哥打个电话啊。我说我真没有他们电话。
3: 哦，没有。
2: 对，
3: 但是他说给你打过来了，问你老五呢。
2: 那时候老五是在的呀。
3: 哦，在，确实在。
2: 对呀、
3: 没有去世。
2: 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什么，他说的打电话，我不记着这个问题。
3: 那就是你们跟这个老二老三什么的关系挺好。
2: 仨姐姐对我特别好。
3: 哦，就跟老大有点，
2: 因为不怎么接触。
3: 那等于老五去世也没叫老大。
2: 我看见嫂子的概率很低。
3: 没通知他们，还是说通知没来？
2: 我没有电话，我就没有通知，从我嘴里没有通知过他们。
1: 吴弟媳说，因为既往矛盾又一直疏于走动，自己甚至没有兄嫂的联系方式。至于眼下的房屋争议则由来已久，最早还要从其结婚说起。
3: 但是你嫁给他的时候好像是已经到了这个三居室了吧？
2: 对，等于就是刚才大嫂说的那一间，我们结婚就接到那一间。
3: 等于是前面的事儿你并不太了解。
2: 我不参与，我也不知道。嗯，我不可能就说，我也是双方听说。
3: 你是一直住在这个三居室里边？
2: 对，02年。对对对，
3: 是那大间吗？
2: 我跟您说吧，这到底多少平我都不知道。然后我们就一直住的那一间。
3: 他们没有搬回来住吗？
2: 没有呀。
3: 那他们什么时候过来住的？
2: 中途这俩孩子住的确实是住了，可是我不记得是什么时间了啊，确实住了。
3: 我说现在他们住着呢吗？
2: 哦，您说那个我老公没的时候。
3: 对，没了以后啊。
2: 没了的时候是2021年5月份过来住的。
3: 2021年5月。
2: 对。嗯，
3: 那你当时什么态度啊？
2: 我没有任何态度啊。我
3: 说允许他们住。
2: 当然了。
3: 当时划分了吗？谁住哪儿？
2: 没有，我就认为我结婚的时候哪间我就是住的哪间。
3: 我没动会儿。
2: 对，我没有动。
3: 然后你们挑。
2: 对。
3: 你们住那边。
2: 对。
3: 说还给隔断了。
2: 中间那个厅是因为我孩子大了，20多岁了。然后原来就说因为什么，我公公在的时候这隔间已经隔出来了，住的厅。然后20多岁，然后现在有个小朋友，也没有固定工作，就是跑外卖。我心想，不能就这样就嫌弃我们吧？跑外卖。
3: 你现在在那儿住吗？
2: 在呀，我在厅里住。
3: 哦、你也在那儿住啊、哦？你在厅里。嗯。那现在住着不方便了，得解决呀。
2: 我也想解决呀。
1: 在处理争议房的问题上，双方的想法不约而同，这让调解团队看到了希望。既然事情不宜再拖，两家又都想协商，那分歧究竟出在了哪里呢？
3: 那这个房子现在好像你说价值是挺高的呢。
2: 不是我说的，是他给我打完电话的时候说你也可以去打听打听房价。我就问了一下，人家说前些天，在他打电话之前的前些天，然后说卖了一个500出头，这我都是原封不换不动的，我给他说的。
3: 这房能卖吗？
2: 他是说先更名，然后从房管所把房买回来，花1560，变成自己的私产，他再去上市挂牌。他这样跟我说的。
3: 有这个政策吗？能办吗？你问了吗？
2: 房管所人家说了，有政策，可是不固定是多长时间才有这么一批。哦。我从02年结婚到现在，我赶上过一回，给我就是打电话说能卖，可是我在第一时间我就给这大哥打过电话。我说大哥，这房，房管所说下发这通知可以买了，可以买了。然后我们反正我家条件不好，然后我们就说您要能买，因为我不太清楚这个啊，因为我
3: 大哥怎么说的？
2: 我不买，你们买吧。这个话你们也可以去调那个通话录音。
3: 哦，他这么说的。
2: 对。
3: 那你说我们买了就归我们了，你没有紧跟一句。
2: 因为他当时有拆迁协议啊，就是我老公不在了，他媳妇儿在，他孩子在，也不是说都入土了，就是不能这么不公平。
3: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房子如果有这政策，咱们买下来，然后把它变现。
5: 老五去世，弟媳和孩子还有权利在这居住吗？
6: 如果他们确实没有其他住处，那也是基于历史原因在这居住，那也就是说从法律上来说还是支持他们在这居住的。
7: 这个房子有购买的消息吗？因为据我所知啊，现在还有一批公租房正在房改，可能马上快截止了，但什么时候具体截止日期也没有说。
2: 这个我也是知道的，然后因为也

0: 问过，就说这，就是这个坎，这个时间段应该是赶不上了。
1: 赶不上了，
0: 就是他们去房管所这样说的，说这段时间已经错过了。
1: 那就是说，像您的这个房子这批已经赶不上了，那下一批什么时候
0: 还不确定，
1: 改不确定了，所以那现在可以有一个前提能确定，就是这个房子它不具备市场价值，
0: 对，
1: 它只有一个居住功能，
0: 对，
1: 所以我们去聊这个问题的时候，咱们不能按照市场的价值进行补偿。
0: 这是法律就这样规定，
1: 因为你们只有居住权了呀，对吧？它不可能变现呀，如果它能变现它才能上市交易，它才能卖好几百万，如果它只有一个居住权，那可能就值不了那么多钱了，是吧？
2: 在专业律师看来，公租房能否顺利转私，这是解开当下困局的关键。由此，这一轮房改能否赶上，变成了亟待厘清的问题。
3: 那我接着问您啊，关于这个，如果涉及到腾退的问题哈，您刚才说您没地儿住，那您在嫁过来之前您住哪儿啊？
0: 住我妈那儿。
3: 那个房子现在还在吗？
0: 在呀。
3: 仍然在是吧？
0: 对呀。
3: 那实际上我就说客观啊，咱们退一万步说啊，客观上来讲，实际上您还可以在那儿住，对吗？如果要是说条件，假设我没有其他房子了，那我回父母家还在那儿住是有可能的，对吗？
0: 您说客观那是肯定的，我就是我没有地儿住，我妈肯定会让我回去住。可是，
3: 您的户口也在那儿。
0: 对。您也应该知道，就农村这个
3: 居住，
0: 我有个弟弟。虽然说他是分户，可是在前院和后院，我弟弟结婚了也有孩子，我一大姑姐带着孩子回去住。
3: 您说这个解释我听明白了。
0: 对，
3: 从情理上来讲，
0: 我的情理上我是过不去的。
3: 那已经难有容身之处了，是吧？
4: 您说这个父亲去世前，跟您爱人说过，说趁着他在世呢，把这房子解决
0: 了。这个是没有别人。
4: 当时他有提过说这个他的解决是一个什么方案吗？
0: 这一点我也不知道。
1: 是现在啊，就是您和大哥家一块居住，显然就是你们是有矛盾的，是吧？不是说那种能和平共处非常好的。
0: 现在这状态应该就是这个趋势了，
1: 是吧？
0: 对。
1: 那，如果说啊，这个大嫂或者大哥他们也有意愿把您的，如果您在这里边有权益，把您的权益给您买出去。或者即便您没有权益，他愿意拿一部分钱给您让您出去，那您想要多少呀？
0: 我想我就这个不太清楚，我这也跟大嫂的意愿是一样的，我的份额是多少，因为我不知道应该他拿多少。
5: 因为那天说了一句说摊一半，要是这样说的话也不划算，对不？人家占两间我占一间，这房钱为什么要一人一半？所以这事小事我都不说，一个供暖费一个这个都是这样一家一半的，这供暖费和这个住房面积是不是都得按面积来说呀？我也不懂啊，我就这样说。
4: 他那两间的面积加起来是比您这一间要大得多，
5: 那是肯定的呀。
6: 刚才您也说到了，就是说您，比如说您是占四分之一啊，具体份额啊，后面律师再给您解读。比如说您是四分之一，以您现在居住的这个范围，是超过了四分之一，是吧？您现在住的是大间和客厅。
0: 对对对，那加上客厅肯定是大的。
6: 客厅大是吧？
0: 对。
6: 然后您那个卧室也是相对大的是吗？
0: 那卧室应该跟我公共的就加出那么一样，有一个阳台。
6: 带着阳台的。
0: 对，那不带阳台应该是跟我公共那屋差不多。
6: 那加上阳台等于空间相对要大一些是吧？
0: 对。
6: 也就是说您现在占得多，如果说把这个份额厘清了之后，您就使用您那个四分之一，比如说去搬去小间，您刚才也说您愿意，但是我就想说您的女儿会不会配合啊？
0: 有点困难，不过我会尽量给她做思想。
6: 您也接受是吧？假如说大家还要共居一室的话，
0: 对，因为我现在
6: 努力是吧？
0: 我得打，因为我现在确实没有能力出去住。
6: 那就大家彼此将就将就。
0: 我只能这样。
5: 还有一份是他们家这个，是我也忘了是92年还是95年了。他们家这个房钱没交，让人房管所给告了，那都是我和我老公一起补的，补了。然后我还说，因为我觉得我挺气愤的，我说我02年我才来你家跟你结婚，为什么90几年的前面的钱也让我补呢？
4: 当时父亲也没有出这个钱是吗？
5: 这没有，因为我老公公也是就那点退休金在自己交保姆费。
2: 在五弟洗眼中，自家曾经付出不少，如今却被屡屡驱赶，这未免欺人太甚。同时，对居住面积划分， 费用支付等诸多问题，双方也意见不一。
7: 老五以前跟我们挺好的，结婚以后就不行了，深更半夜踢我们的屋门。
1: 我老收吧，应该是叫他经常晚上喝酒去外面。
2: 两家兄弟同意无言，琐事之争埋下心结。
8: 踢你们门，影响你们休息，那你们跟他交涉了没有？等他酒醒了以后跟他说说呀。
7: 老大跟老五动手了。
8: 哦，都动手了？
7: 动手还报警了。
2: 多年以后物是人非，遗留房产又成难题。
4: 其实老五媳妇准备卖房呀，是吧？
9: 对
10: 对对对
9: 对，我跟那中介说了，我说你知道这房是什么性质吗？
2: 父母亲人纷纷离世，亲情关系如何维系？
5: 我不说人家不好，我就觉得都在欺负，就因为我疼我的没了，我信的没了，能给我撑腰的没了，知道吗？
9: 我呢当时对这个事儿很有意见。
2: 第三条解释之老宅风波正在讲述。
9: 我们俩结婚这么多年没吵过架，这个事儿我跟他急眼了，我哭了，我急眼了。
8: 大哥呢？
7: 他身体不好，
8: 来不了现场。
7: 对，要有什么需要问他的，咱们给他打电话。
8: 您能代表他的意思？
7: 我能，有授权书。
8: 这是您的儿媳妇儿。
7: 对。
8: 儿子呢？儿子不愿意上来哈。
7: 不愿意，他不愿意上。
8: 哦，我先让观众看一下。
7: 看一下啊。
8: 这是一个授权委托书啊。这是您爱人签字？
7: 对。
8: 那让冬梅看一下。
2: 因为丈夫身体不适无法到场，滕家大嫂携儿媳代表出席。为了郑重起见，他们还特意带上了委托书。这起纠纷背后究竟是段怎样的故事呢？
4: 滕家一共是五个子女，家里这个母亲早年离世了，后来92年的时候家中正好赶上有一个拆迁。
8: 我听说原来啊你们这个家里边有个老宅拆迁了。
7: 对，
8: 这个事儿您知道吗？当时您进这家了吧？
7: 进了。
8: 进了，有这个拆迁政策。
7: 对，这儿有补偿协议书。
8: 哦，那我们看一下。那这个是文件挺老的了
7: 啊，都掉了。
8: 这应该是哪年呀？
7: 92年。
8: 哟，九几年的？
1: 92年，根据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是吧？
7: 嗯。
1: 你这原来是什么房子呀？也是公房吧？
7: 也是公房。
1: 哦，
7: 都是房管局的。
4: 哦，当时家里的这个老大是已经结婚了，所以单独就从外面又重新建了一个房子，也是属于公房性质。然后他跟父亲当时前后院就是都拆了，拆出来了一个一居室还有一个三居室。当时这个户口说家里一共是10个户口，但是拆迁协议里面涉及到的就是只有6个人。
2: 据了解，当年滕家搬迁虽然只涉及2处公房，但户籍人口却有整整10位。按当时政策，他们最终获安置房2套，而矛盾的种子也就此埋下。
8: 哦，当年拆的时候就是您那个老公公？
7: 老婆不在了。
8: 哦，老婆不在。
7: 拆的时候老婆不在了。
8: 然后你们家几口？
7: 我们家是2口。
8: 您和
7: 没有我的户口。
8: 哦，没有您的。
7: 我结婚，我户口在娘家。
8: 等于是您老伴儿跟儿子，
7: 还有就是
8: 老三。
7: 三
8: 和女儿。
7: 老三的女儿，还有老五，还有老爸爸。
8: 哦，这么6个人。
7: 一共是10个人户口，就给了6个人的房子补偿。
9: 是6个人的房子，给了2套。一个一居，一个三居。
8: 那这个一居是谁的呀？
7: 一居呢，老三给抢了。
8: 怎么叫抢了呀？
7: 没经过我们。
8: 这一居不是他的。
7: 没经过我们同意。
2: 就当年搬迁，调解团队反复询问细节，希望从中获取关键信息。此时，大嫂的情绪已呼之欲出，她直白表达了内心的不满。
8: 这一居按说是你们的，
7: 应该是我们的。
8: 为什么呢？
7: 我们是惹不起。
4: 然后老大认为这个一居室应该是从自己单独的那一个小院里拆出来的，但是就是考虑到亲情，自己就跟父亲还有这老五就一起去分这个三居室里面的这个份额了。
8: 这个一居老三占了以后，你们一直就没有追究这个事儿？
7: 不是追究了。
8: 追究过？
7: 我追究了。
8: 什么时候追究的？
7: 94年
8: 啊，
7: 我追究了，我跟我爱人闹意见了。
3: 当初最开始这个事儿有什么约定吗？
5: 也
3: 没有。怎么就一开始就他交，然后你们就分呢？
5: 也没有什么约定，就是都很自然的。
3: 就是您来了，就是这种状态是吗？
5: 不是我来了，是他们来了。
3: 啊，他们回来以后就这个状态。
5: 对。
3: 那之前是谁交房费？
5: 我交，都在。
3: 所以您拿这堆证据是枉费的。

0: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2: 并让记忆在。

0: 在这儿哈、啊，就是您
1: 对
0: 听音乐的一个屋子。
1: 你看这些播放器还都在，嗯，但是我音箱拿走了。
0: 您比较喜欢听什么音乐？
1: 我听音乐比较杂，我没有特别的喜好，但是听流行歌比较少。所以我对现在流行歌不是很熟悉，听古典的会多一些。我听音乐是两个作用，一个是本身我喜欢听音乐，对吧？还有玩音响本身也是一个乐趣，像我在屋里天天把这个器材改来改去啊，把线换来换去啊，或者把不同的设备搭配来，就它也是一种换脑子吧。
0: 嗯，这个音响发烧友啊。
1: 对，我是个发烧友，所以有时候别人也嘲笑我，就折腾来叫，有一句话叫差生文具多。作为一个企业家，责任越大，实际上压力就越大，就是你很多人你要承担责任，对吧？你做一个角色，所以有人压力大就把自己压垮了，就做一些胡乱做一些决策。所以我是觉得人要有兴趣爱好，有兴趣爱好，有的是这种身心愉悦型的，像音乐啊。有的是让你比如说我做设备调整的时候可以换换脑子呀。嗯，
0: 这是您自我调节的一种方式。
2: 周鸿祎1992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2005年创办360公司，首创免费安全模式，提升了中国互联网安全的整体水平，曾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2023年度北京学者等荣誉称号。
0: 周总，现在您的身份啊，除了创业者、企业家、董事长之外，又多了一个是大家深入人心的，那就是网红红衣大叔。我觉得这个说起来也是特别的亲切。之前我看您在短视频当中也特别说到说，如果一个企业家他不能够理解网红或者是培养网红的话，那么这个企业呢就有点危险了。您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1: 那么我们有句话呢，客户在哪里，流量在哪里，小企业家就应该在哪里。所以当人们对传播的方式发生了改变，接受信息的方式也发生了改变之后呢，企业家就要适应这种新的情况，那就要放下身段，放下面子，用跟消费者平等交流的方式，学会做直播，学会做短视频。我就觉得企业家呢，他作为企业的创始人，作为企业的一把手，他站出来呢，他可以让这个一个冰冷的企业的名字和一个陌生的企业的品牌被拟人化了，无形之中把自己企业的一种相当于一种软性的 IP 给建立起来。当然光有这个软性的 IP 还是不够的，还需要把企业里的硬的 IP 打造起来。这个硬的 IP 就是企业本身的形象和企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那么这两个一软一硬结合起来，可能构成了新的短视频时代的企业宣传和市场公关，往广告营销的新的这种解决之道吧。
0: 我看您的直播啊，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感受，包括刚才听您讲述过程当中，觉得你看您的整个表情啊、腔调呀，都是主打一个波澜不惊。
1: 所以，我这种风格在抖音上原来应该是不受欢迎的，因为没有人愿意看一张面无表情的脸在那里，就也没啥变化，就是嘚不嘚说。但是呢，可能我说的内容还比较有价值，所以很多粉丝就容忍了我这颜值。
0: 所以我就不是颜值，
1: 所以时间久了呢，
0: 状态
1: 时间久了反而就成了我的一种风格。
0: 其实我觉得看您的视频当中感觉特别真诚，特别可贵的就是这份真诚，这个真实的感觉。
1: 其实这个真诚不用刻意，只要真实，真实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就好了。
0: 还有很宝贵的这种思想的分享，内容的分享，这是特别特别走心的，也是很可贵的。之前也听说了很多您的传说，也看到很多您的视频，能感受到有很强大的一个内心。我特别好奇，在您的成长过程当中啊，有没有哪个人对您产生特别深的影响？
1: 我觉得很难总结出某一个人吧，在不同的阶段其实都会遇到有高人指点或者叫贵人相助吧，所以这个要我总结一个人真的比较难。你比如说在我上高中的时候，我的这个班主任对我很鼓励，我在鼓励我去参加物理竞赛，如果没有参加物理竞赛我才得以保送上大学，要不然我考大学可能还会不一定能发挥得好。
0: 您那时候妥妥的学霸吧？
1: 也不是，我是学霸和学渣的混合体。我喜欢的功课就学得很好，不喜欢的功课就学得很一般。

0: 你再比如说，我上这个研究生时候的这个我的导师，对我就非常宽容。我些课没怎么上，然后呢很多课都翘课了，甚至跑到社会上去创业，自己搞公司。要换一般的学校，一般的老师，早就我开除三遍都够了。但是我的导师还是原谅了我，最后保住了我的学位。因为我有了这学位，我后来才能找到一个不错的工作。
1: 因为他看到您的闪光点了。
0: 就是我还是遇到了很多宽容的人。我自己感觉，我觉得一个人还是要常怀着一些感恩的心理。就是说，甚至说我对年轻人来讲呢，就一个人再有能力，这个能力是肯定不是一出生就有的。像在这个人生成长过程中，有很多人对你提供了帮助，提供了支持，那这个呢，可能对你发挥的作用或大或小，但一定是有。没有这些作用，可能一个人走路就会磕磕绊绊。我倒从来没主张员工一定要感恩公司，但是呢，我觉得我也不主张员工到公司是一种躺平的状态，因为我觉得在公司躺平呢，客观上好像看着这个占了公司的便宜，但实际上吃亏的是自己。因为公司也不会因为一两个人躺平公司就倒闭，或者公司倒闭了呢，也不见得员工就赚到了钱。觉得公司不好，但是又在这混日子，最后的受害者是自己。我自己也打过工，我跟雅虎打过工，我也给北大方正打过工。我内心身体是打工的，但我内心从来不觉得自己是打工的。我就觉得说，我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公司，努力地做每一件事情。客观上是帮公司创造了财富，但实际上主观上是提升了我自己的能力，而我的能力是别人剥夺不走的。那么即使失败了呢，其实公司承担了最大的风险。因为比如说我们做一个项目失败，可能自己最多是有了挫败感，这个产品花了公司2000万，最后没有成功，但是最后公司实际上是交公司的学费，涨的依然是自己的能力。我觉得年轻人呢，我主张无论处在什么样的一个场景里边，我觉得努力的人永远是比那些不努力的人，我觉得会有更好的结果。
1: 所以客观和长远的来说，我们不断努力的去工作，其实真正积累财富是为自己在不断的积淀各种的能力、知识和经验的。
0: 我的建议就是说，第一，我反对躺平，就是我认为如果你现在什么都没去尝试你就躺平了，那就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第二个呢，年轻人刚开始的时候，我认为最终可能都想赚钱，但是想刚毕业第一步就赚到大钱，我认为这个跨度太大了，不可能。因为资源是要积累的，那在这个积累过程还是要看你的能力，但是能力绝对不是刚毕业就有的。说白了，大学毕业并不是学习的终结，实际上是学习的开始。大学毕业之后可能才是自己在社会这个大学里二次学习的开始。所以能力的提升是要靠实践，是要跟着别人去学习。
1: 可能人在一生当中都会在不同的阶段要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在年轻阶段大学时期怎么样选择专业，也是很多年轻人有时候会有困惑。您大学的时候当时选择计算机专业，还是很坚定选择这个专业的啊，那个时候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方向？
0: 我是初三接触电脑嘛，我就特别喜欢电脑。然后呢，但是兴趣只是一方面，它能不能成为你的事业职业呢？高二的时候我看了一篇文章，就介绍，好像是介绍硅谷的文章，还看了一篇文章是介绍这个北京中关村有一个人创自己做一个软件公司的文章。所以我就决定说，我的人生理想就是说，我要长大了我要做一个电脑公司，写自己的软件。那么有了目标之后呢，一定是把一个大目标分解成很多小目标，分阶段来走。那小目标就是说，那你当然得上一个大学，要学计算机专业，你都不是搞这个专业的人，你怎么能去编软件呢？所以那我选专业就变得很简单。这时候什么专业特别热门，这跟我没关系。什么专业哪个，比如说也有一些学校给我 offer 让我去学，但是不是计算机专业，都被我拒绝了。可能有的学校当年比西安交大还有名，像当年我都不知道西安交大是那么有名的一个学校，因为作为一个中学生其实对这事业的了解还是很欠缺的，所以这是选专业的最好方式，就是你知道你要做什么。第二种方式呢，我觉得就是你特别喜欢的事情。

0: 作为专业，这个结合起来也很可怕。就是如果你想你要干一个工作你不喜欢，那天天都是想
1: 太痛苦了，
0: 太痛苦了，对吧？所以如果你喜欢一个专业，哪怕你想不清这个事儿怎么赚钱，我觉得把你的兴趣爱好和你的专业选择起来，这是第二种方式。那第三种方式是既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也不知道自己长大了要干什么呢？这时候选专业，我就觉得那我就不好给建议了，那我就宽慰一句话，学什么专业并不重要，因为很多人毕业以后好像也没有干专业的事情。
1: 目标明确以后再选择一下。
0: 对，所以专业没有大家想的一锤子定生死，对吧？很多人大学本科专业没学好，或者学校没考好也有可能，那很多人上研究生的时候就换了一个专业。
1: 学习是终身的，可能人生要成长需要一直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前行哈。那您觉得您走了这些年，您当年少年时代的一些梦想实现了吗？算是
0: 所谓实现的，就是我确实在干我高二的时候的想法，就我创办了若干家技术公司，那么我也在应该在软件领域，在互联网领域不断的在创造做出一些产品，所以可以说实现了我的梦想啊。但是没有说完全实现的，是说我这个梦想的弹性很大，那比如说在软件时代我写软件，在互联网时代我写这个做网站，到了这个手机互联网时代我做 APP， 到了人工智能时代我做人工智能的应用，那未来可能到了人工智能自动驾驶啊居身智能这时代，也可能我会去造机器人。我觉得未来还有很多可以造的这种软件驱动的核心的产品，所以这个就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吧。
1: 所以您的梦想之路一直在向前延伸，所以您追逐梦想实现梦想这个步伐

0: 难度太大了，我感觉我好像
1: 系上安全带，
0: 真的不太行啊。
1: 用脚尖踩，不要拿脚面踩。好，这是记住第一个点。第二个，膝盖不要正对岩壁，膝盖正对岩壁，你的屁股就出来了，屁股出来重心就往下，力量全全在手上。膝盖贴着，肚脐贴着墙。上腿，脚尖踩。
0: 我中间正上方吗？
1: 对，出越左手，对。妈
0: 呀，这一下。
1: 很好。哎呀。然后上一下左脚稍微垫高一点点。哎呀，
0: 真不容易啊。
1: 上右脚。
0: 比录期节目难多了。
1: 上右脚，就是上左脚。好，出右手。
0: OK 了。
1: 好，现在往下下，听我说啊。
0: 怎么下？
1: 屁股往下坐，两个脚踩着，别往下走。屁股往下坐，两脚踩墙。
0: 谢谢你，
1: 那就看你了吧。
0: 我也，体验了一下我的奥运会。
1: 很勇敢，因为有的人挂在上面能挂半个小时下不来。
0: 所以您每次在攀岩呀、运动过程当中，您自己得到一些什么样的收获？
1: 就是很多时候刚开始你一定是爬不上去的，那么你就会产生自我怀疑，所以就像遇到挫折一样，那你要反复一遍遍的练。突然练了某可能几十次、几上百次的时候，可能你就能过去了。所以这东西，我觉得不完全是看天赋，还是要刻意练习啊。
0: 今天已经真的是特别宝贵的体验了，那周总太感谢您了。我们也超越了自己的好奇，走出了舒适区。
2: 互联网世界充满未知，而周鸿祎始终保持着对新技术的好奇与敏锐。从网络安全到人工智能，他不断追逐新的技术浪潮。近日，360推出新一代企业智能体工作平台纳米 Work， 尝试让 AI 进入真实的办公和业务场景。而在不断拓展应用边界的过程中，360还推出了 AI 数字人广场，拥有200家虚拟数字人角色，用户可以和不同的虚拟角色进行对话，获取相应的回答和建议。
1: 这个是用我们大模型，把我的书啊，把我的很多讲话，包括内部的很多文档，经过训练的一个专业的数字人。他基本上说话方式比较像我的想法，所以可以看成是周鸿祎的数字分身。你可以试验一下。
0: 那标准化的回答是吗？形象上跟您非常非常的接近。在北京有什么样的美食值得我们去品尝？
3: 让我考虑。
0: 大数据马上开始搜索。
3: 拿笔记一下，北京的美食可是琳琅满目啊。首先，你绝对不能错过北京烤鸭，那可是咱们中国的国粹之一。田聚德和田一芳都是不错的选择。其次，老北京炸酱面也是一道经典美食，面条筋道，酱料浓郁，非常美味。
0: 哇，周总，您这知识面信息量太全了。哦，不对，是您的数字分身哈。那我再问您一个问题，请问什么叫人工智能啊？
3: 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简称 AI， 是指通过计算机程序来模拟和实现人类智能的技术。它的目标是使机器能够像人类一样感知、理解、学习和决策。
0: 你真是太厉害了，知识面这么的广。我想问问，以后您能不能来到我们家里面呀、啊？给我们也做一个数字分身，我们平时有不知道的一些问题，就可以马上找到答案了。可以用上吗？日常生活当中，
3: 人工智能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变得无处不在了。比如说，当你用手机拍照时 ，AI 可以帮助你优化照片效果，甚至在交通管理方面 ，AI 也在帮助优化交通流量，减少拥堵。所以说，人工智能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未来它还会继续渗透到更多领域，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便利和惊喜。

0: 期待您更多的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也让我们的生活有更多的乐趣和便捷。谢谢。
1: 现在360呢，规模很大，就这个办公区6000多人在办公。那您觉得作为一位企业家，除了像就业或者是纳税这样的责任之外，作为一个企业家还有什么样的一些责任？
2: 应该是给社会呢能创造一些这种商业价值以外的这种社会价值。所以我给360定义的战略呢，你看有三个关键词，一个叫上山，一个叫下海，一个叫扶助小微。所以所谓上山，就是说在商业价值之外呢，我们要替国家和社会呢解决一些卡脖子的难题，就是让这个国家和社会觉得哎，他对360也有依赖啊，那这种价值是无形的价值。我们过去解决了其他国家对我们发动国家级网络攻击，我们国家看不见无法抵御的问题，那这个就很有社会价值和国家安全的价值。挣钱比我多的企业很多，但是这个价值是靠挣钱衡量不过来的。第二个扶助下海呢，是说这是我价值，也就是说我们甘当配角，把自己的人工智能的技术、数字安全的技术赋能给中国的大量的传统企业还有传统的城市的基础设施，让他们在数转制改的过程中，一方面安全有保障，一方面能够充分的使用人工智能的各种大模型的能力。那这个呢是我的主要商业价值。那扶助小微呢，那么中小企业最大的问题呢，主要是在数字化里面如何让它不掉队，也是国家很关心的。所以对中小微企业我们研究了很多年，很多中小微企业也是我的客户了，他们很多时候是徘徊在生存这个线上，而不一定能够逾越生存线到进入到发展的阶段。所以我们总结了，就是说，所以我们把我们的 AI 服务和安全服务一些简单的基本服务把它免费掉，就免费的来提供给中小微企业。
1: 在这些扶持政策细节当中能感受到您的作为企业家的一个社会责任感。
2: 所以我觉得企业家无论是做企业还是自己个人做一些事情，其实要有一颗公益的心。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发挥自己的优势。所以刚才我企业的战略讲了，那我个人比如说我做 IP，至少我做了3件事情，我觉得也会很有公益。第一个呢，比如说我在为国产新能源车、国产品牌摇旗呐喊，这个号里一直在讲 AI， 其实我是在做 AI 的科普。但我觉得 AI 大模型这个东西呢，只有让普通人、普通的中小企业老板都充分的了解了之后，把它从一个神秘的高技术变成每个人都能去用的一个标准组件。我开了一个叫红衣会客厅嘛，就是我会和很多企业家去沟通，和很多创业者沟通，帮助中国广大的中小企业主吧，给他们多分享一些做商业的经验、成长的这种能力，让中国的企业的这些有决心还能坚持创业的这些中小企业老板能够得到一些知识，免费的知识分享。哎呀，
1: 这一系列的举动都能感受到您满满的这个社会责任感哈，也是知无不言，和大家分享很多非常宝贵的人生的一些经验和您的一些体会。我们看到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经济快速的发展腾飞，这个过程当中中国的企业家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的。我们常说企业家精神，您怎么理解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内涵？
2: 强调企业家的价值呢，有时候光关注到说企业家要多做投资，要多投钱，多扩大生产，我觉得这个是对的，这只是一方面。但是还有一个无形的价值，就是很多成名的企业家、成功的企业家，他这种经验的分享，对新一代企业家的帮助，对中小企业的帮助，其实也非常重要。
1: 所以企业家分享经验，它是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财富的传递啊！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特别的珍惜这样一些分享。
2: 我不能说我分享的东西都对，但是我愿意出来分享，我觉得至少就是出一个公益的一个公心。那有些问题，我们分享的是我们的经验，那有的，那就是说有的东西可能对你有帮助，有的东西对你没有帮助，大家可以自己去选择。

0: 当然分享有很多方式，包括像录短视频啊，做直播呀，也包括出书哈。超越好奇，我看到下面还有一句话，给初入职场和早期创业年轻人的经验分享。您想通过这本书来给年轻人带来一些什么，给读者带来一些什么？为什么叫超越好奇呢？
1: 其实我做的不能算是特别成功，但是可能在一般人的价值观衡量，就是我发展的还可以，所以我就在努力的在想，把我少年求学时期、上大学和刚毕业找工作这段时期做了一些回顾，希望能够总结出一些经验，对吧？因为所以最后我总结下来呢，就是我觉得我少年时期可能得益于，就是说我一直保持了自己的好奇心。其实好奇心这个东西不是一个特长，人人都有，小孩子一出生就会探索这个世界，只不过在我们的各种家长的打击、学校的教育这种磨砺下呢，很多人到大了就会只会找标准答案，就没有了好奇心，没有了好奇心呢，就没有了一种探索精神，对吧？你没有探索精神，你就没有太多的兴趣爱好，你了解这个世界就太少，所以当然你了解的越少，你就很难去找到自己的目标。所以我觉得年轻人找到自己的什么人生目标非常重要，找到目标最关键，因为找到目标之后你就有了价值观，而找到目标的关键呢，我认为就是要有探索精神，而探索精神的驱动力呢，就是好奇心。
0: 嗯，是，听您这么一讲，我觉得这个好奇心对人一生的成长都是至关重要的。那怎么样保持好奇？怎么超越好奇呢？
1: 我认为还是要保持一种自我的一种初心吧，就是说不要去追求什么事都有标准的答案，然后也不要去迷信所谓的权威。我觉得跟自己的成长、父母的教育、学校的这个你碰到的什么样的老师，我都有很大的关系。但是我自己感觉呢，还是要保持一点童心，保持一点自我，另外也养成大量阅读、跨界学习的能力吧。
0: 那就让我们共同来阅读这本书，翻开这本书哈，一起来继续保持我们的好奇心，超越好奇。谢谢周总今天的分享，也是给我们很多的触动启发，同时也有很多的鼓舞。最后也想请您和大家分享更多您的感受。
1: 保持好奇心最重要的呢，是让自己有可以愿意去探索这个未知的世界。越有这种探索精神，你就会能够对这个世界有更全面的了解，这样才能找到自己的兴趣爱好。在自己的兴趣爱好找到了前提下呢，你可能才能最好把自己的兴趣爱好和自己的职业发展、事业的目标那么结合在一起，这样的动力是超越仅仅是解决财务问题的动力。所以我觉得保持好奇心不仅仅是让一个人能不断地继续提出问题。

0: 姐，
1: 回来了。
0: 嗯，拿吃的。啊，哎呀，
1: 哎，回来了，骆老师。哎，
0: 这东西啥呀？
2: 啊，感情没好好在这写检讨，又跑园上干这些事儿去了，
3: 不怕咱老师说你？哎呀，
1: 真是骆老师，一回来就说我，给我开批斗会呢，我啥都不干，他都说我呢。
0: 撒吧，
1: 看吧，好好看看。
0: 我看风景不错。你
1: 看，好好看看，能看出来点啥不？
2: 这张老照片啥时候拍的？黑桃有盗洞旁边，咋还多了个坡呢？
1: 就这个。嗯，看好了啊，我找了好多隐村的老人，然后我还找了好多老照片，现在可以证明的是啊，黑桃涌盗洞那一带之前是有一个大土坡的。来吧，看吧，来这儿。我量了一下啊，黑桃涌盗洞距离斗陵的距离足足有800米远。我还找了一下南陵跟斗陵之前的那些勘探的记录，说明了这个黑桃涌盗洞它不符合斗陵外藏坑的特点，意思就是这个盗洞它肯定不是斗陵的外藏坑。
0: 不是外藏坑还能是个啥？还能是个墓？
1: 那说不定就是个墓呢嘛。
0: 哎，我确实也没见过哪个陪葬墓能有那么深。
1: 那说不定它就不是个陪葬墓嘛。
0: 那你说说，这斗陵跟前还有谁的墓？
1: 那谁的墓？我咋能知道？那多了去了，那说不定还是帝王的墓呢嘛。
0: 你再别胡说了，哪个皇帝能埋在窦王后陵跟前吗？
1: 啥叫我胡说嘛？你看现在这些照片，在看这些东西。
2: 行了行了，你俩别在这呛呛了，这不已经盖棺定论了吗？
1: 你俩对这黑桃涌盗洞咋一点不好奇呢？
2: 谁说不好奇？那我们俩回来路上还在那说来着。啊，
3: 咱老师怎么看到那条口供一点反应没有啊？
1: 口供？啥口供？
2: 这次去翻译材料，递交上来的资料里有一条盗墓贼的口供。啊，上面写着在墓里闻到过一股香味儿。
1: 香味儿？啥样的香味儿？
2: 说是比檀香稍微淡点的那
1: 种。这墓里头的香味儿，那说不定是百木香呢。
0: 对吗？百木香。
2: 我们看到材料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黄肠提凑是由去皮的黄心百木堆叠成，也就是说如果出现了百木香，那很可能是黄肠提凑。但是那是盗墓贼随口一句话，也无凭无据的，你不能胡乱猜嘛。
0: 问题是啥？这个黄肠提凑是帝王以及使用的果实，这斗陵附近陪葬墓用黄肠提凑作为棺椁的只有一个级别，
2: 而且有20-30米深，那到底是谁葬在这儿，会有这么高的规格？
0: 我都认不出要猜，这就是紫陵呀。
2: 瞎说，《史记》里记载紫陵山川因其故，山川呢？
0: 我老照片上，我盗洞旁边不是有土坡吗？土坡就是山川吗？
1: 咱得下个盗洞。
0: 啥？
2: 你疯了？
1: 我是没这资格，但是我可以给咱老师说了。
0: 霍姐，你能说服咱老师吗？
1: 我说服不了他，现在有的这些材料还说服不了他了。
2: 那你没机会了。
1: 啥意思？
2: 我听说市文物局已经跟区政府打过招呼了，马上就要回填盗洞了。
4: 哎哎，先别填，先别填，这洞现在暂时填不了。哎，别填，别填。哎，
5: 对
4: 了，别就能填了吗？
5: 你一个杨陵，你管俺紫陵你干啥呀？你有手续吗？
4: 我手续我暂时还没有呢嘛。
5: 那你没手续你在这干啥去？那不吉人，这刀洞都是文物局长填的。
4: 那你就算有手续，你先暂停一下嘛。我们有新的发现，你先上，我们有申请之后我再跟你说行不行？马上就申请。
5: 不是，你这说走话

1: 这堂上是出身的对吧？够起打的很。你是个领导啊，我求你了，这刀都要死抹钱。哎，万一你再被刀了，你负责任点。
2: 行了，你赶紧去看，这人管工具咋想也得赏着你哈。
1: 别动，我说不能停。
0: 哎，
1: 这是不能停，不能你出这事的。
0: 别动，
1: 别动，
0: 给他打个电话。
1: 啊？哦，
0: 我来。
1: 行行行。
0: 你是这，我先给我们老师打个电话，行不行？我们先申请一下，等老师批准之后再说，行不行啊？
3: 我这家的地，你凭啥不让钱去？这不填个大众地呢？
0: 就是填，这里面现在没有公共信号，
3: 都开这么大呀！
0: 啊，保管钱！
4: 别停！
0: 钱不留了，
4: 让我走！
0: 别停！别动！电缆，
1: 人电缆！
0: 哎呀，
1: 快点！
0: 哎，你们方便给我们直接工作？
1: 你们去，
0: 不是说不让你们填，你们先等一下吗？
5: 咱老师，徐弟，肖磊文，这位是秦贝大学湛胶州文物专家，这都是他学生。
6: 老师，我量了一下，黑陶俑盗洞距离窦陵有800米，而且我找到一些老照片，它可以证明黑陶俑盗洞内一带40年前是隆起来的，高度比周围高了将近2米。
7: 而且那墓里边有疑似黄肠题凑的柏木箱，再加上那盗洞的深度，完全可以证明它不是一个外藏坑，一定是一个墓，而且100%是一个帝王墓。我们可以在这个墓里。
8: 闭嘴！
9: 说呢？怎么连个人影找不着？闹了半天，跑到原上当古惑仔来了。你行哪？
8: 出啥事了吗？
9: 就一个已经认了，算是全军子嗣。
8: 那个人，这出力，这回差点闹出人命了，不管咋说都得关几天。
10: 咱老师，行，
8: 起来。教授，我多大事情啊？你只有个担保，就带回去得了。
10: 哎，是这，我这担保这两个学生，旁人，刚刚我管。走。
11: 不，老师，那个
12: 三老师，
11: 他知道错了。

0: 不是方块手快你摸了摸明了开玩笑了你咱力多一点咱胆带就多一点成不
1: 成你七队都发话了都也是为了工作我尽量理解
0: 好那你先走我得教育下他我送你吧
1: 不用了我离得近走两步就到
0: 了
1: 你好好教育他
0: 坐吧仗义的嘛把事情都一个人扛了
2: 也是杜陵村的那个地图
3: 你打开看一下看一下那个杜陵村南边有没有那个山什么河流悬崖峭壁啥的你看一下
4: 那 说的会不会是鲤鱼沟啊
5: 鲤鱼沟
4: 看看
5: 鲤鱼沟南边
3: 有没
6: 哎租子就在南边
3: 呀知道的还多得很嘛那咱下一步查一下刘岩史去没去过杜陵村吗
6: 这里都是地方芝麻我接过一个刘岩史的书嘛
3: 啊
6: 而且这个店里咱去那儿找吗

0: 完了完了完了！哎，兄弟兄弟，那行，我把30万还给你，留我一条命。
1: 我这个卖坑的钱不用还，
0: 娘，我都当时卖个养老保险了。
1: 我说了，不用还嘛。
0: 行，我信你。那个等兵是上梁再求你一件事，队长。哎，
1: 啥事？起来说。
0: 我这后半辈子呀，还要在这行混呢。你能让兄弟几个把今儿这事都烂到肚子里，给我留条后路，队长。
2: 今天发生啥事了？你们记得不？
3: 不知道，不知道。
1: 大四，起来吧。出来这片林子，咱就没见过。断人财路的事，我绝对不干，尤其是读书人。哎呀，
0: 你这人地道，这个掺和人，人还灵性。你要是不嫌弃的话，就投到我的名下，我教你看学。
1: 该学的我都学会了，你要是真想教我，就送我几本书吧。
0: 那妈妈的嘛，我把书摊给你都成。
1: 前两天，你们刚把村委会翻了一遍，咋个又来了？粪堆里长不出灵芝草，村委会也不是图书馆，你要这些做啥呢？
4: 我们在做一项很重要的课题，就是跟杜陵村有关的。
1: 咱这个村呢，一嗓子就能从东头喊到西头，小村子有啥好研究的吗？
5: 哎呀，伯，你是有所不知啊，咱这个村子虽然小，但是来头可不小。咱不是叫都陵村吗？这都陵啊，就是汉宣帝的墓。但是从地图上看，这个咱村子挨的是汉太宗我老婆窦皇后陵，离我都陵差着20多公里呢。咱要能搞明白这中间的联系啊，我这就能改写历史。所以我们的课题就是要弄明白这个都陵跟都陵村到底是个啥关系。
1: 都陵村和都陵能有啥关系啊？屁关系都没有。你娃刚有一句对着呢，咱这个村挨着窦皇后陵，其实啊以前就叫窦陵村，俺这儿啊幼字不清，都都不分。你听我说，窦普李白，人家还以为是豆腐李白呢，叫着叫着不知道啥时候就叫都陵村了。
4: 豆豆
6: 你一转到干啥去了？
4: 小龙，
7: 对
6: 对，赶紧叠饭去。啊！
7: 哎，是、
8: 回来了，来，快快快，吃饭。
7: 哎呀，咱老师这吃的香得很嘛！
8: 坐那玩快啊！小曼，哎，快拿碗，
9: 来了。
10: 这几天睡得好，自然就吃得香了。
7: 我们是没啥胃口吧？我们都睡不着觉，
10: 又不是我让你来的呀。咋样？找到答案了？啊，
5: 找到了。这个都陵村跟都陵跟那没啥关系，人家挨着是窦陵，以前叫窦陵村，当地人都窦不分，才汉城的都陵村。
10: 还行，再晚点有些人就白跟我叫板了。
7: 所以您是早就知道答案了是不？
10: 出题人知道答案有问题吗？
7: 残老师，就是因为一个谐音的事儿，我们查了那么多没用的书，花了那么多时间，咱用这时间多踏查几里地不好吗？
10: 我只是让你们找答案，有说让你们翻书吗？
11: 怪的事情，咱还头一回听说，翻书是浪费时间。

0: 老四，咱在这儿做啥呢嘛？这离黑桃用道东那么远呢。
1: 这是不是就是您30年前发掘过的地方？
2: 对着呢。
1: 听说你们当年在薄太后陵园西边发现了20座陪葬坑，出土的陪葬品里有很多动物骨骼，其中还有犀牛骨和大熊猫骨呢。啊，
0: 咱这秦川地界又熊猫不稀奇啊，咋还能有犀牛呢？
2: 我记得

0: 庆祝和李玉芳先生的《西汉十一陵》里边有提到过，说南陵殉葬的犀牛属于是，那叫个
1: 爪哇独角犀，
0: 应该是当年越南的统治者进献给汉朝皇帝的。
2: 哦，对对对，听说那是首次发现，把这个犀牛和熊猫作为陪葬品的。
3: 对着呢，但是你们肯定不知道，当年就是因为我差点改写了这段历史，酿成大错。那年我20多岁，跟你们现在差不多，也是头一回参加这种重大项目的发掘，也跟你们一样意气风发，自信不疑。
4: 贺师傅，有新发现吗？
5: 还没有。
6: 车站来，你看这像个啥？
5: 就怕不是个牛骨吧。
6: 你赶紧回一趟镇上，打电话回学校，这下地址系的古生物学家杨老师。

0: 元以下这个小额免密功能啊，扫码扣款。
1: 目前这三起案件均在侦办中，警方分析此类骗局往往有着清晰的作案剧本。
0: 这类诈

0: 也就经常容易出现不给钱的情况。我们想问，从制度的层面，我们怎么样来补掉这个漏洞？
1: 这里边呢，就是在因为建筑工程行业这种问题比较集中，农民工也比较集中，季节性、偶发性也比较集中。国家呢，就是在这个建筑这个系统里面有系列的这个单独的规定，比如说农民工的工资可以专款专用，专有账户，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总包方可以直接给这个农民工发工资，而且如果说已经给了这个包工头，包工头如果把这些钱给转移了，他就构成一定的这个违法犯罪啊。所以农民工的这个工资这些年呢，你胆敢把他的这个钱给弄走了，这个受到惩罚力度还是比较大的。
0: 那我相信很多的这个被欠薪者，甚至讨薪者都有经验了。我可能官司能打赢，但是最大的难点出现在这个钱被转移走了，最终执行的时候没法执行，等很久的时间，付出了极大的法律成本，还是没有办法达到我的诉求，就是把钱让他回到我的钱袋里。那么我们想请问一下，有什么样的法律手段和方法能够尽量的保证这些被欠薪人、这种讨薪人能够及时的拿到自己的钱款？
1: 这里边呢，就是说一个呢，要动作要快，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要及时的做财产保全。财产保全是非常重要的。另一个呢，如果说是农民工的工资被欠的话呢，还是可以走一下这个劳动监察这相关的这个部门，也可能会速度快一点。
0: 一起来看这个案例，绝不是一场隔岸观火的旁观和围观，而是更多可能有相关切身利益的朋友，通过这个案例的典型的法律点，期待你也能够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啊！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条。
2: 盗采富垦矿巨额卵石，七人被判刑。
3: 张某出资30余万元，并全面组织。金某出资20余万元，并协助管理及销赃。
2: 男子异国换汇，落入电诈陷阱。
4: 我觉得这个不像是一般的这个绑架。
2: 电磁炉里藏黄金，警惕电诈新花样。
5: 财物藏在家电内部，快递外包装毫无破绽，隐蔽性很强。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近年来，江苏扬州各地持续推进废弃沙场生态复垦修复工作，而复垦区域内固结形成的鹅卵石属于国家矿产资源，受法律严格保护。近日，七名非法盗采鹅卵石销售牟利的犯罪嫌疑人就受到了法律制裁。
2: 扬州仪征一处院落，坐落着一处上世纪末官亭的老旧采沙场，被告人杨某早年曾在此合法采沙。沙场关停后，当地政府对该区域实施系统性生态复垦工程，将场地遗留的大量鹅卵石统一回填压实，完成生态修复。2023年，杨某伙同张某、金某、赵某等人刻意规避监管，假借运输公司土方肖纳的名义，在未取得任何采矿许可资质的情况下，私自对已完成生态复垦的矿坑进行挖掘，盗采地下固结的鹅卵石，再批量销售给了汪某、陈某、包某三人，从中非法牟利。
3: 张某出资30余万元，并全面组织；金某出资20余万元，并协助管理及销赃；赵某负责对外联络；杨某利用熟悉场地之便，现场指挥挖掘。
2: 办案民警循线侦查，成功将张某、杨某等四名盗采嫌疑人抓获归案。经核查，该团伙累计非法盗采鹅卵石14000余吨，涉案价值近38万元。据了解，这批鹅卵石经过10余年自然沉积固结压实，具备稳固地质结构、涵养地下水源、保护水土生态的重要功能。
3: 经自然资源部门认定，该回填固结体属于《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规定的天然石英砂建筑用砂，性质已归属矿产资源，归国家所有。
2: 近日，扬州经开区大运河环境资源法庭依法公开审理该案。法院审理认定，张某、金某、赵某、杨某四人以非法牟利为目的，无证盗采国家矿产资源，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采矿罪。汪某、陈某、包某三人 明知涉案鹅卵石为非法盗采所得，仍予以收购。

0: 其行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最终，法院依法作出了一审判决，以非法采矿罪分别判处四名主犯有期徒刑1年4个月至1年9个月不等，并处10000元至100000元不等罚金。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分别判处3名购赃人员拘役5个月至有期徒刑1年6个月不等，并处3000元至10000元不等罚金。
1: 沈勇破案追赃款，为民除害显担当。这是前两天湖北黄冈团丰县的小超市老板刘先生给上巴河派出所送的锦旗上的内容。之所以送这面锦旗，正是因为感谢警方将一个专坑他们这些小店主的骗子团伙给抓住了。
0: 时间回到2026年7月26日，黄冈市团丰县上巴河镇辖区多家商铺遭遇了同一种骗局。嫌疑人利用现金，通过反复进出商店，不断闲聊，分散店主的注意力。在店主误以为对方已付款的情况下，骗取真钞和找零。等店主反应过来，嫌疑人早已驾车逃离。
2: 当时店里忙的人头转向，被他们几个来回扰人了，反应过来是钱已没了，人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
0: 接到报案后，上巴河派出所立即联合刑侦大队成立专班展开侦查。民警通过技术手段迅速锁定了嫌疑人的踪迹。这不是单人作案，而是一个有组织流窜作案的诈骗团伙。
3: 我们发现这几起案件作案手法高度相似，嫌疑人体貌特征一致，可以判定为同一团伙所为。
0: 案发当天，专班民警驱车赶往了武汉实施抓捕。经过缜密布控，次日民警在武汉某地将杜某某、田某、向某某、李某等4名嫌疑人成功抓获，现场缴获了作案工具。从接警到嫌疑人落网仅用了48小时。
3: 从外地流窜到团丰，专门寻找防范意识较弱的商铺下手。在抓捕现场，我们缴获了作案用的残缺货币和部分赃款。
0: 目前4名违法行为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给予了行政拘留处罚。警方提醒广大商户，遇到顾客频繁打断交易流程的情况，务必坚持钱货两清原则，当面点清现金，必要时可求助警方。
3: 嫌疑人往往选择商铺忙碌时作案下手，利用店主的注意力分散实施诈骗。无论多忙，一定要坚持先收钱后交货，遇到可疑情况及时报警。
1: 前两天，重庆沙坪坝一家黄金首饰店的营业员发现，一位顾客购买黄金后竟然去找快递小哥送货。这一异常举动立刻引起了营业员的警惕，随后便马上联系了辖区民警。
4: 当时赶到现场的时候，这名男子口吻一直是支支吾吾的，一会儿呢又称这个黄金呢是买来赚差价的，一会儿呢又说这是和朋友一起要去投资做交易的。
0: 民警调查发现，购买黄金的这名男子王某就是本地居民。近几天他已经在多个黄金店花费了50000多元购买了50克黄金。男子一口要求自己买黄金是为了投资，具体怎么个投资方式呢？
5: 他告诉我，他说有快递员，现在快递方便噻，直接到我们家里面来取。
0: 一听到这样的取货方式，民警心里就明白了8、9分。在反复劝说下，王先生终于开口说了这事儿的来龙去脉。
5: 今天这一天去旅游的时候，我下一个旅游软件，哪晓得那个人呢都从那跳出来了，蹦出来了，结果跟他一聊，我还聊得很投缘。后来我就搞懂了，结果就是刷单儿，开始放完心里差噻，哪晓得还让我赚了2笔钱。
6: 好钱吧？赚了
5: 600多块钱。
6: 嗯，钱到你账上没得？
5: 到我账上的，到8月底，他就又给我介绍，他说现在黄金这个价格涨得快，他说喊我去投资黄金，他还教给我，他说窍门，他说不能带一处店点一次性买，还要到几个那个金银珠宝店去分批买。
0: 民警说，这是先给甜头后收网的杀猪盘诈骗的老套路。王先生越想越后怕，自己辛辛苦苦攒下的50000多元差点就全泡汤了。他准备找对方说个明白，哪知道对方见他没上钩，就把他拉黑删除了。
4: 受害者和对方交易的是通过线上的平台交易，全是虚拟的一些信息。
0: 王先生把购买的50克黄金全部退还了。不少街坊邻居也听说了这事儿， 大家都感慨，骗子的伎俩差一点都发生在了自己身边熟悉的人身上。
7: 我那个兄弟运气好，刷单钱真够全部找公安给他端回了，今后一定要牢记这个事，千万不能上去刷单。阿烈，你不要去想，你要想那个绝对是上当受骗。
1: 谢女士带未成年儿子改嫁，与继父盛先生共同生活多年，盛先生对孩子尽到抚养教育义务。成年之后，母子二人与继父盛先生关系恶化，搬离后不再往来。盛先生年老丧失劳动能力，要求继子支付赡养费，继子便称自己并非亲生，没有赡养义务。那么受继父抚养长大的继子女成年之后，是否对继父负有法定赡养义务呢？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8: 谢女士的儿子对继父盛先生负有法定赡养义务，民法典明确规定，继父或者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本法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本案中，继子在未成年时就随母亲与盛先生共同生活，盛先生对继子尽到了抚养教育义务，双方形成法律上的抚养教育关系。继子女对继父的赡养义务不因继父与生母的离婚或者双方后期关系恶化不再往来而自然免除，只要双方曾经形成了抚养关系，在继父年老丧失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时，继子女仍依法负有赡养辅助的义务。
1: 徐女士入职企业时，人事要求签署自愿放弃缴纳社保的书面协议，企业每月发放少量社保补贴，不再缴纳五险一金。徐女士工作两年后，在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被认定工伤，企业拿出放弃社保协议，拒绝承担工伤赔付责任。徐女士咨询，劳动者签署自愿放弃社保协议，发生工伤后，用人单位能否免除工伤赔偿义务？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8: 用人单位不能免除工伤赔偿义务。缴纳社保属于法律强制性义务，这类自愿放弃社保的协议本身就是无效的，不会因为双方签字就产生法律效力。依据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徐女士即便拿过社保补贴，也不影响她向企业主张工伤赔偿。之后，企业补缴社保后，可以另行要求徐女士返还已经发放的社保补贴，但是呢，不能以此拒付工伤相关的各项费用。
0: 通话，好不容易才打消了父母的顾虑。
9: 他都已经到了台北过后，我们这边阿坝州出入境管理。但是我也给我儿子也说了这个事情。
0: 尽管接到了建议回国的电话，但这依然没能改变王博的决定。他不断发送自己的生活影像向家人报平安。
10: 对，这边是我住的地方，然后我因为才搬还有点乱，然后这个是卧室，对，然后衣柜，然后外头，这边我在市中心，这边是炒菜煮饭的地方，浴室，环境。
0: 视频画面里，四周高楼鳞次栉比，公寓居住条件尚可。在确定了儿子的生活环境后，王博的父母终于松了一口气。
9: 平常的话，就他的母亲就相当的注意了。就每天都在跟着他通话联系，他是24年底去的，但是他在那儿学东西就学了将近都学了一年了，都没出啥子问题。
0: 2025年10月，十个月的学习周期临近尾声，王博向父母提起想去日本旅游。
9: 我说想去的话那就去嘛，我们这个家庭条件也是可以，还是能够满足他这个要求的噻。就准备给他打点钱过去，他就准备去办签证，第二天就结果就十年了就。
0: 起初王博的父母以为是儿子的手机出了故障，可几天过去依旧无法联系，远隔重洋，没有护照的夫妻俩心急如焚，无能

0: 为例，实在是没招的两人打算委托他人前往儿子在泰国的住处实地查看。
1: 找人呢就不太好找，拖的时间就有点久了噻，起码都上一个月了都没联系上。最后就想了个办法，就给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进行了联系，大使馆那边可能就意识到了这个娃娃已经出问题了。
0: 王博的家人不知如何是好，只好前往了马尔康市公安局报警求助。接警后，刑警大队立即抽调了精干警力分析线索。此时距离王博失联已经一个多月，如果遭遇绑架，为何家属迟迟没有接到索要赎金的电话呢？若是深陷电诈园区，人员解救工作将会面临极大阻碍。
2: 第一时间就我们这边公安机关就主动联系了四川侨联这边的工作人员，侨联接到我们的这个请求，然后之后他们就主动的然后与泰国那边的侨领然后取得联系，通过侨联给我们的建议，然后就在泰国那边介绍了泰国那边的律师事务所，让家属为委托这个律师事务所对于他们这个小孩失踪的这些情况进行的全程的跟踪。
0: 境外工作人员依托王博父母提供的线索，很快便找到了王博在曼谷租住的公寓。
2: 当时律师给的这个房东，他们就看到这个房间里面就有电脑包，然后还有一个就是9800元的现金，以及他还有他的一些证件照、港澳通行证。
3: 这些现金、这些重要物品没有及时带走，对不对？证明这个人很有可能是突然消失的。
2: 房东然后也给律师这边说的是，确实是这个王某在居住，然后之前都能看到这个王某，但是近段时间确实是没看到王某的这个活动轨迹。同时在这个地方，然后也是一个舆论混杂的地方，然后也有这种黑灰产业的这种都在那个地方。
0: 种种迹象愈发令人不安，工作人员当即向泰国警方报案，请求协助调查。
2: 通过警方那边给我们反馈的是，在整个泰国那个城区里面是没得他的监控轨迹的。
0: 这一边，办案民警正在为境外寻人出谋划策，那一头王博的家人已经万念俱灰。
1: 我们想是这个儿子都已经去世了，我当时给我的想法的话，可能都已经遇害了，但是不是在他出租房都遇害的。
0: 王博失踪两个月后，他的父母决定办理护照前往泰国，这样一来他们既能亲自找寻儿子的下落，又能协助当地警方调查取证。而就在这个档口，王博的母亲突然收到了一条钉钉信息。
1: 我的老婆就突然接到起有我儿子的消息了，跟那儿子就联系上，他就说他被绑架了，
2: 然后说他现在被绑到了这个苗洼底，然后人身是安全的，但是说是那个苗洼底这个地方就是从事这个电诈的这个园区，
0: 位于缅甸东部的苗洼底盘踞着大大小小上百个电诈园区，那里高墙林立，管控森严，不少人被诱骗至此，深陷困局难以脱身。王博此前明明一直在泰国曼谷活动，怎么就转眼来到了苗洼底呢？
1: 每天中午有段时间可以通话可以视频，但是我喊我的儿子当时就拍一下在外面的那个情况，室外的情况，好像我的儿子做不到，好像应该是不允许他出去吧。
0: 王博告诉父亲，他所在的地方处处有人把守，想要平安回到国内必须缴纳一笔赎金。
1: 通过我的儿子就说了60万泰铢的话，当时我们就按照个利率算了一下，就差不多就是14万多15万块钱的样子吧。
0: 王博还说，自个儿的手机和随身物品被人抢走，导致3-4个月断了音讯，如果家里实在困难可以咬牙再熬两个月，但时间拖得太久人会精神崩溃。看到儿子这番表述，王博的父母立刻开始筹措赎金，却并未将花钱赎人这一关键情况同步给警方。
1: 因为我们还是有点害怕娃娃的生命受到威胁，就没有给警察这边，我们就没有给他们说实话。
0: 2026年4月，王博父母按照对方的要求转账15万元人民币，直到钱款汇出，他们才把这一情况告知民警。民警迅速对接了侨联与泰国当地的律师，紧盯王博的出入境动态。在等待了一个月后，大家伙终于盼来了好消息。
1: 突然有一天，他就打电话，他说他在泰国机场。泰国机场当时就身上啥子都不得噻。
2: 我们这边的第一时间与这个泰国的律师，然后与他联。

0: 应该帮这个小孩回到泰国的情况告知了这个律师，让他们及时地帮这个小孩进行妥善的安置。
1: 我这边在 CIB 这个调查局这边在吃饭，母亲不用担心，对这边的话大家都很帮助我，对，然后这边也很尽心的在调查。
0: 通过这个律师给我们发回来的这个视频啊，整个人的这个精神状态是不好的，长满了很多胡须啊，整个人很憔悴的。
2: 2026年5月，王博终于回到了马尔康，在家人的日夜陪伴与悉心照料下，王博的精神状态一天天好转，可异国他乡的痛苦遭遇依旧反复折磨着他。
1: 很多时候很难回想，有琢磨啊，真的是琢磨，我觉得能够活着回来真的是福大命大。

先啊，就是说，如果说是公共的这个通道啊，非常这个经常用的这种通道，这个防撞的提示是要强制性贴上的。

0: 确实美观，但是一定不要忘记了我们这个公共空间的实用功能，那就是保证大家的安全，这是宜居的基础。所以无论如何，各位物业千万不要忘了提供醒目的安全标志。来看下一条。
1: 近日，广西桂林象山警方依托反诈预警机制，警企联动，快速拦截一个可疑快递，在电磁炉内起获80克黄金，为受害群众挽损10万多元。
2: 警方在工作中接到了高危预警，一条从云南寄到桂林的快递存在重大涉诈风险。民警第一时间对接快递站点，成功将包裹拦截。包裹外包装只是普通的坚果礼盒，拆开后是一台家用电磁炉。民警拆机仔细检查，在电路板夹层查获了3块藏匿的黄金，经现场称重共计80克，涉案价值10万多元。经查，云南受害人陷入了虚假投资理财骗局，骗子不断洗脑，谎称线上渠道受限，必须邮寄黄金完成线下验资才能解锁理财收益。受害人信以为真，把黄金藏进电磁炉邮寄过来，险些落入骗子手中。
3: 诈骗分子刻意避开银行转账预警，把黄金邮寄当作洗钱渠道，财物藏在家电内部，快递外包装毫无破绽，隐蔽性很强，发现处置的难度也随之增大。
2: 目前象山警方正在对该案件线索深挖溯源，全力追查背后的诈骗及洗钱团伙，警方也将持续加大预警拦截力度，防范此类新型诈骗。
4: 我们也借此提醒广大群众，凡是投资理财以验资解冻解锁收益为由叫你买黄金寄贵重物品线下交付财物的，全部都是电信网络诈骗。一旦遇到类似情况，请及时拨打96110反诈咨询专线，守好个人财产安全。
1: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5: 2026年3月31日凌晨，大兴区一家台球厅的监控录像记录下了这样的一幕：一名男子来到台球厅的门口，搬起现场的广告牌，用力将门口的摄像头向上顶开，随后举着广告牌挡在身前，一步一步挪进店内。
6: 这会儿正在进来这个台球厅之前，他是拿这个广告牌在往把门口的摄像头往上顶，这样的话就是门口的摄像头就拍不到他的脸。
5: 第二天一早，台球厅的员工上班时发现储物柜内的贵重台球杆不翼而飞，接到报警后，民警迅速调取案发现场的监控视频，很快将作案男子杨某抓获归案。
6: 这个本案的被告人杨某40来岁，然后案发的时候没有固定的工作，那他之前是在这个我们涉案的这个台球厅工作过，并且和这个台球厅的这个负责人有一些私人的恩怨，这是他自己在公安机关陈述的。
5: 杨某曾经在这家台球厅打工，按照他的供述，他前往作案现场的时候，台球厅的大门并未上锁，他直接推门而入。杨某对台球厅内的布局、安保情况十分的熟悉，就连储物柜的密码他也心知肚明。
6: 那也是根据他自己的供述，这个台球厅的储物柜它是一个通用的密码，就是1234，然后他就输入这个通用的密码，取走了这个被害人的一套台球杆。
5: 让杨某没想到的是，他以为广告牌挡住了门口的摄像头就能让自己不被发现，结果却忘了台球厅内部还布设有其他方位的监控设备，结果自己输入密码撬开储物柜偷走球杆的全部动作都被其他角度的监控完整地记录了下来。
6: 这个监控显示的就是另外一个方位的监控，这个方位的监控能够看到这个被告人他是在广告牌后面，然后去输这个储物柜的密码，然后在尝试了几次之后，他就打开了这个储物柜。
5: 据了解，被盗的是一整套台球杆，包含前肢、跳杆等一共7-8根。台球厅的负责人表示，这套台球杆买的时候价值5万多元，最终经北京市大兴区价格认证中心鉴定，整套台球杆当时的市场价格为26000多元。案发后，杨某驾车逃往河北方向，通过网络联系到了一家二手体育器材的回收店铺，将整套台球杆以17000元的价格变卖，

0: 得来的赃款全部被他用于请客吃饭、外出游玩。杨某没有犯罪前科，归案之后他自愿认罪认罚，并主动提出想要赔偿被害人，但是家属没有代为退赔，直至判决双方始终没能达成赔偿谅解。据检察官介绍，北京市盗窃罪的入刑标准为2000元，本案涉案物品鉴定价值26000余元，已经远远超过刑事立案标准。大兴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杨某以报复泄愤为动机，秘密窃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经构成盗窃罪。最终，法院判处杨某有期徒刑1年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1: 就是对于咱们这样一个经营的单位场所，那么我们在这个安保方面还是要加强一定的措施，比如说这个像咱们本案的台球厅，它的这个门都没有上锁，确实有很大的隐患。那其次是它在这个储物柜的密码设置上，它是设置了一个通用的密码，我们这个经营的单位后续保密的这个设备，咱们就能更好的保护咱们的财物不被他人侵犯。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下单千余笔，每笔都投诉。
1: 您看咱们现在有什么诉求吗？现在这块
2: 一单非常五百啊。
1: 哦，咱们是总有几单？
2: 总共100单。
1: 100单。
2: 对，还有别的账号。
0: 不到一年间，索赔

0: 说一步步去审批，审批的流程是比较麻烦，还要繁琐的。
1: 关于查封制度你看这个事情，你是如何起疑和说话的？
2: 最开始我是发现这个，我是从这个商铺买到一些这个有问题的商品，然后我这个看他们的柜台有违规，然后我去投诉他们，然后我发现他们的这个售后的这个质量非常好，然后我们还可以拿这个商品去进行一个二次销售，或者说怎么样，我认为是有利可图。然后我就通过这种方式去这个，我认为的一种合法的这种手段去赚这个钱。
3: 被告人王某认为，他一直觉得自己是合法维权，在屡屡尝到甜头之后，他甚至拉来了自己的女朋友一起干。
4: 现在交往几年时间里面，也不离的工作，
1: 没有。
4: 你们俩平时的收入来源？
1: 等到职场，然后就是在上几年，我可能去年那边是家里的保证。
4: 现在跟你交往的这几年时间里，主要是靠赔偿，收入都比较少过来的，就是银行。
1: 未拆封使用，在短期内投诉索赔，在全国范围内针对不同的经营者提起事由相似、格式雷同的大量投诉，索赔是成为二人的主要经济来源。由于存在大量针对投诉索赔拜师收学交流经验的情况，购买投诉索赔规模化、城市化、职业化特征明显。
5: 五点，那大概是几？但是我干活的日子有点太粗糙，干活不好，让人有点干的太多了。我现在不管是什么产值，起码有40万。但是时间我感觉不一定。
6: 给我学费，我教你打假。工回辅导，说真的，一年能搞多少钱？考虑改行，比打工强就可以。去年10月份，一个月10万。工回辅导，哥教我。
3: 2024年年底，王某拉上女朋友谢某，准备干一票更大的，从此收手。这一次，他精心挑选了8款商品，其中某款面膜宣传抗炎修复，某卸妆膏宣传美白，某洗发水宣传杀菌抑菌等等。
0: 我跟您大概了解一下案情，您说是这个商家虚假宣传，没有治疗功效是吧？
7: 对对对，
8: 你说。
9: 哎，你好，不好意思打扰了。是这样的，转发过来文件说您在我们这儿购买那面膜，说跟咱们那宣传的美白功效是不太一样，是吧？
8: 对。
9: 您看咱们现在有什么诉求吗？现在这块？
8: 一单非常500。
9: 咱们是总有几单？
8: 总共100单。
9: 100单。
8: 对，还有别的账号。
3: 王某认为，这8款商品的宣传语都超出了普通化妆品的备案范围。
10: 首先，这个案子来说，是商家的产品的质量应该是不存在问题的。他先挑选了商品，然后再进行购买。他买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商品是存在宣传问题的，有针对性的购买。
3: 这一次，王某和谢某一共使用7个账号，在该超市平台北京仓的109个闲置仓反复下单8款商品，共计700多单，光某面膜就下单100笔。
11: 就是这边回复到咱们商品的话，就是7个商品，按照咱们的商品品类，给您可以按每一个品类500元的一个金额去做方案的一个申请。您看这个方案，咱们是否考虑一下呢，先生？
8: 什么叫7个品类？就意思一个品赔500吧，一共。
11: 对，对的。
8: 你知道买了多少个吗？就是100个东西赔500块钱，然后一共是那个7个，也就是7×5=35是吧？3500块钱一共，是这意思是吧？
11: 对的。
3: 这一次，王某也是下了血本，他下单700多笔，支付了6万元。
11: 如果先生这边可以降低诉求，咱们有其他的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
8: 一口价35万。
3: 那么，王某还能如愿以偿吗？
12: 该公司的客服反复围绕着被告人的投诉，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应对，仅客服团队就和他交互多达62次。因此呢，被告人行为带给企业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损失，更是影响企业的正常经营秩序。
1: 共计761单，要求一口价给付35万元，并称没有得到满意给付就继续投诉。
13: 咱们之前有跟您去核实嘛，就是订单的话，一共将近740笔订单，对吧？那您要求的是咱们是哪笔订单？就是按照虚假宣传，就是要求500元的一个。

0: 是完全这样的。您看，就是说涉及到咱们的相关诉求，我这边做了很多就是清楚，包括方案这方面，咱们有去联动做申请，但是目前确实是金额这方面没有沟通到。方案这方面可能确实目前没有沟通到银行的一些结果，确实挺抱歉的，先生。
1: 这一次，王某的如意算盘彻底打翻了。被投诉的超市也并不打算再次纵容王某。
2: 在应对被告人投诉的过程中，我公司始终处于被动受邀请的状态。即便我们明知其多次恶意投诉且诉讼明显不合理，仍然选择支付款项，实属迫于压力的无奈选择。如果不满足其要求，我公司可能会面临以下风险：一是品牌声誉可能会受到影响。因此，且被迫在品牌声誉受损和支付不合理赔偿之间做选择，本质上是一种被胁迫下的非自愿交易。
0: 如果现在这边可以降低诉求，咱们有其他的也可以实施联系我们。
3: 也不两百五吧。
2: 我们的赔付并非基于对正常消费者投诉的认错赔钱，而是在胁迫下的花钱止损。即使和解金额远超合理范围，也不得不接受。这种基于恐吓和胁迫的被迫给付，恰恰是敲诈勒索罪的典型特征。
1: 该超市主动向市场监督管理局说明了情况，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该超市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因超市违反了广告法相关规定，责令改正，并作出罚款40000元的处罚。与此同时，经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调查确认，王某为职业索赔人，已涉嫌敲诈勒索，案件也被移送公安机关进一步侦查。那么，什么是职业索赔人呢？
4: 下完单之后投诉索赔的这个金额，以及他们向商家索赔的这个手段，来判断他是一种构成了一个敲诈勒索的犯罪，而不是说是一个民事的消费维权的行为。
1: 职业索赔人是指通过购买问题商品或举报违法广告，依据食品安全法退一赔十条款或者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惩罚性赔偿规则索赔的职业群体。他们专挑标签缺失、虚假宣传等非质量问题商品，采取格式化投诉、举报等手段向商家进行施压。
4: 正常的老百姓投诉可能是你我投诉完了，你把我这个东西退了，或者你按照这个标准赔我一单的钱或者几倍的钱，我不会再进行下一次的这个行为。
1: 有意思的是，一些职业索赔人认为我买了东西就是普通消费者，从而理直气壮地向商家进行索赔。那么职业索赔人和普通消费者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4: 但是你要是说你就是为了投诉大量的购买，然后让商家基于这个害怕的心理去赔偿，这个就是相对来说就有可能构成刑事犯罪。
0: 就是说你在有专业的客服，包括他作为一个法务团队的情况下，在这种有虚假宣传啊，明确的就是说虚邀啊各种产品之下的情况，他们是不去审核啊，依然放在自己的平台上去销售。也导致了，就是说，被告人的这种行为，所以我们认为他们应该更加严格的要求自己。
2: 已经明显脱离正常消费的维权范畴，他们以维权制度行暴力之实，将赔偿金作为生活的主要来源，甚至教授其他人赔偿方法，是典型的职业索赔行为。他们刻意抓住企业合规瑕疵，反复投诉，并以处罚相对应。或是企业支付巨额赔偿，
5: 而牟利性质索赔群体却将惩罚性赔偿活学活用，靠山吃山。他们不再关注产品本质的实质瑕疵，而转而聚焦产品的标识标语等形式疏漏，索赔以全无维权初心，异化为一门投机生意。
1: 某些职业索赔行为逐渐演变为恶意索赔、敲诈勒索。2024年，某团伙通过恶意投诉举报，对上千家网络销售企业进行敲诈勒索，单笔勒索金额从几十元到数千元不等。最终，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主犯白某、于某等人有期徒刑11年至1年3个月不等，并处罚金。
4: 每一个案子都需要个案的分析，然后分析被告人的行为以及他们的手段，然后确定就能不能构成犯罪。如果说

0: 不需要用刑事手段打击的，那就还是应该用这个相关的民事方面去处理。
1: 面对职业索赔乱象，国家层面正在出手整治。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自2026年4月15号起正式实施。新规从立法层面明确禁止滥用投诉举报权利，借投诉谋取不正当利益，明确对敲诈勒索、骗取赔偿等违法索赔行为终止调解，并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0: 判决如下：被告人王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罚金人民币20000元。被告人谢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罚金人民币6000元。
2: 法律给予消费者维权的权利，但从不是牟利的工具。商家面对恶意投诉，不能总是花钱消灾，这就如同给不法人员交保护费，会不断助长违法犯罪的行为。商家守法经营，依法应对，顾客维权有度，索赔有底线，这才是对公平市场最好的保护。近日，北京海淀警方破获了一起盗窃案，嫌疑人用被子把一辆折叠自行车层层包裹，掩人耳目，企图躲避追查。民警迅速将其抓获，被盗自行车已经物归原主。
3: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4: 车呢？
5: 什么车呢？
4: 自行车车呢？
5: 我不知道什么。
4: 被子里裹的啥？
6: 车现在在谁那儿呢？给谁用了？
5: 谁也没用啊。
7: 谁？
6: 是吧？没有，没干。
2: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他人财物，构成盗窃罪。被子包裹的再严实，也裹不住违法的事实，反而坐实了主观恶意。与其费尽心机给偷窃行为打掩护，不如啊靠双手去挣一辆属于自己的自行车。监控无死角，任何自作聪明的伪装，在科技和法律面前，都只是徒劳。
8: 开门！开门！
2: 节目就在北京地铁天通苑站，一名男子酒后失控，大喊大叫，蓄力撞击消防栓的橱窗，刚摆好姿势啊，就被民警、站务员和安检员联合制止了。随后，他的同事赶来，把他接走了。
9: 先坐下，坐下，坐下。
2: 法律明确规定，醉酒不免责。如果这名男子损坏了消防栓，将面临故意毁损财物或者寻衅滋事的法律责任。公共场所不是谁的练功房，端起酒杯之前啊，您要先想一想，放下酒杯之后还能不能保持体面，还能不能平安回到家。

0: 9月2号，濮阳高速江西太和段大雨当中啊，交警发现一辆事故车停在慢车道上，没有打开双闪，也没有设置警示牌，一家几口人就站在应急车道里。驾驶员辩称双闪坏了，打不开，可交警当场按下双闪正常亮起。经过调查，这辆车是雨天车速过快打滑撞到了护栏，交警依法对驾驶员处罚款200元，记9分，并对其进行了安全教育。
1: 拿着大伞滚上了。
2: 好，谢谢啊。
3: 第一时间很惊讶，很吓人，因为那是个窄道，上高速的地方，直接在那个窄道上直接掉头了。
0: 9月6号，西安绕城高速的匝道上，一辆轿车啊，竟然掉头逆行，从两车道中间驶下了道路。有群众拍下视频，并且报了警。警方迅速立案调查，对驾驶员处罚款200元，记12分。200元的罚单和记分衡量的仅仅是违法的成本，衡量不了生命的重量。为了省下几分钟绕路的时间，把车里的人的生命压在赌桌上，这笔账啊，怎么算都不值得。驾驶证记分可以清零，但是安全意识必须永远在线。9月5号，深圳梧桐山国家森林公园，一名儿童在投喂野猪的时候啊，突然遭到了野猪的攻击。园方说，野猪性情暴躁，此前已经多次伤人了。
4: 野猪那肯定是野兽，肯定是很暴躁的，最好是远离它嘛。有这个情况，我们那是一定要贴了警示牌的，禁止喂野猪的。
0: 野猪是野兽，不是宠物，它的眼里没有可爱的小朋友，只有潜在的食物竞争者。家长带孩子亲近大自然，这没有错，但前提是要教会孩子敬畏自然。禁止投喂四个字不是摆设，而是保命的红线。保护野生动物，归根结底是在保护人类的自己。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5: 我在平台下单委托画师定制了一款模型，钱付到平台托管。创作期间啊，画师多次发预览视频，我也提了修改意见。后来我觉得精度没达到预期，提出退稿，全额退款，却被平台仲裁驳回了。请问我可以退款吗？
6: 本案中，乔先生与画师之间是定做合同关系，与平台之间是中介合同关系。根据民法典规定，定作人在承揽人完成工作前可以随时解除合同，造成承揽人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本案中，画师已经交付了多版预览，投入了实质性劳动时间，乔先生仅因为主观审美不满意就要求退稿，所以啊，其无权主张全款返还。因此，乔先生可以解除合同，但应当向画师支付合理报酬，而不是全额退款。
0: 观众阮先生把临街商铺租给了魏女士卖门窗，合同里写明期满房东不补装修残值。此后魏女士经过阮先生同意，把店铺原有的卷帘门改成了推拉门，并且加装了固定橱窗。租约到期后，魏女士没打招呼，把后期加装的门和橱窗全都拆走了。房子没门没窗，租不出去。阮先生想咨询一下，这种情况他可以向租客索赔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6: 租客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民法典规定，租赁期满返还的租赁物应当符合约定或者按照性质使用后的状态。魏女士经房东同意加装推拉门、橱窗，并且与墙体固定，属于复合装修。合同中约定残值不补偿，就免除了阮先生作为房东的补偿义务。因此，在退租时，复合装修归阮先生所有，魏女士无权擅自拆除带走。魏女士拆除门窗，致使房屋丧失了使用条件，所以呢，应当对阮先生予以赔偿。
7: 反诈96110，您可一定要接听。
8: 反诈就是一场和骗子的赛跑，每一次上门劝阻，我们都希望和您更近一点，这样您就和安全更近一点。
9: 反诈需要我们更精准的研判，因为
1: 每一条信息，每一个数据都可能成为破案的关键。
2: 反诈就是把每个骗子都绳之以法。
9: 反诈不做被骗的事主，不当骗子的帮凶。
10: 反诈需要我们警企携手，共同构建全社会反诈新格局。
11: 警企联合技术反制反诈，我们义不容辞。
10: 反诈就是守护好每一位储户的钱袋子。
12: 全民反诈是一款 APP， 也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只有你我携手实现全社会反诈，才能真正实现全民反诈，守护无诈。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3: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4: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15: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4: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16: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15: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17: 三亿人参与，
13: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8: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9: 咱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6: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0: 真心实意，
1: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2: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3: 国际人民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4: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5: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6: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2: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7: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8: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7: 欢迎收看记忆，
9: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0: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9: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0: 天下万千，
11: 千山万间，岁月四季，
10: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2: 已经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9: 西江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观尽天下事。
2: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今天来到第三调解室的这几位主人公，他们遇到的问题啊，可以说发生的年代很久远。严格来说，问题的源头应该是从17年前开始的。那么到底是什么事儿能隐藏17年而不被察觉呢？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母亲先去世的，等于你那哥哥是在母亲去世之后去世的，父亲呢？
14: 父亲04年，
15: 他弟弟没有结婚，也没有后代，所以他就基本上在这件事情里没有关系了。然后就是姐姐和他的二弟、三弟。
16: 父亲已经去世很多年了，然后在他去世的这么长时间里，咱们三个人之间也其实是相安无事的。
17: 对。
18: 杨家母亲很早就去世，老父亲离世也已经有17年之久。在这17年里，杨家兄妹三人一直过着相亲相爱、和平共处的生活。
19: 你说他有困难、有难题，绝对帮忙，真心实意的帮忙，这从都没见过。
18: 哥哥姐姐表示，自从家中几位亲人先后离世，他们仨就是这个世界上血缘关系最近的人，也是彼此最信任的人。可直到最近，哥哥姐姐才发现，原来他们的真心实意并未换来小弟一家的认可。
20: 因为他接受的您对他的恩惠多呀，所以给他养成一种习惯。
19: 惯也是我妈我爸惯的，我没惯。
20: 他只能接受，付出是不可能的。
13: 当年跟弟弟这关系挺好的，当时关系好的什么程度啊？
14: 我要说怎么怎么好，他要不承认，他现在什么全翻了，翻脸比翻书翻得快得多。
18: 正是因为原来的关系太亲近，如今弟弟的翻脸才让哥哥姐姐难以接受。说起过往种种，哥哥姐姐的神情明显有些黯然。
19: 这跟这有个矛盾没事，有矛盾说你多你少，你别跟我开骂呀。这事儿那我接受不了，我能怎么含着眼泪走？怎么一辈子掉几个眼泪？
20: 怎么一碰到这么一点点的利益，这就撕破脸了？我一边走我一边含眼泪。
19: 种种问题啊，提到这儿我们断不了了，所以说他到咱们这儿，我看这几个字我特往心里走。
13: 哦，都说你心缝里去了。
19: 宽容这个我应当给他先搁一边，理性、依法、公平、公正。我特喜欢这几个字。
13: 你对弟弟挺宽容的呀。
19: 他认为是应当的。你是我哥哥，你不知道我这招，你不办谁办呢？别人要给他办了呢，他得搭腔。哦，我不用。
13: 他是真把你们俩当亲人了。
19: 不是，
13: 哥哥姐姐
19: 就把我们俩当活工具了。
18: 原本亲密无间的手足情，为何走到了今天的地步？哥哥姐姐自称对弟弟一直照顾有加，怎么弟弟转变竟如此之大呢？这一切还要从杨家最初盖房说起。
15: 自建房是吗？
19: 自建，因为历史

0: 然后就更远了，原来那是旧房，老村子啊，在那院里头买了三间房，三间房的结构还不是现在的结构。
1: 原来四合院啊，买了三间，后来呢，我们大了呢，我父亲呢，把那老房拆了，盖的房。
2: 哦，
1: 盖的房呢，也住不开。后来怎么发展吧？反正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啊，家里头老房改成新房了，也是平房。少的改多了，小的改大了。
3: 原来是一间房嘛，后来盖成两间。
2: 啊，
3: 76年地震以后嘛，房屋破损严重，哎，就怕出危险。后来完了以后呢，就协商说咱们往外接一间，这不就接成两间了吗？
2: 就是一升二，二升三的。
3: 哎，接成两间了，接成两间，完了就这样住。这那会儿我已经出来了，我结婚了。
2: 最后盖了多少间？
3: 最后后来这前几年，我小弟弟啊跟我爸爸又往外盖了一间，就是三间了，三间北房了。
2: 哦，又盖了一间。
3: 嗯，
2: 三间。
3: 哎，那是我小弟弟和我爸爸他们在那盖的，当时我爸爸在，90年代末期。
2: 哦。
3: 哎，就变成三间了。
4: 和很多家庭一样，父母在世期间，为了一家人能够住得宽敞舒服一些，父亲和弟弟对杨家最初的老房进行了翻盖。

0: 我们也希望家里的事儿最后能在家里解决，尽量避免对簿公堂。现在来到我们现场的那是杨家的小弟以及他的爱人刘女士，欢迎你们啊！我看这身体还真是不太好啊！啊，怎么了？
1: 脑出血，后遗症，
0: 等于是半身不遂吧？
1: 哎，对，偏瘫。
0: 刚才你这哥哥说了，说你呀、啊、那时候就看你身体不太好，好像挺照顾你的、啊、这哥哥姐姐那时候。哎呀，我嗨，
1: 他以前是不错，我也承认。
2: 就是因为拆迁突然间，
3: 对，突然间就太让我们失望，真是一点都没想到的事。
4: 落座第一现场，弟弟首先对哥哥姐姐的照顾表示了认可，但提及眼下的纠纷，弟弟表示自己也实在没想到。
5: 这就是他弟弟说的口头遗嘱这部分了。因为去世之后呢，这个弟弟说我们有了一份口头的，就是口头的分配。
6: 说源头说起，就等于是那个父亲去世之后啊，他们三个人啊在一起开了一个就是说的
0: 家庭会议。
6: 会，嗯，主持人是他哥，他哥说的话。
0: 当时的商议的结果是什么呀？
1: 商量结果就是，这不是他有一个保证人有一套楼房嘛？他说啊，把这楼房啊。哎，给你，这水泵呢？以后啊，如果要是拆了啊，哎，他说就是，嗯，给你啊，给你70%-80%，
0: 给你
6: 50%，刚开始说的是50%，嗯，那个、啊、他们那个姐俩呢，一个人25%，这刚开始就这么分的。
0: 哦，这么分的啊、
6: 嗯、分完之后呢，姐夫在场呢，姐夫就说那个说行，说你提的这意见呢就是说挺好，挺他赞同，说咱们呢写个字据、
0: 啊、写了没有？
6: 当时就这么说，
1: 这是赖我呀，我说不用写，因为什么？那时候关系都好啊，我也没想到他能后来能骗了我呀。
7: 就因为他们以前他们太好，太相信他们了，弄成他这种后果。现在
4: 弟弟一方表示，出于信任，三兄妹达成的口头分配方案并没有落实到纸面上，这也让如今的弟弟百口莫辩。
1: 这房子不是他给卖了吗？
0: 那当时卖的时候跟你说了吗？啊，
1: 我还给他签了字了呢。
0: 对呀、啊，
6: 他那房子呢，就是说卖不卖，就是不是咱不知道，就是过户到他的名下了啊，就说的让他去签字，也说以后这儿占了之后呢，你呢要70%-80%都可以，就这么着说的。完了之后呢，他还找一个街坊，就是街坊也得签字，还得有街坊签字，就那楼房那街坊呢就找我们来了，我呢就说呢你去签去吧，就是说的。他都签了，我说你去吧，因为什么？他事先说了，他说以后这儿占了之后，你们要70%-80%都可以。那意思，他这就等于放弃了这儿的房产了。
0: 那你认可那楼房是他的吗？
6: 当初一问题是你，他说的给他，不是说我们他要的呀，那房子、啊。
0: 是是是。
6: 姐跟姐夫全都能证明啊，那谁知道他们现在不证明、
1: 啊？对呀、啊。
4: 多年来，三兄妹关系亲密，互相帮助。对比之下，如今的转变就更加让双方无法接受。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三兄妹的心结能不能解开呢？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看《第三调解室之17年后》。
8: 还是得顾及这份姐妹情，阿姨怎么哭了呢？
0: 除了讲法，还讲理讲情。
6: 不露面了，不解决了这问题，那姐姐也不解决了。后来
4: 父亲去世17年后，兄妹三人产生分歧，原本和睦的一家人开始无法正常交流，
5: 一直在回避这个问题。
3: 对，那肯定不提。对，
5: 然后回避到这个事情爆发了，
3: 爆发就是拆迁了。
0: 杨家的这个调解啊还在继续，看似和睦了17年的三兄妹突然间却相处不下去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也许是因为怕破坏家庭和谐，在面对可能出现的争议的时候，三个人全部选择闭口不谈，但是问题并没有得到妥善的处置。要知道，遇到问题躲是没有用的，保持沟通和对话才是积极的处理方式。就这套房啊，当时拆迁的时候是谁的名字？你老公公的名字？
1: 因为那个老房契是我父亲的名字。
0: 是买下来的私产呀、啊、还是宅基地呀、啊、
6: 买件儿
1: 资产、啊、
6: 当时
1: 是
0: 私产，
1: 是人家四合院的一间耳房
6: 买的。哦，
0: 那当时拆迁的时候怎么就针对你们呢？没找到？
1: 因为我们住那儿啊，他们都不住。

0: 都没住，他户口也没在。对，因为我们家是两个户口，我们这儿有两个户口，我们是单户口，从我们一结婚85年，我们就单那个立的户口。
1: 你们一家子是被安置人，
2: 对，
1: 他们不是被安置人，
2: 没错，
3: 因为他的户口没在那儿啊。
2: 那这里有没有？那等于父母父亲去世了哈，应该没有父亲的了。
4: 没有，
5: 那我整个拆迁的手续办下来也不需要他们俩，
4: 不需要，
6: 因为他俩户口没在那儿。嗯。
2: 那我来问您，您的拆迁政策是什么呀？
4: 按照腾兑吗？
2: 拆迁政策是房屋置换，是不是？
4: 对，
2: 一平米置换一平米，
4: 对，
2: 超出的按高价来买，对不对？
4: 对，
2: 你们的拆迁政策是这个，所以跟人口是没有关系的，虽然是被安置人，
4: 也不能说一点关系没有。
2: 我知道，就有的，比如搬家呀、补助啊，或者什么周转啊，可能跟人家有关系。但是我现在，你得常住户在那里。我现在说的是分配的房子置换后的房屋，也就是说，你们的拆迁安置房是房屋置换，对不对？是一平米置换一平米，你原来房子有130.6平米。 置换了136，然后超出了100多平米，是这么回事吧？然后你们既然是房屋置换的话，那你们说这个房子是私产是吗？不是宅基地，是不是？咱们国家92年、93年、95年、98年，包括2000几年都进行了都有过土地普查。那土地普查的时候给你们登记的是宅基地还是私产？这块你们要。
1: 回去问清楚，如果你们现在不知道的话，
3: 你知道吗？不知道。
7: 针对此次拆迁，调解团队在细节方面跟小弟进行了核实，
2: 希望从中发现有用的信息。
1: 但是他两个户，一个是他和他爱人的，
3: 另外一个是他孩子的，
2: 对，
3: 所以进行了分户允许拆迁是有这种政策。
2: 啊，
3: 你分了几套房啊？
1: 三套，
3: 都落在谁名下了？ 他一套，他名下一套是那两套，在我孩子名下。
2: 您的闺女。
3: 嗯。
2: 哦，
3: 分到钱了吗？也就全算上什么拆迁费，这乱七八糟的，就是一百全算上180万，80来万吧。
2: 180万花出去了吗？
3: 花了，给我们现房，我们装修什么的呀。
2: 还剩大部分吧。

0: 事儿你们陈述的是事实，但是呢现在就是没有证据。我们这儿不光是看证据啊，我们跟法院不一样，法院您要是打官司去，法官只能跟您看证据，他就是同情您认可您，没有证据他还是该怎么判怎么判，他跟我们调解不一样，我们调解优势就在这儿。所以今天您来我们这儿呢，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来的对，对你们来说一样，因为你们这个上法院打官司不确定性太大太大，真的是特别大。那今天呢就是咱们聊到这儿，往下说，如果你们要是愿意在我们这儿把这个事儿解决的话，你们是什么方案啊？
1: 不是跟您说了吗？那方案
0: 就拿一个50平米，
1: 对、
0: 啊、一套房，还有别的吗？
1: 钱上可以出点，钱上
0: 多少
1: 啊？钱上那你们说没，
0: 就是房子你们拿出一个50平米，剩下的都是你们家的，
1: 行，
0: 然后钱呢100万三家分，
1: 可以
0: 啊，这个你们能答应是吧？
1: 能答应。
0: 那我们一会儿看看他们能不能同意吧。
2: 80米的房子，钱呢比重是也得多点，一是40万。
0: 50平米行吗？
2: 80
3: 估计困难。
2: 80，
0: 我跟他们聊了半天，50平米100万三个人分，你们那40万我们可以跟他说。
3: 对，50平米在。
2: 要是50平米，那就不是那个钱数了。
0: 多少钱？
3: 要多少钱？说。
2: 哎，对，一个人啊，50万吧。
0: 房子要50平米，一个人给50万，你们省下一个大房子，30平米，但是钱上多给点。
1: 从钱上再让他们让让我们。
0: 多少？其实人家让的是房。
1: 那一人让他们再让我们10万吧，可以吗？
0: 40。
1: 嗯。
0: 其实我们做这工作，我觉得有困难了已经。
1: 让您再做做这工作呗。
0: 我们做不了了。他要80平米，我把80平米的房子给连成50平米了，30平米的房子，您想想多少钱啊？也不少钱呢。
1: 咱们都是考虑亲情嘛，是不是？
4: 就在调解嘉宾努力为双方平衡各自要求之时。

0: 条件的话，那今天啊，
1: 不是
0: 他也不可能成不了。
1: 不是，要是说这种现象，我肯定是说跑题了。我几层提醒
0: 多少平米？
2: 七年之久，在这17年里，杨家兄妹三人一直过着相亲相爱、和平共处的生活。
1: 你说他有困难、有难题，绝对帮忙，真心实意的帮忙，这能这么结果？
2: 哥哥姐姐表示，自从家中几位亲人先后离世，他们仨就是这个世界上血缘关系最近的人，也是彼此最信任的人。可直到最近，哥哥姐姐才发现，原来他们的真心实意并未换来小弟一家的认可。
3: 因为他接受的您对他的恩惠多呀，所以给他养成一种习惯。
1: 惯也是我妈我爸惯的，
3: 我
1: 没惯，
3: 他只能接受，付出是不可能的。
4: 当年跟弟弟这关系挺好的，当时关系好的什么程度啊？
5: 我要说怎么怎么好，他要不承认，他现在什么全翻了，翻脸比翻书翻得快得多。
2: 正是因为原来的关系太亲近，如今弟弟的翻脸才让哥哥姐姐难以接受。说起过往种种，哥哥姐姐的神情明显有些黯然。
1: 这跟就有个矛盾没事，有矛盾说你多你少，你别跟我开骂呀。这事儿那我接受不了。窝囊的，我含着眼泪走，怎么一辈子掉眼泪？
3: 怎么一碰到这么一点点的利益，这就撕破脸了？我一边走，我一边含眼泪。
1: 种种问题啊，提到这儿我们断不了了，所以他到咱们这儿，我看这几个字，我特往心里走。
4: 哦，都说你心缝里去了。
1: 宽容这个我应当给他先搁一边，理性、依法、公平、公正。我特喜欢这几个字。
4: 你对弟弟挺宽容的呀。
1: 他认为是应当的。你是我哥哥，你不照我谁照？你不办谁办呢？别人要给他办了呢，他得搭腔。
4: 哦，
1: 我不用。
4: 他是真把你们俩当亲人了。
1: 不是，
4: 哥哥姐姐
1: 就把我们俩当活工具了。
2: 原本亲密无间的手足情为何走到了今天的地步？哥哥姐姐自称对弟弟一直照顾有加，怎么弟弟转变竟如此之大呢？这一切还要从杨家最初盖房说起。
6: 自建房是吗？
1: 自建，因为历史上就更远了，原来那是旧房，老村子啊，在那院里头买了3间房，3间房的结构还不是现在的结构。
7: 原来四合院啊，买了3间，后来呢，我们大了呢，我父亲呢，把那老房拆了，盖的房。
4: 哦，
7: 盖的房呢，也住不开。后来怎么发展吧？反正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啊，家里头老房改成新房了，也是平房。少的改多了，小的改大了。
5: 原来是一间房嘛，后来盖成2间。
4: 啊，
5: 76年地震以后嘛，房屋破损严重，哎，就怕出危险。后来完了以后呢，就协商说咱们往外接一间，这不就接成2间了吗？
4: 是一升二，二升三的。
5: 哎，接成2间了，接成2间，完了就这样住。这那会儿我已经出来了，我结婚了。
4: 最后盖了多少间？
5: 最后后来这前几年，我小弟弟啊跟我爸爸又往外盖了一间，就是3间了，3间北房了。
4: 哦，又盖了一间。
5: 嗯，
4: 3间。
5: 哎，那是我小弟弟和我爸爸他们在那盖的，当时我爸爸在，90年代末期。
4: 哦。
5: 哎，就变成3间了。
2: 和很多家庭一样。父母在世期间，为了一家人能够住得宽敞舒服一些，父亲和弟弟对杨家最初的老房进行了翻盖，但这并不是该处房屋的唯一一次翻建。父亲去世后，该处房屋又一次进行了扩建。
6: 这个哥哥表示，他自己出资20多万把这个房子给改造翻建了，建成了一个3层的楼房，大概有30多间。
1: 不是，我就认为他没有钱，买不起。说那点儿。这个平房盖楼房呢，街坊的人都盖，盖完了富裕房子能租，都不是挣点钱吗？我们姐仨说过，我说这是算老爷子的，我花钱啊，算老爷子的，都认可。
7: 就是就这时候呢，他租了呢就租了，是吧？你这总得比搁着强啊。
4: 那等于这租金是你
7: 租金呢？开始啊，我的有一方案，租金呢是，我跟我姐姐1年2万。剩下的全给我弟弟，
4: 哦，整个能租个10几万，一年
7: 大概齐吧，
4: 哦，大概齐，
7: 没准我也没准数，你要是说了说不行，
4: 你弟弟拿大头，
7: 他大绝大头，
4: 你们俩拿小头，
7: 哎，对，这就是一家子嘛，是吧？
4: 你们俩照顾他，
7: 嗯。

0: 说，老房子扩建后用于出租获利，出于对弟弟的照顾，哥哥姐姐把大头让给了弟弟，但就是这一部分利益，弟弟也没能坚持兑现。这是弟弟第一次出尔反尔，哥哥姐姐并没有过多计较。
1: 别给姐姐了，我说怎么了？我说呢，说你那两万还给你，他得打头，我这说了，哥们弟兄是吧？一家子，我也不去。
2: 哦，
3: 这就是中国的旧思想啊，
2: 就是泼出去的水，
3: 对，泼水就出门就走了，
2: 就给你得了，
3: 给够了呢就得了，
2: 那行不？你没答应，
3: 这个问题先不说呢，先说这一是两万这个，我说这不成，姐姐那必须得有，
2: 哦，
3: 他嫌他剩的少还是多呀？我不知道啊，我说这样。我这两万呢，我跟你一人一万。
2: 哦，从你那儿拿出一万来。
3: 哎，我说你呢，等于多上两万。
2: 嗯，弟弟同意了。
3: 那他能他但是他的想法啊，他当时啊说给我两万，给够了，就是我投资盖这房，二十多万块钱吧，那意思我给你二十多万块钱呢，我算给齐你了。就这房租盖起来之后啊，我一年呢，粗算账啊，总和数。我跟你的姐姐呢，我们俩分一半，你拿一半。他本身就多着呢，
2: 嗯，
3: 后来他又不同意，又变了，变成我姐没有，我两万，
2: 推翻了。
4: 啊，那是我爸爸名儿，他为什么出资呢？就是因为是我爸爸的名儿，所以说他才找他商量出资盖上三层楼。
2: 调解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不管是当初的父亲、弟弟。亦或是哥哥姐姐，杨家所有人对房屋扩建翻盖的目的都是为了一家人好，可是十七年后的今天，他们之间却发生了分歧，这不禁令人感到惋惜，也加重了我们想化解矛盾的迫切心情。据了解啊，这一切都是从近两年的这个拆迁开始的。什么时候拆迁呢？
5: 前年啊。前年吧，
2: 前年
3: 2019年开始拆，2000年拆完的吧。
2: 2019年，
5: 我的拆迁也没不都没告诉我。
2: 拆迁你们俩都去了吗？
5: 没通知。去年的就是去年2020年的1月份，有一天打电话告诉我说让我过去，说拆迁的事儿。我说哦，我终于告诉我了，我就去了。去了，当时在场，他就说是这个，给我们俩人一人20万，就完事儿了。哟。
2: 那拆了多少啊？拆
5: 他们都
2: 不分了多少房啊？
5: 都他们自己知道，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什么文件都没看到。
2: 分几套房也不知道。
5: 分了。
3: 不清楚，听说过。
5: 听说过
3: 的话
5: 不是我们见到的。
2: 听说分了几套啊？
5: 我们听说是三套。
2: 三套房。
5: 嗯。
2: 都落谁名下了？
5: 我弟弟。
2: 你弟弟
3: 不是他一个人，
5: 和他孩子头上了。
2: 还有他女儿。
5: 嗯。
2: 哦。
5: 这是我们听说，我们没见到正式。
2: 分钱了吗？
5: 钱也我们更不知道了。
0: 拆迁一事，弟弟对哥哥和姐姐只字未提，所以提及此次拆迁，哥哥姐姐用到最多的词语就是听说。也正是这些听说，让哥哥和姐姐的情绪一天天愤怒起来。
2: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这个还要强调一下，我们这个平台啊，讲理讲法讲情，但是呢，以法律为基础，以法律为准绳，我们是一个公益的平台，说实话是不收费的。真是不希望你们闹到对簿公堂，那样的话，既耗费金钱，也耗费精力。这个呢，希望你们都考虑，珍惜我们这个平台啊。刚才几位专家进行了分头调解。不知道结果如何。
6: 我先说一下你们的这个房屋。首先呢，因为你们今天并没有拿来你们房屋产权性质的相关材料，您刚才拿的这个1950几年的这个材料，只能作为房屋来源的一个凭证，并不能证明现在的一个产权性质。所以你们的这个房屋性质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它是私产还是宅基地，才能决定后续拆迁后的房屋到底是谁能分配的问题。 那根据你们提供的这些材料，我只能是推测它有可能属于私产。如果属于私产的情况下，大家就会可以都可以分配。但是呢，如何分配又是一个问题。你们这个房子因为双方对于翻建情况争执不下，哥哥说是他出资20万进行翻建，然后弟弟说这个钱是我从哥哥那儿借13万进行的翻建，所以这个翻建如果说法院认定谁对这个房屋的贡献大，也就是翻建的这时候谁出资出力大，那可能会把他的那部分份额先分出来，剩余的才是属于遗产，然后再按照法定继承再重新进行分割。关于您说的这个其他人，就是您的女儿一家三口在这里边他们的利益如何分配的问题，就是说如果这个房子的产权性质是私产的话，那么现在虽然登记在女儿名下，不见得将来就是属于女儿所有。如果是宅基地，是另行一种处置，因为你们不是按照人口安置来安置的房屋，所以这一块你们要想达成协议，还是得全家，你们除了你们现在坐的这四个人，还有女儿一家三口，才能达成一个分配协议。
2: 刚才啊，专家进行分头调解，有这么一个结果了。其实你们家这事儿啊，我感觉最缺乏的是什么？是证据，就是当年历史上的这些说是有口头上的，没有黑纸白纸黑字啊，这个缺少证据。如果说真是对簿公堂，说实话，你们双方都没有胜算。刚才哥�个姐姐提出一方案，说80平米，是吧？给他们分配，然后每人30万，这个方案，是哥哥姐提出来的是吧？啊，提出来的。弟弟弟媳妇儿，你们觉得这个方案你们能接受吗？
5: 不能接受。
2: 还是回去考虑一下呢？你们的方案是什么呢？
5: 我们给他一个一居室让出来，钱上可以给，钱上再出钱，因为我们没有房，我们还得住呢。我们都给你，我们以后的生活我们没有着落，对不对？
2: 就是那50平米的，
5: 对，
2: 50平米的房子给你们，再给50万。
5: 50万可以再加点，
2: 可以再加点钱，
5: 对，可以加钱。
0: 在双方的争论声中，调解暂时告一段落。不久后，我们便收到了来自大姐的短信，对调解专家们的辛苦工作，大姐表示了感谢。针对拆迁房屋的产权性质的问题，我们也与表弟的女儿取得了联系。她告诉记者，已经询问了拆迁办，但暂时没有确定产权信息。得知情况后，我们也第一时间联系了小弟媳。
7: 哎呀，

0: 个公道。
1: 你们那个说让老太太搬走来的呀？
2: 我
1: 就是轰老太太来的。
2: 没有没有
1: 没有，
2: 我们回来以后没轰过老太太。以前就是说打架有可能是说过的，第二年以前吧，就是再早以前也是老太太也是轰过我们，让我们滚蛋，给这个孩子推到这个门口外头去，让我们滚蛋，我们就搬走了。
1: 啊，这么个回事。
2: 有可能是说就是说当时说没说，我这根本就记不住了，但是说我实际上我是搬出去过两年，搬出过两次。我并没有说老太太可是一直都是在这儿住着，他认为我是轰老太太的了。实际上呢，那天是他哥说着，让老太太说上他一个大碗羊那儿住去吧。实际上是他哥说的。
0: 就在沟通的过程中，又一个新情况出现了。小弟媳口中的大瓦窑的房子又是怎么回事呢？
3: 可能牵扯到就是说我们现在住这个房子之间的一些矛盾，如果能把这个解决，那我觉得就是说也算挺好的吧。
0: 通过前期采访我们得知，老母亲之所以不愿离开目前的住所，就是因为这套三居室的来历。
4: 这房子是80-90年代那种，就算比较大的吧，2.5，
1: 相当于三居室了。
4: 对，三居室。
1: 这房子怎么来的？
4: 这房子是我父亲，就是说最开始在二期厂，我又到二期厂上班，完了他呢又调出这单位，挪到我身上的。
1: 哦，你跟父亲一个单位？
4: 对，
1: 等于单位分的那时候。
4: 对。
5: 就是说，您是什么意思啊？您这房子？
6: 先听他说。
1: 是根据什么分的？你们家可能就人口多，
4: 对，
1: 是吧？
4: 对，
1: 人口多，然后分了这么三居室。
4: 对，
1: 当时分的时候可能还没买下来呢吧？是属于单位的，
4: 属于单位的，
1: 等于公租房吧？
4: 对，
1: 那时候。
4: 对，我是83年。工作85年就挪到我身上了。
1: 85年挪到这个名字落在你身上了，公租房的时候。
4: 对。
1: 我那什么时候成为私产的呀？
4: 98年。
1: 98年。
4: 对。
1: 哎呦，那时候也得花点钱吧？
4: 对。
1: 花了多少钱？
4: 花了5万多。
1: 您出的五万多？
4: 我出的。
5: 因为这房子还得过病。
7: 我妈就是说上别地儿不愿意去，她在这儿住了60年了，她就抓着我妈不出去。
1: 买下了以后落在谁名下了？
4: 还在我名下。
1: 哦，还在你名下。
4: 对，
1: 但是一直让老母亲住着呢，跟你们。
4: 对，我父亲走也是从这儿走的，
1: 从这三居室走的。
4: 对对对，母亲我们一直就生活在一起。
1: 原来啊，这套位于丰台区的三居室曾经历过一系列的历史变迁。最早啊，房子的确是佘家父亲分的，但是因为工作调动等原因，早已经变更到了老四名下了。之后呢，又经过了换房、房改等一系列操作，如今啊，这三居室已经是老四名下的产权房了，
7: 是由父母那儿你来继承的。你已经应该感恩父母了，就不应该这样做了，对不对？
0: 在佘家其他兄妹看来，这套三居室的取得离不开父母的原因，老四算是成了父母的恩情，可他非但不感激，还处处令母亲不快，这才激起了大家的不满。
8: 我刚才看到了啊，提交上的材料，在2011年12月23日，您和您爱人，也就是孙女士，你们写了一份协议书。协议书呢，将这个三居室进行一个划分，你们写的非常清楚。我想问的是，您在分这个三居室的时候，您们的初衷是什么？这个协议是您二位签的，您二位说一下这什么情况？
2: 12年我就上法院离婚去了，跟他办离婚，没有办成，这家里边老是这，又是因为钱，又是因为这房，老是打架。这样呢，我就跟他协商了这件事，我跟你要分这个房。
7: 都是他们写的，
9: 都是他们办的。
2: 我跟他分的就是一人一半，是怎么分的呢？10平米，2个10平米，我住1个平米，1个10平米，我儿子住1个10平米，那个平米是18平米，然后由他跟他母亲一块儿
10: 就
2: 居住。
10: 那就说你们这一个房间有10平米，相当于对吗？你跟儿子一人占了一间，是这意思吗？

0: 是。
1: 那就说您爱人他与母亲一起生活，
0: 是。
1: 就说你们现在住房的这种状态，对吗？
0: 对。
2: 老四夫妇原本要去离婚，可婚没离成，房子却被二人分了个清楚，这可彻底惹了众怒。对于夫妻俩签下的这纸协议，大家自然也不会认可。
3: 有点演戏呢，你知道吗？那意思我们都快离婚了，你还不
4: 管？哎，对对，就这意思。那我，
5: 其实你一问也没觉得是发生什么事儿。
4: 哎，对对，没什么大的矛盾也，小矛盾是不断，但是也没有什么大的那么大的矛盾，说真到离婚这一步。
2: 在佘家姐妹看来，老四和妻子并不是真的想离婚，而是用这个方式给大家施加压力。事实果真如此吗？
0: 我们俩吵架真是真的。
1: 吵架是真的。
0: 吵架是真的。
1: 提过这个离婚这方面吗？
0: 提过，我们都上过法院，我们离婚办过三次。
1: 没有离成。
0: 没有离成。
5: 你看，
4: 没有离成。
5: 他起诉他不离，他起诉他不离，那意思离婚这我们就得把妈弄走，我妈不走，他们就拿那离婚吓唬。
6: 就母亲在这有居住权，对吗？能这么理解吧？
0: 嗯，是我们没否认这一点，他一直就是在这住，也有他的居住权呀。嗯，
7: 不是专家的意思啊。是只有母亲的居住权，还是说这房子里有她的份额？
6: 对，
0: 没有她的份额。
7: 那你说清楚。
8: 因为母亲一直在这儿住，她也不习惯到别的地儿。
6: 嗯，
8: 因为这房子我母亲还得过病，就说我非常知道这件事儿。
6: 嗯，
8: 所以说我说这个，我跟她开玩笑，我说这间房就是老太太坟墓，她死也得死这里。
6: 不，您直接回答我的问题。您的想法是这一居室是母亲在这住可以，但是这一居室属不属于母亲的？
8: 这个就是不属于母亲，
6: 母
8: 亲对，只要他不说走就不能走。
2: 老四明确表示，母亲享有三居室的永久居住权，但并无产权。这话让坐在第二现场的老母亲不干了。
9: 是我的。我这个房子，我老太的名字、门牌号数、户主都是我的。
4: 因为老太太一直就憋屈，她就只不过就跟那儿住惯了，有点故土难离的那劲儿。
10: 我原来这个房是我老太的，这是国家登记好了。
4: 那个就问你，
10: 我跟你说，国家登记好了，我一拿的钱，他一拿的钱，我就把他卖了。
4: 当时买房的时候，老太太拿了5000，他们拿了45000吧，50000块钱这房。
11: 为了这间一间破房子，好家伙，逼着老太太，逼着老太太。
2: 三居室到底属于谁？这已经成了老母亲的心病，但儿子儿媳却另有诉求。
7: 太太，
8: 妈，你听清楚啊！你搬一居室，这房有可能就没我的。
9: 什么？
8: 我说你今天要做出选择，这房给我不给我？你搬出去就意味着没有了。你可想好了？这么多年，我维护你的利益，对吧？你今天坐这儿选择是你的房，你选择吧。
9: 我出去给你垫钱垫负担。
8: 啊，您要这么说就可以。
11: 老太说他出去给他们减轻负担。
2: 由最初母亲的不想走，到如今老四的苦苦挽留，这逆转又是为何而来呢？
4: 既然咱们已经来这儿，咱们都说清楚。哪个都不是你的。
12: 既然来到这儿了，这儿也公平公正的，因为我老看这第三小姐是，她不能老说，她老说那个名字是她的就是她的，这句话我特别不舒服。
7: 是，
4: 心太大，什么都想据为己有，又不想付出，就说这么一句话吧。我跟您说，没有情，没有义，你知道吧？没有理，没有面，那么个人，您知道吧？
13: 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巴尔通试试。
14: 巴尔通金秋爱耳季开始了，
13: 听声更顺，生活更自在，
14: 耳边清净了，心情变好了，
15: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3: 不被耳朵困扰，生活更美好。快来巴尔通试试吧，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6: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0: 老太太跟着我们这儿一直就是30来年了，就是跟着我们这儿一块儿住。
1: 我就问你，您这四儿子他本人对你怎么样？
2: 我爹儿子好，儿子好。
1: 嗯，
2: 以前他都管过，都是他管。
3: 问他满意不？
4: 就是咱们俩在就这什么生活上你不满意？对吃喝呀，满意吗？不太满意。
2: 我现在都成这个样儿了，我就不想跟他过了。我又给他减轻点负担，来了就得打架，我受不了。
5: 老母亲明确表示，可以不跟儿媳一起生活，但现今居住的三居室房产要说清楚。他还告诉记者，当年房改时购房款自己也出过资。
6: 姑爷，这个房我也掏钱了，那个我也掏钱了。
7: 嗯，行了。
6: 你说我怎么办？我怎么打理说一说了？
8: 折他的工龄折了2万块钱，最后是花了5万多块钱。老太太说出5000，剩下的都让我们出。
9: 三居室到底是谁的？
10: 这个很明确，这购买这房子的时候只用老四的工龄。是没有用父母的工龄，并且老四又是本单位的人，人家在购买这房子的时候就归老四和老四的配偶，在他婚姻群期间与父母没有关系，顶多说这个5000块钱出资，老人都不记得还与不还，即使是说没有还这5000块钱，顶多是5000块钱的一个借贷关系，但这借贷关系说到底它对应的价值是翻出多少倍，这个实践当中有很大的这个空间的。
4: 我说你今天要做出选择，这房给我不给我？你搬出去就意味着没有了，你可想好了？这么多年我维护你的利益。
5: 正当调解嘉宾想进一步解释居住权之际，老四却一反常态对母亲极力挽留起来，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3: 你们这次来是不是也就是因为这一居室来的呀？
4: 对，
0: 大瓦窑那儿有一个一居室。
4: 对这房没有想法。
5: 老四夫妇的几句话解开了谜底，原来双方的争议重点竟然不是三居室，而是另外一套房子。
0: 就是说

0: 张的时候，他甚至选择过离开。
1: 对了，我爸有病了，他们搬出去了，我爸半身不遂了。
2: 好需要照顾了，
1: 他们
3: 对
4: 对对对，
3: 因为他一直这个心都是朝向他们家。
1: 嗯，
3: 是我们俩之间也有矛盾。
0: 采访时，老四媳妇告诉记者，因为长时间的婆媳不和，她和丈夫的夫妻感情也受到了影响。
5: 他哥，但是说他二姐，他妹妹跟我都不说话。他二姐上那儿骂过我。
2: 哇，就这么严重的？
5: 对，他上那儿
2: 因为什么呀？
5: 他骂我
2: 有原因啊。
5: 有原因，让我搬走，让我搬走。
6: 第三调解室
7: 为您服务中心成立了。
8: 多年来，第三调解室栏目秉持着公平正义的原则，见证了无数家庭的纷争与和解。在这里，调解嘉宾们用他们的智慧和耐心，化解了一个又一个看似无解的矛盾，为无数家庭带来了生活的希望。2024年9月，我们迎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正式成立。为您服务中心的诞生，是对第三调解室栏目理念的延伸和拓展。它将汇聚更多的专业力量，为广大观众提供更加全面、高效、贴心的各项服务。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包含法律服务、线下调解、情感疏导、养老服务四大板块。如果你有法律疑问、诉讼代理、遗嘱、公证等需求，请直接扫码提问，我们会尽快给您回复。
6: 我们期待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能够成为每一位观众的和谐港湾。
7: 我们期待第三调解室服务中心能够为您解决一件小小的烦恼。
9: 我们期待您的到来。
10: 我就烦的已经是多姐，我怎么打算说了，我跟他们受不了，我就常已经是多算了。
11: 你考没考虑到你去宜居室，你以后的照顾不如跟儿子住到一起更方便，雇个保姆，现在的保姆一是价格很高，二是是否能照顾你这么相应，能不能找到相应的，你这边你考虑这个因素没有？
10: 我靠那个，我就上那儿做算了，就照顾着人吧，打会儿掏钱。
12: 我替老奶奶说一句啊，生了很多的孩子，然后特别希望孩子之间都是这个和睦的，所以老奶奶应该是在这个日常生活中也都比较体谅大家，所以其实今天呢，感觉到老奶奶是之前的忍的一些情绪啊，也是堆到这儿了。你们自己的夫妻关系你们很清楚，这个分房住还要自己在家里锁门，彼此财务上完全 AA 制，老人家他看到儿子儿媳妇这种冰点一样的家庭生活，他怎么可能安心啊？可想而知那个心里的感受。所以一方面呢，我们今天说这个问问奶奶想怎么生活，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们也想想我们的生活怎么过，你说好不好？
0: 婚姻需要经营，亲情需要建设，在通往幸福的道路上其实并没有捷径可走，我们需要智慧去思考，需要勇气去担当，更需要诚恳面对自己的内心。
13: 喂，你好，是佘金海先生吗？
14: 对啊。
13: 你好，我是第三调解室。
14: 我们医生给了一万，让他治病。
13: 哦，
15: 也老来，您二姑也老来。
13: 是去看老人是吗？老母亲。
15: 对。我要跟你说一下，然后我跟他们三个人沟通的，我亲自跟他们沟通的，他们都同意了。
13: 等于说现在你们私下就达成一致了呗？没事，哎，好，再见。
0: 就在本期节目播出的前夕，我们再次联系了老四夫妇，得知在调解结束后，一家人还是达成了一致意见，既保证了老母亲的晚年赡养，众兄妹也能和谐相处。
16: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7: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18: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16: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员，
19: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20: 事情，在

0: 没有决定他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2: 每周六，转在北京。
3: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4: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5: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6: 北京的秋天，天高云淡，不冷不燥，连风都带着恰到好处的温柔。就在这最好的时节里，一年一度的服贸会也来了。今年还跟往年不一样，首钢园正式启用，成为服贸会的永久会址。工业遗存和现代会展碰撞在一起，怎么想都不该错过。
7: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北京的秋天啊，是从一丝不易察觉的风开始的。这风呢，带着夏末的余温，却已悄悄抽去了暑气。白天最高气温26、7度，早晚降至到10几度，温差虽大，却不让人觉得难熬。天也是蓝的透明，蓝的深远。这就是北京的初秋，短暂却恰到好处。

0: 从中药学的角度来讲，
1: 因为咱们的肉比较滋腻吧，
0: 对，
1: 吃的有时候会胃不舒服呀什么的，它本身有行气宽中啊，理脾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那咱再往前看看，咱再认识别的中药。
2: 沿途走来，令我诧异的是，很多看似杂草的植物，其实也是难得一见的道地药材。这也应了薛主任告诉我的一句话：中医无杂草，认识全是宝。起初来到药王谷，我还以为这里会充满药香，但真正走进这里才发现，其实中医药材一直贯彻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0: 我这个是经常我会有卡痰，嗓子不舒服，而且我一上火就容易走嗓子。这咱山上能找到对应的草药，稍微调理调理。
1: 可以啊，我们中药里头呢有一个药叫桔梗，它主要可以针对你这种嗓子疼有痰啊，可以治疗。那么我们这园子里头呢就有这个桔梗这个药，正好现在呢是在花期啊。
0: 正好长什么样呢？
1: 它花呢一般是五个瓣儿啊，蓝色的。另外呢叶子呢也很特别，它是那种细长的，跟柳叶一样，但比柳叶宽一点哈。根据它的叶子花应该你就能找到了，你去找一找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个药。
0: 行，我记着了啊。花是蓝色的，然后柳叶。
2: 薛主任告诉我，如果真想在药王谷找到适合自己的药材，那一定要先找到这里的驻村第一书记王兴龙，因为同仁医院出身的王书记最经常的工作就是巡山。为了可以让景区一直保持最自然最健康的状态，也为了让前来游玩的游客都可以认识各种草药，他经常上山对药材进行维护以及标识，可以说没有人比他对草药更加熟悉。而且王书记还配合景区推出了一系列研学体验活动，要是这样，那我可千万不能错过。
0: 哎，主任，您看这个是不是就是您说那个桔梗？这是桔梗吗？这你蓝紫色的小花，
1: 对对对对，就是做的这种蓝紫色小花。
3: 胖胖的，
1: 对，你看这有的这叶子是不是像点柳枝叶？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个是驻村第一书记啊，王兴龙哈，王兴也是我的大学校友。
0: 哦，您也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的？
1: 对对 对, 对，大学校友。
0: 啊，这您这真是扎根泥土了，我们这帮您干着点，这扶着点，
3: 对，我们把这些土啊啊给它
0: 抖了抖了，然后让它竖起来，
3: 对，竖起来。
0: 咱这药王谷有多少种中药啊？
3: 咱们药王谷野生中药草药大概得有600多种。啊，600多种。
0: 我们这一路走来看着就觉得山上都是宝啊，而且每个地方都有那个小牌牌。
3: 对，这小牌牌是我们这建设这条中草药研学步道专门设计的。
0: 那他为什么不把这个牌弄得大一点，就像景区里面介绍的那种感觉一样呢？就是用这种小牌是为什么？
3: 咱们呢有这种大牌子，大牌子一般都是固定的，固定在这个种植园里边。像这种呢，我们一般是放在咱们野生的这个步道上呢，因为这个植物可能今年在这儿，明年就在别的。咱们这种小牌子呢，可以随着咱们这个药来走，而大的牌子呢是种植的，药随着牌子在这儿种；而小牌子呢是牌子随着药在那儿插。
0: 明白了，就是随这个药随长，小牌随走，
1: 这样方便。
0: 我们刚才就也摘了那个益母草了，咱如果来这儿，这个游客是不是也能随手摘点什么，在您的指引下什么的，是吧？
3: 在咱们像这些成面积的这些，咱们可以在咱们工作人员的指引下，
0: 明白？
3: 喜欢呢，带上一两只啊，带回去。
0: 这植物啊，我觉得它已经倒了，这我就能治嗓子了，是吧？
1: 它这根来入药的，
3: 对，
1: 是这根来入药。
3: 用我这锄头能
0: 给它刨出来，
3: 对。
0: 啊，我发现咱这儿这个体验项目挺多呀，就除了摘草药以外，还有别的项目吗？
3: 咱们这儿呢，围绕着这个中草药研学这块呢，还有咱们艾条的导融。啊，做完艾条之后呢，还可以进行艾灸，整个一套的。
0: 这艾灸是咱中医里边特别重要的。
3: 对，是康养的重要的一个途径吧。
0: 明白。因为我平时啊就艾灸，我家里有那个小艾灸盒。
1: 你看这个根儿是不是挺白白胖胖的，还长得挺粗了已经，这个哈。
0: 就证明咱这药王谷是好地方啊。那这样，拿着这个桔梗的根儿，就泡个水，然后与此同时呢，咱体验体验做那个艾条，行不行？
1: 可以，好，好来，
3: 我带着二位，咱们上去摘艾草。

0: 看我们这个就是地黄，它就长在了这石头缝儿。
1: 哟，这石头缝里都是药、
2: 啊。地黄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药。
1: 那说起我看咱这儿这个药，一般都放个小牌牌。您像那种放个小栅栏的，是不是特别名贵啊？
0: 对，这个是天南星，是咱们这儿比较少见的一种药用植物。
1: 天南星，我都听说过这个。
2: 天南星也是个化痰的药哦，但它一般的痰咳嗽它不会用，它一般我们说它治疗顽痰，就是时间比较长，痰液难咳，还有它有驱风止痉的作用哦，比如说那些抽的呀，还有那些中风呀、后遗症呀什么，还有有个消肿散结等等，这些作用比较多。
1: 听着感觉特厉害，是治
2: 它的作用很强，对，这药还有毒。
1: 有毒啊？
2: 对，有毒，尤其是生用，我们一般不内服哈，就得给我炮制以后呢，给它入药。
1: 所以也得建议一下来这儿的游客，不能什么草药都采。
2: 对对对，这个药是有毒的，毒性还挺
1: 像咱这天南星，这些都是野生的，对吧？
0: 对，
1: 就咱这儿有自己种植的草药吗？
0: 有，咱们那边呢，还有咱们的中药种植园哦，我们上那儿去看一下。
1: 走，
0: 好。
1: 现在能采这个艾草吗？
0: 现在可以采，咱们一般是在七八月份采是最好的。那到了现在呢，可能挥发油成分会少一些，但是也可以采，也可以用。
1: 那咱是这整个拔起呢，还是做艾绒？它光要这梗，还是光要叶？
0: 咱们通常都用这叶来导绒。咱们像这个，现在下完雨啊，这个土有点松，咱就可以直接拔出来。哦，
1: 整个拔，
0: 对，整个拔就可以。
1: 明白了，明白了。哎，我这个手在搓它的时候，这个艾草是有香味的，是吧，主任？
2: 是有驱蚊的、杀虫、止痒的。哎，
1: 我是觉得什么，主任，就是可以带孩子来这儿，小朋友喜欢，反正对吧？自己摘的，
2: 喜欢拔
1: 艾草，然后回去之后自己再把它做成艾绒，之后做好了之后再孝敬爸爸妈妈，哎，多好，是吧？
0: 是。好。
1: 哎，这收获。走，那咱往前走。
0: 行，
1: 走。

0: 料理完就品尝一下咱们药王谷的特色药膳。哎
1: 呦，太好了，太好了。
2: 艾灸是最古老的中医技法之一，早在唐代药王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中就有记载，艾火可以灸百病，杀鬼邪。艾灸通过燃烧的方法，在一定的穴位上施以适当的温热刺激，通过经络的传导作用而达到治病和保健的作用。说起来，王书记还告诉我一件趣事儿：当地的村民对药材都有相当程度的理解，而且很多草药也是使用家常烹饪的方法进行应用。药王谷知名的药膳宴也由此诞生。
1: 哇，这桌子太丰盛了啊！
0: 二位老师，这是咱们本村的郑书记，也是咱们药王谷的谷主。
3: 咱本家谷主好。
4: 哎，这桌子菜都是药膳。
0: 对，这是咱们药王谷的药膳。
4: 您给介绍介绍。
0: 这是咱们本地的栾树的芽，又叫木兰芽，主要是有清热解毒、强筋壮骨、增进食欲的这个作用。离您最近的这个，您尝尝是什么？
5: 来尝尝。
1: 这桌子好，
0: 是不是似曾相识？
1: 这不香菜吗？
5: 这不是，
1: 不是，不是，不是，这是那个苏子。
0: 对，接近了，都是有这种芳香的味道，
6: 有点这个味儿。
5: 你看。
1: 藿香，
0: 对，
1: 你看，
0: 咱们喝这藿香正气粉的就是这个成分
1: 啊，那就吃这个就不中暑了。
0: 对，
1: 还有就是咱 C 位这道菜还没介绍呢，这是什么呀？
0: 天麻炖乳鸽。
1: 天麻是也是咱这儿当地药材，
5: 对，咱这很少，野生的很少。
1: 天麻有什么功效呢？我尝尝这乳鸽。
7: 天麻是咱们一个西方常见的一个药，这个有头晕呀，是吧？有那个肝胆上扰、肝阳上亢这种西方的。
0: 说的就是天麻炖鸡，延年益寿。
8: 大家可能在城市里面工作的时间长了，那吃的可能都是大鱼大肉，对吧？荤腥吃的会比较多。来咱这儿药王谷吃顿这药膳，反正说是药膳，我觉得还有一别名，野菜宴，是吧？好多都是就是咱这药膳也是野菜，是吧？
7: 对对对，
0: 都是采自咱们药王谷的，
5: 对，药食店
0: 药食同源的这些药。
5: 您说吧，只要来到药王谷，就能活到99。
1: 那您得尝尝，
5: 说这药王谷这来历吧。最早就是这谁，这个孙思邈啊，到咱们这采过药。
8: 就是咱这药王谷名字的由来还和孙思邈有关系，
5: 有关系。
8: 那大家都在做中医药相关的事，
5: 对，都在做这些事，主要是传承中药文化，让他们认识这些东西，而且呢，在生活实践中把这个呢利用到咱们这个生活当中去。
8: 因为您来这儿是驻村第一书记嘛，这驻村第一书记他是有任期的，对吧？
0: 啊，对。
8: 您什么时候是从这儿要离开？
0: 还有4个月就任期就满了，
8: 舍不得，
0: 很舍不得，特别的舍不得。
8: 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同样是北京中医药大学毕业的，您看主任在一线已经做主任了。治病救人，悬壶济世。那您为什么选择扎根在泥土，要来做这个第一书记？
0: 主要是呢，咱们现在啊，国家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这个大背景下，咱们农村呢，很需要这个人才振兴。而人才振兴作为第一书记吧，是咱们人才振兴、乡村振兴的一个特别有效的一个途径，也是响应国家的这个大政策。在这个上级组织的这个选派下，我就踊跃报名了，来到了咱们这个人杰地灵的司马沟村，来到了药王谷。我们后期呢，准备是打造中药的文化节，把咱们这个中药的安全性的一些科普，在咱们这儿呢，通过这种科普讲座的形式，传递给村民，传递给游客，提升他们的安全用药的这种意识。
8: 我觉得咱们村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把文旅结合的特别的好。本身中医药是文化，那来这儿的游客呢，又能体验到中医药的文化，所以文旅结合特别好，并且在前面还加了一个前缀，就是健康文旅。来咱这儿，对吧？吸着天然氧吧的氧气，采摘中草药，然后呢，还能吃上一顿美美的药膳，在这儿就觉得休养生息，待一天挺舒服的，对吧？身心愉悦，特别健康。
2: 东壁堂中医药博物馆位于北京房山区，距离药王谷景区仅半小时车程，是一家少见的中医单门类博物馆。 馆内藏有各种中医药。

0: 有万余件。
1: 咱这趟不是中医药文化体验之旅吗？咱就来到东壁堂中医药博物馆。
2: 它这个东壁啊，可能也有它的寓意的哈。我们知道呢，《上纲目》的作者李时珍，他的字呢就是东壁。
1: 那咱就进去看看。追溯一下中医药文化发展的历史。

0: 您这是忙什么呢？
1: 我整理一套这个古医书，
0: 万历版顺治课本，
1: 对，是
0: 《本草纲目》。
1: 常见的大家听说过《本草纲目》，但是这个那么长久的可能接触不多。
0: 哦，这是古书啊。嗯，
1: 对。
2: 哎呦，这个纸张一看，过去纸张。
1: 《太和堂原版》啊，《本草纲目》。
2: 您能再帮我翻翻里头内容吗？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嗯，
1: 里面呢，你看这个字儿都是简体字，有的我们都没见过这些字。嗯。
2: 这个版本里头有图吗？
0: 哦，它这还有图解呢。
2: 对，有图。
0: 他会告诉你这个草药长什么样，
1: 对，长得
0: 叫什么名字，
1: 对对，形状，它的功效。《
2: 本草纲目》里头收载了1800多种吧。您慢点收起来吧，这么珍贵的。
0: 您现在开方抓药还会参照《本草纲目》吗？
2: 我们会参考，因为《本草纲目》作为一本经典的著作嘛，除了药，它也收载了好多方子，临床会参考，做研究也经常会用到的。嗯。
0: 咱这是从哪儿来的呢？
1: 要提到这个来历就有点曲折了啊。在15年前吧，应该是我带着我的母亲去日本旅游的时候，发现一个老药铺，里面摆了一套这个，就找了导游，导游又找了这个堂主，当时就说这个书我能不能请回去。他说这个不行，他说我们在我们这都保存几十年了。我说这样的，我说我收藏中医药文化收藏了20余年了，我就挑这一本大开本的带回去展示中华民族的经典的一页。
0: 看到他的那一瞬间，心里就带着一种使命感，我就把它带回家来。
1: 对对对，当时呢，由于这个旅游时间比较短暂。

0: 到了春节我还是决定不上，我就害怕，我说哎呀，就别拿肉麻当有趣了，就这么去逗人，觉得自己特别傻哈，觉得在那叫魏淑芬，觉得那个样我觉得特别露怯，就又不想上。不想上春晚的导演就说，宋丹丹，你别那么傻，春晚是所有的演员削尖脑袋喜欢上的。我当时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春晚能给我带来这么大的利。
1: 俺叫魏淑芬，女，29岁，至今未婚。
2: 宋丹丹这口奇怪的方言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而多年之后她才主动爆料，原来这种方言并不是她的原创。
3: 当时跟倪萍关系挺好的啊，倪萍就老给我学他们山东啊，是哪是省话呀，是哪，反正山东有一个话剧团，她说呢他们那演员都带着口音，但是他们演外国戏啊，演洋戏都是 Linia， 就是那个演员名字叫 Lini 啊，就 Linia 你干嘛呢，就是说话都是那样的。我们当时觉得特别好玩，所以我们俩说生活中当时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都互相称对方为 Linia。 嗯，
1: 俺娘说的厅长当中做介绍，这人肯定错不了，俺就来了。
4: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5: 1990年3月20号早上8:30，随着一阵婴儿的啼哭，一个可爱的孩子来到了这个世界。尽管精疲力尽的宋丹丹虚弱地躺在床上，但是她的目光却不由自主地追着护士推着的婴儿车，期待看到自己的孩子。
6: 白皙的皮肤，肉嘟嘟的脸蛋，儿子巴图的到来让宋丹丹成为了全世界最幸福的。
7: 他父亲家是满族嘛，当时就巴图在满语里面是英雄勇士的意思。
8: 但听说巴图说话说特别晚是吗？
7: 对。
8: 说什么了？
7: 说谢苏安，谢谢收看。就人电视里正在播说啊，今天的这个节目就播送到这里，然后他紧接着说谢谢苏安，
8: 谢谢收看啊！
7: 我当时就把他抱起来到客厅啊，跟全家人说我儿子天才。
9: 巴图出生后没多久，宋丹丹出演情景喜剧《我爱我家》，将事业推上新的高峰。
10: 还不听我走玩了？
11: 怎么了你？自个儿家你都不认识了你？
10: 我们家我是认识，可我不认识你们。你们都是谁呀？
11: 不许装糊涂！我是你妻子，你都不认识了。
10: 我是你爸爸，你都不认识。
12: 我是你女儿，你都不认识了。
13: 认识你，
11: 还什么都不是，
13: 你都不认识了。
10: 我的天！你们，我今儿早上就说咱们家要出事儿，娘家真出事儿了不成？你们这都闹腾什么呢？真是的，
11: 我们就是想重新塑造一下自我，这是我们第一步。第二步呢，我们打算做一个全面的整容手术。爸跟我一块儿去。小慧也想去，我们没答应。圆圆还太小，等长大以后再说。
13: 怎么着啊？你去不去啊？
11: 别回头，我们全家都变那么好看，就你一个丑八怪。
9: 由于事业忙碌，聚少离多，在巴图7岁的时候，宋丹丹决定与英达分开。
5: 我手中拿的这张照片呢，定格了宋丹丹在话剧《莫扎特传》当中的绝代风华。当年的他身着华服，明眸皓齿，仿佛就是从油画当中走出来的人一般。甚至多年之后，就连见多识广的马东都忍不住夸奖他，说我的天，这是迪士尼的在逃公主吧。那个时候的宋丹丹在剧院里呢，更是公认的女神级的存在。所有的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样一位才貌双全的佳人，身边必定会围绕着很多追求者。宋丹丹呢，却淡然地说：“好像也没什么人追我，都是我追我喜欢的。”谈到过往的情史，她透露自己喜欢给心上人写诗，而且呢，从来没追过演员。她曾说过一句：“我喜欢有文化的人。”仿佛成了宋丹丹此生对爱情的宣言。她也曾经坦言自己也曾相过亲。
14: 人生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那种相亲的经历吧。
7: 我就相过这一次，就是我现在的这个先生是别人给介绍的，我相的亲。

0: 的都是我争取来的，基本我都是属于我主动的那种。
1: 你主动型的啊啊！
0: 我会喜欢一个男的，我会主动的发出信号。当然了，我也得在人家让我感觉他喜欢我，但是我没有耐心等。就是我感觉到他喜欢我，而我又喜欢他，我就一定就主动了。所以我
1: 但是相亲的这个经历会很好玩吗？
0: 坐那儿一看就是他了。我当时一看长得也很有钱。
1: 对，
0: 真的。
1: 是你自己去相亲的，还是别人带你去的？
0: 没带我去，就是苏小明和张抱墨嘛。当时我特别
1: 这俩是红娘。

0: 莎看见过我站在那儿买窗帘儿，他曾经有印象说啊，这演员比电视上好看，腿还挺长，很直。
1: 这都是相亲的时候跟你讲的吗？
0: 相亲。

0: 什么打了之后怎么还拍了这张照片，你还是这种表情啊？
1: 拍这张照片我们都不知道身上有伤，后来这张照片洗出来，
2: 那时候最苦的时候就一天两个小时还是两个小时。
0: 那他那会儿最胖的是多少斤？要不看不到这封信。所以那封信给你一拿到手里的时候，你觉得那
1: 我一点没觉得欣慰，我当时就剩生气了，因为他天天都是这种惹祸，没法过那日子。我曾经申请学校可不可以跟他一起上课，我说我就坐他边上每天啊，就人家说我们从来没有过这种事儿。他小时候真的确实太闹了，
0: 太闹了，
1: 所以我将来真他轻易不能生小孩，我就是说他一定要找一个特别能读书的女孩。
0: 对，
1: 结婚
0: 让你妈害怕了啊。
3: 宋丹丹曾经说过，小巴图他还不懂事儿，却又太懂事儿。
4: 你是不是不高兴了？我说没有，然后我就哭了。我说妈妈特别想你，但是觉得你好像特别不爱跟我说话。我刚说完这句话，我儿子马上就说，妈妈你每天几点钟开工啊？我说大概6点钟。啊，那么早啊？那你每天几点钟玩呢？他就开始找话题，我就觉得他真懂事啊。
5: 你以后心里有什么话你跟妈说呀，妈妈也跟别的同学的妈妈一样，一样心疼你。
1: 巴图是一个让我觉得特别上帝对我特别宠爱的一个，就是他从会说话到现在到今天，我诚实的说他从来没有过因为达不到一个目的，或者我不满足他一个要求，或者什么他甩过脸子不高兴发脾气，没有过，我没见过他从会说话到今天，他几乎从没有在我面前讲过任何人的讨厌、坏、不喜欢，没有，
0: 没有。
1: 他是一个我见过的，真的，我活到50岁，我见过的一个最快乐、特别包容啊。他老是高兴和让着别人，他是这个是他太好了，就这个天分，这个 DNA 啊，当然我认为是我传给他。我姐姐就说过，说巴图小的时候就说这孩子要是被人贩子给弄走了哈，要是变成乞丐啊，他会是一个特别快乐的乞丐，就是他在任何场合或者任何生存环境中迅速找到好玩的事儿和他特别快乐的过着，哪怕他认为非常痛苦的时间，比如说上学，他不喜欢上学，他不能专心，注意力长时间的集中，所以他有很多缺点了，但是他的这一个优点把所有的缺点抵消，因为他会有一个快乐的人生。
0: 你觉得妈妈说的对吗？
2: 有点，也确实是真的，确实我感觉有点缺心眼儿，其实
0: 你生下来就会笑吗？
2: 对，生下来，而且感觉到现在没有什么一件特别让我特别苦恼的事儿，就是可能也是
1: 他真的没有，他不是在控制自己，我别把不高兴流露出来，真的没有事情能让他特别难受和不高兴。
2: 这性格也
1: 太奇怪了啊，缺根筋可能脑子。我的妈呀！你是丁丁啊？
2: 可不是丁丁吗？
6: 你怎么胖成这样了？
2: 你自己头发白成这样，你还敢说我？
7: 奶奶，哎呦，你这孩子，你吓奶奶一跳。
8: 牛爷给你求婚了？
7: 别胡说八道，什么求婚？
9: 谈恋爱啊，有这么几个法则。我经常用的呢，就叫苦难童年法。我想追女孩，我就跟女孩说：“哎呦，我小时候多惨，我妈没事就打我，还吃不上饭。”又给人女孩说的眼泪四溅。
4: 新演员叫巴图啊，是我儿子。
10: 他是这块料，他是一个感情特别细腻，非常有幽默感。我们在开这个戏之前，我们家开了一个挺大的 party， 大概来了30-40人吧。因为当时开 party 的时候，赵宝刚在，赵宝刚就特别喜欢他，说巴图唱歌唱得特别好。 我说那你再有什么青春片啊，需要一个胖男。

0: 孩的时候啊，可以用它。
1: 我作为母亲，我特别希望我如果我有条件有能力，我希望我能够帮助我的孩子找到一个适合他的床，让他做梦。
2: 巴图是好像就是性格特好，比如说通知巴图啊，早上五点起来化妆，然后巴图五点到了化妆室，然后等到十一点说啊，今天拍不上你了啊，你回去休息吧，巴图就回去了啊，五点钟带着妆就回去了，然后到下午两点，比如说通知他到现场，他就两点就去了，去了以后到晚上放饭，那人说没你的饭。巴图也不生气，
3: 心疼吗？自己的
2: 为什么我不心疼？那么大小伙子啊，这怕什么的？说明你还是一个被别人忽略的人。你有一天你真的棒了，别人没有人会忘了你的饭，真的是你自己还没有做到。
4: 我只是希望他就是你自己的人生你自己过，你自己买你的单，你自己得你的因果啊，你做一个好人，享受你的人生啊。但是你有任何困难，妈妈在这儿。
5: 你不必成为了不起的人，但你得看得见了不起的人。你不必挣许多钱，但你得是一个慷慨的男人。你可以犯错摔跤，哪怕深夜独自脸红，但你必须学会承担，学会说对不起。我虽没给你绝顶聪明的大脑，沉稳专注的天性，但我给了你快乐宽容的品格，充满自由的人生。你不必报答我，因为有你我才有幸福。

0: 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2: 你知道吗？85%的老人跌倒发生在家中，我们以为安稳的地方，却时常潜伏着危险。那些不易察觉的细节，可能就是一次跌倒的开始。而有些改变，只需要看见，然后做一点小小的调整。把弯腰的将就变成稳稳的坐下，把进出的障碍变成平缓的过渡，把乏力的起身变成从容的支撑，把冒险的湿滑变成安心的倚靠。他们养我们长大，我们把家变成永远欢迎他们的样子。是老化改造，从看见开始。

0: 劫夺走64岁大爷的性命。前段时间，北京地坛医院紧急接诊了这名误食鲍鱼卡主气道的患者，送达医院时，老人已经窒息昏迷，生命垂危。医护人员立刻开展急救，通过气管插管顺利取出异物。好在抢救及时，老人很快脱离危险。小小的食材为什么会酿成致命险情？
1: 日前，北京地坛医院急诊部接诊了一位紧急送医的64岁老年男性患者。送医时，据家属描述，老人在吃饭时突然面色青紫，窒息倒地，随即意识丧失，情况万分危险。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竟是一块鲍鱼。
2: 那有高血压、陈旧性脑梗死的病史，平时吃东西的话呢，偶尔会有一点点呛，但是不影响他的正常生活，所以一直也没有太特殊的处理。这次吃了一块比较大的鲍鱼，吃的比较急，所以卡到了他的气道，出现了窒息、意识丧失、倒地。
1: 老人被推进抢救室后，急诊团队迅速展开抢救，5名医护人员紧密配合，整个过程紧张而有序。
2: 那么我们急诊大夫呢，也是非常迅速的给他气管插管，将这个鲍鱼取出。
1: 最终，医生成功将气管插管置入，把那块要命的鲍鱼完整取出，老人的气道终于重新开放。经过一系列艰难的治疗，患者最终转危为安，脱离生命危险。这一次生死一线的经历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医生特别指出，患者有脑梗病史，且平时偶有呛咳，说明已存在吞咽功能障碍，这正是最核心的高危因素。急诊医生特别提醒，脑梗患者，尤其是已存在吞咽功能障碍的人群，日常饮食必须注意以下4个方面。
2: 那么在平时的生活中护理呢，也要注意我们饮食的时候的体位、饮食食物的性状、吃的量以及餐后的护理这4个方面。体位来说呢，能坐位的肯定是坐位，如果已经是卧床或者半卧床的病人，在吃饭的时候床头要抬高60度，吃饭的东西尽量以这个半流食啊、流食为主，而且吃饭的时候呢，不要贪多，也不要贪快，要一汤匙一汤匙的吃，吃完一勺，咽完了，咱们再吃另外一勺。同样呢，吃完饭后呢，也不要立刻躺下，站一站，走一走。如果不能站不能走的患者呢，也是继续要半卧位坐半个小时，咱们再恢复平卧位。
1: 如果意外已经发生，家属的急救措施至关重要。
2: 刚开始窒息的时候会出现面部青紫、缺氧，然后双手做掐脖子状。那个时候咱们家属呢，应该立即给予一个海姆立克，看能不能把食物帮他排出来。第二呢，就像咱们这个病人这样，情况比较危急，已经出现了意识丧失、呼吸心脏的停止，那么就要及时开启我们的胸外按压，同时拨打120，立即送到就近的医院。
1: 一次呛咳可能是预警，一块鲍鱼也能成为致命诱因。家有脑梗、吞咽困难老人的家庭，务必重视日常饮食护理，莫让一顿饭变成生死考验。
0: 日常吃到发苦的黄瓜，您是直接整根丢掉，还是抱着侥幸心理，想着下锅高温加热就能去掉苦味、消除毒素呢？
3: 它的转氨酶已经爆表了，处于一种肝衰竭的状态，它其实是中毒了。他用自家种植的黄瓜凉拌，觉得异常的苦涩，仅仅吃了半根，一个小时后就出现了剧烈的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确诊是葫芦素的中毒。黄瓜如果受虫咬或者是基因突变的时候，会大量合成葫芦素 B， 这是一种高毒性化合物，急性毒性残余部分的砒霜类的物质。这种毒素耐热耐煮，能强烈刺激胃肠，并损伤肝细胞，严重的就会导致急性中毒死亡。我们选黄瓜一定要注意选颜色鲜绿，闻起来没有什么酸异味，食用前务必要切掉两端的蒂头，用舌尖舔一下断面，如果苦味极重整根丢弃。葫芦素无法被日常的处理破坏，我们日常食用的瓜果类当中，除了这个黄瓜，还有我们的葫芦、倭瓜，这些食物也都要注意，吃了这些明显的感觉到是偏苦的，恶心、呕吐、腹痛、腹泻，那这种就高度要怀疑可能是葫芦素中毒。
0: 了解了葫芦素 B 耐高温，极易引发中毒的危害后，相信大家都会格外谨慎。您知道哪些瓜苦了不能吃，还有哪些容易被忽略的变毒小细节呢？
4: 我们都知道正常这个黄瓜吃起来啊是清甜的，但是黄瓜、丝瓜、葫芦，它如果受到虫咬、机械损伤或者基因变异，就有可能合成产生一种毒素啊。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葫芦素 B， 葫芦素 B 不仅仅毒性特别强， 而且它呢是非常顽强的，我们高温的蒸煮炒都不能破坏毒素。这个和我们病毒细菌不一样啊，绝大多数的这个病毒细菌啊，如果食物放坏了，你经过高温蒸煮，细菌病毒是能够杀死破坏的啊。

0: 就并不会引起我们感染性的这种胃肠炎了。但是细菌可以释放毒素啊，这个植物自己也可以释放毒素，这些毒素有可能是耐高温的，所以并不能说高温蒸煮炒就一定能够保证安全。而且呢，这种葫芦素中毒啊，是可以危及生命的，轻症的可以恶心、呕吐、腹痛、腹泻，重症的引起肝衰竭啊，甚至可能会有死亡的风险。咱们吃黄瓜的时候呢，洗干净了，把两头啊给它切掉啊，可以先尝一尝或者舔一下，如果发苦了，赶紧吐掉漱口，这个黄瓜就要整根扔掉，千万不要再吃了啊！千万不要说我只要高温蒸煮就一定是安全的。
1: 白露来临，秋燥渐盛，日常做好保健调养，搭配温润药膳滋阴润燥，坚持节气导引锻炼，舒展身心，养肺护气，安然入秋。
2: 有白芷、藿香、丁片，可以驱蚊防暑、提神醒脑、开窍通络。
3: 擦法，这也是我们传统的中医推拿里边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手法。
4: 通过呢肩胛骨的活动来带动神经膜牵拉我们的肺脏。
5: 白露时令的养生靓汤，板栗芡实补肾汤，帮大家在秋凉健气之时固护肾气。
6: 荷塘未落尽，秋风渐温柔。古人有言，秋主收敛，养生贵在清润静心，顺势而为。真正的初秋养生，从来都不是盲目进补、重金调理，而是取山野自然馈赠，顺应时节，润燥养身。
7: 最近啊，很多朋友都反映说，自从立秋以来啊，身体总感觉特别的不舒服，嗓子又干又疼又咳嗽，晚上呢还睡不好觉。很多人还说啊，自己的脾气总是莫名的非常的暴躁。没错，这就是秋燥伤人。那么秋天我们该如何养生呢？今天我就带大家走进皇家园林圆明园，咱们去奔赴一场秋季的健康生活。

0: 耳朵有时候听不见啊。
1: 耳闷的感觉吗？就是它是闷的，
0: 就是里面可能耳屎，
1: 还
0: 是比较多吧？有时候它可能就拍不出来。
1: 那咱做个采耳的回头，然后让那个专业的人员把咱们的耳屎先清理干净，然后看看能不能解决掉这个问题。还有就是您用没用过棉签掏耳朵呀？
0: 没有。
1: 就是之前我有一个患者也是，他说耳朵里边特别堵，听不见。然后去做了一个耳镜，然后里边掉了一根棉球。所以您要是说有用过棉签之类的掏耳朵，咱们可以去看一看，就是比方说你里边掉了个东西什么的，可能就会堵上了。
2: 做这个中医药文化推广，然后也是我们的就是作为三甲医院的一个责任职责所在。咱们这次活动是以中药为主题，以药材来连续我们这个一个活动的这个核心。其实我最喜欢的是我们的科普区啊，我们科普区呢就是外墙这一边呢是我们的一些科普知识，然后我们的里面呢是做的是我们的那个道地药材啊，所以呢就是我觉得这个呢更容易走进咱们这个老百姓的生活中。然后至于我们这个就是京津冀啊，我们医院呢就是也有这种项目，就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所以呢就是衡水固安的老师们今天呢也是很支持我们的这项工作。
3: 从什么睡吧，从十一点以前开始睡。
4: 我就是胸闷、潮热、盗汗，还有一阵阵的潮热，还有心烦易怒。遇到这个好医生给我开了方子，真是他正好是看妇科的，对于我的症状特别有效果，太幸运了。
5: 这时候还要做一点自己喜欢的运动，对，要有一点自己的喜好，就是转移一下注意力。
6: 就是我去年特别迷恋的佛手，我叫佛手，你们叫什么呀？
7: 我们这边叫佛手柑。
6: 佛手柑。
7: 对。
6: 我只知道说它放。

0: 那屋子里这个屋子满屋子都是香的，它有什么作用呢？
1: 因为在九月份之前，咱们的佛手柑它在水这个树上主要是以青果的一个形式进行一个展示，到九月份之后它就已经成熟了，变成黄果。黄果的话也证明它不仅可以作为观赏，黄果之后它就可以进行一个入药的一个药用的一个价值，就是除了咱们放在家里面清新空气之外，作为一个自然的一个香薰，咱们也可以把这个佛手柑进行一个切片，配合咱们蜂蜜冰糖进行一个泡水，它也具有一个疏肝和气化痰的一个功效。同时咱们这个佛手柑经过一些咱们的一个药厂进行一个加工，它也可以变成一个药膳之类的一个产品。
2: 中国呢是一个农业国家，千百年来一直是这个生存在这片土地上，从这个土地上，长出来的粮食、草药、这个果实，甚至是一些矿物质，实际是疗愈了我们的这个民族。我们机体有疾病的时候，也往往会去寻找这种大自然给予我们的这样的力量。在初秋的时候，正好也是该到养生的季节了，做这样的活动，来让更多的人、更多的北京人、北京市民，能够有一个健康养生的意识，有一个科学养生的观念，而且呢，还能买到，和我们中医药结合的非常好的这样的文创的产品。
0: 哇，有钱！这是制作什么呢？
3: 咱们这个是用咱们十八味中草药做的那个香膳，中药香膳。
0: 这是什么药啊？
3: 这个是咱们药师专门配的十八味中草药，比如说有白芷、藿香、丁片，然后具体秘方还不能完全透露。呵，
0: 好，
4: 可以驱蚊防鼠啊，然后提神醒脑、开窍通络。然后如果要是咱们有这种过敏的，里边还有一些心仪的这个鼻炎过敏的这个结成。哦，
0: 这个我太需要了。一到那个春秋，我那鼻炎就特别严重。
4: 是的，咱们这个都是为咱们广大群众专门研制的。
5: 也是想要把中药的文化和我们文旅消费有机的结合起来，让我们更多的百姓的朋友能够享受我们中药文化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生活，让我们中药文化走进我们每一位市民的身边，走进每一位我们市民的家庭之中，让我们认识中药、使用中药、享受到中药。
6: 天气转凉的信号一天比一天明显，眼下这个时节，如何平衡一寒一燥是关键。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主任国生教您三个实用动作，祝您安稳度过白露节气。
7: 在白露这个季节呢，我们有句谚语叫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也就是说在这个节气的时候呢，我们的气候变化是很明显的。首先一个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昼夜温差很大啊，所以说在这个季节我们首先要注意的就是这个我们夜间的或者是晨间的这种保暖情况。如果说您经常会出现这种颈肩啊、腰腿啊，或者是这种会觉得比较冷，全身哪比较冷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教给大家一组我们推拿保健的一些动作，擦法。这也是我们传统的中医推拿里边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手法。颈肩部、腰背部容易这种感受寒邪的，或者容易出现颈肩痛、腰背痛的这种患者，在这个季节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擦法把我们的脖子啊、我们两侧，包括我们后侧，都给它擦热了，进行一个预热。啊，如果说您的这种腰背不舒服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擦法，两手摩擦，让我们的腰背部温热起来，让我们的气血调动起来，起到很好的这种防寒保暖的这种作用。当然呢，我们也要及时的去添加衣物啊。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在白露节气这块呢，暑湿逐渐消退，而秋燥逐渐就来了。那么针对这个秋燥，它往往会引起我们身体产生一系列的变化。首先呢，大家会感觉到什么？眼干、 口干、皮肤干啊等等这些表现。那么还有些人会感觉到我们的鼻子、我们呼吸道、鼻塞的情况的出现，还有我们这种经常咳嗽的出现，还有些人在这个季节呢会出现这种反复的这种流感或者是感冒的发生啊，这都是我们这季节的特点。那么针对这个第二个这个燥邪的这种侵袭的时候呢，可以进食一些我们这种润燥的食物，也可以通过我给大家带来的几个小动作给我们身体加一加油。那么秋燥很多人会出现这种鼻塞的情况，那么我们可以在这里按揉一下迎香穴。迎香穴在哪儿呢？在我们的鼻翼两旁0.5寸，做这种轻柔和缓的按动啊。按完以后呢，只要我们感觉到我们的鼻子通气了就可以。在这个季节我们的流感好发、咳嗽频发的这种情况呢，推荐给大家的另外一个动作是什么？通肺经的动作。肺经从哪里开始呢？从我们的肩前部开始，一直到我们的大拇指的这个指端这块，五指并拢，用我们的手指指尖轻轻的像小鸡啄米一样，我们啄胸前这块紧张的这种肌肉，我们把它啄开，然后沿着我们的手臂外侧，也就是说我们的赤白肉际处，我们的这个背面和我们的内侧面交接的这块，我们从上往下敲击肺经，一直敲到哪里？敲到我们大拇指的指端这块，反复敲上3到5遍。敲完以后，我们会觉得我们整个人都打开了，我们呼吸都顺畅了，这个我们的通肺经的效果就达到了。
6: 秋天气候干燥，不仅容易损耗肺气，还会损伤肾气。不少人常会腰膝酸软、怕冷、乏力，夜间起夜变多。给大家分享一道补固坚固的板栗芡实补肾汤，帮助调养身体，补足元气，安稳度过秋季。
8: 白露一到，暑热渐退，凉意徐徐而来。正所谓白露秋分夜，一夜冷一夜。秋意渐浓的同时，燥邪也悄然登场。燥邪最易耗伤肺经，而肺又是协助肾纳气的重要脏器，肺湿速降则肾气一亏。不少人啊，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比如说腰膝酸软、疼于耳鸣、身体浮肿，以及呢小便失常、怕冷等不适之感。因此讲呢，白露养生当遵循燥则润之的原则，饮食上应该少吃辛辣，多清补。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道白露时令的养生靓汤——板栗芡实补肾汤，帮大家在秋凉渐起之时固护肾气、滋养津液。这道汤的主角呢是板栗和芡实，一补一固，堪称黄金搭档。板栗素有肾之果的美誉，它味甘性温，入脾胃肾经。《名医别录》记载，板栗能够主益气、厚肠胃、补肾气，具有补肾强筋、活血止血的功效。经过一个夏天的消耗呢，很多人肾气偏虚，腰膝酸软。白露时节吃点应季的板栗，正好能够把耗散的元气补回来。芡实呢，味甘涩，性平，归脾肾经，既能呢健脾除湿，又能固肾涩精。它和板栗搭配，一补一固，把补进去的肾气牢牢锁住。排骨呢，味甘咸，性平，入脾胃肾经，能够滋阴润燥，补肾养血，可以让药膳温肾固涩的同时，化解燥邪之忧。这道汤呢，温补脾肾，尤其适合腰膝酸软、胃寒怕冷、夜尿频多、容易倦怠乏力的人群。老年人肾气渐衰，秋冬之际喝此汤，温养肾阳也非常合适。不过呢，这道汤呢偏于温补，咽干口燥、手足心热等阴虚黄的人群不适宜多食。汤中呢，板栗、芡实淀粉含量高，腹胀啊、消化不良的人群不宜多食。平时容易上火、口干、糖尿病的患者，可以适当减少板栗的用量，少量食用。
6: 板栗仁100克，芡实40克，排骨500克。首先把排骨冷水下锅焯水，撇去表面浮沫，捞出备用。锅中再次加入清水，水开后将焯好水的排骨、板栗仁、泡发好的芡实与姜片一同放入锅中。大火煮沸之后，转小火慢炖1.5小时。出锅前加少许食盐、味精调味即可。
8: 白露一到，天气渐凉，一碗板栗芡实补肾汤，温润醇厚，补固兼施，祝你在深秋把元气养足。
6: 顺应时节调养身体，什么样的养生操更适合这个季节练习呢？接下来我们就请西苑医院康复医学科

0: 郝秉炎大夫带我们开启今天的节气养生锻炼。
1: 白露为燥气最盛之时，养生的要点是伸展身筋，润肺化燥。白露节气操立掌开胸式，可以拉开前胸深筋膜下的手太阴肺经和腋下的极泉穴心经，通过开肩达到宣肺目的，缓解皮肤干燥咳嗽。
2: 白露作为秋燥最盛的时节，我们需要用一定的动作来牵拉位于手臂内侧的手太阴肺经，并通过呢肩胛骨的活动来带动深筋膜牵拉我们的肺脏。那么具体的做法呢是立掌开胸式，我们接上一节处暑节气的收势，两手呢抱球位于我们腹前，两膝呢微屈膝，自由呼吸，两手呢缓慢的保持掌心向后的姿势，从身体两侧展开，直到侧平举高度，然后立掌，两腿呢是伸直的。吸气的时候呢，我们用肩胛骨带动手臂伸直与体侧上举，同时呢仰头看手，在两臂达到最高点的时候呢，我们按照大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的顺序呢握拳，保持一个呼吸五秒钟，略做呼吸之后松拳头回正，肩胛骨带动两臂下落，两手于体前下落，吸气，肩胛骨带动两臂上举，握拳，松拳落臂，呼气。我们最后一遍啊，本节动作一共进行六遍。侧平举立掌，肩胛骨带动两臂上举，眼睛看手，握拳，保持一个呼吸之后呢，我们头回正，松拳。肩胛骨带动两臂下落，两手于体前下落，呼气六次之后呢，我们恢复成微屈膝，两手于腹前抱球的姿势。本节动作呢需要注意，我们握拳呢不是常规的这样攥拳，而是保成握固的握拳方式，大拇指在内，按大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的顺序握拳，是大拇指在内的握拳，这个叫握固。那么第二需要注意的点呢，是我们在抬臂的时候呢，不是用手去引导两手上抬，而是两个肘关节伸直，用我们的肩胛骨带动两臂上举，这样做呢比较费力气，但是锻炼的强度更强。
0: 牙髓病十分常见，发病之后剧烈的牙痛让人苦不堪言，传统根管治疗现状如何？有没有诊疗新突破？日常生活中我们又该怎样筑牢防线，远离牙髓病？北京协和医院口腔科何新宇大夫将为大家答疑解惑。
3: 牙髓病是我们口腔科最常见的疾病，初期症状隐蔽，急性发作时会引发剧烈疼痛，若不及时治疗会导致牙齿缺损，甚至最终拔除换牙。牙髓就是我们常常说的牙神经，是牙齿内部负责营养和感觉的软组织。当微生物或者物理化学刺激因素侵犯牙髓组织后，就会引发炎症，也就是牙髓炎。它的典型症状就是剧烈的自发疼痛，尤其会在夜间加重。牙髓病的首选治疗方法就是根管治疗，也被大家俗称杀神经。它采用专用的器械对牙齿内部进行切割、清理、成型，最后再用材料严密填塞，以达到控制牙齿内部软组织感染并预防后续再次发生感染的目的。虽然近年来随着显微镜、超声、激光等设备的逐步推广，根管治疗的精细化程度逐渐增高，治疗成功率也得到不断的提升，但对患者来说，每颗牙的总的治疗时间相对较长。近五年，我们探索了一种新的临床治疗路径，叫做光生流效应引导下的微创机械化学预备流体充填治疗方法。它最主要的特点是使用液体作为主要治疗载体，替代一部分传统根管治疗过程中的刚性器械操作步骤。因为液体具有无孔不入的特性，这样就可以实现自我识别， 从而降低技术门槛，缩短治疗时间。与此同时，我们进一步研发了对应该临床路径的医疗器械，叫做自动化牙髓治疗系统，希望尽早实现牙髓病的自动化、舒适化治疗，能够服务广大的患者。预防牙髓病有两道门槛，第一道防线是防止蛀牙和预防外伤，包括每天刷牙、用好牙线、少吃甜食、少喝碳酸饮料。运动的过程中，我们尽量佩戴护齿器具，平时也尽量避免啃咬过硬的物品。第二道防线是早发现、早治疗，主要就是定期进行口腔检查，发现龋齿的时候尽早治疗，阻断疾病的进展，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尽可能地保留健康的牙髓组织。在此也特别提示广大的患者朋友，很多牙髓炎的早期只是一颗不起眼的蛀牙，花很少的时间就能够解决，如果拖到牙髓炎发生，不仅疼得受不了，而且治疗也会变得复杂得多。
0: 气温慢慢转凉，正是我们提前防范流感的黄金窗口期。今年北京流感疫苗什么时候启动接种？哪些人群可以享受免费福利？预约渠道又有哪些？本周的健康播报，我们就请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新闻发言人平台的专家，北京市疾控局免疫规划处处长徐征，一起来聊一聊今年流感接种的相关安排。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可显著降低流感发病与重症发生风险，对减轻社会疾病负担具有重要意义。北京自2007年在全国率先实施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流感疫苗免费接种政策，19年来累计为3000万人次免费接种了流感疫苗，形成了政府主导、部门联动、专业支撑、便民惠民的工作体系，为秋冬季流感防控筑牢了免疫屏障。今年流感疫苗接种工作于9月7日正式启动，整体按照分类组织、有序推进的原则全面开展实施。市民朋友可通过京通平台、接种门诊电话、现场登记等多种渠道预约接种，接种单位信息可在市疾控局、市疾控中心官方网站查询。接种周期将根据今年流感流行态势动态调整。目前，全市接种点位、医护人员和疫苗储备已到位，可充分保证市民接种需求。今年的流感疫苗接种工作，我们在延续以往重点人群保障的基础上，持续提升服务质效，为市民提供便捷可及的接种服务。一是持续提供政策保障，延续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免费接种政策，具有本市居民身份证明、社会保障卡、年龄在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在校的各类中小学校学生、中小学校、养老机构、医疗机构和疾控机构等重点行业一线工作人员，各区疾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认定的重大活动应急保障人员等重点人群可免费接种流感疫苗。二是不断优化服务供给，通过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增设临时接种点、延长门诊服务时间等方式，方便市民错峰就近接种，同时深化医防融合服务模式，推动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提供流感疫苗接种服务，鼓励临床医生结合就诊者健康状况开具疫苗处方，实现诊疗、宣教、处方、接种一体化预防接种服务。三是严守接种安全底线，接种工作严格执行疫苗管理法、预防接种工作规范要求，从疫苗冷链储运、接种前健康问询到接种规范操作、接种后留观管理，全流程严把质量关、安全关，确保市民接种安全放心。借此机会也提示广大市民朋友，接种流感疫苗后一般2到4周可产生保护性抗体，建议符合条件的朋友尽早预约接种，共同筑牢首都免疫屏障。

0: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2: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 书写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3: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2: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4: 三亿人参与进去，
0: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5: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6: 咱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7: 朋友真心实意，
8: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0: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9: 国际人民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0: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1: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2: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0: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3: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4: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3: 欢迎收看记忆，
0: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5: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0: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6: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17: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18: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9: 自己就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0: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2026北京市全国科普月，首都群众性科普文化盛宴，邀您开启妙趣横生的科学奇遇，探秘科学嘉年华，精彩科普游园会，航天科普，仰望苍穹，应急科普，实景体验科普影展，科普阅读，科技场馆延时开放，京津冀 3D 协同，全领域行动，全地域覆盖，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九月携手共赴，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

0: 从能跑会跳到能想会干，人形机器人不再只是舞台上的表演者。
1: 欢迎来到世界机器人大会。
0: 从表演走进生活，机器人加速让科幻变为日常。
2: 在未来，一定会走进千家万户。
0: 当机器人走出实验室，走进真实生活，
3: 可以滑跪吗？
0: 探访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直击最前沿。
4: 打喷嚏、流清涕、鼻塞、鼻痒，很多人觉得鼻炎只是小毛病，扛一扛就能过去。我国过敏性鼻炎患者已接近2.5亿人，成人患病率达到17.6%，儿童患病率更是超过20%。鼻炎本身虽极少直接致死，但它绝非无关痛痒的小病。过敏性鼻炎长期放任不管，很容易诱发为哮喘等呼吸道疾病，严重时可危及生命。
0: 被忽视的耳鸣竟是癌症前兆。
5: 一开始就是耳鸣，给他照了一个 CT， 发现内听道呢长了一个听神经瘤。
0: 九能必聋，九能必痴是真的吗？
5: 慢慢的可能就精神抑郁、焦虑，甚至产生自杀倾向。
0: 股市助药治耳鸣，疗效准，速度快。
6: 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你这个专业的医生，三者不可缺一。
0: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中西医结合，巧治耳鸣。
7: 如果说城市有性格，门头沟的性格一定藏在山里，但这个秋天，山不只是用来远望，这里的路也有了新的脉搏。从古道到山路，从自行车道到世界级赛场，门头沟正在让山河成为城市最独特的运动场。当体育遇见山河，当世界遇见京西，一场场赛事正在发生。六大赛事，六种热爱，

0: 山河为场，世界来赛。2026京西国际山地户外季，燃动京西，竞技未来。
1: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0: 人人皆伪装，
2: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0: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3: 公道有戴安娜，
4: 真正的才是。
5: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6: 谁跟你是自己？
5: 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
7: 北京的秋天，天高云淡，不冷不燥，连风都带着恰到好处的温柔。就在这最好的时节里，一年一度的服贸会也来了。今年还跟往年不一样，首钢园正式启用，成为服贸会的永久会址。工业遗存和现代会展碰撞在一起，怎么想都不该错过。
8: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北京的秋天啊，是从一丝不易察觉的风开始的。这风呢，带着夏末的余温，却已悄悄抽去了暑气。白天最高气温26-27度，早晚降至到10几度，温差虽大，却不让人觉得难熬。天也是蓝的透明，蓝的深远。这就是北京的初秋，短暂却恰到好处。
9: 因为这段时间之内是处于一个比较干爽，时不时有小北风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其实是比较舒适的。平均气温基本上是稳定的在22摄氏度以下了。伴随着进入秋季，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那么就是湿度的下降。常年在这段时间之内，最小相对湿度会降至30%以下，变得比较干爽起来了。降水量呢也会明显的减少，同时气温也不冷不热，适宜户外活动。
7: 北京的秋天好是好，就是太短了。短到什么程度呢？好像昨天还在穿短袖，一场风吹来就得翻箱倒柜找外套了。那层薄薄的秋凉还没来得及仔细品味，北风就催着银杏叶变成了金黄。可偏偏就是这短短几十天，把一整年攒下来的温柔与美好都展现了出来。这个时候一定要出门走走，别辜负了这座城市最好的季节。
8: 秋色正好，盛会启幕。一年一度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集纳全球服务贸易成果，科技、文旅、商业多元绽放。2026年服贸会9月9日盛大启幕，会期为5天。今年是服贸会永久会址启用的第一年，规模大，展商多，亮点纷呈。在秋日盛景之中，让我们共赏这场国际盛会的蓬勃风采。
7: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今年的服贸会亮点颇多，约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设展办会，另外有1800多家企业现场设展。
10: 我现在的位置呢，就是服贸会1号馆的主题馆门前哈，我们来看看今年都有哪些新风向。今年世界杯期间啊，维京划船火爆了全网啊，而挪威呢也是今年服贸会的主宾国。我们在挪威的展区可以看到很多不同领域的标杆企业啊亮相展台，还有就是我身边的这位，您不陌生吧？广西呢，今年是第一次作为主宾省亮相服贸会，这也体现了国家对于广西开放发展成果的充分认可。那有数据显示呢，广西已经连续3年啊，在服务贸易领域的增速超过了20%，而主要面向的就是东盟。
7: 本届服贸会期间，广西推出1+1+4活动矩阵，重点展示广西人工智能面向东盟的场景应用，以及平陆运河、跨境物流、中医药康养、文化出海等领域成果。
10: 在1号馆的核心 C 位啊，是今年首次设立的中国服务展，这里呢有140多个创新案例。我刚才也大致看了一下啊，包括 AI、智能体等等的项目呢，超过了50%。可以说呢，数字技术已经涵盖了服务贸易的方方面面。
7: 本届服贸会还创下历届最多的7项首次，首次设立出海服务企业展区、未来产业医疗科技前沿展区等。多个赛道助力国内服务走向海外市场，
11: 像这款 X 波段相控制天气雷达，

0: 就是从军用的技术用到了我们的民用的天气预报，还有就是水利的这个测雨上面。它的好处就是探测的这个时间比原来要快好多倍，原来我们要6分钟，现在就30秒钟就可以了。然后探测的精度，原来要500米和1000米的空间分辨率啊，精度现在就是变成30米的精度。所以呢，就使得我们的探测的精细程度和预警的极限量都大大的增加。像这个呢是探测温度、探测湿度、探测风的，像那个呢是晴空里边探测不同高度上面的风向风速。像这样的设备我们就用在了能源、电网、低空，是吧？像这种民生的讲究这个新能源的清洁能源的这个方向，我们给它提供整体的气象的解决方案。
1: 在各大特色展区中，围绕通用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低空智联网、数字产业出海等前沿赛道搭建了合作平台，特别是机器人应用场景随处可见。
2: 我们在本期里面也在出现我们零销售和一些我们其他产品，然后本次的一个参展的一个感受，目前感觉的话就是整体的来访的人员也好，还是说我们实际的参展的伙伴也好，还是比较全，然后去沟通也起来也比较顺畅。
0: 首先雷达它就是一个硬科技，在它里边它就有很多的这个叫我们叫做数字波束形成技术。第二个科技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数据从天上探测回来以后，我们要变成预报信息，这里边就有 AI 的这个模型技术啊，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智能化的一些算法技术。
3: 我现在呢就来到了全新建成的4号馆的馆内啊，这里呢是各省区市及港澳台展的主展区。我们最大的感受啊，就是地域文化特色非常浓，可以说呢也是产业创新的竞技场，个个是 IP， 一省一名片，大家同台亮相。
4: 一生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0: 我心里比较毛了，我说到底怎么样啊，是死是活你告诉我哈。后来我就找他们电话，我一打再一打的话就说，哎呀这个事儿小刚不敢接我电话，说哎这是让导演跟你说，让小龙跟你说。结果小龙呢就勇敢地跟我说，说哎呀我们这个经过多方面考虑又找别人了，说我们都已经拍上了，我就特别生气，我特别生气，我说你们这不是涮我吗？你应该告诉我一声啊。所以我就劈头盖脸的把赵龙骂了一顿。我说，虽然这是一个机会哈，但是这不是唯一的机会。我说，我告诉你，等将来，我自己当导演的时候，我站在你面前让你们后悔什么，反而说了一堆这种特生气的话。结果，小龙他们当时可能也觉得确实是哈，没告诉我什么挺不合适的，就过去了。就再过了一个星期，我又听到小刚一个留言，说救场如救火，王姬你还是来吧。
1: 这时候他又出现了，
0: 我当时太生气了，但是呢生气之余也高兴，所以我犹豫了半天你知道吗，我当时就想着要按我以往的个性啊，我就不干了，我就不干了，怎么着吧，我就不去了，就属于赌气。但是我因为还是太想演戏了，所以我就觉得去吧，何必置这种气呢，这又不是人家肯定有人家的考虑吗，到那儿再了解了解究竟。
2: 你根本用不着工作，我完全可以养活你吗？
3: 你错了。
2: 你为什么要死缠？
3: 我要想依附一个男人的话，纽约有钱的男人有的是，你那点财产呢在纽约算不得什么。
2: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你看不起我吗？
3: 我就是看不起你。
2: 你不爱我吗？
3: 不爱。
2: 你再说一遍好吗？
3: 不爱。
2: 那你这么多年跟我在一起瞎鬼混什么？
3: 我需要，明白吗？
4: 一部《北京人在纽约》让王姬一炮而红，但是在他心底真正留下深刻烙印的表演则源于1980年拍摄的电影《塞外夺宝》。当时现场的拍摄武打戏摸爬滚打给了他极大的震撼，此后呢他不断地突破边界，接连尝试了众多的武打片。在片场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拼命三娘，全情投入到了连骨折都浑然不觉的地步。这些隐秘的伤痛和不要命的拼劲儿成为了他日后成功最坚实的底气。
5: 刁小姐，小姐你掉了东西了。啊，这耳坠子是你的吗？
6: 我没有这东西。
5: 小姐看病。嘿，小姐还在这儿呢。刁小姐的身手果然不凡呐。
7: 哎呦，你干嘛打我啊你。
1: 那男的看出来是谁了吗？
0: 张丰毅。
1: 对，也是年轻时候的
0: 张丰毅。
1: 张丰毅这挺可爱的我觉得。刚才你影迷说好纯呐、啊。
0: 在我这里面显示我身手好像深藏不露，特别高超，实际上我们底下真是练的。我印象特别深，有一天晚上拍夜戏，有一场我跟他们在那个庙里面打，结果呢就是扎的那个带子啊扎得很紧嘛，因为裤子要扎住，完了以后打，晚上7点钟开始准备，到第二天凌晨5点钟才拍上我的戏，因为拍电影要等一个一个镜头布置啊什么的。我腰瘦了起码要1寸，就是已经开始逛到了，就那一晚上就练啊，就拧啊，就出汗出的说摔就摔下去，我整个浑身摔的都是青，最后把袖子得加长
1: 要遮挡那个伤是吧。
0: 对对对。
8: 影视圈摸爬滚打，王姬的大女人性格使她在塑造角色时多了几分一般女人所缺乏的胆识和魄力，也正因为这种性格，王姬有几次和死神擦肩而过。
0: 拍另外一个电视剧，我现在不想提这电视剧名字，但是那部戏呢是从4层楼往下跳，那个4层楼是比正常楼要高，它平均每一层都有3米3的高度，所以加起来应该是从5层楼往下跳，结果也没给我找替身。再一个导演要求什么呢，说那个我们这镜头从上面跟着你一路跳下来，我演一个特警、特警你一定是特别酷的，身手特别矫健的，我特警呢我这个手呢还跟那个对方被逮着那个嫌疑

0: 靠在一起，等于我得带着他一起往下跳。这个跳你还不是正面着跳，还是人站在这个房檐的边缘啊，他站在这个边缘，我们俩背对着往下跳，那真的是很难。我们先看那个五指啊，就武术指导啊，底下放那个大气包哈，当然先看他往下跳两次。我看他跳那空中自由落体都飘，明明他想往这儿跳吧，都飘偏了一点。哎呦，我就觉得挺悬的，但是都僵在那儿了，机器都架好了，什么都弄好了。我说算了吧，咬牙跺脚一闭眼就下去吧，反正就一条。我说我也不多拍，就跟对方绑了。对方是个男的，比我胆子还小。我一上去啊，我的头一次觉得什么叫两腿发软，我觉得血液唰全没了，你知道吗？这下半截是空的。哎呦，这上面都就要不是底下100多人看着，我就真逃了。结果
1: 你也有怕的时候，
0: 怕，真怕，因为你站在那个高度和你在底下看完全不一样，而且我又恐高。结果站在那儿，后来跟他绑在一起，我说哎，数一二三，咱就跳啊，你可别不跳。结果说预备开始，一二三，我跳了，他比我晚。我把他拽下去的，拽下去之后呢，他的那个这个骨头正好砸到我这儿，呀，正好砸到我。当时我就听见滋啦一声，我说衣服坏了，一起来一看，啊，没事儿，哎，从那大细胞跑出来还挺勇敢。完了以后，结果呢最倒霉是他们也没跟上，你知道吧？那个镜头啊没跟上就没拍着，瞎跳了。拍完以后两天以后，我就觉得喘气儿都疼，我跟人说话也不敢咳嗽，喘气儿都疼。我说：“哎呦，怎么了？”我说：“找盲人按摩去吧。”
1: 这个按摩有什么？这个
0: 到了盲人那儿，盲人说：“您怎么了？”我就说：“我前两天跳楼来的。”盲人说：“啊？”盲人说：“我不敢给您按了，您还是去专业医院检查一下吧，正规医院。”就把我送到正规医院，到那儿把几个主任医生叫来，主任医生一看说：“坏了，你骨折了。”啊？我说：“哪根啊？”完了，一照那个，我说我肋叉子都没断，没事儿。结果他说什么呢？就人这不是有这个骨头吗？搭着是这第三根儿，这根儿他说照相是照不出来的，就他在这当啷着。平时呢，你能看见好像是在一起的，这根当啷着，再一照一个 CT， 我整个胸腔全部积液，血和水混在一起。
1: 天哪！
0: 完了，大夫说你马上就给我住院，你玩命呢，你找死呢，就原话。
1: 太危险了，
0: 说太危险了。

0: 女孩子们，电视机前和现场的，真的要坐月子，不要过，但是千万不能不坐。我现在这些地方我都觉得有寒气，
1: 你看，
0: 而且我的后背也是觉得有寒气，都是那时候我觉得都是月子病落下的，没有坐月子。再一个，我这个老咳嗽，整个不好，就慢慢一年一年，你发现这些当年的不注意都呈现出来了。你就记得我怀孕到最后的那个时期的时候，特别睡觉也睡不好，特别重的时候，我就说我哎呀，你赶紧出来吧什么的，跟说话。完了，我妈在旁边就说了一句说，哼，你现在赶紧享受吧，你揣着他的时候，你走哪儿他到哪儿你都放心，等他一出来，你这心就分离了，你就永远挂在他身上，他去哪儿你都不放心。后来我妈说的话全都应验了。那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且不说他小时候，我不知道，就每次我回去见他，他刚开始跟我是陌生的，他第一次我回去见他时，他会躲到姥姥后面说他是谁。完了，过几天我跟他好了，知道我是妈妈了，跟我特别好。当我走的时候，
2: 他
0: 生气，他哭，他会觉得难过，那是他懂事儿了。那天晚上我真的没睡着，我就觉得我就在检讨，我觉得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我没有陪伴他，他习惯了我不在，他习惯了自己面对所有的难题，他习惯了所有问题不管对与错都要自己去处理，而也许他处理的是不对的，也许他的思维方式和他的很多观念都是不应该这样想的，可他就这么长了，就像一棵树根本没有人陪伴，他就这么长了，好看难看就是他了。所以我现在就觉得再难把自己的孩子带在身边，第一这孩子跟你亲，第二呢你是他的第一个老师，这些课是该你上的。所以我现在真正我是前车之鉴，我拿我的经验跟你们说，千万别把自己的孩子留给你们的父母，你们的父母会溺爱他，但是他生活当中还依然有很严重的缺失，那就是缺父爱缺母爱，请相信我。
3: 姐姐高丽文和弟弟高小飞两个人呢相差2岁，姐姐小的时候啊非常的灵动，特别的活泼可爱，每当妈妈外出拍戏收拾行李的时候，她就会坐在行李箱上撒娇，希望妈妈在家能够多待几天。可以说女儿是全家人的心头肉，开心果。
4: 真的，小孩子就女大十八变。小时候他那个刚生出来小孩也没头发，完了以后就那样。我一看完了，我就记得特别印象深，就是后来他会走路了，1岁吧，站起来能走路了。好多人都是说，哎呀，王姐，你小孩来抱抱。一抱一看，哦，是你的孩子，就是他好像抱着特大的希望。一看，哦，这样，完了抱起来，一抱没抱起来，因为他脸特小，人家以为他很轻，一举没举起来，原来是个小胖墩儿，你知道吗？完了就把他抱起来，我印象特别深。结果随着慢慢的年龄的变化和增长，一天一天发现他那什么。我记得他那时候5、6岁的时候，我带着跟其他朋友一起，我们大家一起参加 party， 完了他呢就痴痴的看着旁边一个小姐姐，就这么看着人家。我说你老盯着他干嘛呀？你都忘了妞妞？他说妈，你看他是双眼皮儿，他多好看呀！
1: 你是单眼皮吗？
4: 对，他现在是双，
1: 现在也是双啊。
4: 完了，他小时候有点单，他说。你都说女大十八变，我都5岁了，怎么还不变？
5: 相比姐姐的活泼好动、爱说爱笑，弟弟就显得有些不一样。
6: 那我想很多观众知道我有个病孩子，但是他得的这个病被诊断为叫自闭症。那自闭症的孩子呢，有时候是伴随着一些脑瘫，有些是伴随着这个癫痫，就时常犯病。有些呢是伴随着就是弱智，那不幸的是我儿子呢后2种都有，虽然他1米8了快，但是看上去呢他是4岁到6岁的孩子的一个智商，那如果你见到他，你问他，你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要高兴的时候他会说维尼熊，熊猫，他的世界都是卡通的世界。生活当中我如果跟孩子在一起，我天天都是卡通人物。为什么呢？比如说要叫他起床的时候他不愿意起，要让他吃药的时候他不愿意吃，我就得扮演各种，一会儿是熊猫，一会儿是维尼熊，想着办法让他起床来完成这些。
5: 这就是王姬的儿子高小飞，小名蛋子。只要和儿子待在一起，王姬的眉眼间便会不自觉地漾开温柔的笑。

0: 好奇的，那行，太棒了，太棒了。
1: 时光流转，盲姬在光影的世界里留下了太多经典的角色，也咽下了无数隐秘的伤痛。大女主的锋芒让她在岁月里披荆斩棘，而母亲的底色则让她在喧嚣当中守住了最温暖的归宿。人生如戏，岁月如歌，王姬用半生的光影告诉我们，在人生的舞台上她可以光芒万丈，但褪去光环，那份深沉的母爱才是她最厚重的底色。

0: 在夏天成熟的时节来过一次没有天花板的日子。
1: 旷野湿地，群鸟生息，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开启夏日清凉季。夏日之旅的第一站，我和好朋友潘阳相约从北京的夏都延庆开启了新一季的桃花源之旅。
0: 你看野鸭湖国家湿地公园，
2: 我没有想到在野鸭湖还能看到这么一场木偶剧表演。
3: 各位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来到野鸭湖。现在呢，我手中
0: 这个是野鸭湖和中国木偶剧院合作的一个项目，里面的这些角色在野鸭湖都能看到。
2: 那我们按照这地图去找一找。
0: 走吧，
2: 走。

0: 现在走在这个地方，你发现没，都是鸟叫声，就真的像鸟的天堂一样。
1: 在市里边，我是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多的一种叫声。
0: 是，嗯，但是你发现特别神奇，就是这块树特别茂密，听到了层层叠叠不同的鸟叫声，但好像没有见到具体在哪里啊，隐藏起来。
1: 无踪的，
0: 叫空山不见鸟，但闻鸟语响。
1: 对对对，然后我手里这个地图啊，特别大，你看一下。
0: 这个地图说实话还有点难看懂，因为它这个太大了，咱们现在这位置我觉得确实不太好确定，但是没关系，今天我特别请到了邱老师在前面等着我们呢，他是这儿的观鸟老师，可以带我们更好的认识这些鸟。
1: 太好了，
0: 走吧。

0: 哇，好大一只大黑鸟啊。这个鸟我第一次遇见。
1: 对，我也叫不上名，而且你看它长得特别特别，它的脖子上的那个羽毛反着那个光，而且它是带渐变的。
2: 对，啊，颜色特别漂亮。
1: 哎，我突然想到，这不就是好多女生羡慕的身材吗？大长腿，然后特别长的脖子。
2: 对对对。
1: 哇，它可以飞起来，
2: 展开之后这么大一只。
1: 感觉它飞来好轻盈。
3: 这个呢是黑鹳，啊，是咱们国家一级的野生保护动物。那咱们可以去那边看一下。
1: 走走走。
3: 好嘞好嘞，它里边现在是一只大狂，它就在那个木箱上蹲着。看到了吗？
2: 好帅啊！啊，
3: 它是猛禽。哦。
1: 英俊潇洒，真的是。
3: 比如说像那种金刚鹦鹉。
2: 好漂亮啊，
3: 它就属于鸟类中长寿鸟，它的能活到七八十。然后这个是朱獾。哦，你看它的鼻子跟小猪那一样。
2: 对啊，
3: 对，
2: 所以小号的。
3: 对，所以说它是朱獾。
1: 哎，邱老师，你看我们看了这么多动物，但是它们都是在救助站里面的嘛。现在野鸭湖那有没有什么必看的呢？
3: 有，我可以推荐三种。推荐三种比较常见，而且比较优雅，长得也比较漂亮的。
1: 我就喜欢漂亮的。
2: 哎，走吧，喜欢的。
3: 走。

0: 自然环境真舒服。
1: 肖老师，你带我们看着这个鸟，它是比如什么时间，特指现在季节吗？然后那个区域呢，是只在这一片水域吗？还是说它平时还会藏在哪里？
0: 哇，十万个为什么。对，而且我也想问，那鸟都藏在哪儿呢？我们怎么才能看到它们？
2: 这个呢，就是它每种鸟，不同的鸟有不同自己的生境，它生活的区域。第一呢，你要先了解它属于什么类型。比如说，马上给大家介绍这个 PT， 它属于游禽，顾名思义，它就喜欢在水里面游嘛，就是咱们要去到大的水面去找，这样的几率会更大。这个是给你们两个准备的啊，然后出来野外观鸟，第一是要有图鉴，还要有设备。
1: 顾老师，咱们那个首先呢，您先告诉我一下，咱们这个位置在地图里大概是在哪里？
2: 咱们这个位置呢是在这儿，这片区域。
0: 哎，老师，你像我们站在这个位置，其实是经过您特别挑选的吗？因为说实话，很多人来这个崖湖观鸟，就是担心看不到鸟，
1: 对，白跑一趟。
0: 对，
2: 这个不会。就是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几个点位呢，就是只要你跟着我的点位走，80%的几率你绝对能看得到。
0: 这么高的感觉。那个就是吗？
2: 对，那个就是。你可以用那个，我给你们那个双筒看一下。
0: 它叫凤头 PT，
2: 对，凤头 PT。
0: 哎，它那个头确实是那个长的羽毛，好明显，
2: 像一个那种凤冠。
0: 对对，很高贵的感觉。
2: 这个鸟很有意思，你们可以看，它会把它的雏鸟背在自己的后背上。
0: 哎，它可以一个人驮两个。
1: 它最多能驮几个呢？
2: 最多的话4-5个都可以。啊，对，
0: 真的伟大的母亲啊。
1: 真的。
2: 然后另一个成鸟呢，会下水去捕鱼，捕到鱼之后呢，再投喂给雌鸟，还有它的雏鸟。

0: 这片区域呢，就是我给大家选的第二个观察点，苍鹭和草鹭的繁殖区。哦，啊，就是普通游客来了之后，100%可以看得到的。
1: 谢老师，你帮我看一下，咱们现在这观景台在地图的哪里啊？
2: 还有这么一大片芦苇荡，我估计要是到了秋天，
3: 会更漂亮，
2: 会更漂亮，
0: 对，因为金黄色的，会再加上蓝天、白云、金黄色的芦苇荡，
2: 对，所以这块自然生态特别好。
0: 然后像我每次出来的时候呢，我会自己用手机，把手机对到这个镜头上，然后取一些照片或者是录些视频。
4: 示范一下吗？
0: 来来来来，给你们看一下。嗯。对，这样的话，
4: 见过世面的样子，
0: 看得会更清楚。对，然后这两只呢就是成鸟，然后这个呢身体发的这个颜色更黑一点的，这是雏鸟。
2: 雏鸟，
0: 你这样看的话，是不是能看出它有三个特点？嘴是不是很长？
5: 对。
0: 然后你看它的脖子是不是也很长？
5: 腿也长。
0: 腿也很长，是吧？
5: 对。
0: 然后呢，这个呢就是鹿类，这种大型鹿类啊，大型涉禽的三个特点。

0: 走出树林便是一汪柔波碧水，这里就是景区的垂钓区。
1: 白云一片哒哒滴哒滴哒滴哒哒，
2: 大哥，您钓上来鱼了？
3: 钓上来了。
4: 哇，真的吗？都是您钓来的呀？
2: 这么多呀？
4: 太厉害了，
2: 大哥，两个初学者跟您好好请教一下，这个有啥方法吗？
3: 打点窝子。
2: 什么叫窝子呀？
3: 就是扔点石嘛，扔点石完了以后就守着呗，就跟那守着呗，就看漂呗。
2: 看漂，
4: 这漂一动就是说明有鱼上钩了。
3: 漂没了你就拉呗。
4: 那我那漂没了，
3: 那你就拉呀。
4: 哎，什么情况，大哥？
2: 大哥，这个甩钩子怎么甩呀？
3: 捏这个坠儿，捏这个坠儿，这样一悠就进去了。
2: 快加油，你也来一个。
4: 别，
2: 里头是放鱼的，然后接下来干嘛？就这么一下。

都说嘛，终极运动项目就是洞中取景，就是钓鱼。有一句话特别适合此时此刻给急性子要学钓鱼的人，比如我，别赶时间，静静地坐着，时间会来的。

0: 你有多久没听过自己的心跳了？城市的轰鸣里，连呼吸都成了背景音。来密云古北水镇吧，
1: 开启一场唤醒感官的奇遇之旅。
0: 北方边塞的雄浑与江南水乡的婉约，在这里悄然相融。

你记得上一次为一口食物热泪盈眶是什么时候吗？烧肉馆的密云三烧油脂丰润，威廉西餐厅里的汉堡香嫩多汁，而火锅蒸腾的热气里藏着北方人最直白的热情。原来治愈疲惫的从不是山珍海味，而是烟火气里那份滚烫的诚意。你曾在某个瞬间觉得自己渺小如尘埃吗？那就来触摸长城的褶皱吧。险峻的石阶是历史的脊梁，风里还裹着金戈铁马的呼吸。登高远眺，碧水小镇如明珠镶嵌群山之间，历史与自然再次碰撞出磅礴的诗意。站在这里，你会发现那些让你彻夜难眠的烦恼不过是山河画卷上一粒微不足道的细沙。你见过光影编织的梦幻时刻吗？

0: 400架无人机升起时，湖北的夜被星光重新定义。望京街的水舞秀将音乐、灯光与喷泉交织成奇幻梦境。灯光如瀑，火焰如诗，这一刻湖北的夜是坠入人间的流动银河。
1: 来密云解锁清凉与刺激，挑战趣味山地滑车，
2: 此时此刻的我随风在飞翔了，
1: 体验刺激七彩漂流，
3: 每一次的转弯都是无比的惊险刺激，
1: 还有绝美风景等你打卡，
4: 这里是密云最佳的打卡观光点。
1: 今天跟着我的桃花源，感受密云最独特的打开方式吧。
4: 我们现在是在野仙塔山地滑车项目，全长是1.5公里，直径高度是200米。接下来就看我们极速漂移吧。加油，社长！噔
2: 噔噔噔噔噔！体验最刺激的山地滑车，就来密云。
5: 我现在感觉我脚下的这不是一个山地滑车，而是一辆小型超跑。
2: 我漂移了！哇吼！
5: 哇吼吼吼！漂移了！小朋友，你挺快呀！哇，真的是能够让大人一下找回童年，能够让小朋友一下找到快乐。前面就很多的障碍，大家跟着我们的镜头一块儿来实体体验一下。我左转，我右转，在转弯的同时我的速度并没有降下来，而此时此刻的我已经随风在飞翔了。非常刺激，当然了，您还是要来现场好好的感受一下密云山里的气温，现在我的体感温度也就20来度，所以说如果要是您想要来避暑的话，密云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拜拜，宝贝儿。
6: 拜拜，
5: 我超过去喽。来野仙塔体验速度与激情的碰撞，还有漂移。此刻在密云的山里面，有我们的速度，有我们的激情。当然了，您可以开慢一点，开启休闲模式，也可以像我一样开启竞速模式。嘚儿飘，嘚儿飘，嘚儿一的飘。竞速结束，耶！真的太开心了，这一路下来我已经数不清楚自己到底越过了多少个弯道，越过山丘才发现原来您一直都在等候，您现在不要再等待了，赶紧来野仙塔，来密云体验一下夏日里的山峰。当山峰和你融为一体的时候，你分不清楚是你在追风还是风在追你，这一刻野仙塔就是你人生的赛场。接下来我们去解锁野仙塔的更多奇遇，走着。
0: 想登京郊古塔俯瞰密云全景吗？野仙塔景区等你打卡，距市区约1.5小时车程，山势俊秀，建有文化长廊与网红山地滑车，既可礼佛观景，又能体验速度与激情，快来感受历史与潮流的碰撞吧。
4: 我现在是位于始建于辽代的野仙塔的脚下，这里是密云最佳的打卡观光点，您顺着我手指的方向，那里就是发展变化的密云城区，而这里就是密云水库。这里也是密云日出日落最佳的观赏点，当最后一缕夕阳悄悄地躲进云里，密云的万家灯火也就此点亮。

0: 密云清凉谷景区集瀑布、潭群与玻璃栈道于一体，距市区约2小时车程，可漂流、划舟，走进水晶长城还能打卡天空之境，一键开启梦幻山水之旅。
1: 这里是位于密云的清凉谷景区，我们看到有玻璃栈道，还有漂流，接下来我就带你清凉一下。

0: 出发喽！呼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哇，一阵凉风从山间袭来，跟传统的漂流不一样，这个不是山体上的漂流，清凉谷的玻璃栈道漂流是可以一路享受速度与激情的同时，而且还可以看到山林间的美景。哇，太刺激了！哇哇哇，这速度！哇哇哇！哇，这个玩太快了！哇，太刺激了！每一次的转弯都是无比的惊险刺激！哇，太刺激了！哇，这个时速最快的时候，我感觉有30-40迈。因为它是玻璃栈道的漂流，所以要比正常山体上的漂流速度要快很多，体感非常刺激。又一个弯道来了，哇哇呼呼哇！我这是连环弯道，连续四个大弯，速度越来越快。你漂流的过程当中，不会因为转弯让你的速度变慢下来。反而是越来越刺激。哇，到终点了，但是感觉还没飘够。我现在是在一个全自动化的魔毯上，根本不用走路。清凉谷我们刚才体验了有玻璃栈道，还有五彩漂流，所以说清凉谷真的是谷如其名，特别的清凉。在夏天来清凉谷真的是一个特别不错的选择，因为整个的游玩过程其实没有任何登山的道路，一路哎就这么享受着阳光，享受着山里的风就过来了。来密云释放自我，寻找你的清凉时刻吧。
1: 藏在大山里的反季秘境，沙滩、泳池、森林、烧烤、木屋，还有那些尖叫。今天跟着我的桃花源，解锁你专属的暑期清凉大开方式。你体验过藏在原始森林里的刺激漂流吗？就在密云五灵溪风景区，距市区车程2小时，原始次生林植被可达96%以上，平均气温低于市区30摄氏度，不仅适合徒步登山，更有刺激清凉的高山漂流。现在就来跟我一起体验一下吧。
0: 这么经历的山谷为什么充满了尖叫声？因为这里是全密云乃至全北京最刺激的高山漂流，这里就是武陵西峰漂流。这里的漂流全长是3000米，而且高度落差是168米，有2个垂直90度直线下落的弯道，所以说我一上船第一件事就是往外舀水，因为一会儿我一定是湿的。我在船里并不孤单，因为我有一个同伴。现在我们所有人已经跃跃欲试了，我们一起把水喊出来。
2: 开始！
0: 出发！全身湿透啊！第二段。

现在乘坐的这个是景区的特色小火车，它可以直接从售票处到达戏水乐园，这一路上不用您走，非常的方便。秋天之后，您看我两边的田野没有，到时候就会变成满山的花海，向日葵都会向你招手。

0: 这里的夏天没有炎热，只有清凉。哎，再来上这么一杯冰可乐，非常的惬意。哎呀，饿不行了，来点好吃的。老板说，咱这儿的烧烤，这羊肉串是特色，为什么呢？因为它现切现穿，口感一流。嗯。如果要是您约着三五好友一块来的话，我们这儿还能预定烤羊排、烤羊腿，甚至是烤全羊。除了美食以外，咱人间花海的住宿条件也是非常不错的。您看我身后都是一排一排的小房子，都是非常干净整洁的。而且呀，如果您是露营爱好者的话，您可以自己带着帐篷，在我旁边的这片草地里面自己搭起帐篷来，好好享受一下露营的惬意时光。同时呢，我特别建议您在夏日里边一定要好好的来咱们密云的山谷之间，来咱们的人间花海，好好体验一下夏日里独有的凉意。
1: 极限运动，一场对庸常生活发起的挑战，狂飙的肾上腺素，
2: 我要上天，
1: 张开勇气的翅膀。此刻的我正悬在密云海拔690米的天空之中，
2: 我太爽了，
1: 敢不敢挑战一次心跳爆表、肾上腺素狂飙的轻快假日？那就快来密云吧，今天我的桃花源带你突破极限。
0: 我们现在是在北京市的密云区云龙涧风景区，我的身后是密云水库，还有密云的城区。马上我们要体验的就是滑翔伞，站在我身边的是心宇教练，我的心交给你了，反正就打在你身上了。
3: 放心，
4: 咱俩先穿装备啊。
0: 行，
4: 嗯，我们就放松就可以了。
0: 我把头盔上上了，
4: 很轻松，很简单，
0: 来准备。
2: 我的梦想是能上天，我的梦想是能飞翔，我的梦想是能长出翅膀。我们能飞了吗？
0: 咱们等什么呢，教练？
4: 等风，争取一次走了。
0: 还能走第二次？我腿抖。风好了，准备啊！
4: 三二一，先跑来！
2: 我要上天，我要飞！
4: 快点跑！
2: 飞了！呜！飞了！呜！
0: 爽不爽？
2: 我太爽了！我们现在是在密云的最高处，在天上，换个角度看密云，我的桃花源。这一次给你全新的视角，不一样的密云。我的左手边是密云水库，前方是密云的山，后面是2008年奥运会、北京奥运会的标志——中国印。现在我们要朝着那个方向一直前进。
0: 那我们全程能飞多长时间？
3: 全程能飞8到10分钟左右。
0: 真的就是从这个视角看密云。是第一次，
3: 我做动作了啊！
0: 做动作，
3: 对，来，给你来点刺激的吗？哦！
2: 啊！哎！啊！啊！哦！啊！哎！啊！啊！这风太……我要飞！我飞起来！
0: 我这失重啊，这受不了，受不了，出来，撤
3: 了。OK， 好了吗？
0: 好
3: 了，
0: 爽
3: 就叫出来。
2: 爽！
0: 可以叫了吧？
3: 马上啊。

0: 条路。
1: 现在我心跳还是很快，当你在空中用另一个视角去看密云的时候，双目所及之处都是密云水库最美的景色，都是密云山顶上的一片绿色。当你飞起来的时候，生活当中的压力都被一扫而空，心中所想的只有一个字儿：爽。
2: 干就完了，
1: 干就完了。呼呼，
3: 来，所有人准备3、2、1，
4: 摄像开机，
3: 开机，加油！
5: 录音开机，
4: 航拍起飞。
6: 这是一场体力与勇气的挑战，欢迎来到龙云山风景区。
1: 攀爬开始。
7: 现在在体验的是龙云山风景区的飞拉达项目，这个项目其实在北京是非常少的。我们的这个飞拉达项目上下的垂直高度是100米，
1: 慢慢一步一步往前走，考验自己的体力。当我们爬到那个山顶的时候，一定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其实大家看到攀爬的过程，肯定心中会有疑问，这不就是攀岩吗？其实这跟攀岩有很大的不同。飞拉达它的装备是非常极具安全性的，您看我身旁的每一个钢索，我用最大的力气去晃动它，它都不会有任何的动摇，因为它已经深深地嵌入了整个山体。而且我们在攀爬的过程当中有一条生命线，这个是由一条钢索一直陪伴着我们。我的身旁呢还有一个生命之锁，这个生命之锁是无法从这个生命线当中出来的，所以全程我们都会有这个生命线和生命锁的保护。攀岩其实是一项专业性非常强的运动，但是飞拉达其实适合的是男女老少都来体验一下。我们的前面还有很多的小朋友，是因为飞拉达的安全性是可以足够得到保证的。现在我的整个感受是，爬到这儿，我的身上已经全被汗水浸湿了。那儿有一座吊桥，看到了吗？整个的飞拉达从下到上是100米的话，那这里就是飞拉达的最高点。站在这座吊桥上，内心当然是恐惧的，但是你在吊桥不断抖动的过程当中往前走，就是克服恐惧。仔细想想，这座桥跟人生一样，没有回头路。看我的身后，就是这座山特有的花岗岩，有黄色、黑色，一条又一条，岁月的痕迹。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看我应如是。过来了，走到这儿也就算是飞拉达都体验了一遍了。

0: 下单千余笔，每笔都投诉。
1: 你看咱们现在有什么诉求吗？新疆这块？
2: 一单非常五百啊。
1: 哦，咱们是总有几单？
2: 总共一百单。
1: 一百单？
2: 对，还有别的账号。
0: 不到一年间，索赔11万到手。
3: 给我学费，我教你打假。分回辅导，说真的，一年能搞多少钱？考虑改行，你打工抢救时就可以。去年10月份，一个月10万，分回辅导，哥教我。
4: 如果现在这边可以相对中小咱们其他的也可以支援，对吗？
2: 别说两句，五万。
0: 在最后一次投诉时，这名男子竟然狮子大开口索要35万，那么这究竟

0: 是普通消费者的维权，还是职业索赔人的敲诈勒索呢？
1: 判决如下。
2: 从每单500元的小头到一口价35万的狮子大开口，这位00后自以为算盘打得精，却不知啊早已经越过了法律的红线。他是维权还是敲诈呢？是合法还是犯罪呢？下面这一起案件啊就给出了明确答案。
0: 一家线上超市平台在处理日常投诉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规律，有一名消费者每次购买商品时都是一次性下几十单，但每单只买一件，而且买的都是同样一件商品。
3: 啊，你好先生，我看咱们这边在这个商家下了至少好多笔订单是吧？我看不止一笔，应该是这一个商家的这儿是买了，买了很多笔，我看这个账号就买了30笔订单是吧？
4: 对
3: 啊，您说一下，就是您其他那个手机号还有一共多少笔？
4: 应该是10个吧。
3: 然后就相当于一共是40笔订单。
0: 更令人奇怪的是，这名消费者留存的收货地址从来不是普通地址，而是北京不同的酒店前台。而就在显示收到货后不久，超市就会紧接着收到这名消费者的投诉，要求赔偿。
3: 您现在这个诉求是什么呀，先生？我们帮您协调一下。
4: 一单赔偿500。
3: 就每一单赔偿500是吧？
4: 对。
3: 相当于一共是40笔订单，然后咱们希望就是商家能够给到赔付的话，是每一笔是按500的话，就是相当于是，2万，应该是就是想让商家给您协调补偿2万元，是吧，先生？
4: 对。
0: 短短几个月里，同样的情况反复出现，批量下单，每单只买一件，集中投诉，每单索赔500元，那么。这名消费者如此异常的行为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被告人王某，00后，山东人。被告人谢某，王某的女朋友。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王某伙同谢某敲诈勒索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应当以敲诈勒索罪追究二人的刑事责任。
5: 2024年6月至2025年1月间，被告人多次大批量拆单购买其他物、面膜、牙膏等商品，继而以消费维权为名，以商品存在虚假宣传等事由，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多次进行恶意投诉，干扰被害单位正常经营，并以此为要挟手段向被害单位索要财物。
0: 00后的王某初中毕业后，在山东老家晃悠了几年。
6: 质量都高达90%以上的等级的情况下，质量既然这么不好，为什么还一直持续在销售不完呢？
7: 因为他们的售后确实非常好，我在找人肉上确实不及我的一些赔偿。
6: 所以你是为了高额的赔偿才在销售不完是吗？
7: 也有一些方面的原因。
0: 其实王某本身并不打算要这些商品，填写酒店前台无非是为了完成每次交易。2024年6月，王某第一次出手，经过仔细挑选，他选中了一家超市上架的一款生姜洗发水。由于该洗发水在详情页面上显示了生发、防断发等字样，王某便以商品存在虚假宣传为由，向12315平台发起举报。
8: 商家宣传有防脱功效，实际使用了一段时间感觉没有效果，查看包装没有国装特字，认为商家虚假宣传，要求处罚商家。
0: 举报很快就见效了，超市客服人员给王某打去电话，并最终同意王某提出的每单500元赔偿，并提出在签署和解函后，由王某负责撤销该商品的所有投诉和举报。
9: 就是需要线下签一个那个和解书，然后后续我们这边给您做个打款，那这个联系您是需要跟您讲一下，后续我们这边会有工作人员联系您，跟您签这个和解书，签好之后他们会上传我们收到之后会给您操作一个打款的，您看可以吧？
4: 是19000对吧？
9: 嗯，对的，19000。
0: 尝到甜头的王某在随后的4个月间又继续批量拆单购买大量商品，每次都以商品存在虚假宣传为由进行投诉举报。见商家好说话，王某就开始逐渐提高下单次数。
10: 涉及订单是多少笔呢？
4: 大概是100笔。
10: 全是这个商品？

0: 对。
1: 就这样，王某如法炮制，几个月下来，11万余元便轻松到手。
2: 我们后续的话，安排工作人员给人家转账5万元整，到时候预计是3个工作日内之内到账。因为这个金额比较大，他们那边需要说一步步去审批，审批的流程是比较麻烦，还要繁琐的。
3: 关于抢通知托你犯罪的事情，你是如何起因和说话的？
4: 最开始我是发现这个我是从这个商铺买到一些这个比如说的商品，然后这些商品我这个他商铺就开始违规，然后我去投诉他们，然后我发现他们的这个售后的质量非常好，然后我们还可以拿这个商品去进行一个二次销售，或者说怎么样，我认为是有利可图，然后我就通过这种方式去这个我认为的一种合法的这种手段去赚这个钱。
1: 被告人王某认为，他一直觉得自己是合法维权，在屡屡尝到甜头之后，他甚至拉来了自己的女朋友一起干。
5: 现在在交往几年时间里面，也不离的工作，
3: 没有。
5: 你们俩平时的收入来源？
3: 等到职场，然后是在上几年，我可能去年那边是家里的保证。
5: 现在跟你交往的这几年时间里，主要是靠赔偿的收入过的。
3: 2人购买不法类商品后未拆封使用，在短期内投诉索赔，在全国范围内针对不同的经营者提起事由相似、格式雷同的大量投诉，索赔甚至成为2人的主要经济来源。由于存在大量针对投诉索赔拜师收学交流经验的情况，购买、投诉、索赔规模化、城市化、职业化特征明显。
6: 不行，我干的不行，我干的不行，没有。但是我干活的日子就是还不错，干活不好日子应该干的太多了。我现在不管是什么事儿，我还有40万，但是时间我感觉不行。
7: 给我学费，我教你打假。工回复道：“说真的，一年能搞多少钱？考虑改行，比打工强就可以。去年10月份，1个月10万。”工回复道：“哥，教我。”
1: 2024年年底，王某拉上女朋友谢某，准备干一票更大的，从此收手。这一次，他精心挑选了8款商品，其中某款面膜宣传抗炎修复，某卸妆膏宣传美白，某洗发水宣传杀菌抑菌等等。
8: 我跟您大概了解一下案情，您说是这个商家虚假宣传，没有治疗功效是吧？
9: 对对对。
10: 你说。
11: 哎，你好，不好意思打扰了。是这样的，转发过来文件说您在我们这儿购买那面膜，说跟咱们那宣传的美白功效是不太一样，是吧？
10: 对。
11: 您看咱们现在有什么诉求吗？现在这块？
10: 1单非常稳。
11: 咱们是总有几单？
10: 总共100单。
11: 100单。
10: 对，还有别的账号。
1: 王某认为，这8款商品的宣传语都超出了普通化妆品的备案范围。
12: 首先，这个案子来说，是商家的产品的质量应该是不存在问题的。他先挑选了商品，然后再进行购买。他买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商品是存在宣传问题的，有针对性的购买。
1: 这一次，王某和谢某一共使用7个账号，在该超市平台北京仓的109个闲置仓反复下单8款商品，共计700多单，光某面膜就下单100笔。
13: 就是这边回复到咱们商品的话，就是7个商品，按照咱们的商品品类，给您可以按每一个品类500元的一个金额去做方案的一个申请。您看这个方案，咱们是否考虑一下呢，先生？
14: 什么叫7个品类？就意思一个品赔500呗，一共。
13: 对，对的。
14: 你知道买了多少个吗？就是100个东西赔500块钱，然后一共是那个7个，也就是7×5=35是吧？3500块钱一共，是这意思是吧？
13: 对的。
1: 这一次，王某也是下了血本，他下单700多笔，支付了6万元。
13: 如果先生这边可以降低诉求，咱们有其他的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
15: 一口价35万。
1: 那么，王某还能如愿以偿吗？
16: 被害公司的客服法务围绕着被告人的投诉，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应对，仅客服团队就和他交互多达26次。因此呢，被告人的行为带给企业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损失，更是影响企业的正常经营秩序。
3: 共计704单，要求一口价赔付35万元。

0: 没有得到满意回复就继续投诉。
1: 咱们之前有跟您去核实嘛，就是订单的话一共将近740笔订单，对吧？那您要求的是咱们是每笔订单就是按照虚假宣传，就是要求500元的一个赔付，是吧，先生？您看，就是说涉及到咱们的相关诉求。